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很开心能够又请到一位非常有名，在我们美国非常有名的一位于医师来跟我们谈一谈呢有关肠胃的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先请于医师自我介绍一下。
1: OK， 我是从台湾来，1987年从台湾来，我是国防学院毕业，毕业以后在空军总院服务了3年以后来到美国。我来美国以前我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在医学上继续努力，说不定可以得诺贝尔奖得主所以我来的时候就去美国马里兰大学进入那个博士班的研究OK， 在那边读了5年。
0: 那是在哪一州？
1: 马里兰州。
0: 马里兰州 ，OK。
1: 我在马里兰大学是读药理学博士。OK， 那时候我是专门研究一些那个癌症治疗的药物。哇。基本上就是研究它在分子医学上的机转。嗯
0: 哼，他那种研究是跟胃肠的癌症有关吗？还是是没有关的？
1: 没有特别关系。
0: OK， 好，就是癌症的药物的研究。
1: 对，然后那个读完了以后，因为你知道那个读博士学位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0: 对对对。
1: 每天我们都要就是想到用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的研究成功。
0: 对对对。
1: 所以读了5年以后，我觉得还是回到临床比较好一点所以我都回到临床
0: 所以你又要重新开始申请住院医生的过程吗？
1: 对的。哇、然后我就去，
0: 那很不简单。我知道在，因为我是来这边念大学的，所以我不需要经历过那个过程。我知道有很多人是念了医学院来，然后要申请是那种考试是很难的。
1: 对，我在读博士班的时候，已经就是考过一些美国的那个
0: 鉴定考试，
1: 所以我就申请住院医生的训练，在巴尔的摩有个叫 GBMC， 一个Community Hospital， 它是跟那个约翰霍普金斯
0: John Hopkins
1: 合作的一个医院。哇、我在那边读了住院医生训练3年，3年以后我就要决定说我要进哪一科。
0: 是，
1: 所以在选择的过程中，我就选择了肠胃科。
0: 你不想要做内科，像我这样的？
1: 不是就是内科已经3年已经做完了。
0: 对对对，但是就说你那个时候觉得不想要做内科就是了。你觉得还是要做一个
1: 专科医
0: 师？
1: 对 ，OK。所以我就选择肠胃科。因为对我来讲，肠胃科是比较实际的一个科。
0: 对对对。
1: 因为我可以就是用很多的检查，看到就是说我想要看到的东西。
0: 对对对。
1: 而且很多的疾病我也可以治疗。
0: 对。
1: 所以就选择了肠胃科。
0: 对。而且好像比较需要用手，比较需要用到像内科的话，比较不需要做一些 procedure， 不需要做一些手术啊之类的。好像肠胃科又可以兼诊断，然后又可以有一些做一些手术之类的。
1: 对，肠胃科的好处就是说，除了我们看病人以外，我们还有一半的时间做检查。
0: 对对。
1: OK， 所以我时常跟我病人讲说，我做检查室的时候就像玩电动玩具一样。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
0: 蛮好玩的。
1: 对，而且最近肠胃科的有很多新的进步。
0: 是是，
1: 所以就是说发展很广阔。
0: 对对，很好。
1: 所以我就

0: 进了肠胃科，我是去就是Georgetown，就是美国乔治城大
1: 哦，
0: 学的那
1: 哇，
0: 个肠胃科，它是一
1: 也是一
0: 个，
1: 个很有名的一个，医疗中心哈，
0: 对，它是我那个它是一个就是综合乔治城大学还有美国那个荣民医院总院，
1: 哦，veteran，嗯哼。
0: 还有美国国家卫生总署，它
1: 哇哦，
0: 三个合在一起的一个就是训练过程。
1: 是，所以你病源的来源其实有荣民，也有普通的病人，这样
0: 对，
1: 子，是。
0: 所以基本上在乔治城大城的医学中心，大部分都是比较有钱的人。OK，然后在那个荣民医院的话，大部分都是一些比较
1: 退休
0: 退
1: 的
0: 休
1: 荣
0: 的荣
1: 民，
0: 民。
1: 对，
0: 然后在卫生美国国家卫生总署的话，就是有很多研究性的病人。
1: 哇，所以也其实是，可以包括很多不一样的 case，
0: 对。
1: 是。那你后来怎么会决定来加州，老远的跑来这里呢？
0: OK，当我们结束那个训练的时候，我的太太她是在约翰霍普金斯做那个放射治疗，
1: 哦，
0: 对，正好她
1: 对，
0: 也完成她的训练，
1: 是。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找地方，然后那个就是从事
1: 开
0: 我
1: 始
0: 们的
1: 开业，
0: 开业，
1: 对。
0: 从事我们的医学的生涯，那时候我们就找，基本上我们就是想，一则是留在美国的东岸或是
1: 对，
0: 美国的西岸，因为觉得我们在觉得在东西两岸还是比较开明的地方，
1: 是，
0: 所以最后我们选择到西岸，
1: 天气比较好，是不是？
0: 另外一个就是离台湾也比较近一点，
1: 哦 对。
0: 所以我们就选择了西岸，然后那个我太太她就在一个放射治疗的诊所。
1: 是，我记得您刚开业的时候，我也在这里开业。那其实那时候开业的医生其实也不多，你好像没有跟别人一起做，你就自己开始开业，蛮勇敢的。
0: 没有，我一开始的时候是有
1: 集团吗？
0: 一个集团，就是一个就是有两个医生的一个诊所，但是后来我还是决定说自己出
1: 哦，
0: 来，
1: 对，好像是你开业的时候我才认识你哈，
0: 对。
1: 呀，蛮久以前。

0: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医事情缘》，我是黄珊珊医师。
1: 哇，好，那真的很今天很高兴你能够来到这节目里，非常荣幸。那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问题呢，是您想要跟我们讨论的是哪一方面的问题？
2: 我第一个，我想我们讨论一下就是。食道逆流的问题。
1: 嗯，对，这个问题好像不管在哪里，美国、在台湾、在国内，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好像让人家觉得很不难受的，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有时候饿，有时候饱这样子的感受。然后你能不能跟我们解释一下，有哪一些症状会让病人想要来看您
2: ？OK， 其实食道逆流现在是不管是在美国或者在其他国家，变成一个很就是说很流行的一个病，就是说很常见的一个病。
1: 嗯哼。
2: 通常所谓食道逆流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吃的东西或者喝的东西以后会到我们的胃里面。
1: 嗯。
2: 在胃里面，然后它会跟胃酸混合。
1: 是。
2: 哎，胃的功用是叫消化。
1: 是。
2: OK， 它消化的过程就是。基本上是把这个大的分子变成小的分子，
1: 是是。
2: 它消化的话，基本上它是用，一直是用机械的方式，
1: 嗯。
2: 然后这个就像，它收缩，把这个食物变磨碎，
1: 嗯，好像一个搅拌机一样，
2: 对对对，
1: 对。
2: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用生物化学的方式，
1: 嗯，对，
2: 它会分泌一些这些，胃酸啊，
1: 嗯，
2: 这些酶啊，
1: 嗯嗯嗯，
2: 然后把这些分子分解。
1: 是
2: 变得小了以后，然后送到小肠里面去吸收。
1: 是是，
2: 这个消化过程不是一个很快的过程。
1: 嗯，
2: 通常需要2-3个小时。
1: 哦
2: ，OK，
1: 嗯，
2: 所以当我们吃了或喝了以后，留在胃里面跟胃酸混合，当它反流到食道的时候，我们叫做食道逆流。
1: 嗯
2: ，OK，
1: 嗯，
2: 这个食道逆流，它有时候因为。胃酸的导流，它可以造成这个食道的受伤。
1: 嗯
2: ，OK， 很多人就是说，最常见的症状就像说，他会说有这个食道灼伤的现象。
1: 是是。
2: 有时候他也会说吞咽会有困难。
1: 是 是。
2: 其实他已经吞进去了，但是他因为导流，
1: 嗯，
2: 然后到食道里面以后，他认为可能是没有吞下去。
1: 是。
2: 另外的最常见的就是说，他们的喉咙。会觉得很不舒服，
1: 嗯，对对，
2: 然后有时候会有时常会有咳嗽的感觉，
1: 嗯，是不是有些人他觉得也是会有一些痰的出现？
2: 对，因为这个食道导流以后，它会刺激你的喉咙，喉咙就会比较有，就会一些分泌物，
1: 是是是，
2: 就会有时候会产生有痰的这种感觉。
1: 是，那当这些有些我的病人他会说我没有感觉到酸啊，因为他觉得胃酸逆流。应该是会觉得有一口酸味在他的喉咙里，那您觉得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他不会感觉到有酸，可是其实他是有胃酸逆流的症状呢
2: ？OK， 现在就是食道导流啊，有时候假如你就是说你有些人吃着一些吃酸剂，
1: 嗯，
2: 你酸被减低了，
1: 哦，
2: 但是你可能还是会有导流，
1: 是是是
2: ，OK， 因为我们的胃不是很大，
1: 是，
2: 所以就像一个杯子。当你满了以后，
1: 是
2: 它就会

0: 溢出来。
1: 是是是。
0: OK， 所以你当你这个没有酸的时候，你也可以造成导流。
1: 是是是。
0: 这个时候你会也会有这些症状。
1: 是是。那是不是在除了在这个我们的食道里面，还有我们的口腔里面、喉咙有症状之外，是不是我们其他的器官，像在肺啊，是不是也是有一些症状会出现呢？
0: 现在很多研究就是说，像病人有气喘的病人，如果假如你有严重的食道逆流的话，你可以让你的这个气喘的症状会变得更严重一点。
1: 哇，是，所以除了喉咙、除了口腔之外，听众朋友，我们其实呢也要想到，如果说你有咳嗽的现象的话，有可能是因为胃酸逆流。那我也有听过说，因为在食道旁边的这个 vagal nerve 啊，所以甚至会有头痛的感觉，是不是也是这样呢？还是说只是有胃病或胃痛的时候才会有头痛的感觉？
0: 就是头痛比较不常见的一种现象，当然也有可能就是说比较不常见，就是
1: 是是是。除了这些症状之外呢，是不是还要注意一些其他的在身体上的一些问题呢？除了我们刚才说到了喉咙啊，还有这个胸腔啊，是不是其他胃也会有一些问题呢？或者说肠子会不会有一些问题呢？
0: 通常食道逆流我们最担心的是说，因为长期的食道逆流可以造成这个食道的受伤。OK， 最常见的就是像食道发炎。OK， 另外就是长期的食道发炎的话，它可以变成一个，就是可以有这个增加这个造成我们叫背式食道的现象。
1: Barrett's，
0: 我们叫 Barrett's esophagus。
1: 是，
0: 假如你有这种 Barrett's esophagus 的话，你就它通常就会增加有癌症的机会。OK， 另外一个就是说，
1: 也就是所谓的食道癌是吗？
0: 食道癌，对。另外就是说，就是说你有食道受伤以后，有时候也会造成食道狭窄。所以有些病人会有吞咽的困难。
1: 是是是，所以这听众朋友，我们如果说有时候会有胃酸逆流的话呢，我们是要注意，这并不是只是一个无谓的问题，有可能会造成很严重的像癌症啊，还有像你刚才说的阻塞的问题。那么听完这首歌之后呢，我们会再回到节目里面来听听于医师解释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替你能够做一个诊断。

0: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医事情缘，我是黄珊珊医师。
1: 听众朋友，我们现在又回到这个节目来，想要跟于医师请教一下。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胃酸逆流呢，有可能会造成一些比较严重的一些后果哦。所以我们现在来谈谈有哪一些可以作为诊断的方式呢？
2: 通常我们最常见的方法是用做内视镜。OK， 我们就平常所谓的胃镜
1: 是
2: OK 啊。当做胃镜的时候，我们可以检查你食道的表皮。OK， 就是可以看看你有没有食道发炎。然后食道发炎通常我们可以区分为四种不同的等级，叫 A， 通常是就是洛杉矶它的那个分法。它有叫做 A B C D， 我第一次最差，就是跟你的成绩一样，第一次最差的。OK，A 是比较好一点，就是它有它的严重的程度可以分成这四级。
1: 是。
2: 然后通常就是说，另外一个我们也可以用，现在有一种叫做pH monitor， 就是说专门测你的酸在你的食道上面。测你的酸的程度。
1: 那这个测这个酸是在你做透视镜的时候 EGD 的时候 就做了吗？还是说这是一个另外一个 test？
2: 它这种有两种方法可以做，一个是就是说它有一个就是它可以从不需要做内视镜，它直接从你的鼻子里面放一个那个测酸的那个仪器，放到就像放那个管子一样，就是放到你食道的位置，然后放到那边24小时，它有一个记录器，这个记录器会把这个讯号就是把它记录起来，然后到用那个电脑来分析。另外一个是用内视镜，它这个叫 Bravo test， 就是做内视镜，然后它把一个侦测器就吸在你的食道上面。OK， 所以做胃镜的时候，他就把它放进去。然后同时胃镜也可以检查你的食道、胃和小肠。
1: 是。
2: 然后这个侦测器就会在你的食道上面待上大概48个小时的时间。
1: OK。
2: OK， 同时你要带一个记录器，它的侦测器会把这个讯号送到这个侦测器上面。
1: 是，所以这个侦测器是在体外做记录，但是呢它好像 wireless， 就是无线的方式就可以把粘在食道上面它的 pH 它的酸碱度传送到这个体外的一个诊断器里面。
2: 对对。
1: 那 这里面食道里面粘黏的那个东西怎么拿出来呢？
2: 它因为它会贴附在这个食道表皮上面，然后基本上48小时以后它就会自己脱落。
1: 所以这是很先进的方法。那么为什么需要做这个 pH 的检视？以前当我们没有这些技术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只是用一个内视镜进去胃肠里面诊断。所以为什么后来需要用

0: 这些 pH 的 monitor 这些诊断。
1: OK， 现在就是说有很多情况之下，就是说用这个测量这个酸的程度。
0: 嗯。
1: OK， 因为可以用在有一些情况下，就是说第一个，当我们做内视镜的时候，看到病人的食道都很好，
0: 嗯，
1: 没有什么现象，显示他有食道逆流，
0: 嗯，
1: 但是病人他还是有这些症状的时候，这个测酸的方法就可以告诉我们他的症状是不是真的从
0: 胃酸来的。
1: 胃酸来的，
0: 是是，所以表示说，如果有一个人他是 A， 或是说他是 A minus， 还没有到 B， 可是他就有很多症状，这个时候这个 pH 的侦测器就很有效。
1: 对，
0: 那是不是？每个人你都会替他做这个 pH 侦测器，还是说你看了他是 A 之后才把他放这个胃酸的侦测器？
1: 不是每个人都需要这样做，嗯，就是说，但是就是说，假如你有症状，但是内视镜就是胃镜的时候没有看到这种现象的时候，
0: 是，
1: 那你可以用做这个。另外一个就是说，当我们给病人治疗以后，我们可以看一看，就是说治疗效果怎么样。
0: 哦，OK， 所以当你在做这个我们现在回到在讲这个 ABCD 哦，我们在做这个内视镜的时候，你会看到 ABCD。 那刚才你也讲到了背视哦，那所以这个背视是在 D 以后吗？
1: 通常就是说我们做胃镜的时候，假如有看到食道发炎的时候，
0: 嗯，
1: 通常这不是最好的时间去诊断背视那个食道。
0: okay，
1: 通常我们要等他这个发炎完了以后，
0: 了解，
1: 然后我们再看他是不是真的有背视
0: 食道。是是是是。
1: OK， 这个背视食道是一个就是有特别的情况，就是说我们需要做切片送去那个
0: 所以并不是说您在检查的时候就可以诊断出来他是不是有癌症的倾向，而是说你只能看到他的这个食道里面是有变异的。所以当您在看的时候，这也是一个像你刚才说的电动玩具哦，蛮神奇的一个部分。您可不可以跟观众听众朋友解释一下说，您进去的时候你看些什么东西呢？我们好像有些病人会拿这些照片给我看，都是红红的一片哦，所以你要怎么样辨识当然您受了很多的这个训练，怎么样的辨识来帮助我们认识一下说什么是 A， 什么是 B， 什么是 C， 什么是 D 呢？
1: OK， 通常我们做那个胃镜的时候，我们进到食道里面的时候，我们在食道和胃交口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所谓一个 C line，
0: 嗯，
1: 因为食道的表皮跟胃的表皮是不一样的，
0: 是是是，
1: 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分开说，哦，这是食道的表皮，这是胃的表皮。
0: 嗯嗯嗯。
1: OK， 当那个病人那个有这个食道发炎的时候，
0: 嗯，
1: 我们就可以看这个食道的表皮，
0: 嗯，
1: 就是有受伤的现象，有一些受伤的倾向。我们看就像讲一样红红的，
0: 是
1: 有的是会有溃疡，
0: 嗯，
1: 所以我们可以就是 ABCD 就是看这个发炎的程度，
0: 嗯，
1: 有的就是 A 的话可能只有很短，只有低于半公分左右，
0: 哦，
1: OK， 只有局限一个或两个的地方，
0: 是，
1: 但 B 的话它可能有两个或三个地方，然后超过半公分，
0: 是是是，
1: 然后 C 的话它可能很长，就是长度，
0: 嗯嗯，
1: 就是说长度的大小来分，
0: 嗯，
1: 说它是 C 或 D，
0: 嗯嗯，
1: 然后这是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也可以看，就是说当这个表皮食道的表皮有不一样的，假如它没有食道发炎，
0: 是，
1: 然后它的表皮我们可以看，我们叫 salmon color， 就像那个三文鱼的颜色一样的时候，那个就有显示它可能是背视食道。
0: 哇，wow， OK，
1: 然后这背视食道我们也有分它是短的还是长的，
0: 是是是，
1: 通常三公分以下的话我们是认为是短的背视食道，
0: 是是是，
1: 超过三公分的话我们叫做长的背视食道，
0: 是是是，
1: 但是你越长的话这个就增加癌症的机会越高。
0: 嗯嗯嗯。那其实病人他总是会有麻醉嘛，对不 对，
1: 对，
0: 所以呢他醒来的时候其实昏昏沉沉的，他也不知道到底是，他也不太了解 ABCD， 对不对，那所以通常呢病人就是会告诉我 因为我是他们的家庭医师，他就回来说啊，医生说好像没事啊。可是我从来没有

0: 听过他们会说哦，医生说我是 C 或是医生说我是 A 或是我该什么时候再去诊断、哦、再回去复诊。那所以这些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刚做完的时候应该要问医生些什么，因为他其实还是很昏沉的，那交代一下家人、哦、应该问你什么，这样自己回家比较安心一点，应该要问一些什么问题，就做完之后，因为您是一看见就可以知道差不多是什么样的病症嘛，好，所以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
1: 通常 我在我们的、诊所里面，我做完以后都会给一个病人一个完整的报告，就是说上面有、解释一下他有什么情况，然后那个有图片
0: 是、
1: 通常我们在这里做，我们就是打的麻药，通常就比较短效，我们叫用Propofol、
0: okay.
1: 所以、都比较短效，
0: 是，
1: 所以大部分的病人在就是说在离开以前都差不多可以，就是还算蛮清醒的，但是通常我们都是希望有家人、在那边，所以因为这个就有一个好处，因为我们跟病人讲的时候家人也听
0: 到，对对对，
1: 所以、就是家人也可以把这个讯息带回去，
0: 是是
1: OK。 但是通常你就是要、病人都要问一下，就是说、我有食道，有没有食道发炎，
0: 有没有食道发炎 OK,
1: okay.有没有溃疡，
0: 是
1: 有没有、胃发炎，
0: 是
1: 有没有长癌症，这些
0: 是，那是不是在那个时候您就会开药了呢，还是说、要等到下一次在复诊的时候你才会交代他，比如说如果说有发炎啊或是有溃疡的话，那、您是不是在那个时候就会给他开药呢？
1: 通常我都会、就是、病人回去以前我都会开药给病人，
0: 是是是，
1: 然后除非说、病理上有什么特别的不一样，就像说、因为幽门杆菌我们没有办法马上测出来，
0: 对对对，
1: 所以通常就是假如他有幽门杆菌的话，他可能回来我们就要开一些抗生素啊，
0: 是是，
1: 一些东西。
0: 那等一下在节目里面我们会再更深的、了解一下有哪些药物的方面的治疗，但是呢在我们还没讲那个单元的时候，我想再问一下就是有关诊断的部分啊、因为呢 在做这个诊断的时候，病人需要在好像在前一天需要做一些预备，是不是？那如果没有做好预备，其实您也没有办法看得很清楚，所以这个部分也许你也帮我们解释一下，要怎么样才能做一个很好的预备来让您做这个胃镜的诊断。
1: 通常做胃镜检查的话、我们不需要特别的、不像肠镜一样你要清肠、
0: 是，
1: 但胃镜的话通常、就是前一天晚上、晚饭以后不吃东西的话
0: 这样就可以了，
1: 就空腹，对、
0: okay、
1: 基本上、你空腹六个小时以上就可以了，但是假如你能够有十二个小时的空腹的话这是最好的，
0: 是是是是，好，那、那请问于医师，当他们在做这个、诊断的时候会不会很痛呢？尤其是您在台湾也、受过训练，也许您跟台湾还有一些联系，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在台湾的情况，因为我记得我爸爸好像在那边做的时候他们还要、健保好像不 cover 这个、anesthesia, 就是如果你要去的时候有可能要花钱才能有麻醉，对不对？您刚才说 在美国好像 Profable 是一个例行的，但是在台湾的情况是怎么样？您了解吗？
1: 基本上你做胃镜的话有几种、方式、做，一种方式就是不用打麻药、OK, 就给你吞一些就是、局部的麻醉东西，
0: 是
1: OK,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叫做 conscious sedation, 就是说打麻药但是比较浅的麻药，就像、一些我们叫另外一个是比较稍微深一点，就是 Propofol、我在台湾也做过胃镜、okay, 是我同学帮我做的，
0: 是
1: 就我那时候我要求 不需要打麻药、
0: 那您觉得感觉怎么样？
1: 我觉得、基本上我觉得胃镜的话比起肠镜要困难一点，
0: 嗯
1: OK, 肠镜的话你不需要打麻药的话大概没有什么、但是胃镜的话因为你有一个管子放进去，然后那时候你会觉得说你没办法呼吸、另外一个就是会有一个就是你有那个
0: 压迫感，
1: 不是有 gag reflex、
0: 就
1: 是一
0: 些
1: 你有呕吐的感觉，
0: 是是是
1: OK, 另外以后这管子放进去以后放在胃里面，因为为了要

0: 察，所以我们要打气，把这个胃撑起来才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1: 是是是。
0: 但是问题是你一打气以后，这胃它会自动的就会收缩。
1: 哦。
0: 你会一直在那边会呕气。
1: 想要呕吐呀。
0: 对。所以我觉得
1: 是值得的，花那个钱去做。
0: 不打麻药的话是稍微不太舒服。
1: 是。
0: 但是是可以忍受，但是是比较不太舒服，
1: 是是是，
0: 所以我们在美国大部分的人就是还是都是有打麻药，
1: 是是是，好，谢谢您的解释，因为其实我知道有是需要花一点钱，但是并不是很多的钱嘛，因为在台湾跟美国相比下来的话应该是还是蛮划算的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我们想要再请教于医师这些治疗的方式。
0: OK，
1: 好，那我们现在又回到了这个医师情缘的节目想要跟于医师再讨论一下，如果有了胃酸逆流之后要怎么样做一些治疗，还有这些治疗的疗程是多久？
0: 通常就是说你要知道胃酸导流有三个很重要的因素，第一个就是酸，
1: 是
0: OK， 我们现在所有吃的药都是针对酸的处理，
1: 是是。
0: 另外但是其他两个还是很重要，第一个是量的问题，
1: 嗯，
0: 所谓量就是说你吃了多少喝了多少，
1: 嗯嗯嗯
0: OK， 所以你的胃不是很大，假如就像一个杯子一样，假如是杯子满的话它还是会溢出来，
1: 是是，
0: 即使里面没有酸它还是会溢出来，
1: 是是是
0: OK。 另外一个是质的问题，所谓质的问题就是说是看你吃的什么样的食物，
1: 嗯，
0: 因为我们的胃有两个门，
1: 嗯，
0: 一个叫贲门，一个叫幽门，
1: 是，
0: 这两个门通常是关起来，让这个胃的收缩功能有效，因为假如你的门是开的话，它一收缩就跑出去，你就没有有效的那个消化，
1: 是是是
0: ，OK， 所以药物是针对酸的处理，但是其他两个，这个量的问题和质的问题，可能需要就是说。我们生活习惯的调节一下
1: 是是是。
0: 这个酸的处理有三种药我们可以用第一个是就是综合胃酸，
1: 嗯，
0: 所以综合胃酸你可以看坊间上很多那个
1: 像 Pepsi 那种就是综合，
0: 就是对，
1: 是
0: 我们叫制酸剂。
1: 制酸剂
0: OK，
1: 嗯，
0: 你知道你学过化学话，你就知道我们是酸，然后我们通常是给那个碱，
1: 是是，
0: 就是这个氢离子加上一个 hydroxide， 就是，
1: 嗯，
0: 就是氢加碱，
1: 嗯嗯嗯，
0: 然后变成什么？
1: 水和气，空气，
0: 没错，对不对？就是这是一个化学的反应，
1: 对。
0: 但是你知道化学反应它有一个特性，就是说它作用很快，
1: 是，
0: 但是作用完了以后就没用了。
1: 对。
0: 所以你就看有很多病人一直吃这个制酸剂，
1: 是
0: 因为它。
1: 他只是把它综合了胃酸，但是并没有真的在彻底的治疗。
0: 对，就是综合胃酸，所以它有效，
1: 嗯，
0: 但是它效
1: 没有办法根治，
0: 效程很短，
1: 嗯。是是是。
0: 所以另外两种药，
1: 嗯，
0: 是抑制胃酸分泌，
1: 嗯
0: ，OK， 一个我们叫 H2 blocker， 就是它就是
1: 像 Nexium
0: 抗组织胺
1: ，OK，
0: 抗组织胺的药，就像这个 Zantac、Tagamet，
1: 嗯哼
0: ，OK。这些抗组织胺的药
1: ，OK。
0: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叫做就是因为在胃里面它有一个马达，
1: 嗯哼，
0: 这个马达是产酸的，
1: 嗯哼
0: ，OK。它产酸以后放到胃里面去，
1: 嗯哼，
0: 然后这同时因为要那个要平衡，所以要把一个假的一直打回去，
1: 是是是
0: ，OK。这个马达就有些药就是专门针对这个马达，
1: 是是是
0: OK。 所以这个马达你即使这个药作用在这马达上以后，这个马达就没用了，
1: 是是，
0: 所以你的细胞要花24小时的时间再生成一个新的马达，
1: 哇，
0: 所以为什么这些药可以维持24小时，
1: 是是是，
0: 而且它的那个抑制胃酸的效果比那个抗组织胺的药要强很多，
1: 是是是，哇，您解释得很好。我想是因为您可能对药剂方面比较有研究所以您可以解释得

0: 很彻底。那么这三种药是不是您通常都会一起替病人使用？因为您说过第一个好像就是它会治症状，但是它的效果的时间时效很短。那第二种药跟第三种药好像它的这个作用的方式又不太一样啊，一个是也是算是中和吧，对不对？第三个就是要把这个酸把它排出去，是不是？所以您是不是这三种都会一起替病人使用呢？
1: 所以我再重复一下，第一个是中和胃酸，
0: 是
1: 第二个和第三个是抑制胃酸，
0: 抑制胃酸是。
1: Okay, 所以通常我们的治疗方式就是说，我们叫做上楼梯下楼梯的方式，
0: 哦、
1: 就是根据病人的症状来调整这些药。
0: 是
1: OK, 所以。通常你可以是说，有的人是一开始先用制酸剂，
0: 是，
1: 然后不行的话，我们再用抗组织胺的药，
0: 是是是，
1: 然后还是不行的话，我们就是用马达抑制马达的药，
0: 是是是
1: ，OK, 或者你一开始就可以用抑制马达的药，
0: 是，
1: 然后假如你症状改善了以后，然后再把它降下来，这样，
0: 嗯，
1: 通常你不需要说这个三种药一起用，
0: 是是是，那。是不是说，因为我们也刚才讲到了做食道的测试 的这个过程，那是不是在做这个胃镜之前，你就先会依照病人的症状先治疗一段时间呢？
1: 现在有很多那个研究，就是说有的人说你可以先用药物治疗，看病人的
0: 反应
1: 怎么样。
0: 嗯。
1: 然后假如反应很好的话，那你就不需要做胃镜。
0: 嗯，
1: 但是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那我先做胃镜，我知道到底我在我的问题到病人的问题到底
0: 是
1: 什么，
0: 是是是，而且是不是有癌症的倾向等等，是不
1: 是，就
0: 是
1: 比较就这样子，我知道我要处理的问题是什么，这样我会比较清楚。嗯，但是一般来讲的话，在是50岁以下的病人，
0: 嗯，
1: 你可以考虑说，你先吃药，
0: 嗯，
1: 假如你对药没有什么反应的话，再考虑做胃镜，
0: 嗯哼。
1: 但是50岁以上的病人，
0: 嗯哼，
1: 假如你胃酸倒流有超过5年的时间，
0: 嗯哼，
1: 通常我们都建议说先做胃镜，
0: 嗯哼，
1: 看一看，
0: 嗯哼，
1: 然后再决定治疗的方法，
0: 嗯哼。那如果说在50岁以上的病患他有这些胃酸逆流的问题的话，他也自己已经在家里面吃过各种的药方了，那他来这边做，然后你又替他做了这个诊断出来是 AB 或 C 或 D, 那是不是会也会因为这样子诊断出来的结果来替他使用不一样的药的配方呢？
1: 对就是说诊断出来以后，通常我们还要就是要看病人情况怎么样。
0: 是，
1: 假如他已经吃药的话，我们要确定他吃药，是吃药的方法是正确的。
0: 嗯嗯嗯。
1: OK, 然后譬如说，通常我们都建议吃这个药就是饭前吃。
0: 嗯。
1: 因为我们吃的食物会抑制会刺激胃酸分泌。
0: 嗯。
1: 所以你希望说，就是饭前先吃了。
0: 嗯。
1: 吃了以后，尤其是这个 pumped。应付 pump 的药，
0: 就是刚刚讲的第三种药。
1: 第三种药，
0: 嗯，是，
1: 对，你饭前吃了以后，这个pump 就是马达被抑制住了，
0: 嗯，
1: 然后你在吃饭的时候，
0: 就比较不会那么多胃酸的产生，
1: 就是，比较不会产生
0: 那
1: 么多胃酸，
0: 是是是，对，对，那就是说有很多的病患他也会问说。这些药物啊，是不是有什么副作用？尤其是有听说有些报道是跟这骨质疏松有关的，是不是您也可以解释一下
1: ？OK, 现在有很多的报道说这些抑制胃酸的药，它可以造成骨质疏松，然后肾脏功能减退，
0: 嗯，
1: 然后造成这个老年痴呆的机会还有一些其他的研究。但是我最近才去圣地亚哥开了医学会，
0: 是，
1: 就是说基本上他们说有很多这些报道都是有一些就是
0: 扩展，
1: 有一点扩张，夸大，有些夸大了，
0: 是是
1: ，OK, 所以基本上这些药还是蛮
0: 安
1: 全
0: 的，是是。
1: 我有很多病人吃了10年、20年，
0: 嗯，
1: 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副作用，
0: 是。
1: 当然，一般来讲的话。你假如你不需要吃这些药的话，能够不吃的话最好。

0: 尽量不要吃。
1: 是是是，
0: 但是 你一定需要吃的话，那还是很安全的，
1: 还是蛮安全的。那刚才你也提到你有些病人是吃十年啊二十年，那您要怎么判断就是说这些药应该要吃多久才可以停掉，就是只是由病人他自己的症状来判断吗？
0: 当然是最准确的是说我们可以再做个胃镜再看看说你治疗的效果怎么样。通常我们就是说假如你是很严重的话，我们可能治疗三个月以后可能再回去再看一看。假如不是这么严重的话，通常我们就是根据他们的症状 来处理。
1: 那在这个胃肠科的医学协会里面有没有哪一些建议说像这种胃酸逆流的话大概要多久做一次比较安全呢？如果说他一直有症状，那要多久回去做一次会比较安全，可以知道说他没有产生这个被试的
0: 现在是没有特别的准则，但是你有被试食道的话，通常我们就要建议大概至少三年要做一次的。
1: 三年 ，OK，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讨论一下，其实是听众朋友最需要知道的，也就是怎么样可以自己在饮食上啊，自己在家里面能够做哪一些的预防，或者说有哪一些像吃的时候要注意的。
0: 我刚刚提到就是说，食道逆流有三个因素，第一个是胃酸，
1: 是
0: 第二个是量的问题，
1: 是
0: 第三个是质的问题，
1: 是
0: 所以所有的药物都是根据胃酸
1: 是
0: 处理
1: 是
0: OK， 但是你要知道其他两个因素还是很重要，
1: 量跟质，对
0: 量跟质的问题 OK， 所以所谓量就是说因为你要知道我们这个胃就像一个容器，在我们物理学里面，我们有物质有三态，一个是固态，液态和气态，OK， 一般人大概都很注意他吃的那个固体的食物有多少，
1: 是是，
0: 但是有很多人都忽略到液体和气体也会占个空间，很多人都认为这个水很好，就一天就是喝很多水，假如喝了很多水，你把这个胃撑饱了以后，也是会造成食道逆流，
1: 是是是。
0: 所以能够就是说，除了固体以外，就是说液体和气体也要。
1: 是是，所以像气体的话，你所谓的气体，是不是就是说像苏打的水啊，像可乐等等？
0: 对啊，比较容易产气的东西。
1: 是是是 ，OK。所以那像除了量之外，也许您可以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这个量的问题啊、哦。像胃的量，差不多要多少的容器的量，才算是大概正常的一餐可以这个胃可以容住的？
0: 你知道我们的胃的大小就像我们的拳头一样大，
1: 拳头一样大
0: okay,、但是它就是像你的皮包一样，它可以扩张，但是还是有限度的
1: OK
0: 那另外一点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说我刚刚提到就消化 OK， 消化的过程就是你吃进去以后在胃里面通常需要消化，就消化的过程通常需要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所以不是说你一吃进去它就到小肠里面去，所以当你待在当在这个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的时间，
1: 你又吃了一次的时候就会更加
0: 对
1: 更加膨胀，
0: 所以为什么你有时候去吃喜宴的时候吃得很饱，然后很撑的时候，它这个撑的感觉不会马上消失，是需要有一段时间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它才会消失，
1: 对对对，
0: 它会慢慢的把食物
1: 消化掉，
0: 对
1: 所以如果说您吃了很饱的一餐，其实不用马上就觉得说好像时间到了哦，中午时间该吃的时候到了，如果早上吃很多的时候，其实你的胃并没有完全把它消化掉，不需要马上就吃那一餐，是不是？那所以那我们再来谈一下有关质的问题。
0: 对，通常所谓质的问题就是又提到另外一个，就是说因为我们胃有两个门，
1: 是
0: 一个喷门，一个是幽门。
1: 是
0: 在喷门，它有一个，它基本上它这个门的功能是有两个结构，一个是我们叫做下食道收缩肌，OK， 另外一个是我们叫做这个横膈膜，它这两个就像一个那个兄弟一样，他们俩合作，

0: 当作一个门的功能。
1: 嗯嗯嗯，
0: 所以当它那个功能很好的时候，它可以防止胃里面东西跑到食道去。
1: 嗯嗯嗯，
0: OK。 但是假如说这个功能不好的时候，就很容易造成胃酸倒流，就像门户大开，
1: 是
0: 一收缩的时候就跑上去。
1: 是是是，
0: 有一些食物会造成这个下收缩肌松弛，
1: 是
0: 就像比较咸、比较甜、比较油，
1: 嗯，
0: 很多 caffeine 的东西，
1: 嗯嗯
0: ，OK， 有一些药物也会造成，就像那个通常是心脏的药物，像我们叫做calcium channel blocker
1: 啊、
0: 或者一些beta blocker，、这都会让那个食道松弛，这些都是年长的人他这个都是很常见的药物，
1: 是是是。
0: 另外抽烟喝酒，
1: 嗯，
0: 或者你你情绪不好的时候，
1: 嗯
0: ，depressed 的时候，这些都会松弛，
1: 松弛它的这个贲门。那你刚刚也讲到横膈膜，那横膈膜它的这个松弛是哪一些原因造成的呢
0: ？OK， 我们最常见就是说，病人有所谓的横膈疝气，就是说，横膈膜稍微松了以后，
1: 嗯，
0: 然后这个因为松了以后，这个胃可能就会往上移，
1: 嗯，
0: 这个时候你的下收缩肌和横膈膜就不在同一个平面，
1: 哦，
0: 它这个兄弟的功能就不好了，
1: 嗯嗯嗯，
0: 所以这个时候这个门的功能就减退，
1: 是是是，
0: 所以就比较容易造成
1: 是
0: 一个食道倒流。
1: 是，那像如果已经开始有了这个疝气的问题的话，是不是只有用这个开刀的方法才能够解决呢？还是说您也可以替病人处理这些问题？
0: 基本上就是说，假如你的门的功能减退了以后，就好像你到一个咖啡店，你买一杯咖啡，他会给你一个盖子，
1: 对
0: ，OK， 但你就可以拿一个咖啡，那走在路上很优雅的，不会把那个咖啡洒到到处都是。
1: 对
0: ，OK。但是当时你的盖子没盖紧，
1: 哦，
0: 你走的时候就很容易洒出来。
1: 对对对。
0: 但是有一个秘诀就是说，当你只有买一点点咖啡的时候，
1: 啊，
0: 咖啡不是这么多的时候，即使你的盖子很松，
1: 嗯，
0: 也不容易洒出来。
1: 是是是。
0: 所以是最主要就是说，假如你吃的量不是很多，你的胃不是很满的时候，
1: 是
0: 还是不会洒出来。
1: 是是是，好。那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如果他有这个疝气的问题，还有hiatal hernia的时候，那是不是一定要到外科医生那边才能够处理呢？还是说有其他的手术可以来治疗这个问题？除了量少一点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就是根治的方法
0: ？OK。通常就是说，假如你横膈疝气然后很严重，
1: 嗯
0: ，OK， 然后造成你胃酸倒流很严重，你那个内科治疗方法没效的时候，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考虑外科手术，
1: 嗯
0: ，OK。另外一个就是说，假如你横膈疝气太厉害，大部分的胃都跑到你的胸腔里面的时候，
1: 对，
0: 这时候也可能需要手术把它矫治，
1: 是
0: ，OK。现在手术的方法就是说，现在内视镜的发展很进步，有一些横膈疝气比较小一点的，少低于两公分的，通常有可能用那个内视镜的方法把它那个处理，不需要外科手术。
1: 哦，像这些休息的时间会很久吗？就是手术之后需要休息很久时间吗？还是当天或是隔天就可以回去工作？
0: 内视镜的话大概当天就可以回去，对不对？但是那个手术的话可能就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1: 就比较长一点时间。好的，谢谢。那今天节目到这里，非常感谢于医师能够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资讯啊，也希望听众朋友知道这些资讯之后呢，能够好好的照顾自己，保重自己的身体啊。于医师，最后节目要结束之前，你还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大家补充的呢？
0: 我想我没有什么特别要补充的，不过我觉得就是有很多东西都是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就是说太 excessive， 就是说可能
1: 太多量了，
0: 太多量，就是说食道逆流也可能是一种类似的情况，就是说
1: 文明人的

0: 病。
1: 对，大吃大喝，那个暴饮暴食。
0: 对，
1: 假如我们能够有中庸之道，比较温和的话，我想
0: 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教训。是的，嗯，好，非常感谢您。那我们希望。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如同遥远的星空，神秘星儿的踪影，请用爱来探寻。
2: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讨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一同来见证自闭儿的成长轨迹。欢迎收听《心中有爱》。

0: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儿的妈吉好朋友刘真荣，非常高兴每周都在同一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见。上一周呢，我们非常高兴呢能够邀请到2022年这个第25届大爱奖选出的十大杰出爱心妈妈陈淑芬陈老师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那这一周呢，我们非常高兴再次邀请到陈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先请陈老师跟听众朋友们问候及打招呼，还有自我介绍一下。
1: Hello，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们，大

0: 家午安。
1: 是
0: 哦，在这个非常的感谢执行长呢，就是邀约我就是谢谢大家，因为才刚知道这个获选六月中呢获选大爱奖，那就有这样这一份的这样荣耀呢，接受执行长的这个邀约，跟全球华人一起来分享。我跟这个我孩子的一个互动的这些的经历。
1: 好，谢谢。哎，陈老师，我们上周我们也谈到哈，您荣获今年的十大新妈妈。那这个奖的殊荣啊，哈，知道是表彰家有声音障碍孩子，母亲在抚养这些孩子经历的过程，能够成为社会众人的榜样，所以把你们推选出来。是不是简单再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自己？当得到这项奖了以后，你自己的感想好吗？
0: 好的，其实真的要得到这样子的这一份奖呢，真的是内心呢，真的是很难去形容，因为我的孩子今年32岁，那我觉得其实我们在教养一个这样特殊孩子呢，我觉得虽然是说。有许多的这个辛苦，许多的也真的是也流泪，但是呢其中呢也是有非常很多的一种很动容很感人的这种事情，孩子跟就是孩子跟我之间的这样子的一个母子之间的一个互动哦。但是呢当初呢其实被推荐呢心里还是希望能够得到这样子的一个奖项，那当然这个得到这个奖项呢也不是为了这个自己，也希望呢就是我在对这个社会还有对这个一些教育的这个付出呢，我也希望能够让更多这样子有身心障碍者的这个家庭呢，也希望呢能够给他们带来一些的这样子的一个鼓励跟盼望。
1: OK， 好，是的确哈，真的是这样的奖项，除了表彰这些家有声音障碍孩子的妈妈在抚养过程的辛劳，那也针对你们这样的整个抚养的过程了哈，对社会所造成的影响呢，产生的影响哈，来分享给更多有声音障碍孩子的家长，当做一个模范，期待他们能够在抚养自己的孩子的过程当中呢，能够有所帮助，同时也能够发挥爱屋及乌哈，来让社会让借着这些获奖者的事迹，成为家有声音障碍孩子的一个典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那上周我们也有谈到，就是说陈老师您在这个获奖的过程当中。除了2014年那个捷运乌龙事件，让成为你的一个人生非常大的一个转捩点，也借着出书，然后也把你的博士论文出书了以后呢，成为很多的家长以及特教老师等相关专业人士的一个参考的葵花宝典，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用哈。那我们也知道，也透过这样的一个事件呢。让社会当中更多社福团体包括我们能够认识你，同时你是一个特教老师，那我们就发挥这个资源连接的这个功能哈，把你邀请到这个幼小转衔来服务了。那从幼小转衔到现在请问你总共服务了多久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好的。我在2014年呢拿到博士学位，那这个之后呢，就是因为这个捷运事件呢，在2014年的9月呢，社会局，那个时候他们希望说，邀请我去参加一个关心声障的一个国际日，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执行长您嘛，那您也是就是透过别人呢跟我联络，那我也去参加了这个活动。那就是在这个，就我觉得就是起于这个那个时候2014年发生的那个事情的这个媒体事件，然后在这个2015年呢，那个时候我跟上帝祷告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祷告，我就是跟上帝祷告说，求神为我一个属天的连结，其实我也不知道要连结什么，我就是属天。

0: 边的连结。然后刚好呢，执行长您那个时候就跟我提到说，这个每一年的这个暑假呢，为了这一些的这个自闭症孩子的这个准备班的这个教学，在寻找这个就是教师的这样子的一些的这个资源哦。那时候我还跟执行长讲说，没有关，因为可能我没有时间去教学。那执行长那时候就说，那也请我呢为去找一些的介绍一些老师。但是很奇妙的，这个我们家一个邻居呢就告诉我说，陈老师，我觉得你应该要接下来这个工作，因为呢这个工作呢是神在扩张你的能力。我觉得神真的很奇妙，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他可能就是会透过我们身边的一些的这样的朋友哦。那我那个邻居他也是一个主内，当他这样子讲的时候，我觉得很有道理。那我就跟执行长讲，那执行长接着呢，我觉得执行长这个人呢就真的是很阿莎里哦，马上就说我愿意接这个教师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职位呢，就也请我当这个班主任，然后呢也将我的书呢送给这个报名的这些的这个家长们哦。那我真的也很感动。那从2015年开始接的这样子，我觉得真的是我看到这些家长呢他们内心的无助，因为孩子们从幼稚园到小学的这个阶段的这样子的一个转换哦，确实很不容易。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幼稚园他们的就是教学是比较没有结构的，当进入到这个小学呢，非常一个结构化的一个教学。那很多的家长呢，其实从幼稚园到这个小学呢，很多家长呢是内心是非常焦虑的。但
1: 是，
0: 对，嗯哼。那我从2015年接了之后呢，一直就接到了，接了六年。然后去年2021年呢，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就没有就停办了一年。但回首，也真的是感谢主的恩典哦，因为第七年呢就给我一个安息年。那也就是因为去年第七年的一个安息年呢，我就可以更多的时间来陪伴儿子。我觉得这真的是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哦。
1: 感谢主，的确是哈，有了安息的以后哈，让我们有充分的休息啊。今年再出发啊，今年那个新北市教育局啊，突破重重的困难。那我们自闭症基金会也全力的支持在这个新北三重区哈集美国小，那我们会准备这个现场两周的幼小转衔，那也有两周的线上家长的教育训练哈。在现场的两周的幼小转衔，我们还是特别聘请陈淑芬陈老师啊来到我们这一个幼小转衔的服务，继续当我们的班主任。这个特别请到陈老师来当我们的班主任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因为呢几乎所有的特教老师里面，你要找到有博士资格的哈，真的不是非常的多。或许吧哈，要找特教老师不是这么的容易，要找到有博士资格又这么有爱心有这么耐心的老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那是我们这个服务方案也是家长的这个应该讲非常幸运，能够有这样的老师进到这里面来教我们的孩子哈。所以呢总之我们在各方各面来讲，我们尽量去做，特别是我们信心的去做，我们做了以后资源自然会帮我们连接。也就是我们脚步踏下去了以后，约旦河自然就会开了。所以呢我们就要踏出我们的信心的脚步，凭着灵而行，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很多的资源就会进来。那我们能够自然而然也能够帮助很多的人，神的荣耀在这里面也会自然获得彰显。OK,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OK,
0: 好。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实际上是我们刚刚特别谈到2014年捷运乌龙事件了以后呢，我们两个啊在空中相会啊，结果呢，哎，知道你这一个名人，而且是哎特教硕士再加上博士论文，论文出书哈，哎，这样的一个特教奇人，把你请到我们这个幼小转衔来服务。那从此的以后呢，就像水一泻地一样，一做一服务，对，就服务到现在。那在这整个过程当中，除了帮助这些孩子，你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特别的经历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吗？
1: 好的。其实在这个幼小转衔呢，主要就是教学呢是针对小孩子。那因为一些家长呢，他们也有看了我的这本《除不尽的爱》，所以也知道了这个，就是有一些家长呢也知道这个捷运事件哈。那有些家长在孩子有一些他们碰到一些的这样困难，那因为我们后来也有在加脸书好友跟就是奈的这个群组，那也就是后续呢，我还就是有可以成为他们一个咨询哈，那他们有一些碰到一些的这样孩子的一些问题行为，也有在透过这样子再去做，再来请教我。那当然，我们知道说，不是所有的这个，不是这个策略对孩子就是譬如说这个提供的这个策略对 A 孩子也许有效，对 B， 但是呢，至少对这些家长的一个。一些的心理支持是有一些的帮助的。
0: 嗯哼，

0: 也就是说，除了白天在帮助这一些需要幼小转衔的孩子，那也透过这样的服务的过程当中呢，让家长们看到你的专业，对你的信任，因此呢，后续有任何的问题，还需要你来支持他们。是，那在这个整个支持的过程，大概，有多少个家长来跟你还持续有所联络？那现在，就你所知道的，曾经支持过的这些孩子现况如何呢？
1: 如果说比较这些孩子，其实因为我们等于是说服务到今年是第八年嘛，
0: 第七年。第八年，
1: 对，第八年，因为去年第七年停办嘛，那所以这些孩子呢，甚至已经就是从我们一开始的到现在，有些孩子是到国中了，那一些家长呢，还是会持续的去分享孩子的一些状况。那我们也知道说，孩子有一些孩子呢是在一些情绪跟一些的行为呢，也是有一些的进步当中，因为对这些。家长呢，我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些家长他今天其实我记得在我每一场说明会呢，我都会去鼓励家长，就是会因为有一些事实上有一些家长呢，他也不见得能够愿意承认自己的孩子是特殊，那你今天愿意说在这个幼小转让报名呢，让孩子去接受这个幼小转衔教育本身就是等于是家长就愿意去面对了，那我觉得对这些孩子来说呢，家长才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支持力量，就算说他们不见得说因为我想这个是特教妈妈全台湾应该是没有几个啦，那虽然说这些对这些，但是家长我觉得这些家长他毕竟还是最了解孩子的这个特质，那可能他们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还是要以最了解孩子的特质，因为你才能够知道
0: 是
1: 用什么样的一个策略来说是比较有效的。对，
0: 我想说有这些身心障碍孩子的家长除了需要有专业的支持就像陈老师你刚才讲的，站在同理心的这个角度而且你本身呢跟他们立场完全一样，都是有这样的孩子，而且是过来人，不但提供给他们一个专业的支持，同时呢给他们信心的鼓励，我想这是他们这些家长们这扶持这些孩子能够顺利成长，而且呢现在能够慢慢的转衔到高年级甚至转衔到国中这个阶段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除了这些家长还有孩子呢获得到你的支持鼓励顺利转衔之外，我们也知道您在最近这几年来在这个服务的范围里面我们不用高深这个名词来解释可是好像需要你的地方越来越多了，这几年来你所转战的教育场合大概有哪些，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1: 好的，我那时候成为正式教师呢是在就是第一年呢，因为我考取的是自闭症巡回，那我第一年就是在分派到这个东区特教资源中心，那个时候因为其实敦杰他还小，就是才刚上国中，那可能也比较需要照顾，那我就转到了这个板桥。那在那时候在板桥呢是特教班，那在那边十二年，我觉得神也很奇妙，就是当我在一个环境呢，他觉得可能要带我到另外一个地方，我一直是希望说能够到资源班，因为我们知道说其实绝大多数的这些自闭症孩子呢还是在这个资源班比较多，然后神就把我带到了这个公馆国小。那我觉得在这个公馆国小呢，在这个六年当中跟家长的这个，其实以一个特教老师来讲，因为我们说这个特教的专业这个每一个孩子的不同这个专业也是很不容易，但是我觉得我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我自己本身呢是一个自闭症孩子的这个家长，

0: 所以我在跟家长的这个沟通呢真的是无碍，没有完全的、
1: 嗯、
0: 是的，就是家长非常的信服我，因为当我们在、
1: 嗯、
0: 当我们在聊孩子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聊他的这个问题行为，而是家长可以感受到我是要怎么样跟他一起来帮助孩子。
1: 嗯，
0: 对。然后就是在这次呢，就是在公馆六年呢，神很奇妙，在第七年，我刚刚说的那个去年是一个安息年嘛，然后明年呢、
1: 嗯、
0: 就是新的一个学年度呢是第七年，神呢又把我带到一个另外一个新的这个地方。那这些的对，在六年呢，这些的这个孩子呢跟家长呢都是非常的不舍哈，但是感谢主，家长呢跟孩子会觉得说为什么淑芬老师要离开这个地方，家长跟孩子讲说、
1: 嗯、
0: 因为淑芬老师太优秀了，外面有更多的学生需要淑芬老师，对，然后 就是就是新的学年了，因为我们公馆这个地方没有学区嘛，那学校从去年对从大学区取消大学区改为这个就是这个学区，所以呢有很多的这些的孩子就是可能就进不来，那我们
1: 嗯
0: 服务的人数呢、嗯嗯、一直以来就是服务的人数比较少的，那所以今年我就是等于新的一个学年我就要去支援，那当然同时我们要出去支援，我们要去也不知道要去哪里支援，但是神很奇妙，我也是跟神祷告说求神为我预备一个合适的学校，那当我知道我去的承德呢、
1: 嗯、
0: 那边的资源班老师呢他也是基督徒，他也是祷告
1: 是
0: 求神预备一个合适的，对，我在求学校、
1: 嗯、
0: 他们那边在求老师，对，那就是接下来在八月一号开始呢，我就是虽然是公馆的，我仍然算是公馆的老师，但是去支援承德国小。那我相信在因为到承德对我来讲，那边是所有的全部都是一个崭新的，包括也不认识学，因为我现在认识学生是只能从他的资料来认识、
1: 嗯嗯、
0: 就是我也不认识学生，然后老师行政之间全部我都不了解，但是呢
1: 是
0: 我对我相信神为我预备的、
1: 嗯、
0: 然后再加上我们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一个态度，
1: 对，
0: 就是我们服侍的这些因为我在照顾这些公馆的这些的学生、
1: 嗯、
0: 这些学生真的跟我觉得是我们之间的那种关系已经不只是师生的关系，就是孩子也感受到，
1: 的确是，
0: 对对对，感受到我的这样对他们这样子的一个温暖、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对特殊孩子、
1: 哦、对
0: 对, 对，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一个信任的关系，
1: 是，了解，
0: 对，因为
1: OK
0: 因为我对、嗯、因为我公馆的这些学生自闭症孩子都是轻度的，他们的这个 IQ 呢、
1: 嗯、
0: 都100
1: 是
0: 就是120几，其实是 IQ 是相当高的，所以他们有时候碰到一些问题行为他们不太愿意讲，但是现在这些孩子呢都知就是都很愿意跟我讲，那我觉得事实上在这个学校让班上的这些导师呢也非常的感谢，因为每一次孩子有一些突然间的一个情绪没有办法去控制，马上内线电话就是说淑芬你赶快下来，然后我们就赶快咚咚咚咚咚咚的，我们就赶快跑从楼梯这样子跑下去。那这个六年的这个时间呢，我们也让孩子呢安定的。当然有些孩子是这六年呢、啊，当然有些孩子才进来这个两，因为我们前两年呢，我们的特殊生进来是最多的，有六个孩子哈。那家长对跟家长的关系，跟这个学校导师跟行政之间的，我觉得其实都配合的很好，但是呢就是连校长也讲，他说淑芬老师我们真的是很舍不得离开，但是无奈环境这样子，那虽然我们校长他不是基督徒，但是他也是跟我讲说，那我们也相信神给你一个新的任务，也祝福你、
1: 嗯、
0: 对在新的学校，对，
1: 我想从板桥到公馆到承德

0: 国小哈，
1: 对，
0: 这一路走来啊，这个套一句话，简单来说，用心就有用力的地方。您付出您的教学的专业，还有您教学的态度，以及对家长的关怀哈，无论走到哪里，哎，都会有需要你的地方。那前面的道路，我们也应用圣经的话来讲，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都会超过我们的所求
1: 所
0: 想。
1: 所求所想，
0: 是的，是。哎，我无论如何，在这个过程当中来说的话，哈，陈老师，按照我们的教学的态度来说，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有很多的家长需要你的哈。那我们再回到这个幼小转型这个服务方案来讲，那我们基金会多年来提供幼小转型。那也在这个淑芬老师担任班主任，来督导其他的老师们，来把这幼小转型，按照着孩子的需要，帮他们做好环境的适应。那经过多年的努力，那我们在今年也开始准备踏入国中转型了。那今年也因为疫情的关系呢，暂时就先做国中转型线上的服务。那我们也期待来年的时候呢，也能够提供，国中幼小转，国中转型现场班级环境服务的这个方案哈，希望能够把国中转型还有，国小转型跟国中转型能够连接起来，让来帮助这些所有需要的孩子能够顺利的转型，到下一个阶段。那我们既然谈到转型的这一个部分了哈，还有一点时间，是不是请这个淑芬老师来跟我们即将进入到小学啊，要接受转型的这些家长们啊，或者没有参加转型服务的家长们，提供一些您个人的建议，我们事先在心理上面。需要做哪一些的准备啊？是不是说先到校园里面先去走一走啊？或者对准备要接手的老师先拜访一下，这些是不是有必要的呢？淑芬老师，
1: 好的，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小孩子就是从幼稚园呢要转到这个小学这个阶段呢，是就是他们的这个教育阶段的这个第一个阶段呢，是非常的这个重要。那因为我们的孩子呢，一般来讲就是因为他对这个环境，如果他们事实上就是对环境的适应呢，会比一般的孩子呢，当然是会有来的比较稍微有点困难。那所以呢，这个其实像我当初我们在转型的时候，又就是幼小转，不是这个基金会的这样转型，就是我们该开转型会议的时候呢，这个孩子的家长呢就有跟我就是。他就是有先带孩子来到这个环境，到校园环境，让他了解，就是接下来他的小学就是要来念这个地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环境方面呢，要事先当这个孩子知道说安置在哪一个小学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是有必要让带着孩子哈去到这个现场，让他知道这个就是他未来要就读的这个小学。那另外呢，在这个编班呢，因为一般编班就是在就是看学校，就是七月底八月初，当编班出来之后呢，那我觉得家长要主动跟这个导师联络，跟导师能够最好是就是在一定要在这个入学之前，能够先就是带着孩子，然后因为。我觉得就更重要的就是，我觉得家长呢可以先把孩子的一些特质，他可以用就是用写下来的，哦，不只用说的，就是用写下来的更清楚，对，让老师能够能够事先了解。然后我觉得家长有需要说这个导师怎么样的去帮忙孩子，就是你让这个导师能够先了解这个孩子的特质，因为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现在等于是说导师呢没有接到特殊孩子的几率是很小的，不像过去可能这个导师可能就是 不见得会去接到。那我觉得，我记得前期。

0: 有一个老师他说了这句话很好，他说如果你要当你是当老师呢，你当老师你就要有个心理准备，你就是会就是你会有班上定会有这些特殊孩子。那我觉得说我们的家长呢不要因为面子的问题，因为我知道有些家长如果说你没有事先把孩子的特质跟导师讲，然后到时候你事实上导师碰到这些问题也一样会在还是会再回来跟家长这样子的一个沟通。
1: 好的，
0: 对，所以我觉得家长就是事先知道是哪个导师呢，我觉得他要很礼貌性的跟导师联络，去让导师知道事先能够知道孩子的一些特质跟孩子需要哪一些的这个帮助。我觉得这样子是一个先建立一个互信，这是非常重要的。
1: 陈老师专业的提醒哈，就是先对环境，还有对于要来接手我们孩子的老师，先有一些的认识及拜访，对于未来进入到小学的时候会有很大的帮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转衔一小步，融合一大步。转衔做得好，后面融合教育这个部分就会更顺利一点。OK，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0: 好。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哎，陈老师，我们刚刚谈完幼小转衔，也知道呢，您自己在人生规划上面，生把你从板桥带到公馆，现在又到南港的这个承德国小，还是做承德，还是在做特教资源班的服务嘛？哈，
1: 是。
0: 老师，请问。跟我们听众朋友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资源班大概对于特殊需求的孩子有哪一些的服务，还有现在一般大概服务多少人？
1: 就是所谓的，因为很多 很多不是这个，很多朋友呢，甚至我的家人，他们就是不是很清楚，因为当初我在板桥是特教班，然后现在是到了台北之后是资源班。因为特教班跟资源班的不同呢，就是特教班就是这些孩子呢，就是他这个所有的领域课程呢是在班上呢有两个导师，那再加上一个教师助理员，可能需要协助他们吃饭啊，或者是这个如厕的这些的这个问题哈。那如果说他们有些能力好的，就是到回归几节，到普通班。那资源班跟特教班不同的就是，资源班的孩子呢，是他的学籍呢是在普通班。那我这边呢，也需要跟很多家长讲一下，就是我听到很多家长都会说正常班 ，no， 我觉得不能这样子讲，我们的孩子是特殊，不是那个，他用这种正常。我觉得真的要提醒一下哈，那我们的孩子在普通班到资源班呢，我们当然会依据孩子的一个能力跟需求。那尤其我们知道说，现在呢最主要有三大类的孩子，在资源班呢最主要有三大类的孩子，就是自闭症，还有情绪障碍的，就是在小学呢有就是 80% 都是这个过动哈。那这个再加上就学习障碍，这三大类型呢是在资源班是就是现在普通班的孩子，这是这三大类型，不管是新北跟台北，就是这三大类型最多。那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每这个孩子的一个，那以自闭症来讲呢，那如果我们这主要我们也不能说因为听到这个自闭症以为说他就是自闭症孩子，因为我们知道他最主要他的这一个鉴定的原则呢，就是他的社会性沟通的缺乏，跟他有固着行为。那当然，因为他社会性沟通缺乏，就是表示他的人际互动呢是有出问题的，情绪的掌控这方面。所以呢，在资源班的接受，我们就是教学，我们就是用外加的叫做社会技巧。那这个社会技巧课程呢，就包括说怎么样去教导他，怎么样去这个认识情绪，怎么样的跟人的互动，怎么样的一个就是这个班级的一个规范哈，这个一些的这些的这个规范这些，对。那这些课程呢，因为普通班没有，所以它是外加。那我们知道外加的时间就只能在早自习或者是中午的这个时间。那另外如果说他有一些课程，他可能这个国语跟

0: 跟数学有这种抽离的这个课程的这个需要，就是他在班上原班呢是可能他是很严重落后跟不上的，
1: 嗯，
0: 但是这些呢也是需要跟开会开这个个别化教育计划的时候跟导师跟家长沟通，因为有些家长、嗯、对，因为有些家长呢就算是孩子有这样的能力跟这个需要是抽离出来的，可是家长还是不愿意，不愿意让孩子抽离、嗯、那我们也是就是用外加的课程、嗯去帮他、嗯、对，去帮他设计这个国语跟数学的这个课程这样子。对，
1: 好，的确、哦、真的是资源班的服务、哦、真的是非常专业，而且他有一定的规则，同时呢孩子的需求跟老师的教案呢都必须要透过 IEP 号个别化的教育计划双方共同讨论才能够达到我们教学的目标，顺利完成孩子的这个特殊需求的教学。今天跟淑芬老师谈了很多转衔还有我们资源班的专业，我们最后呢换一点轻松的话题，我们来请陈老师跟您的儿子张敦杰是不是可以轻松的带我们坐火车云游台湾宝岛的风景景点，还有哪一些的美食，这样子请问一下敦杰他喜欢坐火车，他也喜欢吃火锅，
0: 对
1: 不对，那也时常在脸书上面看到你们云游四海啊，请问火车除了平溪线之外，你们还搭到哪里？最常去的地方是哪里？有没有好像有去过台南是吗？
0: 这两年因为疫情就没有坐高铁，对。那在比较早几年之前呢，敦杰真的除了飞机以外哦，他的所有的这个交通工具我们都坐过了。
1: 他跑过的这么多的地方，哪一个风景点是他最喜欢的？为什么？
0: 哪一个风景点哦？
1: 对，
0: 哪一个风景点应该要这样子讲，只要有妈妈陪，他就最喜欢。
1: 哎呀，真的这个
0: 重要，应该是人比较重要。
1: 对，是这个答案真好哈。就有人在问哪个地方最好玩？有好朋友陪伴的地方最好玩，真的是像是这个答案。您提到这一点真的是父母亲在陪伴这种特殊需求的孩子他的时间他的值不是很重要应该讲说时间不是很重要，值真的是非常重要，有妈妈陪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0: 对
1: 那陪着去了，那在美食这个地方，这样子我们不问孩子好了，请问你觉得哪里最您吃的印象最深刻？
0: 其实我对这个美食对吃的比较没有，我觉得我现在觉得我的厨艺呢，因为疫情呢，我觉得我的厨艺进步很多，只是不方便请执行长到家里来那个。那我改天我你干嘛？我都没有跟你分享我做的这个我准备的这样子的那个这个菜哈，我都跟我的家长分享我家长。看了我的那个，他就说：“淑芬老师，你的这个你所准备的这个饮食真的是营养均衡、很健康、很丰盛。”对我现在觉得，奇怪，我怎么
1: 也就是
0: 对，我对外面的，
1: 也就是说那个。外面的美食已经不是非常的重要了反而现在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也更为着孩子家人的健康。陈老师这个洗手做羹汤开始转战，从这个讲台呢也花一些的时间放到厨房里面去做出一些的美食来给我们的家人有一个营养健康丰富的饮食了哈。
0: 对对，
1: 好，
0: 对对对对，
1: 是的，是的。
0: 其实就是准，不好意思，就是准备的很简单的这种家常菜，然后呢，就因为其实现在这么炎热哈，在厨房要去煎肉、炒菜、煎蛋，这样准备四五样是满身大汗，但是就是为了家人，就是对对，就很开心，
1: 所以任何每一个女性同胞这个身兼数职在职场是工作在职的工作人员，然后呢在家里面呢是妈妈也是

0: 媳妇，甚至也是人妻，好，
1: 对，
0: 等等各样的角色，真的是非常的辛苦。那淑芬老师，你本身呢，现在是在职场上班当老师，也是人妻又是妈妈，真的这种多重角色扮演起来真的是非常不容易，也恭喜你获得大爱奖的肯定。那这个颁奖典礼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样的场合？
1: 颁奖典礼是在8月7号，在
0: 四号，
1: 对，在仁爱路一段，对对对。
0: OK， 颁完奖了以后呢，好像我们这个小英总统呢也会安排觐见嘛，哈，这真的是非常高的荣耀。最后一点点时间，是不是给我们很多身心障碍的妈妈，给她一句鼓励、肯定、安慰的话？你最想要跟这些家长、这些妈妈们说什么话？在这个时候跟透过我们的广播跟大家说一下。
1: 好，我觉得我们一个人，我们觉得我们很多的、很多的很，我们真的是平常可能会太去计较别人的眼光，因为我们说我们的孩，因为我们常常会用我们的孩子，我们会自己会觉得自行惭愧，会觉得自行惭愧，觉得我们的孩子比较特殊，那可能尤其像我的儿子嘛，他可能没有办法去工作，他没有这个生产能力。那我觉得我们一般的，我们就父母呢就会想要去比较。但是我觉得成不成功，这是别人的眼光。但是呢，我们的孩子幸不幸福、平不平安，我们自己知道。那我觉得我要跟对，跟所有的这些特殊孩子的家长来，我们看我们的孩子呢，我们是一天一天进步。那我们也看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今天比昨天进步？我们跟孩子之间的这样子一个互动，一个亲子的这个关系，是不是我们也就是让孩子感受到我们的爱跟温暖？当然，我们孩子做错的时候呢，有一些的问题行为，我们确实是要想办法怎么样来帮助他去改善。但是呢，我们也不要因为他这样的问题行为，让我们自己觉得很羞愧，让我们自己觉得好像我们不敢跟人家讲。事实上，我们要很勇敢的去寻求一些的协助，然后一起来帮助孩子成长。那我觉得，对，我觉得一路上走来，事实上，我觉得我从我儿子身上学习到非常多。那如果没有我儿子，我今天也不会获选这个第25届的这个大爱奖。对，然后在我老师的这个工作的这个位分呢，我也觉得不会让这么多的家长这么的信任我，所以如何让你自己的这个困境呢，转机，就是危机成为这个转机，让你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困境呢，成为这个神的恩典的记号。对，是。
0: 淑芬老师说的非常好，因为孩子的关系呢，让你的有不一样的人生，也是因着你的孩子有这样捷运乌龙事件成为你人生的转捩点，因此呢，我们也常讲天生我才必有用，那不见得也用在我们孩子的身上，反而周围的人也能够借着我们孩子发光发亮。那特别您刚刚特别提到一点，在这里呼吁一下 CRPD 里面呢，期待注重我们身心障碍者的这个权利，要注重他们的权利，除了让他们社会参与之外呢，也要排除硬体软体的一些的障碍，也就是不要歧视任何一个身心障碍者。 OK， 好，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淑芬老师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1: 孩子大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大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神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风筝不断线》。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真君，很开心今天在空中再次与您相会。听众朋友，当你听到毒品的时候，或者是有人提到毒品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可能对于大多数的人，只要提到毒品，我们会想到的是海洛因啊、安非他命啊，或者是大麻这些相关的这些毒品哦。但是到了这几年，我们可能会常常去讨论的是所谓的新兴毒品哦。我们知道，在最近新闻媒体上面，我们会看到有些人可能就是食用了新兴毒品，然后就造成了交通上的公共安全问题哦。但我们撇掉这一些传统毒品跟新兴毒品，其实今天如果我告诉大家，有一种东西在台湾随处可见，而且它除了香烟之外，它是合法贩售的，甚至呢，许多人每天都在使用它，而它也具备成瘾的这个效果哈。甚至呢，世界卫生组织把它列为第一类的致癌物，你会想到什么？我想答案很简单哈。就是槟榔，我们大多数的人都不晓得，原来槟榔它是具有成瘾性的哈。世界卫生组织旗下的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在2003年的时候就正式认定槟榔子本身就是第一类的致癌物，

0: 即便呢它不添加任何的烟草，它也会增加口腔癌等疾病的风险哈。甚至呢这个研究中心呢它就研究说在槟榔里面呢有一个成分叫做槟榔树哈，这个槟榔树它会刺激中枢神经，以至于它会产生有提神兴奋跟让人家感觉心情很好的一些的效果，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很容易让人产生依赖性。在整个全球大约有6亿的人口使用槟榔，甚至呢它是被认为全球在使用精神活性物质当中仅次于尼古丁、酒精跟咖啡因的。也就是说槟榔这个东西呢它是站在全球第四位具有提神效果的物质物品。那对于大多数的国家或者是部分地区，其实他们的政府针对于槟榔的贩售这件事情是有所限制的，譬如说在中国部分城市他们就禁止贩售槟榔，甚至呢也限制把槟榔当作食品来做销售。那有些国家甚至有些地区他们也将槟榔视为是重大公共卫生问题的症结点，所以其实也都着手在处理当中。当我们听到这里时候，我们不得来想一想看看台湾。虽然台湾政府它长期在宣导戒槟榔这件事情，而且也持续好多年都在推动口腔癌的筛检，可是对于大多数社会的百姓来说，对于槟榔的警觉性好像仍然不如对毒品的认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一位在槟榔产业工作的来宾哦。他虽然本身不吃槟榔，但是呢他长期接触槟榔产业，所以对于槟榔的种类啊、成分啊、制作方式以及销售的行为都非常的了解哦。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要邀请到陈小雨，他要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带领我们来认识这个合法但是可能却是令人上瘾的产业，以及原来在槟榔的背后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真相。哎，我们可以请小雨跟我们听众朋友问个好。
1: 大家好，我是小雨。
0: 我们知道很多人买槟榔吃槟榔，但是其实不一定认识槟榔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对不对？好，可以请小雨来分享一下，就一颗槟榔从采收到消费者的手上中间大概会经过哪一些的流程？
1: 就是采收嘛，采收的话就是它槟榔它有分高山的跟就是它有分很多地区，像屏东籽或者是嘉义籽，就是它有分种类的。那其实它就是因为槟榔它本身是热带的植物嘛，那所以其实像是冬天的话会是嘉义籽会比较偏多一点，然后
0: 嘉义籽，
1: 对，嘉义的槟榔籽。
0: 所以它是用地区去分类，譬如说刚刚你提到的嘉义籽、屏东籽，其实它是用产地分，然后那个籽是指槟榔籽，对不对？
1: 对，然后它还有就是分高山跟平地的。
0: 嘿，
1: 对，因为像冬天的话，因为它是热带植物嘛，所以它有可能就没有办法出的这么多，或者是大家有可能也在吃槟榔会发现在冬天的时候槟榔它的粒数很少。
0: 什么是粒数？
1: 就是
0: 利润数。
1: 就是一袋里面有可能现在一袋是10颗，但是到冬天的时候可能一袋就剩6颗，
0: 就一样的价格，
1: 对，
0: 但是它的数量变少，就变贵的意思。
1: 对，没有错，它只是说它虽然价格一样，但是它的粒数就是变少了。对，然后采收就是槟榔籽嘛，那工人他就会拿一个很长，就类似镰刀了，但是它很长，因为槟榔树很高嘛，那他就会拿一个很长的钩子把槟榔籽往下勾。对，然后这是采收部分，然后会一直到盘商那边去，然后就是有点像是

0: 我们的那种传统批发蔬果市场，只是说它是批发的是槟榔子。那有一些人呢，他们自己家种槟榔，那就是有可能自己家就是自己用自己家种的，那也有可能是拿盘商的槟榔子。对，就是那个品质会有一些区分。
1: 嗯，
0: 然后槟榔子，然后它就会进到盘商去嘛。
1: 嗯，
0: 然后盘商再由我们槟榔摊贩，就是我们有可能槟榔店的人，然后去把槟榔所带回来。
1: 嗯，
0: 这样子。
1: 嗯，
0: 然后槟榔子就会到包槟榔的人手上了，那他就会开始做作业，然后再到客人的手上。
1: 是，所以其实槟榔从采收到消费者的手中，其实经过了还蛮多人的手，对不 对？
0: 对，
1: 比如说第一个可能就是农夫嘛，种槟榔树。
0: 嗯，
1: 采收完之后其实它也是会流到所谓的大盘商小盘商，
0: 对，
1: 最后才流到所谓的我们说的这个槟榔业者的手上，然后进行一些加工处理。
0: 嗯，
1: 再贩售这个槟榔。哎，刚刚有提到说槟榔有分高山的平地的，就好像我们的蔬菜水果也有分高山跟平地的。譬如说以高丽菜来说，哎，人家就会说高山的高丽菜特别香甜啊，哦，那平地的，哎，就没有高山的来的好吃。这个槟榔它有分这个不同的区域口感啊什么也有差吗？
0: 嗯，有客人说嘉义的籽会比较嫩一点，屏东籽会比较硬一点。
1: 哦，就是说可能比较热带比较南部一点，它口感咬起来比较硬，对不对？
0: 就跟就是包槟榔的那个老叶一样，就是它那个叶子是其实像是有可能在泰国比较热嘛，它是属于热带地区，假设泰国的叶子的话，那很热夏天的话它叶子就会很脆。
1: 嗯，
0: 就是它其实这个东西它其实因为都是热带的植物，那就是它其实有区分在季节的部分的。
1: 是，譬如说刚刚提到泰国，我知道台湾这几年一直以来也在强调，除了说我倡导我们要戒槟榔啊，然后槟榔可能会引发口腔癌之外，其实槟榔树也影响了所谓的水土保持，这就是环境养护的部分。所以其实现在来说在台湾种槟榔的人并不多，那目前在台湾却发现大街小巷还是蛮多槟榔店林立的。好，毕竟有一些食用它的族群嘛。
0: 嗯哼，
1: 所以目前台湾大多数的槟榔都仰赖譬如说东南亚地区进口嘛。
0: 嗯，没有，槟榔子的话还是主要以台湾为主。那叶子的话那就得看，像我们其实台湾的叶子其实也是还蛮多的，只是说它就是做盘商，然后中间商，然后再转到我们的槟榔摊手上。
1: 嗯，
0: 对，那有一些人他有可能财力比较雄厚，那有可能可以自己种，然后有可能他是在东南亚地区然后自己种叶子，那个利润就会更少了嘛。
1: OK，我们听到小雨分享说那个槟榔有所谓的叶子，因为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我们可能对于一个槟榔它的构造贩售出去的构造我们不是这么的清楚，我们只知道槟榔就是一颗啊，然后好像看到的是人家把中间划一刀，里面包了红红的东西。可以请小雨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一般来说民众去槟榔店买槟榔里面通常会包些什么东西？
0: 就是我们所熟知的白灰，白灰的话就是石灰，那石灰它其实有分熟石灰跟生石灰。那我们所常见的石灰就是建筑业的嘛，那个就是不能吃的，那我们吃的就是熟石灰，是能吃的。
1: 熟石灰是煮过的石灰，所以变成熟的吗？还是说它就是有分别？
0: 嗯，像我们的石灰的话其实都是有厂商，因为我们就是其实石灰它有分口味，就是你想要干一点，你想要甜一点，或者是你想要芋头的口味。
1: 哦，真的啊，还可以加什么不同草莓口味啊，香蕉口味这种。
0: 我是没有听过草莓口味但
1: 就芋头口味。
0: 对对，芋头口味，就是它吃起来的口感也都会比较不同。

0: 其实每一个地方它的那个石灰的那个配方都是掌握在老板娘他们手上的、哦、那其实就是石灰的部分他们会是由厂商去做出来的。
1: 是像一颗槟榔一般在贩售，我们知道说它就是一颗我们说的槟榔籽嘛，哈、嗯，然后槟榔籽可能它有地头，需要把地头剪掉，
0: 嗯，
1: 然后把
0: 去头去尾，
1: 哦，去头去尾，然后把它剖开。
0: 剖开的话呢是剖半，
1: 嗯，然后剖了之后，我们通常会知道，嗯，譬如说刚刚小雨你有分享说一颗槟榔里面会包所谓的石灰，
0: 对，
1: 对不对？但我们常常会听到所谓的什么白灰啊。红灰啊，也包括刚刚您在节目当中有分享到，就台湾来说，目前的槟榔籽还是台湾来在种嘛，哈，
0: 对，台湾在种，
1: 大多数的槟榔摊还是仰赖台湾去跟这些农夫哈去买这个槟榔籽、嗯，但是刚刚有提到所谓的叶子这种就要仰赖进口，所以我们也会听到除了白灰红灰还有所谓的什么老叶啊老花这些东西、嗯、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他们这个到底各自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一颗槟榔贩售出去的那个里面的成分。
0: 槟榔它其实有分很多种类，它有分像我们所说的青仔就是青啊，那以及就是包叶，那包叶它还有分普通的，然后剖瓣，以及像双子星，对，那所以其实像红灰的话，它就是层芽的籽，就是柚子，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老花，然后里面包红灰，就是它是不一样的吃法。然后白灰的部分就是我们普通的槟榔籽包上叶子，然后叶子中间它会有白灰。那剖瓣的话就是像是我们可能冬天了没有槟榔籽了，那我们只能吃老一点的，那但是太老的话又太硬我们咬不动，那所以我们就会把它剖开。对，
1: 是，所以其实不同的槟榔籽要配不同的灰是吗？
0: 嗯，
1: 因为譬如说你说的有什么人家一般说的青籽啊就配什么白灰或什么的，它的区别扮演的角色是
0: 其实都是一样的，只是说颜色不相同，以及白灰跟红灰它的口味也不同。
1: 哦，所以其实是使用者他自己喜欢什么样子的口味，然后就决定他要买什么白灰或红灰吗？
0: 不是，而是最主要是有可能有些客人他就是习惯吃陈雅的那个口味，因为有些人吃习惯陈雅，他在吃白灰类的，其实会不舒服，会不喜欢，因为第一就是老叶的部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那个味道，因为其实吃不习惯的人会吃红灰。那其实它们的功效其实都是一样的，因为槟榔它本身有槟榔碱，它其实就是会让你导致兴奋，会让你燥热的。其实最主要灰其实是占比较小数的，
1: 所以其实那个灰主要就是它吃起来配合这个籽的口感，对不对？
0: 嗯，
1: 那刚刚有提到所谓的叶子，因为好像在坊间看见有一些人卖槟榔，就是一个槟榔籽外面会再包一个叶子，所以其实是那个叶子。你说现在蛮多人不喜欢吃那种叶子，就挑人吃、
0: 嗯、不是，就是有可能刚开始初学，就是刚开始吃槟榔，有可能吃到叶子会干呕，因为它那个味道有可能就前咬的前一两下它味道会比较不一样。
1: 嗯，
0: 对对对，
1: 嗯嗯嗯，所以就这么说的话，市面上槟榔的种类很多，对不对？所以它的包法跟它的口感也都有差异、
0: 嗯、其实包法就都那样子而已。
1: 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那个包法是怎样。
0: 包法的话就是叶子把槟榔子包起来，就这样子。
1: 可是有些好像没有包叶子。
0: 对，没有包叶子的话就是层芽，就剖开，然后里面会放红灰跟老花。
1: 哦，哎，那老花是什么东西？
0: 老花是什么东西？老花本身它其实跟老叶它的作用其实会蛮类似的，就是说它们的口味比较不一样。对，
1: 哦、oh, OK， 所以其实

0: 同的，应该说包法都一样，但是因为你放白灰啊，因为你放红灰，或者是你放什么叶子或不放叶子，它的口感就会有差异，对不对？
1: 对，然后再加上槟榔每一颗包的，其实因为槟榔有大有小嘛，那叶子其实也要跟着槟榔去做配比，要不然有些会吃起来会咬嘴，就有可能嘴巴会破掉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0: 哦，所以有一些人好像他们在对于有吃槟榔习惯的人来说，他们会好像蛮忠实固定几摊，是因为他会觉得这几摊的吃起来的口感我比较喜欢，就好像有时候我们去吃饭呐、买什么餐厅吃饭，也会特别就是选哪几家哈，或者是你平常买便当的习惯，可能就是。就会固定买那几家，是因为那几家炒起来的菜呀、或主食我吃的就是口味比较合，所以他们也是有就是吃槟榔也是有这种状况。好，那这个之所以口感的差异就来自于那个灰的调整，对不对？就像刚刚小雨有说、其实那个灰怎么调都是在老板的手中。
1: 对，然后还有就是叶子的部分，因为其实像是老叶的话，其实它在它的叶梗是可以作为新香料的。对，那其实像是有可能你的梗越大，那它其实就会味道会更重一点。那其实每一片叶子的配比就是由包槟榔的人去做裁剪，那有些客人他有可能吃久了，就是吃这个吃习惯了，那有些客人他有可能刚吃他就会觉得这个不咬嘴，然后吃起来也顺口，那就会固定买这件。
0: 那我想问一下哈，既然市面上的槟榔这么多种类，口感有这么多的差异，其实不同的客群对槟榔的需求应该也有所不同，对不对？
1: 对，
0: 就你这样子在槟榔产业当中面对形形色色的客户啊、客人啊，你发现这些客人对于槟榔的需求大概可以分为哪几种不同的状况？
1: 第一就是长时间工作的人，那再来就是像在工地工作，那有可能就是比较需要劳动去付出的，很少会看到坐办公室的人会去吃槟榔。对，因为他有可能需要用劳力去工作的话，那去吃槟榔，因为槟榔它本身会有一个导致你兴奋的那个物质在里面嘛，那所以其实比较会是劳动者会比较容易去吃到槟榔。
0: 很难想象为什么劳动者会特别想要吃槟榔，是因为这个劳动的工作让他感觉很无奈，以至于他需要透过一些兴奋剂让他可以享受在这份工作当中嘛。
1: 没有，因为你想啊，在工地工作其实蛮累的，你早就是8个小时，从早到晚，那其实就是有点类似提神的作用。
0: 就是因为可能你在进行一些工作的时候，其实你没有办法可以有分心的时候。
1: 对，
0: 因为他可能在一个工作里面他需要长时间的专注。
1: 对，没有错。
0: 所以在需要专注的时候，他不得不用这个东西帮助他，透过里面的成分让自己有一些提神的作用。
1: 对，没有错。
0: OK， 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线。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小雨，他要来跟我们谈一谈槟榔为什么会让人家这么着迷，甚至为什么有些人就是想要一直吃。我们听首歌再回到风筝不断线。

0: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线。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陈小雨来到节目当中。他本身呢在槟榔业里面已经服务一段时间了，那他自己本身不吃槟榔哦，但是因为他在槟榔这样的产业当中工作，所以其实他对槟榔还是蛮熟悉的。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要请他来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一下关于槟榔。我们一般人都觉得哎，好像槟榔没什么，可能它只是会造成口腔癌而已，但是其实我们却不知道原来槟榔也是另外一种合法性的毒品。许多人吃槟榔会说哎，我不吃就怪怪的，我不吃就提不起精神来。其实就像在刚刚上一节节目里面小雨有提到，其实槟榔里面有一种成分可以帮助人提神兴奋。好，所以呢就刚刚小雨的分享，很多人开始吃槟榔的原因就是因为他需要在工作当中可能长时间的专注，那专注的话他好像没有什么方式嘛，又不能够去吸毒啊，就只好透过槟榔，它又是合法性的，合法性贩售，而且在台湾不列为毒品的状态之下，他就来使用槟榔，让自己的整个身体状况可以处于亢奋。那小雨我想问一下，既然你在槟榔产业这段时间里面，你有没有发现譬如说像司机啊，上夜班的工作人员，也包括刚刚你提到可能在从事比较出众工作需要长时间专注的劳工，他们这些是不是那个接触槟榔的几率蛮高的？
1: 对，没有错。
0: 那但是我们会发现好像这几年年轻人也蛮会去接触槟榔的，就你在这个产业的观察有没有发现好像就像媒体所说的这样，
1: 年轻人我遇到的其实都还好，不会到太多的年轻人，基本上都是25岁往上，有可能30岁的 中年男子了就是会吃槟榔。
0: 所以其实在目前你在实际上槟榔产业里面发现好像使用槟榔的族群年龄范围是在25岁以上，但是以可能30岁以上的中年男子
1: 会更多一点，
0: 比较多一点，对不对？好，像你在这个产业里面啊，刚刚除了分享说吃槟榔对于多数的人来说是有提神振奋的效果，那有没有其他可能吃槟榔的人比较常说除了这两个效果之外还有哪一些？
1: 我听过我的朋友说吃槟榔像是有可能喉咙不舒服可以去吃青仔，就是陈亚，那或者是有可能胃部

0: 舒服也可以吃槟榔，其实槟榔其实感觉有点像治百病的东西了，对。然后再加上其实槟榔在很多的领域其实都发展的不错，就并不是说像我们所熟知的槟榔摊。那其实槟榔在以前它其实是可以作为中药的，那以及像现在我们因为我们有很多新兴产业嘛，那其实就有榄布，那就是槟榔它里面的核其实它是有颜色可以提取出来，那就可以做成槟榔榄布。
1: 所以其实就你在这个产业当中发现槟榔并不是好像只是一个让人家成瘾然后是满嘴红彤彤的一个景况，哦，
0: 对，
1: 它还是有其他可能属于不同方面的使用价值，好。但是当我们今天把槟榔锁定为它是另外一种合法毒品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见就是很多人都会有那一种一天不吃就会受不了的情况，比如说在你的槟榔摊的这个来来往往的客人当中有没有这种人？那他们大概多久会买一次槟榔？他们会不会像抽烟一样，那个可能一天一包或十包烟这样子？
0: 拿我的父亲来举例好了，因为我的父亲他其实是以前是槟榔重度使用者。那其实他在一开始就戒断的时候其实他是挺难受的，因为他已经习惯咀嚼，就第一，因为你已经习惯口腔里面有东西，然后并且去做咀嚼，然后再加上就像是我们毒品它要在戒断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戒断的症状，那你缺少了这个槟榔碱的一个功效在你的身体里面，那其实正常人来说不管你是戒烟还是戒毒品或者是戒槟榔其实都是会很不舒服的。那但是我的父亲最后还是就是戒槟榔成功，那但是因为他长时间咀嚼槟榔，那就是有可能他已经咀嚼30年、20年不等了，那就是他戒完槟榔的那就是从那天开始就慢慢他的牙齿都慢慢的脱多就是
1: 掉了
0: 下来这样子。对，那其实我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理还是怎样，但是它就是牙齿就慢慢慢慢就是一颗一颗慢慢越来越少。
1: 是是，所以其实就你这样子在这个产业里面也因为自己家人有使用槟榔然后又戒掉的状况，你觉得戒槟榔容易吗？
0: 其实我觉得是容易的，
1: 就跟一般的毒品比起来它是容易的。
0: 对，因为槟榔碱跟毒品它还是会有一些些微的区分的。
1: 是 OK。 那所以像就你们在槟榔产业里面，一般来说我们知道食用槟榔的族群就那些人，那特别他们就像刚刚节目分享的，他们会依照他们自己喜欢的口感锁定那个槟榔业者，可能就成为这间槟榔业者的忠实客户。
0: 对，
1: 所以就你在实际现场观察发现大多数的人平均大概多久买一次槟榔，而他们买的量大概是多少？
0: 一天基本上都会一次，然后有可能100到300不等。
1: 所以依照他买的频率以及他买的金额数量就大概知道他的成瘾程度，对不对？
0: 对，没有错。
1: 我记得在有些电视节目就会看到有一些人他们会用槟榔成为一个人际关系交际应酬的赠品，就很像有时候有些人会请对方抽烟呐，然后有一些人可能就是会请对方吃槟榔。
0: 对，
1: 那我们来分享一下，因为我们知道香烟有所谓的依赖性成瘾性，那槟榔好像以目前说起来它也是具有一个成瘾性，就槟榔跟香烟来讲的话，他们在彼此人就一个有抽烟跟吃槟榔的人来说，他们彼此之间的成瘾性依赖性有没有一些很相似的地方？
0: 像是抽烟的人，他就会一根接着一根，他习惯嘴里叼着烟了。那槟榔也是。

0: 就是他习惯就是嘴里面有咀嚼，
1: 嗯，
0: 对。那再来就是因为其实像香烟跟槟榔其实它都有提神振奋精神的效果，因为你就像是我们睡觉，我们要睡觉嘛，那有可能习惯吃安眠药的人，他不吃安眠药他就睡不着了，就是他其实就是大概的一个成瘾的效果。
1: 嗯嗯，所以就槟榔来说，其实槟榔的断戒还是比香烟容易。
0: 我认识的人里面，其实每一次说要戒槟榔，但最后都没有戒成。
1: 所以就像很多人说我想要戒烟，但是最后也都没有戒成一样哈。OK， 当然我们从法律的定义来说，其实槟榔并不是政府列管的毒品，
0: 嗯，
1: 但如果从成瘾性来看，它是不是具有某种毒品的特征呢？哎，我想问一下哈，就小雨，你在这个产业里面，你认为槟榔最大的吸引力是什么？
0: 在以前旧传统的时候，为什么大家会吃槟榔呢？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兴起呢？就是以前会有辣妹店，对，那男的是不是想看漂亮妹妹，那他就会去买个槟榔，那买槟榔就会吃嘛，然后一直到现在演变成我们现在就是比较少看到这种辣妹店了，但是因为你日积月累，你已经习惯了，对。嗯，那所以你还是不得不吃，就跟香烟一样，我感觉是这样子。
1: 哦，所以其实在早期我们知道有所谓的槟榔西施嘛，
0: 对，
1: 哦，就是那个槟榔叶子为了抢生意呀，啊，就招聘那些比较漂亮又敢露的妹妹，然后就在槟榔摊里面使出18招5艺哈，
0: 嗯，
1: 就是吸引客人。很多人可能他本身并不是槟榔的习惯使用者，
0: 嗯，
1: 但是就被美色吸引，想说我可以近距离看一下妹妹，所以就去买个槟榔这样子。那既然买了就不要浪费，就吃看看吧，谁知道一吃就成瘾了，
0: 对。
1: 所以在早期可能是因为辣妹的关系，但是本身槟榔它一般来说对于第一次使用的人来说，我们知道一般的毒品你为什么会去用它，
0: 嗯，好奇，
1: 好奇嘛，对不对，
0: 嗯，跟风，
1: 然后再来就是可能有人诱引你，
0: 对，
1: 哎，来一口没关系呀，哎，那就槟榔来说他的好奇可能是为了看妹妹啊，并没有好奇要吃。可是为什么槟榔很有吸引力？
0: 嗯，
1: 就扣掉说，哎，槟榔西施之外，你认为槟榔最大的吸引力是什么？
0: 槟榔最大的吸引力，就像是你说的嘛，就是来啊来啊，来一根烟啊，来啊，那槟榔请吃啊。那你想啊，你朋友都吃了，那你不吃，那不显得很漏气嘛，那其实很多小孩还有可能就会尝试看看，然后他就吃了，然后吃了之后有可能哦第二天哦你朋友就想说啊你吃槟榔啊，那再请你啊之类的，他日积月累其实慢慢久了你就会变成一个习惯。
1: 嗯，所以其实槟榔最大的吸引力并不是它本身有什么吸引力，而是因为同侪的吸引，同侪的诱惑，
0: 嗯，
1: 好，那我们刚刚其实提到槟榔里面有很多的成分，对不对？譬如说槟榔籽本身，然后什么石灰，好，还有叶子。那槟榔里面的成分我们刚好提到说其实它是可以让人家有提神效果，
0: 嗯，
1: 究竟在整颗槟榔当中是什么样子的成分让人家有提神的效果？是那颗籽本身吗？还是那些灰本身？
0: 主要还是槟榔籽本身。
1: 嗯，是它槟榔籽本身有什么样子的成分是会让人家特别提神？
0: 嗯，槟榔碱。
1: 槟榔碱。
0: 嗯，
1: 哦，所以是因为槟榔碱让人家提神。但如果我单吃这个槟榔，因为我们知道槟榔大多数的人就是觉得对它印象，你吃了你的牙齿就是红红的，哦，吐出来的汁也红红的。那如果我想要提神效果，我不加这些有的没有的，我单吃槟榔这一颗籽不行吗？
0: 像我有个客人他就是单纯买槟榔籽回去吃，对，它就是不包叶，然后不加石灰。但是其实槟榔红红的主要还是来自槟榔籽，像我刚刚所说的染料的部分还是由槟榔籽里面去提取出来的。

0: 哦吼，是在你实际上身边是不是有一些人，他明知道自己吃了槟榔，身体有一些的状况出了问题，那他也知道，哎，我身体的状况是来自于我吃槟榔的结果，我应该要戒，但是我还是戒不掉，
1: 就是习惯了。
0: 习惯了，
1: 对，
0: 因为习惯，所以我不得不。但如果我去打破我的习惯呢？
1: 那就需要一点时间去做，就是把它戒掉。
0: 嗯，所以像在你们的产业当中，你们大家都会讨论槟榔的健康风险吗？
1: 不会。
0: 为什么你们不会特别去？
1: 因为我们就是卖的啊。对啊，
0: 因为比如说像我们知道现在卖烟的哈，他们就会特别在这个烟盒上面可能会写说吸烟有害健康啊，哈、嗯，类似这个。哎，你们卖槟榔的、
1: 哦、上面袋子也会有，就是什么导致口腔癌病变啊，什么什么之类
0: 的。所以槟榔的贩售袋上面
1: 也
0: 会
1: 有。会
0: 有，
1: 对。
0: 那你们在槟榔摊上面会贴着一个警告的海报吗？
1: 哦，不会不会
0: 不会哈，所以。这个好像明明知道它可能存在一些的健康风险，但是你们却会选择闭口不去谈、嗯、
1: 对，没有错。
0: 是不是有什么样子的忌讳？
1: 不会啊，其实说难听一点，就是你吃的人其实你都知道他都会有这些问题，但是你还是吃了，你还是选择，就跟你抽烟一样嘛、嗯、你知道哦，抽烟会导致你肺病变，还是你白内障什么的，其实那你还是抽了，其实大家都知道它的利害关系、嗯、只是说大家就是视而不见。对，那而且有时候假设你是卖槟榔的人，你不可能跟客人说哎，这个槟榔有毒啊，你不能吃哦，不能吧、啊、
0: 我总是要以我盈利为目的、哦、
1: 对啊，主要
0: OK 好。所以就你的观察，你认为台湾社会对于槟榔危害的认知是足够的吗？
1: 嗯，
0: 因为譬如说政府这些年一直不断的在倡导，譬如说吸烟有害健康啊，那个 吃槟榔有害健康啊，好，但是政府这样的宣导，你觉得社会大众对于这些，譬如说我们今天谈到的是槟榔的部分，他们对于槟榔危害的认识，你觉得政府宣导的够不够，那个力道足不足？
1: 我觉得还好。
0: 还好是指
1: 就是
0: 好像他们为了让这一群槟榔产业可以继续生存下去，
1: 对，
0: 还是那个力道有所拿捏，对不对？
1: 我感觉有。
0: 对，所以其实对于那个宣导出来的效果好像没有达到应该有的标准嘛。
1: 嗯，
0: 就是说哎，我做我该做的事情，对不对？ 我有说就好了，但是我的力道不一定要强到让你说的店没有办法生存下去。
1: 对，没错。
0: 好像台湾政府就是在这个事情上面有一点点拿捏，以至于我们明明知道它是一个会让人上瘾的东西、
1: 嗯、
0: 但是我却让它合法贩售一样。
1: 对，
0: 反而我们看到大多数不管是新兴毒品或传统毒品，它的危害确实是更加的强烈、
1: 嗯、
0: 然后它就是非常的主动积极的在这个部分，譬如说抓毒品啊、
1: 嗯、
0: 贩毒啊，好，使用毒品这个部分、嗯、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线。

0: 欢迎回到风筝不断线，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谈谈槟榔。其实当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到现在，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槟榔文化跟台湾其实是一个息息绑在一起的一些状况。我们会发现原来槟榔不只是商品，其实它也是台湾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所以在节目当中，我们今天邀请到在槟榔产业服务的陈小雨来到节目当中。哎，小雨，你觉得台湾人对吃槟榔在这几年的政令宣导之下印象有改变吗？
1: 其实我觉得没有。
0: 哦，好，就是大家对于吃槟榔可能带来的危害，好像你这些政令宣导品提出来，会吃的还是会吃，并没有因为这样就减少吃的人。
2: 就像抽烟的人看到盒子上就是口腔癌病变的图片那么可怕，那他还是抽啊。
0: 嗯，那就你在这个产业当中，你有没有发现年轻人现在吃槟榔的比例有下降的现象？
1: 吃槟榔的比例啊，
0: 就年轻人来说
1: 有下降一点点，
0: 所以现在年轻人比较不吃槟榔。
1: 我不知道是因为我在就是我的地区是比较偏老年人中年人偏多还是怎么样，就是所遇到年轻人其实并没有那么多。
0: 对，嗯嗯嗯。那譬如说像在你知道的一些朋友群里面，好，年轻人吃槟榔的比例，
1: 哦，我朋友都吃槟榔，
0: 所以其实还蛮多的吧。
1: 对，
0: 好，就是说刚好你现在服务的点地点就是属于老人家多的地方，中老人家，所以反而你比较没有办法去接触到年轻人。但是其实你周围的年轻人还蛮多人都是吃
1: 槟榔，基本上都吃槟榔。
0: 是，那就你观察槟榔产业这几年在台湾有什么样子的变化？
1: 槟榔产业其实它已经不再是传统的槟榔摊了，而是像我刚才所说，它有更多其他新兴的产业出现嘛。
0: 例如呢，
1: 就是像是槟榔的染布，就是提取槟榔核去做染料，然后做染布出来，然后做贩售。那以及像是槟榔，其实它也可以作为药材，它并不就是单单是纯是我们所熟知的包叶。那以及在现在医疗上面，它其实好像也有在拿来做就是阿兹海默症的就是疗程的一个药效。对，就是其实它是有添加在里面。
0: 是，其实如果槟榔本身槟榔籽本身好好的去萃取出属于可以使用的部分，其实它还是蛮好用的。比如说在医疗上面，或者是在成为民生必需品染料上面。好，好，那我现在蛮想问小雨一个问题。好，因为我们知道其实现在槟榔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合法性的贩售毒品。好好，如果今天它本来是不存在的，而今天这个槟榔它是一个好像新兴毒品一样，是被新发明出的一个产品，被发现出来的产品，

0: 你认为它还会有机会像台湾现在这样子合法上市吗？
1: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0: 怎么说？
1: 其实像现在就是最流行的就是上市烟弹嘛，就一托米子。那其实一托米子，你看啊，它的药效跟槟榔碱的药效，其实它有很大的两极区分，你懂吗？就是槟榔，它吃了它不会就是狂躁或者是迷幻，对，它其实不太会有这些问题。那这时候就有可能会有人说，那安非他命呢？安非他命它不就是提神的吗？但是其实他们两个它的效果又不同。安非他命有可能你吸食了，那你有可能你可以一两天不睡觉，但是槟榔碱它有可能，为什么说槟榔它一袋好几十颗，那有些客人为什么会越吃越多，就是因为其实它的所持续的时效其实并没有那么长。
0: 它一般来说它持续的时效大概多久？
1: 就得看每个人，就跟你吸食毒品一样嘛。那你有可能你刚吸食的人其实他可以很持久，那你有可能因为你已经有抗药性了，越来越久越来越久，有可能你就需要越吃越多。
0: 我们知道其实在早期在有段时间台湾的槟榔业者还蛮多的，
1: 好，现在其实也蛮多的。
0: 真的吗？我记得早期哦，真的特别是在槟榔吸食盛行的风行的那个时代里面，几乎哇，满街走几步都是槟榔业者，而且你只要走过去，特别你知道吗，在那种那个快速道路啊，省道旁边啊，真的是一整
1: 排
0: 都是哈。但其实好像这几年槟榔摊是逐渐的减少。
1: 因为就是好的就留下了嘛。那不好的其实就被淘汰了。那因为其实大家就已经不是看辣妹吃槟榔的年代了，那就是现在慢慢变成，就是因为你已经习惯槟榔，有槟榔，那再加上因为每个人口味不同嘛，那所以大家锁定吃的其实也就那几间。
0: 好像现在的槟榔业它比较反而是成为一个连锁店，不断的在拓点开设，
1: 就是优胜劣汰嘛。
0: 就不再好像是在早期可能谁都可以开间槟榔店，对不对？好，我想问你哦，如果有人真的很想戒槟榔，譬如说在你身边也曾经有过家人啊朋友他们有戒槟榔的经验，就你的观察，你觉得戒槟榔最困难的是什么？
1: 就是提神的部分，因为其实吃槟榔的人都是因为要提神，
0: 所以如果他有不需要提神的需要，其实他只要一天不吃可能就可以不再吃了嘛。
1: 不一定。
0: 所以我们知道像一般可能戒毒戒烟需要很长的时间嘛，
1: 对，
0: 比如说像我就有听过有人戒烟是那种我今天决定不吸烟，可能他本来一天一包，然后可能从明天开始就是一天半包，最后变成一天一根，到最后半根一口，然后就戒掉了。好，它好像是循序渐进式的去戒掉烟。好，那槟榔呢？它是不是也就你周围看见有一些人他们戒槟榔的状态，也是需要这样循序渐进？还是其实它因为提到说它的上瘾时间让你不舒服的，其实也没有很长嘛，所以是不是它反而是缩短了那种戒掉的时间？
1: 我身边的朋友好像就只有我爸爸把槟榔戒掉了，对，所以我觉得戒槟榔还是他有一定他自己的难度的。
0: 是，但那个难度究竟是什么？
1: 就是你已经习惯了，你已经习惯有槟榔它在你的嘴巴里面去做咀嚼，然后有可能有些人他就现在没事就塞一两颗，就跟抽烟一样嘛，你已经习惯有这个东西了。只要像是有可能假设你30天你的每天作息你都是一样的，那你第31天你不这样做的时候，你是不是就会觉得不习惯，你就觉得很奇怪？对啊，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习惯。
0: 是，所以如何去改变那个习惯，反而是对于戒槟榔这个人来说最重要的。

0: 对，
1: 就
0: 这
1: 是
0: 个
1: 一个
0: 就是
1: 习
0: 看
1: 惯
0: 你
1: 的
0: 自己
1: 改
0: 想不想
1: 变。
0: 戒。你要不想戒的话，就是其实再怎么样都戒不掉。
1: 像你自己本身在槟榔产业里面哈，站在你的角色跟角度来看，你会鼓励下一代的年轻人或我们下一代的孩子接触槟榔吗？
0: 就不要吃会比较好。
1: 为什么？你既然在这个产业当中，
0: 你要想啊，你一个就是年轻、长得漂漂亮亮的，然后帅帅气的一个男的或者是一个女的，那你满嘴红红的，然后牙齿就看起来就是很不干净。那想试问一下，就是你觉得你这样子是美观的吗？对，那再来就是，就是为身体着想嘛，对呀。
1: 是，所以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其实现在的人为什么年轻人他会想要去接触槟榔，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好奇。好，
0: 对。
1: 那如果今天有一个年轻的朋友，因为好奇，然后他非常想要尝试槟榔，你最想要跟他说什么？
0: 可以试，就是试过之后就不要再去碰就行。
1: 对，他会让人家亢奋跟上瘾。
0: 其实就吃一两次，我觉得这倒还好。它不像毒品那么强烈。
1: 是，所以如果有年轻人想要尝试，你会想说，哎，你可以试看看。
0: 你真的想尝试的话，那就试看看啊。对啊，那就是其实第一次吃槟榔的人。如果你没有就是长时间长期去吃的话，其实你应该会不习惯那个叶子的味道，对，所以应该第一口有可能就会把它丢掉。
1: 如果你是肉食主义者，应该很讨厌，对不对？它吃起来就很像蔬菜啊，比如说叶子嘛，没有煮过的蔬菜还没有调味。
0: 其实还好哎，因为叶子它本身可以做新香料嘛，对啊，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吃起来是有味道的，但我也不会形容那个味道。
1: 是，
0: 对。
1: OK， 其实我们都知道说政府不断的在宣导，其实食用槟榔不是好事。那站在这样一个政府的立场来说，对你身为槟榔产业，你会希望社会大众最知道槟榔的哪一个真相？槟榔的哪一个真相让社会大众知道，其实它真的是对你有害无利？
0: 有害无利就是会导致口腔癌。有害无利的话，其实槟榔它并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的坏，就是它有可能它在槟榔摊里面，它有可能你吃了它你会导致口腔癌，但是其实槟榔它还有就是很多很好很好的作用。对，
1: 但是这个作用不是你直接在槟榔摊买来吃。
0: 对，没有错，
1: 而是它可能透过一些科技的方式去萃取它里面比较值得被使用的部分。
0: 对对对，
1: 就像刚刚你说的，可能它里面有一些的成分，其实在医疗上面对于阿兹海默症或者是说在染料染剂上面的被使用，其实它是有其他额外的价值。
0: 对，
1: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直接把它买来使用的话，其实它里面的槟榔碱里面有一个所谓的槟榔素，这个成分其实对人体直接使用是不好的。
0: 对，
1: 它就是会引发所谓的口腔癌。
0: 对，
1: 好，那再来就是提到说它本身因为已经带有这些致癌的成分、毒素的成分在里面，而我们又加上调配的这些什么叶子啊、石灰，反而是会加速它的不健康因素混杂在一起。好，所以其实我们知道在槟榔的制作过程产业文化里面，我们很少人会知道，也大多数的人都会忽略，原来槟榔是具有成瘾的问题，而它的成瘾是在于我对于那一个亢奋提神的效果。可能在台湾的法律上，毒品是需要透过特别的管制标准，但是如果从健康的角度来看，任何人只要对这个东西产生依

来失去控制，甚至它里面存在着伤害身体的物质，其实这都是需要我们来提高警觉去拒绝它了。特别世界卫生组织早已经证实槟榔本身就

0: 节目里面，我们并不是要来谈说，哎，槟榔不好，好，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是，其实毒不一定是违法的，
1: 嗯，
0: 但是上瘾也不一定是从毒品开始。譬如说，就有人说糖也是一种毒品，好，也不是毒品，也是一种毒一样哈。所以其实当一个东西让人越来越难离开它的时候，当这个东西让健康、家庭、工作甚至人生受到影响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要重新来思考，它究竟是在帮助我，还是它慢慢的在控制我。就好像槟榔，它可能对我有帮助，但是我似乎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我让它慢慢在控制我，欸，所以我觉得只有远离成瘾才能够掌握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好，所以不管听众朋友你透过今天的节目听到了一些什么，或者是你本身也是槟榔的使用者，或者是你本身不是在使用槟榔，但是在你的生命里面似乎有一些东西，你发现你越来越难以离开它，而它慢慢就成为控制你的主要要素。我想我们要重新来思考，我是不是要对这个东西可以断、可以舍、也可以离开。我们今天再次谢谢小雨。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呢都顺心如意，平安喜乐啊。在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经常为您邀访各行各业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的好朋友呢，他们都会来谈一谈他们是怎么样用爱过生活的。常常有些人会开我玩笑啦，说呢，你这个节目每次都讲用爱过生活，感觉上会不会太抽象了？其实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哦，最有价值的就是爱，就是爱。所以我在想说，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更多的来传爱呢？但是其实爱呢，不是只有在口头上的，它也是在行动上的。很多人呢，用他们的生命，用他们的人生去做这样的事情，或许呢，可能他们自己不觉得那有什么了不起哦。但是其实从我们的眼光来看呢，都是带着有那样子的一种社会关怀的色彩，或者带着这种正面的激励人的这种力量啊，或者是他们有一些理想。其实这样子的理想或这样的一种正面的励志的力量呢，其实基本上就是用爱过生活了。所以呢，当我们采访各行各业，他们正面思考，他们愿意呢付出关心哦，希望为社会做点什么事情，为有需要的人带点什么关怀的话，他们就是爱的生活家了啊。在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场的这位爱的生活家也是一样的啊，今天是一对夫妻，这一对夫妻呢，他就是我们今天爱的生活家。其实他们多年呢，在这样子的一种

0: 科技领域当中去发展啊。后来呢，诶，退休之后呢，开始关怀到就是这个所谓的资讯教育的重要性，而且他们希望能够用对的方法，不伤害儿童的方式，来帮助未来的培育未来的儿童的这样子的资讯人才的这样子的种子哦，让孩子在玩当中来学习。同时呢，这对夫妻呢，他们也设计了很多他们独特的一些教学的玩中学的一些方式，来带领这些孩子哦，培养我们未来的人才哦。的确是带着这样的一个理想，带着这样愿景呢，来做这样的工作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哦。为您邀请到的是慕课数位的创办人刘嘉义，嘉义哥创办人，以及他的夫人李明啊、哦，这个李明姐，我们来欢迎一下这个嘉义哥跟李明。Hello，你们好。
1: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义。
2: 嗨，大家好。
0: OK，好，嘉义哥跟李明姐呢，他今天要来当我们爱的生活家哈。那首先我是想要问一下这个嘉义哥哈，因为我知道其实您呢，这个多年前了哈，就是都是从事跟这个所谓的电脑相关的事情嘛哈。但后来呢，就是说呢，您创办了这个慕课数位啊哈，创立了这个品牌。好，但在您在创立这
1: 对，
0: 个品牌之前，当时你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啊？
1: 哦，好，那个我很简单，大概讲一下。我25岁进入职场哈，那时候大概是1982年，好，那个时候是台湾资讯产业起飞的时代。那我主要的工作在那个时候就是带着，你知道，带着007手提箱，在那个时候到欧洲。到美国，甚至跑到苏联哈，那时候苏联还没有戈巴契夫还没有垮台，还算是铁幕的时候，进到那边去啊。那么去到欧洲、美国、到东欧国家去做什么呢？去拜访客户、找买家啊。那么全世界到处飞来飞去的，这样子的生活大概有20年。
0: 找买家，那买什么？他们要买什么？
1: 他们买啊，那时候台湾就是从 Apple II 的 Compatible 开始，
0: 那听不懂了，
1: 就
0: 那是
1: 是
0: 什
1: 叫
0: 么？
1: 苹果电脑相容的苹果电脑小电脑哈。
0: 哦。
1: 那我们那时候叫 Apple II，那么一直到这个我们说电脑的286电脑、386电脑，
0: 哦。
1: 台湾制造，那么我们要卖给欧洲跟美国人啊，是这样子。
0: 我们那等于是算是做 OEM 那种吗？
1: 有品牌，
0: 有
1: 自
0: 品
1: 己的
0: 牌。
1: 品牌来卖，那后来台湾比较多是做代工 OEM，对。
0: 哦，
1: 那么我们说品牌就 OBM 哈
0: 所以你是
1: ，branding，
0: 做 OBM 还是做 OEM？
1: 都有
0: 都
1: 都有。
0: 有。
1: 我那时候在不同的公司啊，都有都有啊。
0: OK，所以呢，那这样子听起来的话，就是跟硬体有关的吗？
1: 绝对有关，对，绝对有。那这样子做了20年，
0: 那您是学电脑的吗？
1: 我是学物理的，
0: 学物理的。
1: 学物理的，
0: 嗯。
1: 然后后来在美国就拿了一个硕士，就是管理硕士。
0: 哦，
1: 对对
0: 是，
1: 对。
0: 好特别哦。那你是不是应该对这样子的电脑的硬体也是很有兴趣，才会往这方面去走吗？
1: 那时候就是我们在那个时代啊，就是哪里有生存的机会，哪里有高薪的机会，我们就往哪里走啊。所以那我也蛮喜欢的，我发现我也爱上这个行业，所以我一辈子就做这个。那有20年的时间是这样子。那到了2002年，我45岁的时候就创业，
0: 创业，
1: 创业。那个时候呢，苹果的 iPad 刚开始出来。那么苹果从 iPad 出来以后就它的业绩就扶摇直上啊。那我们创业的时候就是做 iPad 的周边啊，所以我们也因为沾光了啊，沾光，所以我们的营运呢就顺势而上。那么13年后，到了2015年，从现在算起来大约是9年前吧。
0: 9年前，
1: 我58岁就退休。
0: 退休了，
1: 退休，58岁退休。
0: 是退休的原因是。
1: 退休原因很大原因，因为在 iPad 刚出来的时候，我们的利润蛮高的啊。那么到后面呢，因为 iPad 它的整个我们叫 ecosystem，它的整个生态系统，它越来越强大，所以它就把它的这个代工或者是品牌制造就发给中国大陆去做。

0: 那么我们就发现呢，我们竞争不过，所以我就赶快退场，
1: 急流勇退，
0: 急流勇退，对对， okay, 退场。
1: 那时候才58岁，还59岁，很年轻哎，58岁很年轻就退休了，那太可惜了。
0: 退休我们就不甘寂寞哈，还是会做一些事情的。
1: 是是，因为我知道您的这个慕课数位是您退休之后
0: 是
1: 才开始的嘛？
0: 是的，
1: 当初是您所做的工作跟这个慕课工作是有相关吗？不然你怎么会创这个慕课数位的这个品牌呢？
0: 基本上它是蛮有相关的哈。
1: 嗯，
0: 比方说我们在做 ODM 或 OEM 的代工的时候，我们对整个资讯产业的变化要非常的敏锐啊，它的变化会怎么样影响到人类的生活？
1: 嗯，
0: 那么我要推出什么样的相对应的商品，可以让大家生活过得更好啊？所以我们会很就是让我们的眼睛呢，眼球会一直盯在这个产业上面，推出最适合的商品。所以我们对整个资讯产业的变化，对社会的脉动的影响就非常的关注，
1: 是
0: 那么去调整我们的商品哈。那我现在在做慕课数位的时候，基本上是做儿童的资讯程式的素养教育啊。那么当然我们的素养教育不能跟社会脱节，那么现在的资讯产业又资讯的变化又这么快，
1: 是，
0: 所以我们也必须要去看在这个资讯洪流里面整个社会的变化呢，会影响到我们未来孩子什么样的情况，所以我们会去调整我们的课程。那我们的课程其实就是类似我们的商品，让孩子学到的东西呢是可以符合这时代的需要。那么而且我们在谈现在孩子的教育，我们谈是要训练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从我们公司的角度来讲，就是用电脑帮助他们怎么样去解决真实世界问题的能力。
1: 是，
0: 所以你对于这个世界的变化，资讯产业有哪些工具可以用，那么孩子应该受到什么样的素养教育就非常的重要。
1: 是，那你当初怎么会想到要来成立这样子的一个以这样子的诉求为主的一个算是资讯教育的一个机构呢？
0: 好，在我刚刚提到2015年我退休嘛，退休那一年呢，我记得台湾的代工产业的毛利率大概是3%到5%，我们叫毛三到四所以资讯产业的那个产呢，就变得很惨的惨
1: 哦，
0: 资讯产业很惨。那我就曾经身在其中啊，所以非常有感觉哈。那但是我退休了，我那时候有个想法，就是说台湾新生的一代呢，他们如何在台湾已经建立了这30-40年的这种资讯硬体产业上面呢，他们再去加值，把他们的附加价值可以加在上面啊。
1: 是，
0: 所以我那时候脑袋就浮现了一个答案，就是软体程式教育，因为我们硬体加软体可以让你怎么样如虎添翼。
1: 是，
0: 所以我就来做这个了。
1: 是，那可是儿童呢，是小孩子嘛，那您在这样子的过去的工作当中应该都没有接触过小孩子吧？
0: 没有，完全没有。
1: 那这也是一个挑战欸，
0: 挑战
1: 对不对？就是说我们明白您成立的缘由跟目的了，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哦，这个过程我知道您的夫人也是在当中很重要的角色嘛，对不对？
0: 对
1: 对
0: 对, 對, 對, 對，没错，非常重要。
1: 来谈一谈这个部分。
0: 对，好，我们对我来讲真的是完全是新的哈，新的领域，我们以前都是在商界跟这个商人打交道。那么我的太太呢，她喜欢小孩，她也在我创业的时候，她也回归到家庭照顾小孩，所以她对孩子是很有感觉的，那她也对孩子有热情有耐心所以我们在整个课程的发展当中呢，我们也不是不能说是孩子的专家，但是我们就是有生活实际的经验，
1: 是，
0: 所以我们在这个课程进入到这个场域，就是进入到教室里面去，在教的时候，我们会不断的做优化循环，就是说这次做的不好我们就调整，不断的调整，
1: 是，
0: 那么我太太在中间

0: 还有我们的老师、
1: 嗯、
0: 啊，我们有一些老师都是对孩子很有经验的，他们就会提供很多的啊这个看法、
1: 嗯、
0: 啊跟 input 给我们、
1: 嗯、
0: 啊。大概是这样子。
1: 嗯，那我们请这个李明老师哈，就是我们嘉义哥的夫人李明姐哈，就是来聊一聊，就是说，您在等于说是参与这样子的一个儿童资讯教育的部分的话的这样子的一个开始，就因为您了解小孩嘛，对不对？
2: 嗯嗯、
1: 可是要教孩子所谓的写程式，不要说写程式啦，教孩子知道。程式是什么样的概念，或是说让孩子理解，就是说，跟程式有关的一些概念哈、
2: 嗯。
1: 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大人其实也要知道嘛。嗯、也就是说，嘉义哥，我们也必须对于程式有概念，我们才设计得出来那个内容啊。
0: 对。
1: 可是因为您本身是做硬体的，
0: 对。
1: 但是您并不是就是学这个资讯的嘛，对不对？学写程式的嘛、
0: 嗯。
1: 那我们的李明姐是对儿童教育是有概念的，可是她也不是学写程式的呀。
2: 对。
1: 那这部分你们是怎么样把它发展起来的，衔接起来的，让这个所谓的程式的概念跟软硬体的概念，或者是跟这个学习的概念，孩子你们是怎么样去设计？我是很好奇啦。
0: OK， 来。你讲吗？
1: 李明姐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好，就是我们会有一整套的那个逻辑概念、哦、
1: 嗯，
2: 那我们就会根据每个概念，根据每个逻辑，我们设计主题之后，我们就设计游戏。
1: 嗯，
2: 从游，不好意思，从游戏当中去、
1: 嗯、
2: 跟小朋友互动。
1: 嗯，
2: 让小朋友在游戏当中。然后去体会说，哎，这个是游戏，哈、哦，很好玩、
1: 嗯。
2: 但是呢，我们到最后会把它跟我们的程式扣在一起。
1: 嗯，
2: 哦，他们就会哎恍然大悟，说，哦，原来是这样子。
1: 嗯，
2: 然后在我们反复的跟他们就教，就是教导他们这个观念之后呢，他们我们甚至会延伸到整个跟他们生活有关，
1: 嗯，
2: 就非常有感、
1: 嗯。
2: 然后他们也知道说，哦，原来。城市是跟生活都有关联的、
1: 嗯、
2: 所以他们就会非常有兴趣，因为跟他们非常有关系、
1: 嗯、其实我个人也很好奇、嗯、城市跟生活有什么关联、啊、我都很好奇，家长也很好奇，会不会家长问说那学生要学什么，不都在玩吗、
0: 嗯、
1: 学什么，这真的会写城市吗、嗯、家长应该会问这个问题吧。
0: 对，我们所谓写城市、
1: 嗯、
0: 我这样讲，我们现在最小的孩子、
1: 嗯、
0: 幼儿园四岁
1: 是
0: 中大班，
1: 嗯，
0: 啊，就是他们算是我们叫幼儿完成式，
1: 对、
0: 啊。那么小一、小二呢？我们叫小一、小二完成式，都是很小的孩子哈、
1: 嗯，
0: 他们怎么会写程式？我想这是很难想象的，
1: 嗯。
0: 所以我们这样讲，我刚刚一直提到一个关键字，就是素养教育，啊、
1: 嗯嗯。
0: 所以我们是教他们程式逻辑概念，
1: 哦。
0: 好，所以幼儿完成式呢，我们有七大主题，
1: 是
0: 小一小二完成式有十一个主题，
1: 嗯，
0: 那这主题哈、嗯大约是这样，比方说演算法、序列、回圈，
1: 嗯
0: 啊等等，条件判断等等等、
1: 嗯、
0: 那这些课程哈，其实我们也不是凭空创造出来的，
1: 是
0: 我们知道 Google它在美国，它有一套就是你不要用电脑就可以学程式，
1: 嗯，
0: 他们叫不插电完程式，或叫不插电学程式，
1: 嗯，
0: 它里面就有游戏，就有学习单，
1: 嗯，
0: 啊，全部是英文的，
1: 嗯，
0: 那么但是呢，它全部是西方文化的这些内容，
1: 嗯，
0: 啊，我们就把它全部改写，
1: 是，
0: 我们照着它不同的主题全部改写，从演算法，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游戏，
1: 嗯，
0: 有我们自己的学习单，
1: 嗯，
0: 那么怎么跟生活应用呢？
1: 嗯，
0: 对于小孩来讲真的是不容易哈，
1: 嗯，
0: 但我们每次呢上完课到最后，我们都会放一段影片，
1: 是，
0: 就是现实社会里面的影片，
1: 嗯，
0: 啊，让他们看到哦，原来小孩子这次学了模式识别，他看到车子开进停车场呢，
1: 嗯，
0: 就有这个影像会照他的车牌，
1: 嗯，
0: 小孩子就说，我爸爸开进去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我们说这叫图形识别或文字识别，
1: 是，
0: 啊，孩子就把学的东西跟他的生活就扣在一起，成为他生活的能力。
1: 嗯嗯，听众朋友聊到这地方，你应该会觉得说很兴奋的感觉。为什么会有很兴奋的感觉呢？

0: 对我来讲，我觉得我小的时候在学数学的时候，我的数学都很差。我就是因为没有碰到这种玩中学的，所以我数学一直到念大学的时候，几乎快要考鸭蛋，因为我觉得我都不懂那是什么东西耶。因为其实像写程式这种东西，它也是有抽象概念的。如果说他不懂，他就写不出来，对不对？所以基本上这个，我就想到说，其实有一些学科，它就是比较艰涩的，或是比较抽象的，它如果没有那个逻辑，没有那个逻辑，就真的怎么样不懂就不会。我就想到是不是这样
1: 确
0: 子？
1: 实是这样。他比方说，他一些这些程式逻辑的概念啊，我刚刚讲的演算法啦、回圈呐、序列啦，这些都是抽象概念，所以我们必须要透过一些游戏、一些律动、一些活动，把这些抽象概念让他可以体验具象化，然后用学习单呢把他学习的东西表达出来，我们就发现说哦，他懂了，懂了以后再让他跟生活连接，这样的。
0: 跟孩子在一起应该很开心哦，
2: 是。
0: 对，培养我们未来的幼苗，对，那个成就感应该跟以前卖电脑赚钱的成就感是不一样
1: 啊，不一
0: 的。
1: 样，不一样，不一
0: 好，
1: 样，
0: 我们聊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这两位爱的生活家呢，是我们的慕课数位的刘嘉义创办人以及他的夫人李明姐啊。我们在听他们聊，他们在发展这样子的儿童素养、资讯素养教育的过程当中，他们是有一些想法、有一些理想，对孩子有一些关爱的。他们希望培养下一代。哦，那我想这样子的一种思维、这样的一种的这种信念，就引导了他们后来退休之后又创了这个慕课数位哦，蛮有趣的，真好哈！退休之后还可以再有人生的这样子理想的一个实践，真不错。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等一下我们继续来跟他们继续聊。

0: Hello，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听众朋友，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慕课数位的刘嘉瑜创办人，以及他的夫人李明姐，她也是老师。他们两位呢，都在慕课数位从事儿童资讯素养的教育的工作。那刚才有在节目当中聊到他们创立这样子一个慕课数位的一些想法，他们想要达到的一个目标，他们觉得儿童的这个资讯素养是很重要的，在下一代扎根。那我想这段时间我想要请教一下这个嘉义哥，就是你们的儿童课程内容跟上课方式是怎么样的？
1: 我刚刚有跟大家报告，就是我们有幼儿完成室跟小一、小二完成室啊，那么这个部分是完全不用电脑，孩子就是玩。那么我们刚刚提到有教具，有学习单啊，有律动，有活动啊，也有影片啊，让他们跟生活啊能够应用连接。那么这时候他们得到的是一个程式逻辑的概念，但这些概念呢要落实啊，要落实。所以到了三四年级，小孩三四年级的时候，我们就用麻省理工学院 MIT 有一套软体，我们叫做 Scratch 啊。Scratch 它就是我们就是英文说 start from scratch，就是从零开始。Scratch 也是一只猫哈，猫在抓哈，猫在抓。那它其实就是拖在电脑上拖这个程式积木的拼图方块。那么在这拖的中间，它就会知道说，哦，原来演算法是这样落实的。哦，序列它这个积木方块是要一步一步这样拖下来，它才可以照着你的顺序来执行。那它也会知道说，哦，条件判断是如果是这样子，今天下雨我就要带伞，今天好天气我就要戴帽子，等等。它会把这些呢，在小一、小二幼儿园学的这些程式逻辑概念，在这电脑上的 Scratch，它就会发现。它会跑出一些会动的东西，动画。所以我们说，我们的slogan 就是说，它会在每一堂全新的课程当中，对它以前的程式逻辑概念，它会豁然开朗。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好，这是三四年级的。到了五六年级呢，我们给他们另外一套，叫 AI2。这个也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开发出来的。那么 AI2 跟 Scratch 有什么不同呢？AI2 它就比较烧脑啊，它除了你在 notebook 或者 PC 上去拉程式积木，把你要做的东西做出来之外，你要把你的成果上传到云端，云端再下载到你的手机，在你的手机里面就成为一个 APP。变成一个 App，所以在这个五六年级的孩子呢，他就会他的体验的范围就更接近我们的世界了。他会有 notebook 或 PC 上他写成拖拉程式，他会有云端的概念，要上传云端，他也会有行动装置的概念在他手机，所以他最后呢会写出第一支自己的 APP 啊，他们会非常的兴奋，非常兴
0: 所
1: 奋。
0: 以呢，这个 AI Two 这个它也是本身也是用拖拉的方式
1: 是的。
0: 啊。哦，听众朋友可能会在想说，什么是拖拉，什么是程式积木啊？
1: 哦，拖拉程式积木它有点像我们的这个平，它你就想象它是一个平面的这个积木在电脑上。那你用的 mouse 呢？你可以点它，也就可以把它拉到你的设计区或我们称为工作区。那么它每一个积木都是一个指令，
0: 程式吗？
1: 都是一个

0: 城市，那么他把这些城市拼在一起以后，他就变成一个啊可以执行的一个指令
1: 哦，
0: 这样子。比方说我做一个动画，我做一个啊计算，做一个计算，我都可以透过这样子的啊程式积木把它拼在一起以后，就像你在写程式一样。
1: 哦，
0: 对，
1: 所以这个积木本身它就是。本身它就是后面代表着它是某一部分的程式，
0: 没错，
1: 某一部分写好的程式，然后把它分类了。
0: 是的，是的，
1: 不同的积木
0: 完全正确
1: 分类了，所以它就把它组合起来，
0: 组合在一起。
1: 所以孩子他就算一开始没有办法从头到尾写程式，写英文，程式是一大堆英文嘛，哈，
0: 对，
1: 但是他也是可以透过积木的概念来完成这样子。
0: 对，这个很特别啊，就是说你一开始让孩子去写这些英文，对他们来讲是非常艰涩难懂的，
1: 很难懂啊，
0: 他也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
1: 对，
0: 那么就是我们把它分类了以后。那么已经把这些每一个积木它后面都代表一些程式的语法，
1: 对，
0: 那么你把它拼在一起以后呢，它其实就完成某些事情。所以其实我们到 AI2 呢，其实还是在训练它的程式逻辑素养，还是在训练他的程式逻辑素养，
1: 所以孩子怎么去思考就很重要了。
0: 对的，
1: 他因为其实很多家长可能会想说写程式不就是在那边写一大堆英文的东西吗？但其实写程式重要的不是英文，重要的是逻辑啊。
0: 对，
1: 因为程式它就是该怎么讲呢，它就是有因果关系的啦，讲白一点，听众朋友可能会想说因果关系，所以你要给电脑指令啊，你要先这样然后这样然后你要这样然后你要干嘛，就不断的告诉他要做什么啊。那么呢，英文的指令就是不断的去写，然后他电脑就会做事。那用拼图也一样嘛，这个指令它就是一块一块一块的，然后它就拉这个拉这个拉这个拉这个，那就不断的告诉电脑说你要做这个你要做这个你要做这个啊，然后最后呢就会出现了我们要的所谓的写好的程式，就可以去执行一些功能了啊。
0: 对，
1: 所以对孩子来讲呢，这种学习玩中学习这个逻辑是蛮重要的啦哈。但这地方我想要请问一下，为什么小孩子要学写？为什么孩子需要有这种所谓的资讯的程式概念？他为什么孩子要学写程式啊？写程式不是那些学理工工程人员的事情吗？长大之后他也不见得会去做这一行啊。为什么孩子要学写程式？难道每个孩子都要学吗？
0: 其实我们刚刚在跟梁慧在对谈的当中哈。你们应该可以发现到一件事情，其实不论是从小一小二到小三小四的 Scratch 或到 AI2， 我们都是在解决一个问题。比方说他做一个动画，
1: 是
0: 他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他怎么样去把这些程式积木拉在一起，他去做出这个动画，他要去设计一个自己的记账，
1: 是
0: 记录小五小六要设计自己生活中的一个记账软体，他也是在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其实就是让他们在这个整个逻辑思考里面呢，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么用电脑来解决他的问题，所以我们的关注点一直是在训练孩子怎么运用电脑还有它里面的软体来解决他的问题。那么这个为什么很重要？因为我们从现在的发展这样子来看呢，往后啊写程式它会好像我们现在在使用 PPT PowerPoint 或者 Excel 那么简单，
1: 是
0: 因为很多的程式模组都有人帮你写好了，你只要去运用这些软体工具，或者把这些软体整合在一起，就 OK 了，你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训练孩子呢，怎么样他具备这样子的逻辑啊，程式逻辑的素养，然后他可以去选择运用整合市面上已经公开的这些软体工具，帮助他解决他的问题，所以这个是对孩子是很重要的。那么孩子他还是可以专注在他自己的领域，他喜欢，比方说我喜欢文学，我喜欢学机械，我喜欢绿色环保的东西，可以的，你就专注在你的领域，然后呢你去找到，因为你具备了这个程式逻辑的素养，你可以去找到

0: 可以帮助你这些专业领域可以更往上一层楼的软体工具，两个加成在一起，你就可以在你的专业领域上更发光发热。
1: 在这地方我想要请教一下嘉义哥，你刚才一直提到解决问题啊，要解决什么问题啊？
0: 现在我们说哈，其实我们的教育部或者整个世界趋势哈，他们说未来的孩子他们面对这个多变的世界，他们就是要解决他们生活上的问题，世界的问题， real world， 这真实世界里面的问题，那从像我们对这个小一小二哈啊完成式里面，我们就跟他们说，你们今天起床一直到你们要去学校上课，你们要做很多动作啊，
1: 是
0: 你起来
1: 刷牙洗脸，
0: 你要刷牙洗脸，那你刷牙洗脸的顺序是什么？然后你书包要怎么收？好，你几点要出门？这个就是小孩子那个时候的问题啊。
1: 对，
0: 他要达成这个问，要把这问题解决，达成他上学的这个目标。那对我们大人来讲，就是解决一个专案。
1: 对，
0: 好。那么我刚刚也提到说记账软体，比方说小五小六的孩子，他开始有零用钱啦，对不对？他怎么在他的手机里面可以有一个记账软体，帮助他把钱花在他想要花的地方，或者帮助他控制他的预算，那这也是解决他的问题啊，所以都是跟他的生活紧扣在一起的各式各样的问题。
1: 所以在生活当中有面临各样的挑战，那有的时候是可以用现成的工具、资讯工具去处理的。有些时候呢，它可能是没有现成的资讯工具，去处理的。所以孩子他有这样子的一个逻辑概念以后，是不是他也可以自己去发展一个自己解决这些问题的软体？
0: 是的，
1: 是这个概念吗？
0: 是的，是的。我们现在其实现在产业里面的发展，我们有说现在的这个资讯工具里面哈，有这个我们叫 low code， 你写很少的程式码，或者是 no code， 你完全不需要写程式码的，那么对于 no code 的这些软体工具，就像我刚刚提的，比方说 PowerPoint， 它以后你选软体，就像你选PPT， 学这用 Excel 一样，那么你还是要具备这样子的逻辑素养，你才会选对，选对，
1: 对，
0: 然后你才会整合，
1: 是
0: 啊。那么如果你会写一点点，会写一些啊，你就可以把这些软体把它整合在一起，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low code， 就是 low， 你写一点点，把它整合在一起。那你在职场上呢，你有你的专业。当你还有另外这一块 low code 或 no code， 可以用软体工具帮你加值的时候，加在一起你就可以更发光发热，你就超越别人啊，你的竞争力跟实力就大大的被增加了。
1: 这讲的是非常有道理的事情。有些家长呢可能会还在思索说，哎，这个当中的差异是什么，就是写程式，学会写程式跟会用软体工具的差异是什么？基本上就是差异，就是说我有逻辑，那呢，我也知道程式的内容该长什么样，但是我可能呢没有办法呢自己去完全写出来，但是我懂得怎么把它组合起来。
0: 对，
1: 就可以了。
0: 没错，是这样。
1: 等于
0: 整合，整合的能力。
1: 因为他也不需要是一个专业的程式设计师，但他有概念，
0: 对，
1: 他可以用半成品。这就让我想到我们在做菜的时候，我们其实你不需要从头开始熬番茄酱，太辛苦了，你就买现成的番茄酱就好了。或者是说呢，你要煮个玉米浓汤，你不用从买玉米开始，你就是有一个现成的东西，就是它可以组合玉米浓汤去买回来了。哎，我再买一点这个鸡肉，点然后丢下去就好了。鸡肉可能也不需要呢，买去跑到这个买一个一大整只生鸡也不用，你可以去 Seven 买一个有那种所谓的鸡肉包、调理包，它都已经半熟了，已经熟了，就把它丢下去，就都组合好了。这样子我就可以煮出一锅，或者是像我们在 Seven 里面，它有卖一些青菜。

0: 啊，都是一包一包熟的，好，你可以即时包，把它丢下去就煮熟了，是不是类似像这样的概念？
1: 对对，刚刚这个啊，梁慧你刚刚提的这个选择，好，运用，还有整合，变成一个很棒的，
0: 非常重要。
1: 对，
0: 但重要是我得知道这个食谱里面它该有什么食材，
1: 对，
0: 而且我要知道它要放多少盐啊，什么什么的。
1: 对，对，
0: 但基本上的话，我不需要从一只鸡买回来要杀又要洗又要干嘛的，那我也不需要呢去买一个番茄回来熬番茄酱，
1: 是，
0: 是不是这个概念？
1: 是，大概是这样的概念，是这样的概念。那当然还有一部分的孩子，他有这个热情，
0: 对。
1: 他要成为专业的软体工程师，
0: 是
1: 学这个也是非常 OK 的，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如果你一开始呢就让他去学这个，我们说 JavaScript 现在最红的，去学 Python， 他就要一开始还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他要去学这些语法，这些英文，然后你在这里面扫一个 slash 或扫两个斜杠，你这整个程式都错了，
0: 对，
1: 你还要去除错，哇，这不累死他了，对不对？因为他概念都还没有。
0: 是，
1: 当你有了经过 Scratch AI Tool 这样子，或者是小一小二完成式这样子被训练起来，你有这样子的逻辑概念的时候，你到时候再去学 whatever JavaScript 或者是 Python，你就会知道说，哦，原来这一个方块，积木方块后面，我写的这些程式就是在执行这个积木方块，
0: 是，
1: 你就完全明白了，所以他也很容易上手，他对这些语法他不会觉得是一个对他是没有意义的东西，或者是艰涩难懂的东西，所以 AI Tool 对于或者你学 Scratch 这样一路上来呢，对于你想要成为一个专业工程师，他等于是架了一座桥梁，让你很容易入手。
0: 那我们来谈一谈这个孩子呢，他们在玩中学程式的时候，他们的回应是怎么样？
1: 哦，他们的回应哈，好，
0: 孩子们应该很开心吧？他们对他们来讲，重点就是玩得很开心吧？我在想他们，但是他们对于这种玩耍的过程中，玩中学，他们就是很喜欢的哈。那我，但是我指的回应是说他们。我指的回应是说，孩子们他们对于除了说啊，好开心哦，好有趣之外，我指的回应是说，他们有没有看得到的他们的
1: 表现
0: 、
1: okay ？
0: 因为他们不是只有玩，他一定是学会什么嘛。但是可能家长会想知道说，他到底是学会什么？那我那个回应会回应在生活当中，或者回应在他的课业上，还是回应在他的所谓的人际关系啊、做抉择上等等的。这个、
1: 部分对对，幼儿跟小一小二哈，我们大概就从课堂上，课堂上的每次的复习哈，
0: 是
1: 他们其实玩了游戏，然后你把它带回到知识点哈，就是带回到这一次的主题哈，他们会都讲得出来，可是到下个礼拜就忘了，
0: 是
1: 忘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每一次都再复习一下。就是在每次都叠加，把他的记忆不断的叠加哈。
0: 是。
1: 那么像我们才刚完成那个最后一堂课，对不对？在某个幼儿园哈，那个我太太就说她在给他们复习的时候，他们最前面的，因为已经复习了十几次了，所以他们都记得很清楚。到最后的一两次都傻眼了，都不记得了哈。所以所以不断的给他们复习呢，对他们的内化是很有帮助的。那他们的回应其实也可以从他们的眼球了哈，你可以看他们的专注的眼神，其实我们也是非常的有成就感，专注的眼神，还有我们也发现他们不但可以听得懂，你在复习的时候，他们可以说出来，
0: 说出来，
1: 他们可以说出来，幼儿园跟小一小二的孩子可以把它说出来，背出来，你说出错是什么，他说发现错误，修正错误，他们都说得出来啊，然后回圈是怎么样，简化执行的步骤，他们都可以说出来，我们就觉得哇，这个我们说哇，这有时候很难想象我们居然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
0: 那个怎么说啊，那个那么抽象，他们怎么说啊，
1: 他们就是用嘴巴说，
0: 很厉害，他们用他们的话来说，是不是，
1: 对对，他们等于是把我们的定义都讲出来了，因为不断的叠加哈，
0: 因为他懂了，他就用他的话来说这是什么，
1: 对，这个是幼儿跟小一小二的，那

0: 到 Scratch 的话 ，Scratch 其实这个也是蛮特别的，小三小四的孩子哈，他们 Scratch 主要其实是用这些程式逻辑哈，拉程式积木来做一些动画，
1: 动画。
0: 对，那他们做出动画就迫不及待，希望老师看，希望同学可以分享，可以看到，希望得到掌声啊。那么，比方说他做他的自我介绍啦，做一个卡通人物啦，圣诞节做一个会闪亮的圣诞树啦，他都希望大家可以看，可以看。那么 AI Two 也是，这小创客，他这个 AI Two APP 的这个小创客哈，这个虽然比较烧脑哈，但是，当他发现他在 PC 上或 Notebook 上做的东西，可以透过云端的转换以后，出现在他手机里面。他们也是觉得不可思议啊，这怎么会是我做出来的啊？那么做出一些可以记他的账的一些软体哈，他觉得对他的生活是有意义的连接啊，他们也会很兴奋。
1: 在教孩子的时候啊，就是我知道，孩子们呢，他们在玩中学习，他们因为不断的去玩嘛，他们会有成就感，他们也不断的在当中得到帮助，得到支持啊。那但是教孩子呢，跟教大人可能是有很大的差异了那所以听到没有？我们的大人不能够用大人的想法去想小孩子。哎，你到底学到什么？其实他学到的东西就是在他心里面的。那个我们讲内化就是内心的内化是。化是化学的化，就是内在已经感化进去了。它这里是教育的名词，就是 我学的东西已经跟我这个人融为一体了。所以他可能讲不出他学什么，或他也不是说看得出来说，哦，我就数学100分啊，或我就好像写程式啊什么。他看起来没有办法写程式，可是他已经懂程式了。这个东西是内化，所以家长不能够急。有的时候我们对孩子进行教育，想说孩子学了那么半天也还不会写程式哦，但其实他不用会写程式，他只要能够去懂，然后他能够去运用一些工具，那他基本上呢，他就已经长大之后，他自然就会写程式，这一点都不用担心因为他从小就有这个概念了啦。那我想请教一下，就是我知道其实您之前呢也。推广在不同的地方也做过这方面的这种教育。那我知道您曾经到绿岛去，有机会在那个地方从事这个教育，那是怎么回事啊？什么样的机会啊？
0: 绿岛这个机会我们其实没有去绿岛啊。绿岛这个是绿岛国中的校长啊。当时我们有3年的时间呢，我们派老师还有我自己的亲身到台东去啊。那么在那里就认识了一位教务长，他后来到绿岛去当校长。
1: 所以你们是在台东教？
0: 我们在台东教了3年。
1: 哦，台东教了3年。
0: 对，3年啊。那么当然训练的人次有将近6000多人次了，
1: 好了不起哦！
0: 6000多人次，大概开了将近300场的。
1: 也是玩中学吗？
0: 有那时候是从玩中学也有啊。那么，但是我们年龄就是上限一直拉到那时候，我记得是最大的年龄是62岁。对，有一位先生，他台东人，在美国 Honeywell 做事，他也来学啊，也来
1: 所以
0: 学。
1: 他是全民的，他没有限制年龄
0: 对
1: 的。
0: 对对
1: 哦，玩中学，
0: 对，也有，
1: 这，
0: 对，我们从这个一直到成人都有。那么，绿岛就是这样跟这位。校长结缘的，那时候他在绿岛有个专案，他有个专案，他需要我们帮忙
1: 是，
0: 来帮他完成那么所以我们就用线上教学的方式，线上教学的方式，整个学期我们来帮助他来完成那么当然我们有很多的对于偏乡极偏或特偏的地方我们除了在绿岛有经验，我们在花莲我们在花莲。王建轩先生有一个爱基会他也就是做补救教育的我们也在那边有那边就是实体上课，我们派老师过去，都有一些感触跟一些想法。
1: 所以其实你们也做了蛮多的这种关怀，就是跟偏乡有关的孩子们的学

0: 习哦。那您自己的体会呢，就是在偏乡跟城市的这样的资讯教育，就是这些孩子在偏乡他们的这种机会跟学习的状况是怎么样？
1: 其实在城市都市里面也会有、嗯、啊，他虽然不是在偏乡，也会有偏乡类型的孩子群体，也是会有、
0: 嗯
1: 嗯、我把它看成是一个群体啊，他们其实是我觉得倒不是地点的问题，
0: 嗯，
1: 因为现在线上教育跟交通其实都相对方便、
0: 啊、对，
1: 其实我觉得是心态的问题、啊
0: 嗯
1: 啊、我们特别提到这种偏乡心态、啊、我说即使你在都市也会有这样偏乡心态的孩子，他们的世界就认为我的世界，我的生命，我的人生就是这样子、
0: 嗯、
1: 他已经先把自己设定一个范围，
0: 嗯，
1: 甚至不止他自己设定，他的家长也为他设定了，
0: 嗯，
1: 就例如是安呢，
0: 嗯，
1: 你就是这样子，你学那些有用吗？
0: 嗯，
1: 所以我们怎么我自己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怎么样带他们去看到另外一些可能性，
0: 嗯，
1: 看到另外一个世界，
0: 是
1: 这个阶梯都搭好了，
0: 嗯，
1: 只要你的心态改变，你的态度改变，
0: 嗯，
1: 啊，是很有可能的，
0: 嗯。
1: 那么，我们假设说一个学校60位同学，
0: 嗯，
1: 大部分都是这样想。我们经过1年、2年、3年，还有我们知道这些偏乡的校长、老师，他们都非常认真，
0: 嗯，
1: 他们也有很大的挫折感，碰到这样的情况。经过1年、2年、3年，我们如果中间可以琢磨出一个所谓的钻石，
0: 嗯，
1: 他们就产生一个典范效果，
0: 哦，
1: 就会突破这一个自我设限的心态，
0: 嗯，
1: 哦，那么就发现有这个可能性，
0: 是，
1: 哦，我相信就会有更多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追随者，所以我们也不要太灰心哈，
0: 嗯，
1: 就我不认为是是科技的问题，
0: 嗯。
1: 现在师资缺，我们都过线上都可以处理哈。
0: 嗯，
1: 我觉得还是心态的问题，不要自我设限。
0: 嗯，
1: 我们怎么样帮助他们有更多的可能性？
0: 嗯，
1: 看到可能的未来，他们的命运、人生是可以改变的。
0: 嗯，所以偏乡的师资真的很重要，不管是实体的还是线上的，因为这些孩子。如果没有学习到更多好的资讯素养的话，他们就会落差更大。
1: 对对对，嗯，对的，而且会越拉越远，因为现在的这个资讯软体的这种加速哈，加速改变这个社会是会越来越加剧的。
0: 嗯，其实我们常看到就是很多偏乡哈，其实他们有时候会得到很多人的捐助啊，他们的电脑教室。
1: 嗯
0: 其实偏乡不是没有电脑，欸，
1: 对，
0: 重要的是这电脑用来干嘛？
1: 对，
0: 孩子们透过这个过程当中学习了多少真正对他们有意义的电脑的所谓的课程
1: 的
0: 的，所以我想嘉义哥在偏乡所做的这一些推广也是非常的珍贵的，非常珍贵的。那您自己在推广这些教育的时候，让您最快乐的是什么？
1: 那我最快乐的事情，啊，
0: 嗯，
1: 我太太要不要讲一讲？
0: 好啊，李明姐，
2: 因为我比较专注在幼儿跟小一小二，
0: 嗯，
2: 那从他们一进到班上的时候，其实都蛮幼小的，
0: 嗯，
2: 然后看他们那个眼神都很明亮哦，
0: 嗯，
2: 那你就会觉得他们很渴望吸收很多的知识，嗯，那他们在活动当中也是表示他们的非常热情、专注。然后你会看到他们的那个快乐，
0: 嗯，
2: 那我就被感染，那我就跟他们一起，然后完成这个任务之后，我就把每一个游戏当成一个对，当成一个任务，然后我们在一起完成的时候，他们很开心，他们觉得他们可以达到，可以做到，因为他们有时候在生活当中可能很多挫折，但是在游戏当中，他们都只要完成，
0: 嗯，
2: 他们就享受到那种成果的那种喜乐，
0: 嗯，
2: 那我们就一关过了又有一关，
0: 嗯，
2: 所以他们会觉得期待下一关，然后期待那个在玩的过程当中他们有成长，他们觉得他们学到的东西，那他们就会就是那种会加成，而且会让他们越很喜欢这个课程，很喜欢。

0: 喜欢这个老师，因为会带给他快乐，然后带给他又有学到东西，然后他们在生活当中又可以运用出来。比如说我们学那个 debug， 其实是在程式当中学出错，可是他们没有学程式啊，那我们就用基本很简单的一种小，就是说用箭头的方式，然后让狮子抓到小偷，然后他们就用箭头方式去按照我们的那个按照那个程式那个观念，然后他们找到了小偷，他们就完成这个任务。那他们在如果说可是我出一个错的程式给他们，他们就去找哪边出错了，debug， 他就出错了。然后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说你会犯错，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就是要在不断的犯错当中学习，然后他们就知道说犯错没有关系，只要我们把它改正过来，而就他的生活就又灿烂又美丽了，然后他就觉得说，哎，这是一个让自己开心的，让自己懂得怎么样找寻到学习的方法，那其实我们也非常开心看到他们的成果，
1: 对孩子的生命教育好像有一点生命教育的感觉，
0: 对，陪伴他们
1: 结合这个部分，
0: 对，
2: 我觉得他真的是这样子，他每次上完课他就说哇很累很累，但他都好开心好开心，那因为他是在场域里面，他在教学现场，我在旁边看我的开心又不太一样，我的开心是他的总结了，就是说我刚刚提到说我们幼儿完成是有7个主题嘛，
1: 对，
2: 小二完成是有11个主题。那么一开始哦，我看我们的老师，我太太或者其他老师上场讲那个定义的时候，他们就一头雾水，不知道你在干嘛，在讲什么。但是到了后面啊，我们上了几堂课以后，他们可以朗朗上口。哇，我就觉得我们完成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你知道吗？心中觉得这 incredible， 真的是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非常高兴哦。那么中高年级的小孩也是一样，我刚刚提到他们这个豁然开朗以后，对他们以前学的抽象概念豁然开朗以后，迫不及待要把他的作品给你看，然后一定要你看，他们的那种喜悦就感染我们，我觉得这是最快乐的。
1: 是真的很开心哦。那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哦，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在今天节目当中继续再聊，但是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这两位爱的生活家哦，就是我们慕课数位的刘嘉义创办人以及他的夫人李明李老师哦，他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了他们这些年来所投入的啊，对于这些学习资讯教育的这种关怀啊，培养下一个人才、下一代的人才，以及过程当中这些孩子们的快乐啊。那我在想，其实家长朋友呢，我们也会更多的去思考，我们对下一代要打算怎么样的培养他们哈、啊，生活当中的潜移默化的学习。我觉得生命教育的学习哦，让孩子能够学会面对这个未来世界他们的所缺乏的能力，这是很重要的哦。那当然这个资讯教育的素养我个人是觉得很值得推广的哈、哦，因为它关乎到我们未来孩子一生哦，可能很多人觉得很难很难，但其实有一些概念呢在玩耍当中学起来就一点都不难了嘛哈、哦。那我想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哈、哦，我也想说请有什么要补充的部分吗？
2: 其实我听到那个梁慧提到哈，他有一个关键字，是很重要的哈。他提到内化，内化其实就是素养教育的核心了。
1: 是，
2: 因为我们素养教育提到，你不能只有知识，知识要化为应用的能力，那你不但要有能力，你还有对的态度，那么你这三个是在生活中在教育中不断的去影响他，不断的引导他，然后内化成为他的一部分，
1: 是
2: 啊。那这样子的事情呢是看起来是不急但是非常重要，
1: 非常重要，
2: 是不急是很重要的事，
1: 是、
2: 啊、所以这个我们要有智慧来做这样的事情，
1: 没错，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了哈。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哦，我们的嘉义哥以及我们李明姐来我们节目现场，谢谢二位。
2: 好，谢谢，
1: 谢谢二位，
0: 很开心。
1: 听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到了，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也可以让你有不一样的收获哦。孩子能够从小就有这样的一个对于资讯的逻辑，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哈。

有机会的话，我想这两个朋友也可以多关心这部分，看孩子有什么机会可以在这方面能够通过玩耍的方式有一些学习的机会啊。好的，那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咯，然后要祝福我们听众朋友天天幸福快乐，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你晚上几点睡觉啊？超过11点就算熬夜咯。晚上11点到凌晨的1点钟，正是养肝的时段，可别错过了哟。想到非洲，您脑海中出现的画面是什么呢？是成群的野生动物奔驰草原，还是一望无际的广大沙漠，或者是瘦骨如柴的黑人土著，以及遍地肆虐的蚊虫呢？或许你还有不少的画面，然而就在这号称黑暗大陆的非洲，仍然有许多受到耶稣基督爱的激励，前仆后继前往的宣教士。他们不为别的，只为了告诉非洲当地人，上帝爱他们，上帝并没有忘记他们。来听听非洲护理先锋雀波曼的故事。1868年4月2日，雀波曼生于美国缅因州新雪兰镇。6岁的时候，父母亲就离婚了。他被寄养在一家裁缝店，除了上学，就是学裁缝，以及出去收账单。中学的时候，他以美丽和淑女的气质被选为话剧社的女主角，几次公演非常的成功，使得她越来越有名气。1884年，他偶然参加了一个教会，后来他写下他的第一个祷告是这样的：愿上帝给我一个值得委身一生的标杆。

两年后，他到一所学校当老师，教的是一个问题学生的班级。雀伯曼带领学生演戏，越有问题的学生就演越正派的角色，他们还出去公演。后来有个学生回忆着说，雀伯曼老师的教育热忱是藏在他眼中的欢欣，以及不断地为我们祷告。两年后，这个班级被戏称为耶稣班，因为他们都成了基督徒。在教课之余，雀伯曼去读护理夜校，三年之后取得了正式的护理资格。他说，成为基督徒护士使我能够用上帝的喜悦去照顾人的疾苦。他一直在预备着自己，只是没想到他要照顾的人是在非洲大陆上。1891年，雀伯曼前往非洲的刚果，因为当地流行疟疾，死亡率很高，被称为白人坟场。护理知识让他帮助许多周围的人。在学会骑大象之后，他更是四处巡回看顾土著。当他了解到这个传染病是因为土著缺乏护理和公共卫生的观念之后，他就从人心里去改变观念，并且着手疏通水源，清理积水，减少蚊虫滋生。雀伯曼又教他们怎么保持干净，洗手、洗澡、洗衣服。他为土著开设裁缝班。雀伯曼说，护理教育给我最大的帮助是能够用最少的资源做最多的事情。1901年，雀伯曼到了罗德西亚，为当地人编契卡朗加语的字典，然后把圣经马可福音翻译成契卡朗加语，又成立女子小学。刚开始都没有人上门，后来因为他收留了无家可归的女孩雪肯尼，教她学会了读书、写字、唱歌、裁缝，才使得越来越多的女孩子前来就读。雀伯曼说，一所小学的设立仿佛给非洲黑暗大陆一道曙光。1904年，在每个村子附近成立了男子小学，好让学生们在课余仍然可以帮助家里种田打猎。1905年，雀伯曼嫁给第一位前来巡回的史宾格医生，并且留下他。雀伯曼只要知道哪里有人才，他就前往招募，邀请护士前往罗德西亚任教，聘请护产学高手前来，大大的减轻了土著妇女生产之苦，并且拯救他们跟婴孩的生命。直到1920年，却不

们已经成立了15所小学以及2所大学，为非洲培育了许多人才。雀波曼和她丈夫所牧养的教会成立了400多人的诗班，成员都是部落的战士，而那一位指挥竟然是当初反对他们的酋长。非洲土著之间常常有战争，雀波曼却想出了用比赛解决争斗的这个方法，其中最有名的一项就是爬杆子。刚果人擅长爬树，这项比赛不仅合他们的胃口，胜利的奖品也很实用哦，如健康的乳牛、脚踏车、缝纫机等等。雀波曼拜访猎人头族，教他们由看星星知道种田的季节，而不需要对南十字星祭人头才能够有丰收。于是这猎人头族派出很多学生到雀波曼的学校念天文学。1936年，轻型的飞机可以降落在刚果，雀波曼立刻在草原上开辟了飞机场。第一批送来的补给品是一辆救护车，这是非洲内陆第一辆救护车。1940年，雀波曼与一些土著在刚果河疟疾最猖狂的地方大量的种植能够治疗疟疾的金鸡纳树。如今这里是世界上输出金鸡纳药丸最多的地方。1949年8月23日，雀波曼逝世了。他一生没有小孩，但非洲有3万多个学生叫他妈妈。后来这成了刚果的语言，小学女老师都叫妈妈。她被葬在刚果的草原上，她将60年的岁月给了非洲，大力改革土著的心灵教育和身体健康。在非洲史上，她是继李文斯顿之后对中非洲贡献最大的一位。

听完却波曼一生的故事，你有何感想？一位从父母离异的破碎家庭中出来，从小在寄养家庭中长大的女孩，生命如何发挥？只因她把生命交托在上帝的手中，寻求上帝给她一个值得委身一生的标杆，同时她也预备自己，就这样一步步走在上帝为她命定安排的道路上。正因为上帝爱非洲人，于是为他们预备了这么一位一流的人才。当雀波曼的美丽故事仍回荡耳际，我们再来听一首他留下的短诗，来缅怀这位可敬可佩的奇女子，为主奉献一生在非洲的宣教士。他的短诗

是这样写的：我爱非洲的小径，即使小径通过河水泛滥处，我们仍然平安涉水而过。小径经常深陷沼泽区，多少里路迂回在这致命的泥泞地，我们疲惫，但仍然能走过。小径通过干燥的草原，我们干旱的舌头贴于上膛，不仅说不出话来，连视觉也越来越模糊。哦，这时前面却出现一个小部落，一个脏葫芦盛着一些污浊水，喝来真是又怕又快乐。不过我依然喜爱那小径。夜幕渐渐低垂，一群近乎赤裸的土著，有男有女有小孩，或坐或蹲在萤火旁，有的边听边抓身上的跳蚤，有的边听边搓着身上的泥巴。听，上帝爱世人，愿意洗净他们的灵魂，所有的罪都可以得到赦免，新的生命、新的生活与复活的能力都可以赐给非洲人。哦，是的，我爱那一条非洲小径。朋友，祝福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幸福的源头，诗篇十六篇二到十一节。我对上主说，你是我的主，你是我一切幸福的源头，你会指示我生命的道路。在你面前我满有喜乐，在你身边我有永远的幸福。耶稣所应许给我们的并不是廉价的幸福，它只是我们认识所有幸福的深奥莫测之处。只有上帝在人的内心有一席之地时，人的生命才可能成功。只有上帝在人的内心主宰时，他才是自由的。借着向上帝开放自己，人才能找到自己。上帝满足了人对幸福的最深渴望。我们可以在生活中一再地体验到与自己和谐一致的经验。当我们在默想当中，心里突然充满了深深的幸福感时，这同时也就是一种与上帝接触的经验。可是我们抓不住这种幸福，在下一刻我们马上又要面对自己和自己的平庸脆弱。幸福是无法被占有和抓住的。可是如果我们在自己的内心实现八福的这些态度，那么我们就可以练习在灵修经验中所体会到的幸福感。我们可以为自己的幸福努力，但同时我们也必须与诗篇的作者一同承认，你是我的主，你是我一切幸福的源头。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

行为的省察。亲爱的主耶稣，今天我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让我在我的行为上能够做人的榜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点时间感恩，为你今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感谢。

祈求上帝让你看到，今天曾经有过什么样的行为，那些行为哪一些是强烈的，你做了什么，你用什么样的态度对你自己、自己的处境、周围的人以及你所做出来的这件事情有什么察觉，你的结论又是什么？

如果你发觉你天做了一件很强烈的又具有影响的行为时，请你停下来与之共处，看看这个行为的来源是什么，它来自心灵自由之地还是来自不自由之地呢？这个行为带领你走向心灵的自由，还是让你的心灵更不自由呢？它有没有引领你往信、往爱之路，还是背道而驰？

对于真正来自圣灵的行为，请你感谢上帝。如果发觉这个行为让某个不自由来左右，那么你便祈求上帝的宽恕。如果发现你自己内在的某个不自由来左右你的行为，请你祈求上帝的宽恕。

现在，你展望明天，你渴望明天有什么行为与态度，不论是针对自己、身边的人，或是你的环境。你渴望明天会对自己可能遇到的某个人做什么、说什么。上帝呼召你有什么样的行动？这个时候，请你聆听。

亲爱的主耶稣，求你帮助我，让我依靠圣灵而行。奉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珊儿来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好文乐听的单元，我们要来读汉堡德《谈美》这本书里面另外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名字是《美感不是美学》，美感不是美学。这是在他这本书第172面的这篇文章。美感是对美的感受，那么美学呢是一门学问，它甚至是要到一个等级，类似像哲学里面这样子的一个门类了。所以美感是一个对美的感受，它恐怕没有到美学这么样子高的一个层次啊。所以呢，汉堡德觉得要把这样子的观念稍微阐述一下。那么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吧。这个前面的序言他是这样说的：美感这么单纯的问题，为什么在教育上遇到那么多的挫折，甚至完全被打入了冷宫呢？我在前文当中提到，这是因为艺术与美感脱离了，而艺术又被视为美感的当然代表的缘故。其实问题的存在还不止于此，美感因为它不可捉摸的这样子的本质，早为哲学家思辨的对象，因此才有美学这一门学问产生。在学者的口中，美这件事却成为了一个深不可测的东西。把美感与美学混为一谈，一个简单的感觉问题就陷入了复杂的思想游戏当中了。所以美感就是一个感觉的问题，但是美学却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思想的整个游戏，我觉得游戏

也不止，就是一个要深度去思考的一个问题了，就成为一个比较专门的一个学问了啊。但是可能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去这个了解到美学这么深的一门学问，但是美感的经验却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的。所以美感不到美学这么的深，我觉得他说不是美学这个也对但是美感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的经验感觉。那么也许你不需要读到这么深的美学，确实可以在生活当中处处看到，处处感受得到那种美感的经验。那么汉堡德怎么样子来深入来阐述这一个论述呢？我们来看看下面第一段，他给的一个小标题是记忆与美术分家。好，那个记忆不是 memory， 记忆是技巧艺术，记是技巧的记，艺是艺术的艺，中文比较麻烦，同音字很多。记忆与美术是分家的，就是技术跟美术原来是分家的。好，他的文章是这样说的，他说想当年艺术就是美术的时候，美感被视为当然的素质。艺术与美术有什么差别呢？在英文中艺术是 art，而美术呢是 fine art， F-I-N-E fine thank you 那个 fine。 好的，所以 fine art 是美术，中文翻美术其实就是说好的艺术是美术，而艺术也很多都可以称为艺术，艺术就是 art。 但是我们要到美术这个层次，就是要到 fine art， 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做一件东西，所以艺术等于是一个技术在早期的时候，艺术其实说是一个技术，大家都把艺术想得太高了。现在哇，你是学艺术，你就哇，不食人间烟火你就是高人一等啊？不是哈。在很早的时候，中古时期的时候，艺术其实是就是你是个技艺，你是个工匠。OK， 好，下面的文章汉堡德就这样说了，我们就继续念下去。他说在现代艺术来临之前，两者的分别是很清楚的。 art 这个字代表的是技艺，在中古时代没有艺术家存在，各行各业都有匠人，匠就是工匠的匠，各行各业都有匠人，他们都是为生活中需要的器物而从事制作的。建造要有石匠，制衣服做衣服要裁缝，衣服上的花样要染织，所以有染布的工人。日用的器物要金匠其实不止金匠，金银铜铁锡这一些金属的器物要做成金属的这些这个材质要做成可用的器物，就要这些工匠来制作所以日用的器物要金匠。而这些匠人服务的对象是贵族，所以会在考虑实用之外也要考虑到美观。这些技艺这个时候是技艺与美术分家的开始因为日用的器物中有一些是只可以实用的，有一些是实用又要美观的，后来甚至演变出不实用却美观的东西，这就是日后所谓的美术了。所以当它只是艺术的时候，那就是技术，就是技艺，
所以各位要把这个观念稍微稍微了解，分开一下。真是没有读这本书，可能各位就觉得哇，艺术就是高人一等，学艺术的就是哈。可是在早期的时候，他所谓的中古时期哈，其实要说的就是中古时期呢，在绘画的这个历史上面的历史分歧哈，会比音乐的历史分歧要稍微进步一点。我们是说会要比较超前一点哈，因为绘画是比较具体，你可以看到具体的，实际上眼睛可以看到的东西，所以很具象。可是音乐这个东西，听觉这个东西就是抽象了。所以我们前面读过很多的文章，都是这样在告诉各位，给大家建立这样子的概念，就是听觉总是很比较抽象，很虚幻一点点啊，你就是听到东西，用听的跟用看的是两个完不太一样的一个感官的使用啊。那么但是因为听觉比较虚幻，所以呢它就比较难以捉摸啊，就所以呢这个听觉的艺术，听觉这件事情就稍微会高于视觉的艺术，因为它抽象，越是抽象的东西就越是在层次上面就是会往上，比较往上一点这样哈。所以这个大家在欣赏这些不同的艺术的时候，那个感受会有，还是有一些层次的差别哈，总是说要分辨那个高下，好像就是有一点点比较这个高尚，那个就比较低下，也不想这样子去分，可是真的有一些东西总是还是会要分一下，有一些那些层次的还是有高低之分，好坏之分哈。一说好坏哈，又就会引起人比较不舒服的感觉。可是我常常在分享的时候，就是或者我在教学的时候，真实就是说，在很多的东西，你在讲到美这个层次，或者是这个好坏。一讲你是坏的，当然大家都不舒服，可是真的没有办法，它还是真的有一个高的层次跟低的层次的分别。那么比较实用的东西当然好用，非常好，可是当它又实用又有美观的时候，刚刚这个文章的最后这一段就说，实用又美观的时候，这就是升高了它的层次了，它就不是只有实用而已。一个碗，它做得很普通，那么当然很实用很好，可是如果你稍微多一点功夫，让它既实用又好看，那是不是更好一点呢？就提升我们生活的品质了。当然如果现在还是在一个非常穷困的一个生活状态之中的话，我们当然是以实用为优先去考虑，好用为最重要。可是当人的这个生活的这个层面，你基础的需求已经达到的时候，人是不会满足于那个最基础的需要，他会有往上层次的更高层次的一些心理上的需求。所以你的美感其实跟你的心是连接在一起的。那各位应该听众朋友可能有些人听说过，有一个心理学家叫做马斯洛，他有那个一个三角形的一个

把人的这个心理的需求的层次分成了几个层次。最低的需求就是那个比如说性欲要满足，然后你的那个饱足，要这个吃饱，要穿暖，你的生理需求就是你最低的这个需求。所以你用的那个器物要满足你最低的这个生理需求，那就够了。比如说一张床你能够躺下去就好，躺了不会摔倒 就 OK 了。可是到了你满足了你的这个能够躺这个最基本需求之后呢，你就希望这张床躺起来要舒服，对不对？你在打仗的时候你在躺那张床，军队用的那个床就能躺就好了。所以一个帆布几根棍子架起来，又可以收得很快，又可以铺得很快，甚至不要棍子，是不是那个就是一块布，躺可以把它铺在那个任何环境里头，你就可以躺下了就好了。那这就是最基本的需求。可是当你最基本的需求完成了以后，如果你是可以在一个舒服的环境里头了，在一个有遮风避雨的一个屋子里头的时候，你那张床，而且你这个遮风避雨的屋子你可以比较长时间居住在里面的时候，你会只用一块布去铺在地板上就这样躺着吗？不会吧，你会要提升你自己的那个生活的品质了。于是你就会开始想要，也许这个躺下的地方，我要躺的那个用具，我就要稍微舒服一点。那么当它舒服了以后，你是不是就要开始要求这张床是有一点点稍微的这个美观一点呢？它有一点点上面有些雕花了，那么是用木头或者是用什么材质的一个东西去把它架起来。这一步一步一步的需求，它就不是只有实用而已，最后我会要求它很美观。所以这就是当你我只会一张布，一块布铺在床上，那块布就算那块，如果我们都只是一块布铺在地上，然后我们就是我们的床铺的话，慢慢的这个布也会要求它的材质要厚一点，要防水，是不是？然后上面也许就有一些图案，那么怎么样把它弄得更漂亮一点，这就是人会往上去要求。这就是马斯洛的那个心理学，他分析出来，当我们最低的那个生理需求要满足了以后，我们开始就要往上走，我们会要有一些美感的需求，有一些好看的需求，慢慢最后就是自我实现了，那是最高的一个层次的需求。所以讲到这个记忆的部分，就是在历史的发展当中，在其实18、19世纪是在音乐的历史来说是在说那个时候算是浪漫时期、古典时期哈。那然后再早一点点就是巴洛克时期哈，1600到1750，以音乐的这个历史分界来说，这个就是巴洛克时期。可是在绘画部分哈，这时候已经走到古典时期了，所以绘画总是早于音乐的发展啊。那么古典时期差不多在1700以后开始就已经看到绘画艺术进入到古典时期，而音乐艺术还在巴洛克这个时期的部分在走。那么再早一点就是文艺复兴时期，那么米开朗基罗啊，这些拉斐尔啊，这些画家、雕塑家、艺术家，他们就是可是你看米开朗基罗这些都是从工匠开始，他们是雕刻石头。

他们是石匠啊，然后在雕刻当中，为了什么？为了贵族，为了满足这个皇宫啊里面的这个建筑，然后有一些布置，所以他们开始雕刻石头，雕刻大理石。好，那 这些就是开始文艺复兴的创作，然后就开始进入到巴洛克时期，可是音乐还在文艺复兴时期。那么在文艺复兴时期之前就是中世纪，那么中世纪的音乐稍微单调一点点，大部分都是控制在教会里面，而且那个时候的教会对于听觉这件事情还没有那么大的宽容度，所以希望大家他们清楚啊，教会清楚知道听觉对于人的影响实在是太厉害，所以他不要在做礼拜的时候让你听到太复杂的东西，免得把你的整个人的那个思绪就离开了圣经，离开了崇拜，离开了这个礼拜。所以好清楚啊，这个中世纪的这些神学家啦，或者是这些僧侣们呐，他们好清楚知道这个声音的诱惑力是非常大的啊。所以中世纪时候这个也希望就是实用就好，所以那个时候都是技艺，都是匠人，都是工匠，这样裁缝有衣服有裁缝来做，器物金银铜铁锡这些平常用的这些工具都有这些工匠来做哈。但是皇宫贵族因为他们有钱呢，所以他们就会需求上有美感的需求，可是一般老百姓都是文盲，没有念书，只求温饱而已，甚至连温饱都求不得，是不是？所以他们就是有的用就好了。所以在那个时候艺术就是 art，那个 art 其实就是技术而已。这一段的意思 我把它再衍生一下告诉各位，在这个艺术的发展历史上面，在前面这一段就是工匠。那么你说音乐呢，真正为了做音乐创作音乐而做音乐的很少，所以你听巴洛克时期或者听中世纪时期的那个音乐，其实中世纪时期的音乐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在教堂里面做礼拜使用，然后人唱就好，那个时候乐器都还没有那么发展的非常发达哦，那乐器都很简单的，不要用到太多乐器。那么乐器什么时候使用？乐器是在平常的时候，所以饮酒作乐的时候，大家也许拿只小笛子哈，然后拿一个小的那个弹拨乐器，就这样子弹着哈，然后就这样子跳跳唱唱，就这样子而已。那只是平常的一点小娱乐哈。那么有弦乐器的发展，那么可是到了教堂以后，人的声音最重要。所以那个时候的作曲家其实没有那么的有名的原因，也是因为音乐是为了做礼拜服务。那么这些所谓的艺术家，他们的这些工匠就是为了礼拜堂有一些装饰品，他们要去画画，他们要去雕刻啊。那么贵族要有吃的用具，穿的衣服，那么就帮这些人来织布染布，然后雕刻做比较漂亮的这些器物。可是一般老百姓，寻常老百姓家里面就是普普通通，甚至金银铜铁这些东西，金属的东西还用不上各位看影片有没有发现都是木头，好，那些青铜器那都是贵族才能用得到的。

里面就是用木头去做一个勺子，用木头去做个杯子，就这么使用了。而且这些杯子用木头做的真的都不会坏呀，对不对？所以是这样子一个发展的历程。那么所以艺术在早期的时候，所谓的 art 其实就是工匠，他们能做东西。那么这个真的就是人人几乎人人都会，所有的妇女都要会织布，都要会织衣服，对不对？可是你的手艺比较好的就会征召到宫廷里头去了，东方也是，中国也是，对不对？历史里面那些织娘是不是织女啊？你假如技艺很好的话，你就被选入宫中去为这些皇帝来织布，是不是染布这些所以其实这些就是所谓的艺术家了。可是慢慢慢慢整个的人类的需求开始提升了以后，于是就会有这个艺术这个美术出现了Fine Art， 不管是东方或者西方，其实它的进步的历程其实大部分都差不多的。哇，一小段的东西，没有想到我可以想到这么多东西来分享。 好，那我们来看看，所以现在大家会弹琴会唱歌，家长们如果是想要给孩子们去学这样子的一个技艺，请注意他是在学技艺他去学这个缝制衣服或者是说我们说有那个技职学校台湾用的词汇就是技职，职是职业的职所以技职学校大部分在高中的时候就会有技职学校。那么德国是很看重技职学校的，养成你的每个人有手上有一技之长，是不是中国人说一技之长，你这辈子就不用不愁吃穿了结果现在到了 AI 时代了，这个技职学校大家都不去想这个都要交给 AI 来做嘛，衣服也给 AI 做，饭也给 AI 做，这个吃的也给 AI 做，用的也给 AI 做，是这样吗？哎呀，讲到这里，我哇哦，大家是不是可以静下来思想一下？其实一技之长可能反而是在 AI 时代大家可以存活的一条生路，好不好？我这样说可能是一条生路了，因为大家都很愁烦，现在大家都在裁员，对不对？科技产业都在裁员，大家都在说怎么办， AI 在取代人类。我今天念到这里的时候， 我脑子突然哇、我觉得不会耶， AI 时代好啊，那些繁琐的或者是比较怎么说，有一些比较机械式的东西我们就交给 AI 去做吧。这个盖房子要搬砖头，这个留给 AI 做留给机器人去搬重东西。可是人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回到过去这个人类发展历史当中好辉煌的一段，很辉煌的一段时间，我们就不用去做粗重的这些活儿了，我们可以来

培养我们每个人手上都有一门技艺，你可以去学音乐，去学会一个艺术，学会一个乐器演奏。先不要去想怎么用怎么赚钱，我觉得先培养自己有不同的手艺。对了，就是这个词，手艺。那么以前的技艺就是每个人人人都有一门手艺。那么煮东西。我这样子一讲，我觉得烹饪这件事情就不是一个苦差事了。你如果把它当成一个手艺去想的话，每个人你可以去学一门手艺，烹饪啦，缝衣服啦裁缝啦音乐啦，乐器演奏啦剪头发啦，你要让 AI 来帮你剪头发吗？好像不会吧。有意思啊，各位观众不是听众朋友。我聊到这儿，我觉得好有盼望啊，各位那个如果你是正在失业当中，就是你觉得哇，我在科技业突然现在因为 AI 的关系被裁员了，我人生怎么办呢？哎呀，各位，我们有好宽广的一个世界呀，有这么多东西我们可以去手做，用你的那双手去做一些东西出来。像我其实很喜欢折纸，就是我觉得很多东西，可以去，我觉得平常有的时候没事的时候喜欢拿一张纸，现在就拿一张废纸去折一只鸟，去折。最近我学了可以折一个 手机架子耶，可以用纸来折一个手机架，根本不用去买，有意思，我们可以折一个小盒子来随时放一些零散的垃圾，是不是，所以各位，其实我们可能在 AI 的时代，是不是人可以反而回去思考我们的美感经验是从我们的手作，用我们的一双手去感觉触摸，然后制成一件衣服，手做一件衣服，裁缝，这些东西可能是我们在 AI 时代我们可以去寻回我们人的这个一种生活的乐趣。哇，我才念了这篇文章的第一段而已，我觉得今天启发了我好多好多的思想，也盼望听众朋友也能够有一点点这方面的思考。哇，时间过得好快，我想再念一段，那今天的节目可能就时间来不及了。汉堡德先生讲下面一段，他给的小标题是传统的美术从技艺基础上出发，所以你要升华到美术这个层次，你是要从技艺的训练，这些基础的工匠的训练来出发的。好，看看他怎么说。他说，但是在当时美术与技艺是分不开的，在现代艺术来临之前，美术是精致的艺术，因此具有三个特质。第一个就是技艺高超的产物，也就是说艺术一定是相当成熟的技艺的产物，而美术则需要特别高超的技艺。传统的艺术家先要花很多的岁月磨练基本功夫，所以行家一出手就知道有没有本事了。艺术被视为技艺的巧者的升华，到今天仍然有前辈的艺术家保持着这样的看法，

他们不相信美术可以不经过技巧的磨练。第二个是超乎寻常的美观，传统的艺术家以技艺的熟能生巧起家，而巧匠可掌握其中的妙处，他的妙就是美。有一些匠人虽然熟而不能巧，他的技艺技术很熟练，但是他不巧，虽然巧但是不能妙，而一生都不能成家。学院派的美术，它的美感就是经由教师来传授的，他们常常先懂得欣赏，而技巧尚有不足，就产生了一种情况，也就是眼高手低。在今天，眼高手低的艺术家甚多，但不能掌握美感而徒有技术的就是匠人。今天的匠已经不多了，但在过去，匠工匠是大多数，为数甚多。这个大匠却是很少，他那个大有一个引号括号出来，所谓大匠就是非常厉害的工匠，这已经成家了哈。匠是一个层次，家是另外一个高层次哈。所以说你艺匠，你是一个匠人，那你就是一个工匠。可是到你熟能生巧到一个极高的层次的时候，你就是个家，要成家。音乐家、艺术家、美术家、摄影家，到家这个层次是不容易的，是要花功夫的。好，那么他就说，这个匠呢，顶多你熟能生巧，熟能生巧。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说巧匠，巧匠。下面这一段他就说了，如果你只是巧匠，就可创造形式上很美的艺术品。对于艺术评论家来说，这是不够的。真正的艺术家要能够创造启发诗情，就是有诗意的情感，或者有哲学思想的作品。再说一次哈，真正的艺术家要能够创造启发诗情或哲思的作品，达到这一步就是大匠了，在今天可以成为大师了哈。这当然是不容易的，在技巧与美感之外，还要有深度的心灵素养。形式的美感与内容的情思、情感、思想，都是传统美术中美的内涵，也都是自精湛的技艺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可是现代艺术来临以后，这一切就改变了。这一大段说的就是，你要把你手上的那个技术，我就是说大家都去学一个技术，学一门手艺，这样子说吧。有一技之长，是不是啊？你就饿不死，对，你饿不死。但是有一技之长，如果你就只是到你就是能做一个东西出来，那么你饿不死，就是你的东西可以卖得出去，但是你没有办法提升你自己成为艺家艺术家，你就是一个匠人所以最基本就是，比如说人人都可以成为一个巧妇，就是家里面的家庭主妇，以做菜来说吧，家常菜人人都能做，那么好，那么巧妇就在家里头做，厉害一点的，我们就说他。

可以做出、一桌的菜、可以请客、那些就是巧妇、所以巧妇难为无米炊嘛，你给他足够的食材他就可以做一桌菜、大概可以请、家里面的好友来吃饭。可是如果这些巧妇做的一桌菜你叫他去开餐馆，哦，那可能就不行哦。他也许煮了二三十年在家里做的家常菜，可是他就是上不了厅堂，他做不了大厨，他做不了厨师，他做不了美食家。 OK， 各位可不可以理解这些词汇的、等次，他的那个层次、酱就是一般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个手艺，然后慢慢慢慢的你就可以再升一等、你可以就不断的训练。所以刚刚这篇文章也就是说你要找到你的师父、一对一的师父，像我们学音乐的也是一对一的师父、我们都是跟着老师一对一的上课的，每个礼拜不间断的，这样上几十年的课啊，我们不可能一下就成师的，对不对、所以师父要领进门，那修行在个人，那咱们要修行啊，咱们就得去练啊，所以天天练啊，我坐在那个钢琴前面每天四个小时八个小时，那就是这样一分一秒练出来的。可是我不是演奏家哦，因为我练出来我会成为一个好的老师、所以师这个师 就可以去做师、那么你是师字辈的、律师医师、这个又是一个等次的工作、可是你不断的练习以后你可以做到老师，会做老师的人不一定可以成为演奏家哟。一个演奏家可能不能成为一个好老师的，各位能理解这个当中的不同吗？对，所以有很多你说哦，哇，这位大演奏家来了，我要给他去上课，你不见得能够，他不见得会教人哦。很多的演奏家是不会讲的，他会弹，他可以弹得非常的棒，但是你问他你怎么弹出来的，他一句也说不出来，他就是浑然天成吧，他就是自己这么磨着磨着磨着他就只练出来了，然后你问他你是怎么出来的，他说不出来。我相信我是一个能说的人，所以我可能会是一个好老师、好吧，自己脸上贴金一下，我可能觉得你可能觉得我说了以后你很能理解，那不是每个人都会说、可是我就不能作为演奏家，我的钢琴的技巧没办法做到演奏家，但是我会弹琴，而且我不是一般的会弹琴。可是这个东西都还是要从小这样子一步一步磨练出来的，那你要能够经得起磨，经不起磨的人 那你就不能成家，你也不能成师、你甚至连匠都不行、当你磨到一个地步了，师父说、我把你领进门了、那你进门了，就像现在我在做节目、做了一年的节目带领着大家， 我想把大家领进这个音乐之门，那么接下去我不断地陪着大家，陪着大家训练大家的耳朵，一步一步地来听音乐，这就是一个师父在领着大家一个一个这样子听下来，你知道了很多作曲家，你知道了很多乐曲的形式，你知道了礼拜三我念给你听的这些美感的或者美术艺术的这些概念了，你有了这些概念了，然后进而你去听音乐的时候你有了哲学上的思考，你有了美感上的思考、有这个、

诗意的哈，所以提高了各位欣赏的层次了之后，各位慢慢慢慢的，你在听音乐或者你在欣赏画、欣赏艺术的时候，各位你就会有刚刚那句话里面说，因为好的艺术作品，好的这些这些文学作品啊，这些诗人、画家、音乐家做出来的这些好的作品、好的艺术 ，fine art， 他们创作出来是好的的时候，那会启发，会启发我们听的人、欣赏的人，我们有深一层的思考，有深一层，甚至是有诗意。这样子深层次的哲学方面的思考，所以我们欣赏艺术这个，它不就是只是当一个背景配乐而已。 我希望带领大家是进入到这个层次的欣赏了。如果各位能够在生活当中有这样子的层次的欣赏，你拿一本书，你在读的时候不是读那些字，那些文学作品、那些小说，或者你在看一部电影的时候，你不是只看一个剧情而已，而能够引发你对人生、哲学、你的生命的思考。这是我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的一个初衷，而且或者是说我在做音乐欣赏的演讲的时候，我心里头最底层的一个想法，一个，怎么说，就是我要做这些活动，我要这样子在人面前分享的时候，我希望的是把我所学到的东西带领大家，不是只知道一些知识而已，而是想让大家能够因着艺术人文的欣赏，进入到生命，进入到哲学层次，更高的是到了灵性的这个层次的这样子的欣赏，然后影响到各位的生命的旅程。那么我们走下去每一天的时候，就会有不一样的，你的眼光看出去的时候，因为你有了这些素养，刚刚文章也提到，因为你有这些素养，有这样子的训练之后，你在看你的人生，不管你是往回看或者是往前看，我相信你看到你的生命的历程的时候，那个上面多了一层艺术的色彩，有这样子熏陶过后，你再去看你的人生的时候，你会有非常不一样的一些看见，有太多可以去形容的。所以我不太希望是那么表层的，或者是比较低层次的一样那种的分享。我总是希望在每一次分享当中，不管只是听音乐，我在选择音乐的时候，我总是把这一个目标放在我最前面、最前面、最前面，也是我最底层、最底层、对最底层的一个最高的想望。就盼望每一位听我节目的听众朋友，能够在听这些节目、这些音乐、这些分享的时候，能够对你的生命有一些些不同的启发。不是表层的启发，而是更深入的启发。我想就不要再多说，让各位有一点点思考的时间想想今天我所念的这一段文章，然后想一想今天分享的这一些内容。要成为一个

行家，真是要一步一脚印的打磨一个人的人生，走到一个阶段，在你要能够达到一个阶段的话，前面那个一步一脚印的一点一滴的去磨练自己，这个是绝对不能去想去啊，说我不要经过这些磨练，我一步就要登天，一步就要能够达到那个大家啊，这个艺术家，这个大师的等级啊，大师 master 啊，要做一个 master。要做一个生命当中的 master， 那还是一步一脚印，一步一步来吧，好吧，今天就先分享到这儿吧。我们下个礼拜看看这个现代艺术一出现以后，到底对人类的这个原本这个一步一脚印打磨出来的这些美术的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进程，有些什么样子的一个突破性的发展，我们下次再来读这篇文章吧，好吧，今天先到这里了，跟大家先说拜拜了，我们下次再会。

0: 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良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良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听众朋友你们好吗？在如有一宝节目当中呢，会让听众朋友想到我们一句老人家所说的话吗？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其实我们的如有一宝节目当中呢，就是想要和听众朋友一同呢来了解哦，诶，我们家里面的长辈或是别人家里面的长辈，人年纪大的时候呢，他们的想法是怎么样，他们的价值观是怎么样，然后呢他们生命当中有许许多多的经验，要怎么样从他们身上去学习呢？同时呢怎么样在长辈身上学习他们人生的经验，而且跟他们之间有好的相处，有好的互动呢？我想这是我们很关切的话题哦。其实每一个人呢都会老嘛，在我们这个所谓慢慢老化的过程当中，我们总是需要不断的成长，不断的茁壮，对不对？当我们的长辈呢，他们呢开开心心的，快快乐乐的，不断成长，不断学习的时候，他们就会是一个快乐的长辈。当一个快乐的长辈呢跟这些晚辈在一起的时候呢，他就会带给长辈，就会带给晚辈那种一种幸福的感觉哈，就会让长辈呢，就会让晚辈呢就觉得比较放心。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家的长辈呢，他们活动力很好，哇，他们经常去找朋友啊，经常去运动啊，做晚辈的就会放心了啊。而且呢在跟长辈相处的过程当中呢，也会更加的容易啊，因为长辈并没有跟这个外面的世界脱节，他呢也注意力也不是只是放在自己的小孩身上，他呢注意力呢有很多地方可以去发挥的啊，所以忙一点，这样长辈呢就更开心了啊。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呢是一位跟长辈经常相处的好朋友，他呢每一天都要跟长辈在一起相处，同时呢他的工作呢也是帮助这些长辈怎么样可以活出健康，活出快乐，活出积极的人生啊，他的工作就是服务这些长辈的。所以呢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这位如有一宝的来宾呢，他来跟我们分享他怎么样跟这些长辈互动的啊，同时也聊一聊呢他所做的一些服务长辈的工作啊。今天为你邀请到的这位好朋友呢，他是社工师张博雅啊，他目前呢是在这个台湾活力老化推展协会呢，来永和天主堂乐龄健康活力中心的社工师张博雅。那我们来欢迎一下他。 Hello 博雅你好。
1: 哎，梁慧姐好。
0: 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来好好听你来聊一聊啦，聊一聊跟长辈相处的故事啦哈。哎，我首先先了解一下这个台湾活力老化推广协会哈，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单位啊？你们的这个乐龄健康活动中心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呢？
1: 哦，我是这个永和堂乐龄健康活力中心的社工吼。那这一个乐龄健康活力中心，它其实是从2013年吼由台塑庆宝

0: 老基金会开启这个计划的核心，那现在我们就是由这个所谓台湾活力老化推展协会来进行一个专业指导的角色。那其实我们当初台硕在创办这一个乐龄健康服务中心的时候呢，很明显是因为台湾进入一个高龄社会嘛，那可能子女或晚辈他们需要忙于工作，比较无暇跟家里的长辈有一些比较密切的互动，所以呢就会期待在社区里面可不可以创立一个可以让这个社区长者有一个比较安全比较丰富的一个环境，让这个社区老化的长辈可以在地在家临近有不一样的生活的安排。那我们的这个乐龄健康活力中心呢比较特别，就是说现在很多长辈退休之后他很忙，他会有很多的安排，他可能会去长青学院上课，或者是去C 据点，或者是不一样的关怀据点啊，英法俱乐部，有好多好多不同的资源。那比较特别是我这边的乐龄健康活力中心，它有一个最大的差别，我们都期待长辈在退休之后有一个丰富的晚年，那个丰富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说他不会失能也不会失智，那这个过程是需要透过很强烈的可能社会参与或者是不同的课程来促进这个，来维持这个东西。那我们中心呢邀请欢迎就是社区60岁的长辈呢，他来这边他可以透过一个很特别的我们会有一个问卷的评估，透过问卷人与人第一线的这个直接的接触，我了解这个长辈你目前的比如说身体的状况，你服用这个慢性处方签拿药的这个频率过程，你有哪一些疾病是需要注意的，因为毕竟你这个健康预防促进是第一关嘛，那再来我们也会了解到你有没有运动习惯，哪一些运动的项目，运动的频率，那最后我们也会想了解这个长辈你的所谓社会参与心情的这个评估的面向，你每一天面对自己的情绪或面对低潮时候的因应或社会资源的方式，那社区的长辈来这边做完这个问卷之后，我们会初步跟他聊天有一个会谈，然后明确的告诉这个长辈说，哎，其实你有慢性疾病，但是你好像从来都没有好好的关照自己的身体健康的议题，那衍生而来我们的课程有分五大的面向，包括像体力类啦、健康类，活力类，脑力刺激认知的，还有总和的，就是我们期待所有社区的长辈来这边上课有一个好的良性的互动，进而推展成一个所谓社会参与，所以我们也会有一些成果展。那我们就像来的长辈他透过这样子的评估问卷，然后选择我们特别为他个别化建议的课程的内容，那上完我们这样子的课程之后，还会有一个后测，就是说事后的一个评估问卷，那你长辈可以透过这样子的前后测还有课程的介入，可以明确的知道你的体能跟你整个全人身心社的状况是不是维持在一个没有退步的状况。对，所以我们跟其他坊间那一些可能长青学院或者是健身房那些概念比较不一样，我们就是有一个实证研究介入评估的量表，然后还有一个前后测的比较，然后到最后我们会期待我们这个中心提供一个所谓像家的一个概念，比较温馨的营造的这样子的氛围，而不是说长辈来我花了一些费用上了我想上的课，可是或许那不是他最需要的课，然后来了之后可能就每周固定一个小时来，然后下次再来他少了一点人跟人之间的连接。对，那其实我们中心就是乐龄健康活力中心，全台湾目前今年有16个单位，都比较倾向朝向这样的发展，就是营造所谓一个社区在地而且比较温馨家的感觉。那比较特别像我们单位，我们这个在永和的北部北区的这个永和堂，我们创立了一个祝福咖啡，那这个祝福咖啡我们邀请了好多的乐龄长辈，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来接受这样子所谓咖啡拿铁拉花的培训专业的课程，那经过老师的认可之后，你真的可以出餐送餐服务，就担任我们现在这个 咖啡厅的服务的服务生，一个志工。那我们比较特别是我们这个咖啡厅的款项，我们有对外服务，对外对提供社区民众饮品哦。我们这一些轻食跟饮品的内容，所有的费用都是由消费者就是自由奉献。我们的menu 上面是没有任何价位的。那我们就会期许说，来这边上课的乐龄长辈，你发现到自己如果还有想要做一点社会贡献或者社会参与的部分，你积极的投入这样子的培训课程，然后真的上线服务，那我们的消费者也认同这样的理念，他就会消费，然后进而奉献款项，那我们就觉得这是一个善的循环，对长辈来说也是一个很新奇而且有意义的一个规划。对，所以我们乐龄服务中心健康活力中心跟一般的单位好像比较特别一点点，不太一样。
1: 你刚才有谈到就是营造家的感觉，
0: 对，
1: 那他们来上课是怎么样营造家的感觉？因为他如果是时间来了来上课，但他可能就回去了，但是变成说你们必须可能要有一些公共服务的一些空间，让大家可以自由的在那边逗留吗？
0: 对，没错。所以我们这个咖啡厅其实当初规划也是这样，就是说你一个场所如果单纯只是做所谓教育用，可能就是一个来教室上课之后就离开的场所，但是我们这个乐龄健康活力中心它就是隶属在一个教堂里面。对，那原来的大厅的空间其实本来就会有教友在做，就是联谊或者是共餐，就是用餐稍微休息。对，那之后来我们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把它规划装潢成有一个祝福咖啡，就让更多的我们的乐龄长辈可以在课后课余来我们的这个祝福咖啡进行共餐或交流，他们变成一个友好的交易的场所，甚至他们已经互动良好到他们衍生产出自己的一个自主性的团体，每周就固定去可能台北的近郊去爬山，就是也是因为来这样子的课程认识之后友好演变成这样子的社团。对，
1: 是。那比较特别的是你有提到说你们有帮长辈做所谓的评估嘛，对不对？
0: 对，
1: 评估的话就是了解他的身心的状况。
0: 对，没错。
1: 然后呢，然后还有做这种所谓的他上课前上课之后，
0: 对，
1: 那他的这样的一个所谓身心的改变，所以他是一个个案一个个案的概念。
0: 没错，
1: 因为像你是社工师嘛，
0: 是，
1: 那感觉上他就是比较只要是针对一个个案的服务了。
0: 没错，我们真的是很个别化，针对每一个长辈他的需求，所以其实入内来的社区长辈他报名要花一点时间，除了让我们知道你为什么而来，那了解你检视你现在自己身心的状况之外，也会非常诚意的想邀请你一起来看看自己的健康的议题健康的状态。那其实中心我觉得这个计划很好，是他非常期待每一个长辈，就是每一个长辈到退休之后，可能小孩子可能在国外呀，或者是自己独居，现在独老双老也都非常的多在社区嘛。对，好，那可能你也要关照自己就是整个身心灵的变化，那我们会期待你来这边之后呢，你有意识觉察到自己健康方面的状态。这边的健康当然不完全只是单指说所谓疾病上的一些认定，就健康应该是包含生理心理社会这么全面的这个定义。那我们希望来的长辈他可以透过这个课程知道自己的健康观念然后之后进而在他的生活上有一些些的改变，那最后甚至可以影响到周边的友人，变成有一点好像健康促进跟影响种子的概念。去推广这一个善的良善好的东西，意识到其实健康不单单只是所谓我有没有拿慢性病的药，社会参与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议题，包括人际互动或关系，如果你越限缩自己在自己的住家，或者拒绝与外界沟通，或者害怕，那可能就会比较可惜一点点。
1: 因为通常长辈的话他们年纪大了多多少少都有慢性病啦，
0: 对，没错，
1: 什么高血压的药啦，糖尿病啦，什么的血脂啊，哈，就是多少都是很多亚健康的长辈，他们其实只要正确的服药，
0: 对，
1: 他可能就是都很健康了，看起来都很健康了嘛，哈。那但你们 你们要做评估这个健康的这个动作，是要难道还需要跟这个医疗去做结合吗？不然你怎么去评估他的身心健康的情况？
0: 应该是说我们透过这些量表让他自己有一个初步的认识。那我们搜集到的这些资料并没有那么直接相关到所谓疾病的治疗或者是追踪，我们只是希望长辈去意识到，哎，你自己有没有一些健康的疾病，有哪一些项目，那医生大概怎么提醒你，好，那你有没有去做所谓成人健检健康检查，好，对，那还有你的衰弱指数，比如说如果你的膝盖或者是你做执行一些身体功能，你有发现慢慢的不如以往的时候，那背后的原因是因为你饮食上

0: 的不足，或者是没有持续在运动呢？因为其实我们如果慢慢老化，你身体的肌肉量没有把它维持住，其实它是会一直流失流失。那加成起来，其实就会像现在坊间听到很多所谓肌少症，就是你肌肉量不够哈。那连带的，如果说你就好像觉得自己有一点走路无力、喘、腿软，那你可能也可以去检视是不是哎，其实你腿部下肢的肌力在敏捷的方面，你是不是有去关照到？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个问卷它是可以回扣到这个个体，就是说这个长辈本身你欠缺什么东西，透过我们这样子的课程去推荐你适合的、对，比较个别化去选择你需要而不是说你想要的、对，因为可能大家会啊，我有空我刚好时间可以我就去上我想上的课，但其实这样的安排也没有不对，只是说如果在背后有一些些让你看到自己可能健康上可以补足更好的点，或许在时间的安排上也可以考虑。
1: 是，
0: 对，
1: 其实这样子的设计是蛮好的了。
0: 对，
1: 因为长辈呢他有时候是喜欢上某一些课，
0: 对，
1: 但是他可能需要上某一些课，
0: 当然
1: 比方有些长辈他就不喜欢动嘛，
0: 对，
1: 他不喜欢运动，所以他选择课永远都是静态对不对？
0: 对，
1: 但是如果说他评估过自己的状况，那你们经过你们的鼓励啊什么的，他就可以去选择一些对他真正有帮助的课。哎，这样子的概念蛮好的。
0: 对，这个是我觉得大家也需要去稍微回顾想一下所谓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
1: 是，
0: 那我觉得我们这边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课，它是所谓叫生命蓝图这个课哈、我们特别请到之前就是辅大副校长退休的一个教授，他特地来开这样子的课。那这个课的主轴就是我们希望社区的长辈在退休之后，我们要去思考你要怎么样去统整回归自己这个人一生的生命历程、就是所谓正向有价值的这一块。因为其实长辈在跟家人或小孩好或媳妇很常听到婆媳的议题、就会有很多的冲突，那甚至长辈的价值观或者他一直根深蒂固的概念会影响他怎么跟年轻人互动。
1: 是，
0: 对，那如果说再加上生理上的限制，好，比如说他可能真的视力慢慢退化了，耳朵听力慢慢不好，其实在那个沟通如果没有有效的话，就会衍生很多负面的情绪。
1: 对，
0: 那我就会觉得像我们这样子生命蓝图的课，他带领长辈去回顾检视自己生命历程，这一生在你现在的社会角色上、你常常不开心或者你面临低潮的时候，你怎么去做处理，你怎么去面对，那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那你人生中重要精华你看重的东西是什么、对，那你会不会还是在晚年退休之后，你是被这个所谓物质外在所奴无意所影响，还是说你有看重所谓人跟人互动相处的这一块，值的这一块？我觉得这个课带领提升长辈在心灵方面还不错。那这个就回归到刚刚讲的，就是其实长辈应该是要上需要的课。我们就会发现这样子的课，其实老师带着大家去思考，有的时候有一些长辈会觉得哎呀有一点压力啊，我跟我婆媳，我就是跟媳妇我就看她不顺眼，你还叫我去多看看什么伦理辈分，然后她的立场我的立场换位思考，就慢慢的他可能就觉得忙就不上这个课。所以其实需要跟想要之间、可能也是需要有一点耐心或者勇气去面对。对，
1: 是，所以这个时候社工师的角色就很重要了。
0: 对，
1: 我们在当中做协调啊，然后陪伴啊。
0: 对，陪伴，对，没错。
1: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为你邀请到的是永和天主堂乐龄健康活力中心的社工师张博雅。博雅社工师呢，他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他跟这些长辈们在这样子的乐龄健康活力中心相处的一些过程，同时怎么样呢？透过他们乐龄健康活力中心，他们对于这个健康的自我检测然后呢，寻找到自己需要上的课程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一种做法跟概念那我们聊到这地方，我们先来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当中。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有一宝的节目，大家好，回到我们节目现场了。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永和天主堂乐龄健康活力中心的

0: 社工师张博雅社工师哦。博雅社工师呢，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聊一聊呢，他是怎么样服务这些长辈的啊？那他们的这个乐龄中心呢，啊，是怎么样呢来服务这些长辈？同时呢，他也要在节目当中来聊一聊他自己跟长辈相处的一些点点滴滴啦啊。那听说呢，这过程当中呢，充满了这种欢喜、快乐以及血泪史，各方面都有了啊。但是因为他每天都跟这些长辈在一起，所以他在当中拿捏了哦、啊，跟长辈相处的一些点滴过程的一些 pebble 啦，然后还有自己的成长，他今天要跟我们分享哦。那这个博雅社工师，我知道您呢也在这样子服务长辈的这样子工作已经做了好多年了嘛，哈，
1: 对，是六年，
0: 六年了时间了。那你来跟我们聊一聊呢，跟长辈相处的这样的一些点滴的故事当中，哪些印象是比较深刻的事情？
1: 哦，好，其实我们这边就是持续来这样上课，陆陆续续我们一个礼拜大概有150几到160位长辈在我们这一个中心上这个多元十几堂的课哈。那我们每一个长辈来会做问卷的评估，第一线的服务跟就是会谈，所以其实我们跟长辈这边的社区民众是非常密切的互动，那大家习惯了这样子的课程，他就会一直上课一直上课，所以有一些我们这些乐龄长辈就也是跟着我们这样上了5、6年的课，每天每天两三天来上课，这样你就看着他打声招呼问候话家常，到最后我觉得像有一些志工服务的长辈，我们几乎就已经真的友好到，因为这些长辈也都足以当我妈妈了、甚至阿嬷这样子，对，也是友好到我们发展一个很好的友谊的关系。好，那我觉得比较特别是就是我们大概在4、5年前嘛，我们中心办了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个方案，就是所谓高龄模特儿、完美乐龄模特儿的这件事情。我们邀请了一些长辈透过这个所谓企业形象顾问来上培训的课程，告诉他们所谓对翻转所谓外界对老化的一些刻板印象。好，那带领这些长辈去看到所谓什么叫做引领时尚哈、我这个银发族的这个美丽跟自信。那到最后甚至这些长辈们有进棚去拍摄影时装照，然后也有进行这个走秀。那我比较印象深刻是这一些长辈们一开始来上课，他们第一直觉就是啊，我一定不行啦，我都几岁了还走秀还模特还棚拍。但是其实透过老师的带领，让他们知道哎、其实所谓的美，你自己定义的美跟一般普世概念上那一些精致漂亮的美其实是不一样的东西，所谓时尚可能都是你由内而外发展出来的，对。那他们透过这样子的培训之后，这些长辈真的在当天成果发表那一天就是非常亮丽的走秀。那其实你现在在那个报章媒体登打相关的关键字，还是可以看到他们当初就是被新闻报道的画面或者是一些片段，对。那我觉得更特别是里面有个长辈，他后来真的也被那个外面的一些眼镜行的公司或服饰品牌邀请去拍摄这个专业的形象照，就是赚了这个平面模特的费用。那我会觉得他们分享的概念就是其实他们不是在意有没有酬劳或者有没有曝光，而是他相信自己从一开始完全无法胜任的那个心情，到透过这样子的课程给你一些观念输入，让你的想法改变，到最后你真的勇敢自信的走出来去做走秀这件事情，这个历程对长辈来说他们的回馈是一方面很难忘，一方面也是对自己很大很有勇气的鼓励。那我觉得这个模特的这个班级我真的就是印象非常的深刻，因为其实他们当初是有一点害怕，甚至觉得怀疑自己可不可以，到最后的那个成果你会也为他们感动，因为他们的眼神笑容就是非常的自信跟光彩，对。那我们还有像我们现在有祝福咖啡，也是有上线服务的志工长辈，我觉得里面有一个志工姐姐她也很特别，她其实6年前就因为家里的因素，所谓家里的因素就是小朋友可能也结婚搬出去住了，那另外一个小孩可能也在国外上班，所以其实家里就只剩下她跟先生，那其实她就是很单纯，每天就是到乐龄教堂，身为一个教友，然后或者是到家里，然后市场买菜，这样子三个定点的就是往返。那其实他本身没有做额外其他社会活动的规划，就也没有到别的地方上课。那有一天他听了我们这个乐龄单位的一个健康促

0: 近的讲座，他就鼓起了勇气去跟当时的这个主讲人，就是说询问说可不可以来这个乐林担任志工，什么都好，他想要生活有一点点改变，因为他那个时候其实身体的状况呢，可能因为这些因素让他压力好大、哦、他有了甲状腺机能亢进要服药，他甚至BMI 指数就只有17-18，真的过轻，非常的轻哈，那也有失眠的议题，所以其实他那个时候身体跟心理的状态，其实是他自己都说他想改变。对，那他带着这样子鼓起勇气来询问之后，我们就慢慢跟他讨论，到最后，哎，赋予他一些所谓他一开始可以胜任的角色哦，一开始一些简单的行政啊、跟长辈也是有一些互动，然后到后来这样子培训当了所谓乐林祝福咖啡的这个志工，其实光。培训这个咖啡厅志工这些事情对他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其实我觉得当志工服务不见得都是开心的，因为人跟人相处，你又是志愿服务，所以难免会有一些受挫的经验、嗯、那举例来说，像这个姐姐，她我们一开始光学习那个所谓咖啡机的操作，其实对长辈来说，今天热美式要按哪个键，然后水要加几 cc 的热水，哇，她就手忙脚乱，觉得好紧张好紧张。然后印象很深刻是有一次送餐的时候，因为那个消费者来的太多了，等候的人有一点多，他端着那个美式咖啡的时候，他的手是在抖的，因为他觉得怎么办，现场好多人，他有一点点焦虑。对，但是那是一开始前期，到后来慢慢告诉他，其实我们就是服务怎么样子的一个热忱，然后慢慢的让他享用到这样子的咖啡，他才坦然接受。到现在他可以自己去招呼，就是所谓入内的社区民众，然后甚至也完整的出餐。那在学习所谓拉花的过程，其实拉花也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我学了一两年吧，我觉得包括像那个进气的角度或什么，学习新技能这些事情，其实对高龄长辈来说，他除了要有意愿之外，其实他持续的那个能耐才是重点。有些长辈可能来我们这边培训了几次，他觉得真的好难，有压力，他就是觉得说那先休息一阵子，其实我们也都可以接受。只是说我在这个长辈，这个服务6年多的长辈身上，我看到他从不会到后来他坚持不放弃的学会完成，去画出一朵满满祝福，因为我们是祝福咖啡。满满祝福咖啡上面有一朵爱心的拉花的时候，他的笑容真的是你看到他真的发自内心非常的满意，而且你访问他你跟他聊天，他会觉得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好家在我这6年来有参与所谓乐林健康活力中心这一切的服务志工服务，因为如果说他6年前没有勇敢的为自己给自己这个机会的话，他可能现在还是处于一个人生非常低潮，而且无时无刻都在焦虑自己的孙子儿子媳妇的这个过程。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那边的长辈，每个长辈都有自己的生命故事，可是你要不要给自己机会去做一些改变，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说你有没有那个勇气去突破你熟悉或者是你习以为常的所谓舒适圈。对，那我觉得长辈齁，可能当然会面临到有一些新科技，或者是说跟年轻人沟通之间，他觉得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像我们有手机课程，长辈就跟我聊说他去日本，他看着满桌都是黑黑的 QR code， 他说我语言就已经不通了，你还叫我硬要用手机点餐，他说他真的觉得压力好大。
1: 是，
0: 对，那如果你是身为这样的长辈，其实如果你没有主动跨出去寻求协助或者找年轻人去帮忙的话，其实你就等于无法限制你跟外界互动的机会。对，所以我觉得身为晚辈，我虽然是社工师在这个乐林中心，但是我也是别人的就是小孩，也都有阿公阿妈。对对，我会觉得身为晚辈哈，对长辈有时候会有误解，那可能是言语上或者你们情境认知上的不同，可是我觉得最大的前提就是你应该要让自己有一个开放的心胸，不要太多刻板或预设，然后先听听对方怎么说，先听他想表达的东西。对， 我觉得多给彼此一些机会，或许那个发展或互动 会比较良善，一个好的循环。对，因为光长辈这样子还要面对就是日本日语不熟，然后看着满桌他都好饿了，四下无人又没有办法求救，然后我们的长辈也很可爱，他就会说啊，我的小孩都不愿意教我，忙着工作，

0: 可是其实你的孩子跟你在同一个屋檐下，
1: 是，
0: 对，我也觉得是蛮可惜。其实大家都很忙，可是当可能彼此有一些需求的时候，如果缓一缓，稍微给彼此机会的话，或许很多事情都不会有一些累积加成负面的一些经验。
1: 嗯，
0: 对，
1: 是你谈到就是说长辈对于新科技的那种学习哦，他们要很勇敢的跨出去。
0: 对，
1: 但如果一旦成功跨出去之后，他就会海阔天空了。
0: 对呀，
1: 完全是不一样的。
0: 我觉得应该要把这个应该叫冒险嘛，就是说大家一起陪着长辈去做不一样体验的冒险。有一些长辈退休就会觉得啊，我都退休了，那也没有什么，我学不到啊，我好懒。可是其实社会参与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就是说你越有跟人际或者外面的社会有互动，其实你健康老化的那个方向才会越好。
1: 是，
0: 对，所以应该要让自己鼓励去好奇去看看，抱持这种好像好玩有趣冒险的心情。那我觉得年轻人应该就是陪着长辈一起，
1: 嗯，
0: 对，当然要多体谅在就是晚年的一些限制，就是像生理上的行动上比较可能步伐没那么快呀，那你可能就在跟长辈邀约一起出游的时候要考量到这一点。
1: 嗯，
0: 好，那讲话方面如果长辈可能理解或者真的稍微记忆比较不好，那可能你要放慢你的语速或稍微再提醒暗示一下下。我觉得用一些技巧或方法可以让大家的互动稍微比较好一点点。
1: 嗯，是是，好，今天呢为您邀请到的我们这位呢好朋友呢，在如有医保的节目的好朋友呢，他是我们的张博雅社工师哦。他刚才聊了很多呢他跟长辈相处的一些印象啊，还有一些过程哦。博雅，你刚才有谈到就是说你自己跟长辈相处的时候，你觉得长辈有他们的限制，所以我说我们要多体谅他们，然后了解说他们的限制是什么，然后不要先有一个预设立场，觉得他们都是会怎样的，先听他们讲，不要急着回答或急着好像插嘴。你刚才有特别谈到这个部分吗？好，
0: 对，
1: 那你跟长辈相处过程当中，长辈会告诉你他们的这种心事吗？他们跟他们的孩子相处的时候，或者他们怎么样怎么样，他们有什么感觉什么，他们会讲吗？
0: 会耶，因为我们其实也要营造一个家的感觉。那当然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或志工都是真诚的在面对来访的社区民众或乐龄的长辈。那我觉得人跟人之间真诚的互动，其实他会觉得他到一个有信任感安全感的地方，他自然而然就会跟你分享自己的烦恼，或者是说他目前生活上遇到的有趣的事，或者是困扰的事情。对，那我曾经印象很深刻，有一个长辈跟我讲完他最近有压力的事情之后，他讲了一句话，他给我的回馈就是说，你们这边真的很特别，我觉得好像是我第二个家。那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对我们一个肯定，就是说至少让来的社区民众他有安全感，而且在这边愿意放下自己最脆弱的一面来跟你谈谈心里面的话。
1: 嗯，
0: 对。
1: 那你观察到或是说你自己和长辈相处，长辈他们比较会跟你聊到的他们跟孩子相处的一些烦恼，或者跟晚辈在一起互动的困难，大概是哪一类型的呢？
0: 我觉得归结出来吼，我觉得大部分都会听到就是他们长辈讲的说台语啦，就是说一弄歪插哇，就是说家里面的晚辈都不理家里的长辈。那我觉得那个理可能是态度上，而不是说完全不理会。对，那我觉得那个就是沟通的误解了，就是说同一个屋檐下，或者是说这个媳妇嫁出女儿嫁出去了，或者儿子在外面成家立业，那个细小到可能回家的频率然后有没有带孙子回来，他们都会很挂念，然后甚至会觉得哎呦，是不是可能媳妇在阻挡啊之类，这一种揣摩的情境。对，有一点点太生活上这样子就会比较累一点点。对，
1: 其实我也听过一些长辈在谈啦，就是说虽然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可是孩子早出晚归，
0: 对，
1: 然后讲不上话，虽然住在一起，然后回到家的时候可能也不打招呼啊，就进房间了，然后呢就是好像还是一直在忙他们的事情啦，然后就都没有在理爸爸妈妈这样子。好像有些长辈会有这种感觉，你都没有理我，都不理我，可是孩子会觉得说我没有不理你啊。
0: 我觉得这个中间的落差会不会是这个方式，因为我印象很深刻，我们有一个老师他就提到说，其实我们都很羞于用嘴巴直接讲出所谓感谢或感恩的话，那其实老师就有提到啊，那你没有办法直接说，你有没有试着用手写出来表达你观察到你想说的一切。那还有就是其实我们很常都把太多事当作理所当然啊，比如说长辈就每天为你顺手准备早餐，或者是其实晚上他在等你下班回家，你可能在外面有应酬，你是不是也要打个电话说一下，哎，今天不吃晚餐，就其实这是心意的问题，就是长辈煮了健康的餐食希望你回来吃，但是其实你只要透过一个电话，他稍微安心，他就可以收拾之后，哎，自己去洗澡休息，他就不会一直挂心这件事。因为曾经有长辈跟我分享，其实他小孩他大概知道他在外面跟同事加班后来晚餐，可是他碍于那个不想打扰的心情，他就看着手机一直不敢问他，哎，你有没有要回来吃晚餐，就这样一路等到了8:30，从6点多。那如果说小孩子你平常例行是会回家吃饭，其实你当下也可以跟妈妈讲说，哎，我今天不回去吃了，那这个过程长辈其实就不会挂心，
1: 对，
0: 而且他纠结在一种我其实传讯息可能会打扰到他，他或许在加班，可是他不问他又没有办法好好去睡觉。
1: 是，所以其实要做子女的主动一点回报自己的行踪，
0: 对，晚辈啦，对对对
1: 对，主动的回报自己的状况，
0: 对，
1: 然后说其实有的时候这对长辈来讲也是一种安全感，
0: 是没错，
1: 然后说孩子到了上班的地方说，哎，我到办公室了，然后呢，哦，我今天早上比较忙，我都在开会，哦，偶尔就是传个简讯给爸爸妈妈告诉他们说我现在在做什么，
0: 对，
1: 然后呢让父母也了解自己的孩子在忙什么，哦，然后呢今天中午国外客户来比较忙，
0: 对，问候一下，
1: 问候一下，然后呢爸爸妈妈中午吃了没，然后呢就是下午的时间点呢，就是说，要下班了，就是说准备要回家了，就类似像这样子的，就是说其实有时候就即使是报平安而已，
0: 对，
1: 对父母来讲都会觉得很珍贵，
0: 对，非常珍贵。而且我一直觉得就是像我现在是算中生代嘛，就是这个所谓三四十岁这样，我一直觉得我们怎么样营造创造一个所谓乐龄友善的社会，未来就会是我们这个年代遇到的，就是换位思考，你现在应该要积极的，就是我们这一代的晚辈，你要营造一个这样子的氛围，以后我们就确实会变成这样子的乐龄的长辈啊。
1: 是，
0: 对呀，
1: 哎呀，你讲的太好了。
0: 当然，就是你会期待你老了之后，可能七八十岁，你真的生理有一些限制的时候，你到一个可能我们讲比较严格一点，就是说充满歧视的社会嘛，这真是太不友善了。
1: 是，
0: 对，
1: 没错。你谈到这个乐龄友善，其实这也是我在节目里面很想要去谈的啊。那当然，节目里面是比较聚焦于就是说在关系当中的友善啦。但是其实乐龄友善不光只是人跟人的关系而已，它还包括什么呢？你对这个长辈他的环境硬体环境是否友善，然后呢他的所谓的生活空间是否友善，他的饮食是否友善，然后他旁边的人是否友善，
0: 对
1: 不对？还有就是说他社区里面是否友善，其实它是很多层面的，
0: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如果呢营造一个让长辈觉得环境很友善的环境的话，等到我们老的时候，我们就会享受这个结果。
0: 对呀，这是需要时间去促成的。而且像现在我们已经高龄社会了，高龄社会其实再过可能2到3年，我们就会迈入超高龄社会，就是说到处满街都是长者，我觉得像设施设备环境人都要跟着有一些调整或改变，对，
1: 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呼吁啊，其实这节目就是要做给年轻人听的啊，或者是做给这个我们说这个青壮年轻的啊，即使是中年人听我们的节目就会有感觉了，因为中年人已经慢慢要进入到了一个老人的阶段，比较会去思考这些问题了，但是年轻人不会去想，他们可能不会去思考说这个高龄友善的环境或者是对长辈友善这样事情的意义是什么。其实我们整个社会如果都能够有一个对长辈友善的一种文化，对不对？
0: 对，
1: 那它会延续下去的，等到我们这些年轻人 年纪大的时候你就享受这个成果，多好啊。
0: 对呀，这个要营造的。其实现在很多学校都有导入所谓高龄的这个教育的人才，也是不错的概念、嗯、对。只是身为年轻人，尤其是像现在我们办公室的那个工读生，我有感真的

0: 小我一轮以上，我真的好吃惊。然后他们使用的那一些可能社交平台嘛，其实我已经有一点无法跟上，我都觉得有一点点压力了。
1: 嗯，
0: 那至于这样的长辈，我就想好奇，如果他回去可能家乡跟自己的阿公阿嬷互动是怎么样子的过程？
1: 是，
0: 对，
1: 这些年轻人，更年轻的一些年轻人哦。哦，要怎么样跟长辈互动？因为他们现在都很习惯用这个手机沟通了。
0: 对，所以变成可能真的就是要开放的心胸，试着听长辈去讲些什么，不要太有预设的立场或成见。其实长辈，我觉得每一个长辈都是很有趣的长辈。
1: 是，
0: 那他有一些可能发表出来的负面的或不舒服的，我觉得背后都有一些些原因是可以讨论或谅解的。我觉得应该要踏出第一步，先好奇的去观察或体会了解一下，欸，为什么他会这么做，背后的原因。
1: 那你在跟长辈沟通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技巧？跟他们讲话的时候，
0: 我觉得跟长辈沟通的技巧我觉得顺着他们的文化背景，就是说他的本质好，他的宗教，他习惯的语言，他常常跟你谈话的那一些议题，你大概朝着这个方向衍生去发展。我觉得这个大概就是人跟人之间聊天沟通的一种美感嘛，就是说你要抓得到对方的兴趣喜好，顺着他的话讲，然后提问式的，然后好奇让他引导他自发性的讲更多自己的事，我觉得那是很自然而然的东西，因为他相信你觉得有安全感，他自然就会讲比较多东西。对，
1: 所以感觉上跟长辈相处，不要浇长辈冷水哈。
0: 哦，当然，长辈这么社会历练这么丰富，又退休了，其实我觉得所谓教导可能彼此之间都会有一点压力，
1: 因为有时候年轻人没有耐心啊，他会很想要浇冷水，然后就会觉得说又来了，又讲这个，讲了很多遍了。
0: 对，就可能要给自己多一点的，给彼此多一点机会，或者换不同的方法去做尝试。对，还是必须看到长辈在那个年龄层的一些限制，因为其实我们真的像我觉得我印象很深刻，是我在生小孩的时候住院，那时候剖腹产，我完全不能下床，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所谓身体失能对我的意义是什么。我好惊慌哦。然后那个时候我第一次知道，原来长辈们，就是我们服务的乐龄长辈们，他们焦虑的所谓啊，我这只腿没有力，或者是说我那个健康检查的指数又红字了，或者是说啊，医生说我要去开刀切除什么样的肿瘤的那一种焦虑的心情，因为以身体健康来说，这是不可控而且不可预期的。对对对，那其实长辈面临这些身体上的改变，其实他就已经很焦虑了。我在那个当下，我自己也第一次明显感受到，原来我身体失能不是我自己的那种感受。对，那你看待这样子的长辈，其实他不是只是岁月增长到这个年岁，他背后其实有很多要承受的。对，
1: 是，确实，
0: 对啊。
1: 所以呢，博雅呢，身为社工师哦，你看过太多长辈了
0: 哦，对，
1: 所以你归纳出很多这些长辈们，他们的可能会碰到的一些软弱哈，
0: 没错，
1: 那他们可能需要被了解的那个部分，所以对他们有更多的同理心了。
0: 同理啊，可能我这个专业角色好像就需具备这个同理心，对，换位思考一下，
1: 换位思考，
0: 对对。
1: 亲爱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这个永和天主堂乐龄健康活力中心的社工师张博雅聊了很多。博雅在节目当中也给我们做了很多的分享，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对于长辈的这样子一个理解这个部分要怎么样去进行其实我们今天呢，节目时间过得很快，你看一个小时时间很快就要到了哈，那我想要请问一下博雅，就是你觉得在跟长辈相处的这个历程当中，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这些家属说的？因为你是服务这些长辈嘛，你又常常听到这些长辈跟你聊，那你想怎么样去劝去跟这些家里面有长辈的这些年轻人，跟他们说一些什么样的话？
0: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那大家要怎么规划自己晚年的生活是需要一点点智慧，那这个智慧可能周遭就像梁慧姐讲的，就是说家人可能也要帮忙。

0: 忙。
1: 是，
0: 我觉得最大的关键就是长辈要鼓励他走出来，所谓走出来就是不要只局限在自己的就是生活圈固定，就是、我就是在家里看电视，然后买菜，然后又去附近公园买个什么，这样子有一点点一如以往的生活模式。我觉得应该要鼓励长辈有更多的社会的参与，去接触不同的人群，不同的体验。那这个东西是需要摒除自己就是以前就有的一些包袱嘛，就是可能有些长辈会觉得我来上这样子的课，认识其他的人，这样子的社会关系建立对他来说好累。对，然后有些长辈也会觉得说我上完这样子的课，可能要去做所谓成果发表或者更广的健康促进、去做讲师，这样子很累。但其实回过头来想，如果你还有能力可以做一点点社会贡献或社会公益，其实是非常棒的事。对，那连带着其实同住的家人或亲友们其实应该要鼓励身边的长辈不要害怕，然后勇敢的去改变自己的生活，去做一点不一样有趣有趣的新奇的挑战。对，当然这个也是要视自己的能力所及，因为像很多近年来马拉松也很流行啊。对，那如果长辈你如果要参与，可能要评估自己是不是可以完赛，或者是说事前的一些准备，那这些东西其实是可以透过晚辈跟家人去帮忙看着看着，然后陪伴着，让他所谓圆梦这个概念嘛。对，所以我觉得家人的角色也很重要，不然长辈一个人没有鼓励，其实他很容易就恢复到以往的早上起床看电视买菜回家，然后日复一日这样。对，有一点点生活上应该可以多一点点不一样的东西。
1: 是的，
0: 对，
1: 是有时候长辈呢他一开始是不愿意一开始或许孩子们可以陪同一起，
0: 对，
1: 陪着他一起去报名一些课程啦，陪着他去一些机构可能做志工啊，就让孩子带着去，
0: 对，
1: 然后孩子跟着一起，然后慢慢之后孩子就可以慢慢放手了，因为长辈他会慢慢适应那个环境。好、
0: 没错、
1: OK，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永和天主堂乐龄健康服务中心的社工我们的张博雅社工所带给我们精彩的内容，非常感谢你。
0: 谢谢梁慧姐。
1: 听众朋友，我是梁慧，如有一宝的节目呢，今天时间也要告个段落了但在这节目呢的这样子一个尾声的时候，梁慧还真的是有感而发我觉得在我们这样如有一宝的节目当中，我们很希望能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探讨怎么样找到长辈他们的美好的价值那长辈他们活了一辈子，他们人生经验是非常非常的丰富了，如果我们有机会在他们身上去挖宝，能够从他们身上得到一些正面的一些力量，那是多好。而当我们看长辈的眼光，如果我们总是从一个哎呀他们已经老了啦这样眼光去看待他们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看不到他们生命当中的那个美好的价值那同时呢，当我们鼓励我们的长辈更多的能够跨出舒适圈，可以去接触新鲜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的长辈就会成为更可爱的长辈了我想这个是一种正向的循环，当我们长辈是这更可爱的长辈，我们跟他们在一起我们就更开心了，我们跟他的互动就更好了，那不是吗？所以我希望呢这样的正面的循环可以不断的循环在我们这个高龄的社会里面了让我们的跨代之间跨世代之间有美好的关系，同时长辈他们也愿意不断的成长，他们也愿意呢走出自己的这种封闭的世界，我相信这样子不管是对长辈或者是晚辈都是很美好的事情好的，梁慧在节目当中如有一宝要祝福我们听众朋友，祝福您跟您身边的长辈都有美好的相处，也祝福您身边的长辈都是快乐健康的长辈，那我们就下期同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

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我是淑婉，很开心能有一段时间和听众朋友们在空中一起聊聊身边的人事以及生活还有工作中的复原力。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可能常常会被问到说，你喜欢什么？你擅长什么？长大以后你想要做什么？但其实有好多的时候，我们都是在一次次的接触还有尝试当中，我们好像才会慢慢的发现，原来有一些事情自己很喜欢，有一些事情自己愿意花时间去练习。这一天突然的发现，原来这件事情我也做得到。而这样的发现不一定都是自己一个人完成的，有时候是身边的人多给了一次机会，有人愿意陪我们一起去试看看，也可能在我们还不太确定自己的时候，有人先看见了我们身上有一些连自己都还没有发现的地方或者是优势，而这些经验都会成为我们认识自己很重要的过程。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的主题是在一次次的尝试中看见自己的可能，我们邀请到了小雨。小雨她从国小三四年级的时候就参加善牧基金会嘉义中心的假日客服班，几年的时间里面，小雨也从一个小学生即将进入了国中的阶段。而我们想接着小雨的故事和听众朋友们聊聊，发现自己无限的可能性是一件开心与感恩的事情。这一路上小雨到底经历过了哪些有趣的事情，做过哪些不同的尝试，有没有从中间发现自己的喜欢或者是擅长是什么，而身边又有哪一些人陪着他一起长大，对接下来的生活他又有什么样的期待还有想象。今天我们除了邀请到了可爱的小雨之外呢，还有陪他一起来我们善牧的伙伴，也是我们嘉义区的区主任李敏山。让我们先欢迎小雨跟敏山来到我们今天爱的复原力的节目中。我们是不是也请敏山跟小雨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嘉义的敏山。
2: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叫小雨。
0: 好，小雨，欢迎你哦，欢迎你来，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次经验哈。然后小雨或许听众朋友看不到他，他其实长得眉清目秀，而且他真的哦，他的口齿是非常的清楚而且条理分明的。那小雨，你现在来到了录音室，我不知道现在你的心情怎么样。
2: 很高兴来到这里，我现在的心情是既紧张又兴奋。
0: 既紧张又兴奋，你看不出来紧张哎，兴奋哈。刚刚我们在开录之前，可能有跟小雨、跟敏山一起做了一些我们可能录音室相关的一些设备的一个说明，然后让小雨在我们开始节目的时候可以更顺利，然后他也很可爱的，对于所有的每一件事情，他都充满了好奇，然后学习的去探索。那你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来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2: 我的个性活泼开朗，喜欢听音乐，喜欢跟人聊天，爱运动，羽毛球、排球、篮球我都很喜欢。喜欢骑脚踏车、扯铃、蛇板、直排轮、独轮车，这些我都会。
0: 你会这么多运动哦？排球、扯铃，你刚刚什么？阿姨老了哈，记性不好。
2: 蛇板
0: ，你都会。那其中你有没有哪一个是你觉得你最喜欢的，或是有兴趣的？
2: 脚踏车。还有排球。
0: 那敏山嘞，他在这么多的，不管是参加活动，或者是在假日的客服班里面，你观察到的小雨，他有哪些可能本来是他可能就是有一点点兴趣的，后来你发现其实他是有这方面的才能。
1: 其实他真的是一个运动很擅长的孩子，那我觉得也发现在过程中那个排球他其实从我们在圣诞节许愿小礼物的时候，他就会许愿排球，他可以传递他想要排球那个意念，然后让真的让那个就是送他礼物的人感动到送他这个，真的就是有
0: 你有念力。
1: 有，因为他就真的好想要一颗就是正牌的一个排球，但真的会有点贵啦，所以其实真的那时候要花自己的钱去购买会有点

0: 行动这样。对，那小雨还有那个说话，他真的是一个很爱讲话的孩子。对，就是所以那个讲话的部分呢、啊，其实我们就会希望他其实是真的在好好的发挥在他可以去精进的地方，然后可能不是平常老师讲话插嘴的那一种说话，而是哎，该他发表他的想法意见的时候，他可以好好的去说。对，这个是我觉得在过程中看到小雨很棒的地方。
1: 那小雨，你因为你刚刚说了很多嘛，什么蛇板、直排轮、脚踏车、排球，很多很多很多。那在静态的里面，像刚刚敏山主任他看见了你，就是你在说话方面确实啊，我刚刚也觉得你口齿伶俐。那除了这个，你还没有其他比较静态你觉得自己是向往或者是擅长的静态的东西？
2: 说故事算吗？
1: 算。所以你很会说故事。
2: 对，
1: 你很会说故事。然后
2: 小时国小的时候得过说故事比赛第一名。
1: 这么棒。你的
0: 阿嬷还特别有提到，她说那个是在就是暑假，然后老师就说那个我们要暑假有个暑假作业就是要看故事，然后你开学的时候要说故事。但是快开学的阿嬷就发现小雨她没有很认真在背东西，没有背那个故事，但小雨跟阿嬷说哎呦我已经会了。然后真的她到了开学，然后去念给老师，老师就发现她把她念得很好，她记忆力都把故事记得好好的。然后老师就推派他去参加了那个
1: 说
0: 故事
1: 比赛，
0: 对，
1: 就说故事比赛第一名。好，那我们等一下让你做一个小小的体验。好好，那我想要再请教一下小雨，你大概从小三小四就来到了那个假日的客服班嘛，对不对？那你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印象中你觉得其实我以前没有接触过，我好像来到这边才第一次尝试，或者是说你在这个过程中你有没有感觉到哪一些事情是你本来有兴趣，渐渐的因为这样子而发现说其实我是有能力做这些事情的？
2: 来到周末活动，我第一次尝试的是毕业典礼时代表毕业生致辞。周末活动不像学校一样，这里没有学校的课业和考试的压力，在这里注重同学的品格教育，可以很多时候练习说话，像是说明游戏规则、运动安全的提醒，有很多老师来陪我们上课，玩桌游、手作、美劳、画画、打球、跳舞，自由发挥表演的空间。来到周末活动，我非常的快乐跟开心，也变得更有自信。
1: 真的，你刚刚提到说就是因为这边你有在这边的过程中可能老师有设计很多的课程，然后你们常常练习说话，所以你有帮忙毕业生自答词，对不对？然后再你提到说有手作啊、跳舞，还有品格教育，你觉得这个是你在学校里面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吗？
2: 对，
1: 你有不要说说看你觉得有怎么样的不一样？
2: 就是在这里你就算说错话也没关系
1: 说错话也没关系。
2: 然后
1: 说错话也没关系，其实很重要，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可能有时候跟小朋友，我们其实只是想要让小朋友，或者是我们的比我们年轻，我们只要让他知道说这件事情可能往哪个方向比较好。但有时候我们的一个纠正或者是示范，他会觉得我好像被责备了。所以你刚刚讲这个很重要。好，那敏山，你有发现他来到这边之后有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吗？
0: 我刚刚也顺着刚刚说话这部分呢、因为我发现他其实刚来的时候，其实因为他是从，因为我们很多孩子都是很小就可以参加，但是他是从三四年级嘛，所以他其实刚来的时候很安静，还没有发觉他有这个璞玉，有没有一颗璞玉还没有发亮。我就发现他蛮安静的啊，然后后面就发现这小孩怎么会越来越吵闹越会说话然后这样子。对，但是我们也开始让他真的就是好好发挥他的才能，是他的班导师发现这个孩子不容易的地方，然后就说你这么会说话，这么爱说话，其实你真的可以好好的培养哦。然后也借此让他有一个平台，就是有一个机会去练习去致辞，那我发现他也真的表现得很好。对，然后也我觉得也透过这个过程发现他真的是那个自信心有那个 up up 这样子。对，
1: 所以其实在我们所有的一个，不管是对我们孩子的陪伴或者是教育的过程中，其实成绩不是唯一。你看像刚刚小雨讲来这里我觉得好重要，我说错话不会被骂。再来一个就是刚刚敏山所讲的，我其实在这个过程中说话其实很重要。好，我不一定要成为一个什么毕业生自答词，或是我要

0: 成为什么主持人，但至少沟通吧。
1: 对，
0: 沟通，你会沟通才有办法解决问题，所以你棒棒。好，你一直在笑，听众朋友都没有办法看到，他真的长得好可爱，而且他长得很帅气哦。好，那小友问你哦，你在你的一个长大的过程中，就是从小时候到现在，你有没有觉得说你有没有一个让你印象很重要的人？你觉得好像对你很重要，你有没有，或者是他有没有做过什么事情，对你说过什么话，让你一直都记得的？
2: 在我心目中最重要的人是我阿嬷。阿嬷很辛苦，在我小 baby 的时候就陪伴我，照顾我长大。阿嬷对我的要求很严格，但是她很爱我，我也很爱我阿嬷。阿嬷教我做人要有诚实，要有礼貌，不要说谎，要有时间观念，不是我们的东西不可以拿，学习要专心，好好的保护自己，不要让阿嬷担心，这样阿嬷就心满意足了。阿嬷是我重要的人，我也是阿嬷心目中最重要的人。
0: 好棒哦，你刚刚讲到好多东西耶，就是你们彼此相爱，然后阿嬷告诉你保护自己很重要，还有守时，阿嬷跟你讲的所有东西你都有好好的放在心里面。
2: 有
0: 哈。那你在像刚刚我只是就问你说，你觉得谁对你最重要？你毫不迟疑就说是阿嬷，吼，对不对？那明山主任呢？你观察到就是当小友来活动啊，或是有参加一些客服班的时候，你觉得在陪伴小友的过程中，你有没有观察到哪些人除了阿嬷之外，这些陪伴对小友来说是很重要，或者是对小友有什么其他的影响？
1: 对，我觉得阿嬷其实真的也是一个不可或缺，但还有另外一位在我们活动中，我觉得对小雨来说是重要的是他的高年级五六年级的班导师。虽然我们的老师每一个都很重要，但我觉得在五六年级的他对我来说是变化比较大。刚说三四年级他很安静嘛，
0: 对，
1: 五六年级开始有意见有想法的时候，我们的高年级的这个老师他是可以好好的去不是去看到说啊你好吵你怎么那么爱讲话，而是去看到其实你有这个才能你有这个能力其实可以好好发挥的，而且他其实有一个很棒的人格特质是那个领导者的那个能力，对，所以他很可以去带我们的同侪啊或弟弟妹妹们活动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很棒的是这个老师他去看到他很棒的地方，而老师知道他今天要来这里，老师也很开心，然后甚至也跟他一起在那边就是两个有一些小讨论说啊你要怎么准备你要做什么啊，老师还特别跟我说他一直看到我们小雨的眼睛都在发光这样子，对，所以我就觉得老师的这个欣赏，老师这个在有点像陪力他，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他的生命中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
0: 敏山主任在说的时候，你一直笑，那你对这个老师的，你觉得老师在陪伴你的过程中有没有带给你什么？这个高年级的老师，
2: 他带给我让我说话的时候让我变得更有自信。就是比如说在领导的时候。有同学他们在吵架嘛，我就会过去帮忙制止，然后打球的时候运动的时候提醒他们运动哪些需要注意，哪些不要做那些动作。
0: 所以你就是一个小小的导护生或者小班长或者是规则帮忙维护秩序的。对，那你除了你自己发现说你在说话的能力，老师也跟你一起嘛，老师没有因为说你在不管是课堂啊或者是在活动的时候老觉得你话很多而有帮助到你，然后让你知道说其实自己有说话这方面的才能，当不管是敏山主任或者是老师有跟你提到这个时候，你自己的感觉是怎么会觉得我有吗？还是对，其实我就是很会说话，然后我很会沟通，
2: 会觉得我有吗？
0: 那后来你怎么样慢慢觉得对我有？
2: 就是在玩游戏的吧，
0: 玩游戏，
2: 对，
0: 例如，
2: 比如他们在玩鬼抓人，然后就说一些比如说笑话押韵的那些，在语言中顺便制止他们不要做那些事情。
0: 所以你就发现说，当有一些场面可能比较混乱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用你说话的能力去沟通，然后大家知道说，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然后现在我们在哪个阶段哦，不是大家这样子好像有一点点不知道状况。 你觉得自己有这个能力，然后老师也告诉你你可以，对不 对？然后你去试了以后，你也相信自己可以。
2: 对，
0: 哇，好棒的小雨哦。那敏珊嘞，这边对于他的说话这个，你有没有什么要看到？
1: 我们甚至也因为他这样，所以我们很力邀他在我们这个周末活动，他高年级毕业之后，我们也力邀他继续留着当我们的小志工。
0: 哇，
1: 那他现在确实也就是在他可能有活动，当然就没办法，但是在他有空之余，他都会回来当我们的小志工的哥哥。然后在这一个小志工的历程里面，我们也希望可以持续的借重他的说话，借重他的领导力，来让我们更感染我们这些弟弟妹妹们成长。对，我觉得希望把这样一个好的能量，那他一个那么好的一个特质，可以持续的发挥这样子。
0: 好棒，我们谢谢小雨。然后我们在下一段节目之后，我们再回来跟听众朋友们一起聊聊小雨。现在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淑婉。今天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在一次次的尝试中看见自己的可能，而我们邀请到了小雨，还有我们善牧嘉义区的区主任敏山来到节目当中。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小雨跟我们介绍了他有许多的兴趣，还有他可能在来到我们的客服班的时候渐渐的发现了一些自己所擅长或者自己所喜欢的事情。那当中他刚刚也跟我们分享了说，他记得最比较深刻的一个事情是，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学习的过程中，说说话是没有关系的。然后也发现不管是老师或者是在敏山主任这边发现，其实说话的技巧或者是沟通的方式对小雨来说，好像加强这样子的能力之后可以成为他很重要的一个帮助，甚至是他的能力，对不对小雨？
1: 对。
0: 好，那如果是这样子，那现在我们在这段节目里面，我们要不要来尝试一下，就是我们给你一个五分钟的时间，短短的时间，不用担心，三分钟也可以。好，就是要不要换你当主持人？好，换你当主持人，然后你来访问我。
1: 好啊。
0: 好齁，好，那你要访我什么？我看现在换我紧张了。
1: 大家好，我是广播主持人练习生小雨。我有几个问题想要问主持人。
0: 嗯，
1: 第一题，当初你为什么想要当主持人？当主持人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0: 当初我为什么要想当？你说这个节目吗？哦，其实我的本业不是主持人，对，我在做社会福利工作。然后这个为什么想当主持人？应该说当初我们有这个节目，也是因为很谢谢现在这个我们在录音的这个电台，他看见了我们基金会的服务里面的爱的这个部分，他觉得这是很重要的。然后又刚好跟我们基金会在说复原力是相辅相成，所以他就邀请我们来做了这个爱的复原力的这个节目。然后你说当主持人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嗯，我觉得都还好，你就有当主持人的能力啊。第一个当然口条清晰，但你不一定说声音要多好听。再来很重要的一个是专注力，就是你要很认真的去听你访谈的来宾说什么，对，专注力。然后他说的话中你有没有哪些可以截取出来等一下再追问，或者是有哪一个是很有趣的，跟你整个设计整个节目的流程啊，或者是你设计节目的主题里面其实很重要，那你就要想办法让来宾把那个重要的东西说出来，你才会让听众朋友听到，哎，你本来设计这个节目是想让他听到什么。然后专注力，再来就是整合能力，同整你可能要稍微的，就像刚刚我们节目回来的时候，我还要再跟听众朋友们交代一下我们上一段发生什么事情啊，因为不是每个听众朋友他从一开始就听这个节目，所以我们中间如果有停的时候，我们就要告诉他，哎，我们上一段大概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要需要一些整合能力。还有吗，小雨主持人？
1: 这些你刚刚主持人刚才讲的那些条件，有些我有，有些我没有。
0: 你还很年轻，你已经很厉害了。嗯，
1: 然后当主持人遇到最困难的是什么？然后主持人是要怎么解决那个困难？
0: 哦，嗯，我觉得我很幸运，因为其实坦白讲，我不是什么正规的电台主持人，我们就是一个基金会，然后我们有这样一个节目可以去说明我们复原力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在我们服务的过程当中。然后我觉得我很幸运，就是你刚刚说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其实我访问的伙伴们都是我们一起工作的伙伴们，他们都很帮忙。那如果最大困难可能就是譬如说我问 A 他回答 B， 或者是说他可能太紧张。好，我记得我有次经历，他太紧张，他紧张到我也跟着紧张起来了，但是节目要继续，所以就只能够一直从他的话里面，本来你可能问他 A， 你发现他在说 B 的时候呢，你先稍微的帮他把他拉回来 A 之后，但是因为他现在在紧张嘛，你要他观察他在紧张，你不能硬要他说 A， 所以从 B 里面去问他，我觉得这最困难，就是我从他 B 里面，他现在讲到 B 去了嘛，那我从 B 里面去问他，再抓回来跟 A 结合。对，就是因为紧张，可能来宾紧张，或者是来宾他有好多好多的东西想跟你分享。对，大概是这样子。
1: 谢谢主持人跟我分享这么多的宝贵经验。
0: 哇、wow, 小雨已经完成了他的一个，我们来拍拍手。对啊，你很棒哎。对啊，小雨刚刚很谦虚的说，其实他可能哦还很年轻，没有具备这么多的经验。可是其实慢慢的，而且我发现刚因为刚敏珊有主任有跟我们聊说，他很多的经验都是第一次，不管是第一次进录音室，第一次坐高铁。坦白说，你已经很不容易了。我第一次也是紧张到想要这机器要怎么碰，而且我还年纪这么大。所以你已经很棒了。好，那我想问问看哦，在刚刚的一个访谈你访问了我嘛，对不对？那想说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有你自己的节目，你想要做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1: 我想要做一个让大家听了很开心很欢乐，然后忘掉烦恼的节目。然后我最想访问的人是胡瓜，因为他是个资深艺人，然后他幽默有趣，想要访问他如何把欢乐带给大家。因为我阿嬷每次看他的节目都笑得很开心。
0: 你在讲的过程中，我发现其实你想要访问胡瓜，可是你的原因是因为阿嬷。坦白讲，你真的跟阿嬷的感情很好，而且你真的很孝顺哎。你的年纪说的是胡瓜，我刚笑原因是这个啦。你对啊，还是说你现在在看他的下面一位？因为下面又讲很多年轻他的 YT 哈。你因为你刚刚讲你说哎，因为阿嬷很喜欢看他，所以带给你欢乐。那你也想做一个带给人家欢乐的节目？
1: 对，
0: 你有没有试想过大概是长什么样子的一个节目？
1: 跟朋友一起做吧。然后比如说在游戏里面玩到一半突然讲笑话，然后朋友就配合我说哈哈哈哈，就一张笑。
0: 所以你现在说的是不一定是广播，任何的节目游行的，也许你想要带欢乐给别人，然后也像阿嬷可以看到胡瓜那么开心的时候，然后你也想要做这样子一个带欢乐给别人的人。
1: 对，
0: 这不容易耶，这不容易。那你想要成为一个带欢乐给大家的人就对了。
1: 对，
0: 那你现在呢，你在班上啊或者是在客服班，你也是一个开心果吗？
1: 是。
0: 你会譬如说敏珊主任讲了一个不好笑的笑话，然后你会负责哈哈哈哈哈哈这样子。
1: 我会给他捧场。
0: 那敏珊笑到你，敏珊主任笑到耳机都掉了。那敏珊，你观察到的小雨，因为他说他未来他的自己的节目，他想要做一个带欢乐给大家的开心果，这真的不容易，但你很棒。那你平常观察到的他嘞，是一个欢乐有幽默感，然后凡事都很乐观的孩子嘛？
2: 对，我觉得他我做这节目真的有可能会成功，是因为他确实是一个可以感染、很有感染力的一个人。对，所以像我们活动的时候啊，其实他像刚我们会说他像小领导者嘛。那他在活动的时候，他也是哦，他很常就是会说，哎，那不然我跟你说一个笑话，不然我跟你分享一下我昨天做了什么，然后是好笑的事情这样。对，所以我就觉得在透过在生活面的分享，他都可以这么的有趣，这么的生动。那未来在做，对啊，如果你有节目之后就会企划嘛，对，企划之后的东西应该会更精简，然后会更有趣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哎，是蛮可行的，对，也很适合他这样子。
0: 小雨，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聊的，因为藉由你嘛，藉由你有很多的想法什么，我们是在说在一次次的尝试中看见自己的可能，对不对？
1: 对，
0: 那来，你要不要来尝试一下，努力一下，看见自己的可能，而且说错了没关系。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个你觉得有趣的事情，跟听众朋友们分享？
1: 讲笑话可以吗？
0: 可以啊，你觉得有趣的都可以啊。
1: 那我现在讲个笑话好不好？
0: 好啊。
1: 一山还有一山高，后面要接什么？
0: 一山还有一山高，后面要接什么？
1: 萝卜还有萝卜糕。
0: 你有下集吗？
1: 然后地瓜被关起来会变成什么？
0: 地瓜被关起来会变什么？你知道答案吗？
2: 我知道他早上考过，可我又立刻忘记了。
0: 我觉得很好笑，一山还有一山高，
1: 萝卜还有萝卜糕。
2: 对，
0: 然后地瓜被关起来会变成什么？地瓜、菜瓜什么瓜？什么瓜？
1: 地瓜球，因为它变囚犯了。
0: 哇，你真的还蛮幽默的。来，再一个，
1: 再一个。那如果饭嚼太久会变什么？
0: 饭嚼太久，
1: 一直咬一直咬变什么？
2: 粥
0: 吗？就烂掉了。
1: 不是，会变饭太碎，因为你饭嚼太久。
0: 不好意思，我听众朋友们耳朵可能被我的笑声会变饭太碎，哎，都蛮好笑。你怎么？你这些东西是你看过以后你就记得？
1: 对，
0: 你还是说
1: 有些是看 YT， 有些是自己编的。
0: 真的？那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个你自己编的？
1: 自己编的。
0: 哇，你真的还蛮有幽默感，而且很有联想力，
2: 记忆力也很好，
0: 然后就像刚刚敏珊主任说的，你还。

0: 愿意分享。
1: 对，
0: 你的饭太碎，萝卜糕，还有什么地瓜球？我现在记得，我等下出去搞我就忘了，但蛮好笑的哎、欸。
2: 那还有一个更好笑的是我自己编的、嗯，但我不知道会不会有点接近脏话、嗯，稍微接近。
0: 哈、哦、哈，试试看。
2: 超过百年的树叫什么？
1: 哦，什么老木吗？
0: 是吗？
2: 超过百年的树叫神木，超过千年的嘞？
0: 百年叫神木，千年叫。
2: 超龄老木
0: 哦，超龄老木，
2: 所以我才说有点接近脏。
0: 没关系，好好好笑就好，
1: 发音要标准，
0: 对，发音标准就好。
2: 对、嗯，
0: 所以你平常在不管是在课补班或在学校的时候，因为刚刚美珊主任的分享里面提到说，哎、欸，你可能偶尔大家不敢在做什么活动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忽然说，哎、欸，那我跟你们分享一下就好，哎、欸，跟我们分享一下好
2: 了，讲个笑话，
0: 对，或者是我跟你们，所以你会有一点点期待，说我们整个团体的气氛是活络的、
2: 嗯、
0: 当大家彼此在一起的时候是活络的，所以你就很愿意当那个小小的领导者来做开场。
2: 对，
0: 那你刚刚提到说如果你有机会可以做自己的节目，你想做一个带欢乐给大家人，要跟朋友一起做，你现在有这样的朋友跟你有一样的兴趣吗？
2: 有，
0: 是你的小学同学还是在客服班认识的？
2: 他是我的邻居，然后年纪比我小。
0: 真的、嗯、你们两个也太有兴趣。
2: 然后还有一个是现在跟我同样国中，然后同样的年纪，
0: 嗯，
2: 然后还有一个现在他跟我现在比较少见面，
0: 嗯，
2: 然后还有一个是从之前一讲完之后就不见了，
0: 是
2: 人就不见了，然后就在我附近，在我、嗯、住在我附近，
0: 嗯，
2: 对，就这五个。
0: 所以其实你们聊过，你们有共同兴趣，未来想做这个。米莎，你有没有觉得他或者是说现在这个年纪的孩子其实很少在这么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未来要做什么，而且他还跟朋友不管是邻居啊或者是谁
1: 对
0: 都已经聊过。你怎么看孝宇的这个部分？
1: 嗯，我觉得真的是有点，因为我们小时候其实真的我也是借着这一次的主题，然后有在想我的小时候，当人家问我梦想，问完之后没有人再给我一些资源或给我一些配备，给我告诉我说你要怎么往这个东西前进。对，但我觉得现在孩子可能也借着是3C 或者 AI 时代，但是很棒的是他们没有借着这个去可能成瘾啊或者是玩游戏，他们是借着这个来让自己可能更培养自己在追求梦想的路上去前进。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能可贵。然后我觉得也很感谢他在身旁这些资源，不管是朋友或老师或跟阿嬷，我觉得都是蛮支持，或老你学校老师也是，我觉得都还蛮支持他的。
0: 所以其实支持或者是看见你有什么可以做得很好的地方，对你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对不对？
2: 对，
0: 好哦，我们谢谢小雨，谢谢敏珊这一段跟我们的分享。我们听一段音乐之后再回到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舒万。今天和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在一次次的尝试中看见自己的可能，而我们邀请到了山木的敏山还有小雨来到我们节目中。在前两段的节目里面，我们聊到了小雨在客服班里面的种种，以及他发现自己许许多多的兴趣还有擅长的事情。然后同时呢，我们也让小雨体验了当主持人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练习跟有趣。我们也听见了，也其实也发现了小雨他的幽默感，还有他的感染力跟他的分享的一个能力哦。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看见了小雨在很多的事情里面，他跟阿嬷的情感的连接，以及跟阿嬷彼此间的爱是很重的相关连在一起哦。那在这个时候呢，就想要来问问小雨说，在这么多的一个部分里面，你即将要上国中了嘛，对不对？然后你可能也会朝许许多多你喜欢的事情去做，那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对未来的自己说的？
1: 我这个说起来非常的有押韵哦。
0: 好，
1: 说不定如果被熟一点还可以 rap。
0: 好，
1: 继续努力，不要放弃，朝着主播的梦想前进，继续练球技，练习口才，以后也可以朝着这个方向精进。
0: 嗯，真的有点像 rap， 你要不要 rap 一次？
1: 我不会
0: rap。 哎，好，所以你刚刚提到的有两个我听到的哈，就是一个是练习口才，然后往主播的方向前进；一个是练习排球。所以我们刚刚比较少聊到排球，所以其实你也很喜欢打排球。
1: 对，非常喜欢打排球。
0: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自己喜欢打排球？
1: 三年级。
0: 所以就像刚敏山主任讲的，你发现你喜欢什么事情的时候，其实身旁的人都很愿意支持你。
1: 嗯，
0: 那你怎么样去练习打排球，或者是你有没有加入什么校队啊，或者是什么练习的？
1: 之前有加入校队。
0: 好，
1: 现在上国中还要考。然后练习的话就是练习，比如说有墙壁吧，把球丢起来，然后匕首一直打一直打，
0: 嗯嗯，
1: 不然就是把球抛起来，然后一直举球，或者是如果在学校有很大墙壁，然后如果隔壁没有人的话，我就会练习扣球。
0: 所以你都自己自主练习，
1: 对
0: 对，哇，你真的是一个很棒，而且是一个比较，真的是一个比较不同于一般小朋友，因为你很清楚自己要什么，然后你都会一直往前努力去完成你想要追求的。譬如你说要练口才，你就认真的练，然后最后变成毕业生的致辞的代表。然后我们刚刚也小小的体验了一下怎么主持节目，然后听起来你喜欢打排球，你也会很认真的去练习，因为你觉得那是你自己想要的。
1: 对，
0: 所以你还有没有什么是你现在觉得你还没有纳入你的梦想清单里面？你有什么是你也想要继续在学习或者是有兴趣的？
1: 有一个我同学妈妈跟我讲说，先不要直接一直当主播啦，她跟我讲说我先去考警察，之后考完警察之后再去来当主播，然后讲警察都要做什么，然后需要哪些具备能力，然后就分享给大家。
0: 哇，你真的规划好远欸，请问你今年真的才12岁吗？11、12岁吗？
1: 13了。
0: 13，哇，也是不错。那你对当警察有兴趣吗？
1: 当警察的话就还好。
0: 还好，那但是也是一个例子嘛，他可能要告诉你是说，你可以先有一个经验，然后那个经验里面让你成为题材，对，很棒哎。那敏山，你有没有什么？如果对于未来可能即将步入国中，就像你说的，我们的客服班可能未来小雨会回来再当志工嘛？对，那你有没有什么要送给小雨的？
2: 我觉得小雨他可以持续的练习这个领导的能力，然后另外还有他刚刚在过程中，我们刚刚其实有听到主持人说到那个。主持人的能力里面有一个是专注，就是要听人说话。那我觉得这也是阿嬷一直在提醒他，就是听人家说话，除了是尊重之外，有时候也是一种真的是好好的去学习的时候是，我其实透过那个专注，我透过的好好听，我就会知道，那在跟自己的生命做一些连接之后，那就会成为自己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其实他在未来除了真的好好的发挥他自己的能力，发挥他自己的才能之外，也可以慢慢的再去增加自己怎么去练习那个专注，因为我觉得也不是专注力不好啦，而是我觉得那个有时候是需要练习的，然后专注完之后练习怎么回应，那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让话题跟我们的谈话其实可以一直堆叠下去的。那我觉得这也是在今天吗，或者是我觉得也是接下来，我觉得是小雨他可以持续的去找方法去练习的。
0: 有听到明山主任的回馈，我觉得很棒哎。一个是他一直看见你有的嘛，他觉得你的领导力可以再更精进。
1: 对，
0: 再来一个，他提醒你的是聆听的重要性。我们聆听的重要性，就可以，我们当我们认真聆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跟我们自己的生命经验结合，结合完你就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东西，之后你可以回应给别人。那这跟你未来不管你要当主播、当 YT、当什么主持人、警察什么，这都很重要。对，那警察，那个朋友的妈妈给你的建议，可能他只觉得你需要一些经验、一些媒材，可是这些东西你都可以自己去探索。
1: 对，
0: 对，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回应刚刚明山主任说的？
1: 刚才主任说的其实都很接近。
0: 很接近，你自觉得自己需要在更努力的地方。
1: 就是比如说有人他们在讲的时候，我就有时候以他们到一个小段落，我就马上跟他讲说我怎么样，我怎么样，然后我需要哪些，然后他们就说好，你说的很够了，不需要再讲了。就有这些幽默的对话，然后会让大家应该也觉得很开心吧。
2: 但是有时候
1: 气氛变很好。
2: 对，但是有时候阿妈就会说啊，人家在讲话不要插嘴，阿妈最常讲这个。对，但是就会像他讲，他好多想讲，可是在好好听人家讲，或是怎么样把同一个话题继续讲，这个是小雨他现在其实是需要去再练习，再多练习的。
0: 很棒啊，你都知道啊，对不对？对，你都知道，那慢慢来，慢慢来，而且你真的也才慢慢的进入国中。然后有更多的机会是你必须好好听别人说，你才有办法回应。就刚刚明山主任提醒你的。好，那我想要再问问小雨，就是那你在这么多这么多，其实你尝试，你刚刚前面念的，不好意思，那个主持人记忆力不好，就你刚不断的尝试很多东西，你发现你自己有好多的兴趣，好多不同的面向，而且我们也发现，其实你不管动静你真的都很棒，你在动的地方啊，排球啊，脚踏车啊，还有蛇板等等，然后你觉得这一些不同自己一直不断探索的面向里面，你对自己的成长经验，你觉得这些东西对你来讲是怎么样的一个存在，或是对你有没有什么帮助？
1: 就像这次来录音啊，来电台录音，然后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难得独特的经验，可以让我学习到更多录制的过程，然后呢知道那个录音梯要怎么弄啊，然后耳麦这些的要怎么弄，然后虽然事前准备要准备草稿那些的会很紧张，但是收获大于这些努力，以后我会记得这个体验的过程。
0: 你就是一个好奇，然后愿意尝试，愿意探索，然后每一件事情对你来讲你都觉得是新的，不会觉得它是困难。你真的棒棒哎，你对啊，因为可能很多人会先把困难放在前面啊，我很害怕，我不会啊，怎么办？可是你都没有，你就是充满好奇在看着这一

0: 一切，然后也慢慢的在回答的，不管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的稿内的问题。好，那明山，你觉得这样子的一个不，当然不今天录音的经验了，就是在整个过程中你看到的小雨，那你觉得就像刚刚我们所说的，包含小雨自己都说出来，品格教育，好，或者是一些不同的接纳，你觉得这些带给小雨有什么样成长里面什么样的影响？
1: 因为我自己觉得，刚好我们周末活动它有别于学校是在教知识面的，我们其实有很多在生活体验面的，很多才艺方面的一些探索跟体验。那我觉得都会是小雨，其实他在现在这个样子，就是他其实很多方去尝试，愿意去试这个的大胆无畏的精神，我觉得这是他。真的也是，不管是他本来可能就是天生赋予他的，或者他很独一无二的特质，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贵的一个宝石啊，你要需要好好的保藏着，这样保存着。对，那因为我觉得这些的体验其实真的都是他的养分，让他其实可以现在他会觉得啊，反正我就去试啊，说错话没关系啊，做错事就不要太夸张的错事啦，不是违法那种错事。做错一点小错也没关系，我们可以再从错误中去学习。这确实是我们在这些经验里面不断需要、不断让孩子知道，他们其实没有关系，我们没有要追求什么叫好。
0: 是
1: 像
0: 啊，
1: 画
0: 对，
1: 画，我们没有说你一定要画得多好。像我们很多孩子一来参加活动的时候，他会很难下笔，因为他会告诉我不知道怎么画得好。我们说没关系，就是怎么画都好，对，那就是你，对。
0: 对。
1: 对，所以我们也会
2: 独
1: 希望，
2: 特，
1: 对，独特的你，我们也
0: 对，
1: 希望小雨可以成为独特的他，这样子。
0: 很棒哎！你有没有什么在最后咯？有没有什么想要说说的，或者
2: 说说
0: 是
2: 吗？
0: 对，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想要借都可以，或者是有没有想跟阿妈说什么的？
2: 跟阿嬷讲，就希望让我多一点时间练习如何当主播。
0: 我相信阿嬷一定会愿意支持你，因为我刚刚听到你说的阿嬷其实很棒，就是不管在生活常规、品格什么，阿嬷教你的都不是100分，但是很基本的做人道理跟一些重要的品格，阿嬷真的都有跟你规范得很好。还有没有什么？
2: 没有了。
0: 没有哈，好哦，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小雨跟敏珊来到我们节目之中哈，我们听见了一个孩子，也就是我们小雨，他其实在慢慢认识自己的过程里面。一次又一次新的尝试，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或者是身边有很重要的人在陪伴、鼓励，还有提醒着，都可能会让我们多认识自己一点。就像小雨一样，也会发现，哎，原来这些事情我其实真的都做得到。成长不一定要很快知道说，哎，我以后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但是我们可以随着不同的经验，慢慢的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自己在意什么，也会更有勇气的去尝试每一件事情。今天小雨，你好像真的坐到了麦克风前，对不对？然后你体验了自己一个很感兴趣的事情，未来会怎么样？其实也不用急着给自己一个答案，因为我们每一次愿意去尝试，我们就会看见自己很多的可能。也希望听众朋友们，或者是每一个正在长大的孩子，都有人陪伴，都有机会去尝试，慢慢的找到自己想要走的方向。再一次的谢谢小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再一起发现复原力。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想到非洲，您脑海中出现的画面是什么呢？是成群的野生动物奔驰草原，还是一望无际的广大沙漠，或者是瘦骨如柴的黑人土著，以及遍地肆虐的蚊虫呢？或许你还有不少的画面，然而就在这号称黑暗大陆的非洲，仍然有许多受到耶稣基督爱的激励，前仆后继前往的宣教士。他们不为别的，只为了告诉非洲当地人，上帝爱他们，上帝并没有忘记他们。来，来听听非洲护理先锋阙波曼的故事。

1868年4月2日，雀波曼生于美国缅因州新雪兰镇。六岁的时候，父母亲就离婚了，他被寄养在一家裁缝店，除了上学，就是学裁缝，以及出去收账单。中学的时候，他以美丽和淑女的气质被选为话剧社的女主角，几次公演非常的成功，使得她越来越有名气。1884年，她偶然参加了一个教会，后来她写下她的第一个祷告是这样的：愿上帝给我一个值得委身一生的标杆。两年后，他到一所学校当老师，教的是一个问题学生的班级。雀波曼带领学生演戏，越有问题的学生就演越正派的角色，他们还出去公演。后来有个学生回忆着说，雀波曼老师的教育热忱是藏在他眼中的欢欣，以及不断地为我们祷告。两年后，这个班级被戏称为耶稣班，因为他们都成了基督徒。在教课之余，雀波曼去读护理夜校，三年之后取得了正式的护理资格。他说，成为基督徒护士使我能够用上帝的喜悦去照顾人的疾苦。他一直在预备着自己，只是没想到他要照顾的人是在非洲大陆上。1891年，雀波曼前往非洲的刚果，因为当地流行疟疾，死亡率很高，被称为白人坟场。护理知识让他帮助许多周围的人。在学会骑大象之后，他更是四处巡回看顾土著。当他了解到这个传染病是因为土著缺乏护理和公共卫生的观念之后，他就从人心里去改变观念，并且着手疏通水源，清理积水，减少

蚊虫啊滋生。却伯曼又教他们怎么保持干净，洗手、洗澡、洗衣服。他为土著开设裁缝班。却伯曼说，护理教育给我最大的帮助是能够用最少的资源做最多的事情。1901年，却伯曼到了罗德西亚，为当地人编契卡朗加语的字典，然后把圣经马可福音翻译成契卡朗加语，又成立女子小学。刚开始都没有人上门，后来因为他收留了无家可归的女孩雪肯尼，教她学会了读书、写字、唱歌、裁缝，才使得越来越多的女孩子前来就读。却伯曼说，一所小学的设立仿佛给非洲黑暗大陆一道曙光。1904年，在每个村子附近成立了男子小学，好让学生们在课余仍然可以帮助家里种田打猎。1905年，却伯曼嫁给第一位前来巡回的史宾格医生，并且留下他。却伯曼只要知道哪里有人才，他就前往招募，邀请护士前往罗德西亚任教，聘请护产学高手前来，大大的减轻了土著妇女生产之苦，并且拯救他们跟婴孩的生命。直到1920年，却伯曼已经成立了15所小学以及2所大学，为非洲培育了许多人才。却伯曼和她丈夫所牧养的教会成立了400多人的诗班，成员都是部落的战士，而那一位指挥竟然是当初反对他们的酋长。非洲土著之间常常有战争，却伯曼却想出了用比赛解决争斗的这个方法，其中最有名的一项就是爬杆子。刚果人擅长爬树，这项比赛不仅合他们的胃口，胜利的奖品也很实用哦，如健康的乳牛、脚踏车、缝纫机等等。却伯曼拜访猎人头族，教他们由看星星知道种田的季节，而不需要对南十字星祭人头才能够有丰收。于是这猎人头族派出很多学生到却伯曼的学校念天文学。1936年，轻型的飞机可以降落在刚果，却伯曼立刻在草原上开辟了飞机场。第一批送来的补给品是一辆救护车，这是非洲内陆第一辆救护车。1940年，却伯曼与一些土著在刚果河疟疾最猖狂的地方，大量的种植能够治疗疟疾的金鸡纳树。如今这里是世界上输出金鸡纳药丸最多的地方。1949年8月23日，却伯曼逝世了。他一生没有小孩，
但非洲有3万多个学生叫她妈妈。后来这成了刚果的语言，小学女老师都叫妈妈。她被葬在刚果的草原上，她将60年的岁月给了非洲，大力改革土著的心灵教育和身体健康。在非洲史上，他是继李文斯顿之后，对中非洲贡献最大的一位人。

听完却波曼一生的故事，你有何感想？一位从父母离异的破碎家庭中出来，从小在寄养家庭中长大的女孩，生命如何发挥？只因她把生命交托在上帝的手中，寻求上帝给她一个值得委身一生的标杆，同时她也预备自己，就这样一步步走在上帝为她命定安排的道路上。正因为上帝爱非洲人，于是为他们预备了这么一位一流的人才。当雀波曼的美丽故事仍回荡耳际，我们再来听一首他留下的短诗，来缅怀这位可敬可佩的奇女子，为主奉献一生在非洲的宣教士。他的短诗是这样写的：我爱非洲的小径，即使小径通过河水泛滥处，我们仍然平安涉水而过。小径经常深陷沼泽区，多少里路迂回在这致命的泥泞地，我们疲惫但仍然能走过。小径通过干燥的草原，我们干旱的舌头贴于上膛，不仅说不出话来，连视觉也越来越模糊。哦，这时前面却出现一个小部落，一个脏葫芦盛着一些污浊水，喝来真是又怕又快乐。不过我依然喜爱那小径。夜幕渐渐低垂，一群近乎赤裸的土著，有男有女有小孩，或坐或蹲在萤火旁，有的边听边抓身上的跳蚤，有的边听边搓着身上的泥巴。听，上帝爱世人，愿意洗净他们的灵魂，所有的罪都可以得到赦免，新的生命、新的生活与复活的能力都可以赐给非洲人。哦，是的，我爱那一条非洲小径。朋友，祝福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

0: 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幸福的源头，诗篇十六篇2-11节。我对上主说，你是我的主，你是我一切幸福的源头，你会指示我生命的道路，在你面前我满有喜乐，在你身边我有永远的幸福。耶稣所应许给我们的并不是廉价的幸福，它只是我们认识所有幸福的深奥莫测之处。只有上帝在人的内心有一席之地时，人的生命才可能成功。只有上帝在人的内心主宰时，他才是自由的。借着向上帝开放自己，人才能找到自己。上帝满足了人对幸福的最深渴望。我们可以在生活中一再地体验到与自己和谐一致的经验。当我们在默想当中，心里突然充满了深深的幸福感时，这同时也就是一种与上帝接触的经验。可是我们抓不住这种幸福，在下一刻我们马上又要面对自己和自己的平庸脆弱。幸福是无法被占有和抓住的。可是如果我们在自己的内心实现八福的这些态度，那么我们就可以练习在灵修经验中所体会到的幸福感。我们可以为自己的幸福努力，但同时我们也必须与诗篇的作者一同承认，你是我的主，你是我一切幸福的源头。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行为的省察。亲爱的主耶稣，今天我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让我在我的行为上能够做人的榜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点时间感恩，为你今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感谢。

祈求上帝让你看到，今天曾经有过什么样的行为，那些行为哪一些是强烈的，你做了什么，你用什么样的态度对你自己、自己的处境、周围的人以及你所做出来的这件事情有什么察觉，你的结论又是什么？

如果你发觉你今天做了一件很强烈的又具有影响的行为时，请你停下来与之共处，看看这个行为的来源是什么，它来自心灵自由之地还是来自不自由之地呢？这个行为带领你走向心灵的自由，还是让你的心灵更不自由呢？它有没有引领你往信、往爱之路，还是背道而驰？

对于真正来自圣灵的行为，请你感谢上帝。如果发觉这个行为让某个不自由来左右，那么你便祈求上帝的宽恕。如果发现你自己内在的某个不自由来左右你的行为，请你祈求上帝的宽恕。

现在，你展望明天，你渴望明天有什么行为与态度，不论是针对自己、身边的人，或是你的环境。你渴望明天会对自己可能遇到的某个人做什么、说什么。上帝呼召你有什么样的行动？这个时候，请你聆听上帝的话语。

亲爱的主耶稣，求你帮助我，让我依靠圣灵而行。奉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这本书里面另外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名字是美感不是美学，美感不是美学啊，这是在他这本书第172面的这篇文章。美感是对美的感受，那么美学呢是一门学问，它甚至是要到一个等级，类似像哲学里面这样子的一个门类了啊。所以美感是一个对美的感受啊，它恐怕没有到美学这么样子高的一个层次啊。所以呢，汉堡德觉得要把这样子的观念稍微阐述一下。那么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吧。这个前面的序言他是这样说的：美感这么单纯的问题，为什么在教育上遇到那么多的挫折，甚至完全被打入了冷宫呢？我在前文当中提到，这是因为艺术与美感脱离了，而艺术又被视为美感的当然代表的缘故。其实问题的存在还不止于此，美感因为它不可捉摸的这样子的本质，早为哲学家思辨的对象，因此才有美学这一门学问产生。在学者的口中，美这件事却成为了一个深不可测的东西，把美感与美学混为一谈，一个简单的感觉问题就陷入了复杂的思想游戏当中了。所以美感就是一个感觉的问题，但是美学却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思想的整个游戏哈，我觉得游戏也不止，就是一个要深度去思考的一个问题了，就成为一个比较专门的一个学问了哈。但是可能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去这个了解到美学这么深的一门学问，但是美感的经验却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的。所以美感不到美学这么的深，我觉得他说不是美学这个也对但是美感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的经验感觉，那么也许你不需要读到这么深的美学，却是可以在生活当中处处看到，处处感受得到那种美感的经验。那么汉堡德怎么样子来深入来阐述这一个论述呢？我们来看看下面第一段，他给的一个小标题是记忆与美术分家。好，那个记忆不是 memory 哈，记忆是技巧，艺术，技是技巧的技，艺是艺术的艺，中文比较麻烦，同音字很多哈。技艺与美术是分家的，就是技术跟美术原来是分家的啊。好，他的文章是这样说的，他说想当年艺术就是美术的时候，美感被视为当然的素质。艺术与美术有什么差别呢？在英文中，艺术是 art, A-R-T, art, 而美术呢是 fine art, F-I-N-E, fine, fine, thank you, 那个 fine, 好的。所以 fine art 是美术，中文翻美术其实就是说好的艺术是美术，而艺术也很多都可以称为艺术，艺术就是 art。但是我们要到美术这个层次，就是要到 fine art。 所以每

别人都可以做一件东西，所以艺术等于是一个技术啊。在早期的时候，艺术其实说是一个技术，大家都把艺术想得太高了。现在啊，哇，你是学艺术，你就哇，不食人间烟火哈，你就是啊，高人一等啊。不是，不是，不是哈。在很早的时候，中古时期的时候，艺术其实是，就是你是个技艺，你是个工匠。OK，好，下面的文章，汉堡德就这样说了哈，我们就继续念下去。他说，在现代艺术来临之前，两者的分别是很清楚的。Art，A-R-T，art 这个字代表的是技艺啊，在中古时代。没有艺术家存在，各行各业都有匠人，匠就是工匠的匠哈，各行各业都有匠人，他们都是为生活中需要的器物而从事制作的。建造要有石匠，制衣服哈，做衣服要裁缝，衣服上的花样要染织，所以就有染布的工人。日用的器物要金匠哈，其实不止金匠，金银铜铁锡这一些金属的器物要做成，金属的这些这个材质要做成可用的器物，就要这些工匠来制作哈。所以日用的器物要金匠，而这些匠人服务的对象是贵族。所以会在考虑实用之外，也要考虑到美观。这些技艺，这个时候是技艺与美术分家的开始啊。因为日用的器物中有一些是只可以实用的，有一些是实用又要美观的。后来甚至演变出不实用却美观的东西，这就是日后所谓的美术了哈，所以当它只是艺术的时候，那就是技术，就是技艺啊。所以各位要把这个观念稍微了解，分开一下。真是没有读这本书，可能各位就觉得哇，艺术就是高人一等，学艺术的就是哈。可是，在早期的时候，他所谓的中古时期哈，其实要说的就是，中古时期呢，在绘画的这个历史上面的历史分歧哈，会比音乐的历史分歧要稍微进步一点。我们是说会要比较超前一点哈，因为绘画是比较具体。你可以看到具体的，实际上眼睛可以看到的东西，所以很具象。可是音乐这个东西，听觉这个东西就是抽象了。所以我们前面读过很多的文章，都是这样在告诉各位，给大家建立这样子的概念，就是听觉总是很比较抽象，很虚幻一点点啊，你就是听到东西，用听的跟用看的是两个完不太一样的一个感官的使用啊。那么但是因为听觉比较虚幻，所以呢，它就比较难以捉摸啊，所以呢，这个听觉的艺术，听觉这件事情就稍微会高于视觉的艺术，因为它抽象，越是抽象的东西，就越是在层次上面就是会往上，比较往上一点，这样哈。所以，这个大家在欣赏这些不同的艺术的时候，那个感受会。还是有一些层次的差别哈，总是说要分辨那个高下，好像就是有一点点，比较这个高尚，那个就比较低下，也不想这样子去分，可是真的有一些东，

总是还是会要分一下，有一些那些层次的，还是有高低之分，好坏之分。一说好坏，又就会引起人比较不舒服的感觉。可是我常常在分享的时候，就是或者我在教学的时候，真实就是说，在很多的东西，你在讲到美这个层次，或者是这个好坏，一讲你是坏的，当然大家都不舒服，可是真的没有办法，它还是真的有一个高的层次跟低的层次的分别。那么比较实用的东西啊，当然好用，非常好哈。可是当它又实用又有美观的时候，刚刚这个文章的最后这一段就说，实用又美观的时候，这就是升高了它的层次了，它就不是只有实用而已。一个碗，它做得很普通，那么当然很实用很好，可是如果你稍微多一点功夫，让它既实用又好看，那是不是更好一点呢？就提升我们生活的品质了。当然如果现在还是在一个非常穷困的一个生活状态之中的话，我们当然是以实用为优先去考虑，好用为最重要。可是当人的这个生活的这个层面，你基础的需求已经达到的时候，人是不会满足于那个最基础的需要，他会有往上层次的更高层次的一些心理上的需求。所以你的美感其实跟你的心是连接在一起的。那各位应该听众朋友可能有些人听说过，有一个心理学家叫做马斯洛，他有那个一个三角形的一个把人的这个心理的需求的层次分成了几个层次。最低的需求就是那个比如说性欲要满足，然后你的那个饱足，要这个吃饱，要穿暖，你的生理需求就是你最低的这个需求。所以你用的那个器物要满足你最低的这个生理需求，那就够了。比如说一张床，你能够躺下去就好，躺了不会摔倒，就 OK 了。可是到了你满足了你的这个能够躺这个最基本需求之后呢，你就希望这张床躺起来要舒服，对不对？你在打仗的时候，你在躺那张床，军队用的那个床，就能躺就好了。所以一个帆布，几根棍子架起来，又可以收得很快，又可以铺得很快，甚至不要棍子，是不是？那个就是一块布，躺。可以把它铺在那个任何环境里头，你就可以躺下了就好了。那这就是最基本的需求。可是当你最基本的需求完成了以后，如果你是可以在一个舒服的环境里头了，在一个有遮风避雨的一个屋子里头的时候，你那张床，而且你这个遮风避雨的屋子，你可以比较长时间居住在里面的时候，你会只用一块布去铺在地板上就这样躺着吗？不会吧，你会要提升你自己的那个生活的品质了。于是你就会开始想要，也许这个躺下的地方，我要躺的那个用具，我就要稍微舒服一点。那么当它舒服了以后，你是不是就要开始要求这张床是有一点点稍微的这个美观一点呢？它有一点点上面有些雕花了，那么是用木头或者是用什么材质的一个东西去把它架起来。
这一步一步一步的需求，它就不是只有实用而已，最后我会要求它很美观。所以这就是当你我只会一张布，一块布铺在床上，那块布就算那块，如果我们都只是一块布铺在地上，然后我们就是我们的床铺的话，慢慢的这个布也会要求它的材质要厚一点，要防水，是不是？然后上面也许就有一些图案，那么怎么样把它弄得更漂亮一点，这就是人会往上去要求。这就是马斯洛的那个心理学，他分析出来，当我们最低的那个生理需求要满足了以后，我们开始就要往上走，我们会要有一些美感的需求，有一些好看的需求，慢慢最后就是自我实现了，那是最高的一个层次的需求。所以讲到这个记忆的部分，就是在历史的发展当中，在其实18、19世纪是在音乐的历史来说是在说那个时候算是浪漫时期、古典时期哈。那然后再早一点点就是巴洛克时期哈，1600到1750，以音乐的这个历史分界来说，这个就是巴洛克时期。可是在绘画部分哈，这时候已经走到古典时期了，所以绘画总是早于音乐的发展哈。那么古典时期差不多在1700以后开始就已经看到绘画艺术进入到古典时期，而音乐艺术还在巴洛克这个时期的部分在走。那么再早一点就是文艺复兴时期，那么米开朗基罗啊这些拉斐尔啊这些画家、雕塑家、艺术家，他们就是可是你看米开朗基罗这些都是从工匠开始，他们是雕刻石头的，他们是石匠啊，然后在雕刻当中为了什么？为了贵族，为了满足这个皇宫啊里面的这个建筑，然后有一些布置，所以他们开始雕刻石头，雕刻大理石。好，那 这些就是开始文艺复兴的创作，然后就开始进入到巴洛克时期，可是音乐还在文艺复兴时期。那么在文艺复兴时期之前就是中世纪，那么中世纪的音乐稍微单调一点点，大部分都是控制在教会里面，而且那个时候的教会对于听觉这件事情还没有那么大的宽容度，所以希望大家他们清楚啊，教会清楚知道听觉对于人的影响实在是太厉害，所以他不要在做礼拜的时候让你听到太复杂的东西，免得把你的整个人的那个思绪就离开了圣经，离开了崇拜，离开了这个礼拜。所以好清楚啊，这个中世纪的这些神学家啦，或者是这些僧侣们呐，他们好清楚知道这个声音的诱惑力是非常大的哈。所以中世纪时候这个也希望就是实用就好，所以那个时候都是技艺，都是匠人，都是工匠，这样裁缝有衣服有裁缝来做，器物金银铜铁锡这些平常用的这些工具都有这些工匠来做哈。但是皇宫贵族因为他们有钱呢，所以他们就会需求上有美感的需求，可是一般老百姓都是文盲，没有念书，只求温饱而已，甚至连温饱都求不得，是不是？所以他们就是有的用就好了，所以在

那个时候艺术就是 art， 那个 art 其实就是技术而已。这一段的意思 我把它再衍生一下，告诉各位在这个艺术的发展历史上面，在前面这一段就是工匠。那么你说音乐呢，真正为了做音乐创作音乐而做音乐的很少，所以你听巴洛克时期或者听中世纪时期的那个音乐，其实中世纪时期的音乐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在教堂里面做礼拜使用，然后人唱就好。那个时候乐器都还没有那么发展的非常发达哦，那乐器都很简单的，不要用到太多乐器。那么乐器什么时候使用？乐器是在平常的时候，所以饮酒作乐的时候，大家也许拿着小笛子哈，然后拿一个小的那个弹拨乐器，就这样子弹着哈，然后就这样子跳跳唱唱，就这样子而已。那只是平常的一点小娱乐哈。那么有弦乐器的发展，那么可是到了教堂以后，人的声音最重要。所以那个时候的作曲家其实没有那么的有名的原因，也是因为音乐是为了做礼拜服务。那么这些所谓的艺术家，他们的这些工匠就是为了礼拜堂有一些装饰品，他们要去画画，他们要去雕刻啊。那么贵族要有吃的用具，穿的衣服，那么就帮这些人来织布染布啊，然后雕刻做比较漂亮的这些器物。可是一般老百姓，寻常老百姓家里面就是普普通通，甚至金银铜铁这些东西，金属的东西还用不上各位看影片有没有发现都是木头。好，那些青铜器那都是贵族才能用得到的，家里面就是用木头去做一个勺子，用木头去做个杯子，就这么使用了。而且这些杯子用木头做的真的都不会坏呀，对不对？所以是这样子一个发展的历程。那么所以艺术在早期的时候，所谓的 art 其实就是工匠，他们能做东西。那么这个真的就是人人几乎人人都会，所有的妇女都要会织布，都要会织衣服，对不对？可是你的手艺比较好的就会征召到宫廷里头去了东方也是，中国也是，对不对？历史里面那些织娘是不是织女你假如技艺很好的话，你就被选入宫中去为这些皇帝来织布，是不是染布这些所以其实这些就是所谓的艺术家了。可是慢慢慢慢整个的人类的需求开始提升了以后，于是就会有这个艺术这个美术出现了Fine Art， 不管是东方或者西方，其实它的进步的历程其实大部分都差不多的。哇，一小段的东西，没有想到我可以想到这么多东西来分享。好，那我们来看看，所以现在大家会弹琴会唱歌家长们如果是想要给孩子们去学这样子的一个技艺，请注意他是在学技艺他去学这个缝制衣服或者是说我们说有那个技职学校台湾用的词汇就是技职，职是职业的职所以技职学校大部分在高中的时候就会有技职学校。那么德国是很

汉仲寄职学校的，养成你的每个人有手上有一技之长，是不是？哈，中国人说一技之长，你这辈子就不用不愁吃穿了啊。结果现在到了 AI 时代了，这个技职学校大家都不去想，这个都要交给 AI 来做嘛，衣服也给 AI 做，饭也给 AI 做，这个吃的也给 AI 做，用的也给 AI 做，是这样吗？哎呀，讲到这里，我哇哦，大家是不是可以静下来思想一下？哎，其实一技之长可能反而是在 AI 时代大家可以存活的一条生路，好不好？我这样说可能是一条生路了，因为大家都很愁烦，现在大家都在裁员，对不对？科技产业都在裁员，大家都在说怎么办， AI 在取代人类。我今天念到这里的时候，我脑子突然，哇、wow, 我觉得不会耶。 AI 时代好啊，那些繁琐的或者是比较怎么说，有一些比较机械式的东西我们就交给 AI 去做吧。好，这个盖房子要搬砖头，这个留给 AI 做啊，留给机器人去搬重东西。可是人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回到过去这个人类发展历史当中好辉煌的一段，很辉煌的一段时间，我们就不用去做粗重的这些活了，我们可以来培养我们每个人手上都有一门技艺。你可以去学音乐，去学会一个艺术，学会一个乐器演奏。好，先不要去想怎么用怎么赚钱，我觉得先培养自己有不同的手艺。对了，就是这个词，手艺。那么以前的技艺就是每个人人人都有一门手艺，那么煮东西啊，哎，我这样子一讲，我觉得烹饪这件事情就不是一个苦差事了。你如果把它当成一个手艺去想的话，每个人你可以去学一门手艺，烹饪啦，缝衣服啦，裁缝啦，音乐啦，乐器演奏啦，剪头发啦，你要让 AI 来帮你剪头发吗？好像不会吧。有意思啊，各位观众不是听众朋友。我聊到这儿，我觉得好有盼望啊，各位。那个如果你是正在失业当中，就是你觉得哇，我在科技业突然现在因为 AI 的关系被裁员了，我人生怎么办呢？哎呀，各位，我们有好宽广的一个世界呀，有这么多东西我们可以去手做，用你的那双手去做一些东西出来。像我其实很喜欢折纸，就是我觉得很多东西可以去我觉得平常有的时候没事的时候喜欢拿一张纸，现在就拿一张废纸去折一只鸟，去折。最近我学了可以折一个手机架子耶，可以用纸来折一个手机架，根本不用去买，有意思啊，我们可以折个小盒子来随时放一些零散。

的垃圾，是不是？所以各位，其实我们可能在 AI 的时代，是不是人可以反而回去思考我们的美感经验是从我们的手作，用我们的一双手去感觉触摸，然后制成一件衣服，手做一件衣服，裁缝，这些东西可能是我们在 AI 时代我们可以去寻回我们人的这个一种生活的乐趣。哇，我才念了这篇文章的第一段而已，我觉得今天启发了我好多好多的思想，也盼望听众朋友也能够有一点点这方面的思考。哇，时间过得好快啊！我想再念一段，那今天的节目可能就时间来不及了。汉堡德先生讲下面一段，他给的小标题是传统的美术从技艺基础上出发。所以你要升华到美术这个层次，你是要从技艺的训练，这些基础的工匠的训练来出发的。好，看看他怎么说。他说，但是在当时美术与技艺是分不开的，在现代艺术来临之前，美术是精致的艺术，因此具有三个特质。第一个就是技艺高超的产物，也就是说，艺术一定是相当成熟的技艺的产物，而美术则需要特别高超的技艺。传统的艺术家先要花很多的岁月磨练基本功夫，所以行家一出手就知道有没有本事了。艺术被视为技艺的巧者的升华，到今天仍然有前辈的艺术家抱持着这样的看法，他们不相信美术可以不经过技巧的磨练。第二个是超乎寻常的美观，传统的艺术家以技艺的熟能生巧起家，而巧匠可掌握其中的妙处，它的妙就是美。有一些匠人虽然熟而不能巧，他的技术很熟练，但是他不巧，虽然巧但是不能妙，而一生都不能成家。学院派的美术，它的美感就是经由教师来传授的，他们常常先懂得欣赏，而技巧尚有不足，就产生了一种情况，也就是眼高手低。在今天，眼高手低的艺术家甚多，但不能掌握美感而徒有技术的就是匠人。今天的匠已经不多了，但在过去，匠工匠是大多数，为数甚多。这个大匠确实很少，他那个大有一个引号括号出来，所谓大匠就是非常厉害的工匠，这已经成家了。匠是一个层次，家是另外一个高层次，所以说你艺匠，你是一个匠人，那你就是一个工匠。可是到你熟能生巧到一个极高的层次的时候，你就是个家，要成家，音乐家、艺术家、美术家、摄影家，到家这个层次是不容易的，是要花功夫的。好，那么他就说，这个匠呢，顶多你熟能生巧，生巧，好，熟能生巧。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说巧匠，巧匠。下面这一段他就说了，如果你只是巧匠，就可创造形式上很美的艺术品。对于艺术

评论家来说，这是不够的。真正的艺术家要能够创造启发诗情，就是有诗意的情感，或者有哲思哲学思想的作品。再说一次哈，真正的艺术家要能够创造启发诗情或哲思的作品，达到这一步就是大匠了，在今天可以成为大师了，这当然是不容易的。在技巧与美感之外，还要有深度的心灵素养。形式的美感与内容的情思、情感思想，都是传统美术中美的内涵，也都是自精湛的技艺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可是现代艺术来临以后，这一切就改变了。这一大段说的就是，你要把你手上的那个技术，我就是说，大家都去学一个技术，学一门手艺，这样子说吧，有一技之长，是不是啊？你就饿不死，对，你饿不死。但是有一技之长，如果你就只是到你就是能做一个东西出来，那么你饿不死，就是你的东西可以卖得出去。但是你没有办法提升你自己成为艺家，艺术家，你就是一个匠人，所以最基本就是比如说人人都可以成为一个巧妇，就是家里面的家庭主妇，以做菜来说吧，家常菜人人都能做，那么好，那么巧妇就在家里头做，厉害一点的，我们就说她可以做出，一桌的菜哈，可以请客哈，那些就是巧妇哈，所以巧妇难为无米炊嘛，那你给她足够的食材，她就可以做一桌菜，大概可以请，家里面的好友来吃饭。可是如果这些巧妇做的一桌菜你叫她去开餐馆，那可能就不行哦。她也许煮了二三十年在家里做的家常菜，可是她就是上不了厅堂，她做不了大厨，她做不了厨师，她做不了美食家。 OK，各位可不可以理解这些词汇的等次哈，它的那个层次啊，匠就是一般的哈，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个手艺，然后慢慢慢慢的你就可以再升一等啊，你可以就不断的训练，所以刚刚这篇文章也就是说你要找到你的师父哈，一对一的师傅，像我们学音乐的也是一对一的师傅啊，我们都是跟着老师一对一的上课的，每个礼拜不间断的这样上几十年的课啊，我们不可能一下就成师的，对不对啊？所以师傅要领进门，那修行在个人，那咱们要修行啊，咱们就得去练呐、所以天天练呐、我坐在那个钢琴前面，每天四个小时、八个小时，那就是这样一分一秒练出来的。可是我不是演奏家哦，因为我练出来，我会成为一个好的老师，所以师这个师就可以去做师啊。那么你是师字辈的啊，把律师、医师这个又是一个等次的工作。可是你不断的练习以后，你可以做到老师，会做老师的人不一定可以成为演奏家哟。一个演奏家可能不能成为

一个好老师的，各位能理解这个当中的不同吗？啊，对，所以有很多你说哦，哇，这位大演奏家来了，我要给他去上课，你不见得能够，他不见得会教人哦。啊，很多的演奏家是不会讲的，他会弹，他可以弹得非常的棒，但是你问他你怎么弹出来的，他一句也说不出来，他就是浑然天成吧，他就是自己这么磨着磨着磨着他就只练出来了，然后你问他你是怎么出来的，他说不出来。我相信我是一个能说的人，所以我可能会是一个好老师，啊，好吧，自己脸上贴金一下，我可能觉得你可能觉得我说了以后你很能理解，那不是每个人都会说，啊，可是我就不能作为演奏家，我的钢琴的技巧没办法做到演奏家，但是我会弹琴，而且我不是一般的会弹琴，可是这个东西都还是要从小这样子一步一步磨练出来的，那你要能够经得起磨，经不起磨的人， 那你就不能成家，你也不能成师，啊，你甚至连匠都不行，啊，当你磨到一个地步了，师父说，啊，我把你领进门了，啊，那你进门了，就像现在我在做节目，啊，做了一年的节目带领着大家， 我想把大家领进这个音乐之门，那么，啊，接下去我不断地陪着大家，陪着大家训练大家的耳朵，一步一步地来听音乐，这就是一个师父在领着大家一个一个这样子听下来，你知道了很多作曲家，你知道了很多乐曲的形式，你知道了礼拜三我念给你听的这些美感的或者美术艺术的这些概念了，你有了这些概念了，然后进而你去听音乐的时候，你有了哲学上的思考，你有了美感上的思考，有这个诗意的哈，所以提高了各位欣赏的层次了之后，各位慢慢慢慢的你在听音乐或者你在欣赏画欣赏艺术的时候，各位你就会有刚刚那句话里面说，因为好的艺术作品，好的这些这些文学作品啊，这些诗人、画家、音乐家做出来的这些好的作品，好的艺术 ，fine art， 他们创作出来是好的时候，那会启发，啊，会启发我们。听的人欣赏的人，我们有深一层的思考，有深一层甚至是有诗意这样子深层次的哲学方面的思考，所以我们欣赏艺术这个它不就是只是当一个背景配乐而已， 我希望带领大家是进入到这个层次的欣赏了，如果各位能够在生活当中有这样子的层次的欣赏，你拿一本书，你在读的时候不是读那些字，那些文学作品，那些小说，或者你在看一部电影的时候，你不是只看一个剧情而已，而能够引发你对人生、哲学、你的生命的思考，这是我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的一个初衷。而且或者是说我在做音乐欣赏的演讲的时候，我心里头最底层的一个想法，怎么说，就是我要做这些活动，我要这样子在人面前分享的时候，我希望的是把我所学到的东西带领大家，不是只知道一些知识而已，而是想让大家能够因着艺术人文的欣赏进入到生命，进入到哲学层次，更高的是
到了灵性的这个层次的这样子的欣赏，然后影响到各位的生命的旅程，那么我们走下去每一天的时候，就会有不一样的，你的眼光看出去的时候，因为你有了这些素养，刚刚文章也提到，因为你有这些素养，有这样子的训练之后，你再看你的人生，不管你是往回看或者是往前看，我相信你看到你的生命的历程的时候，那个上面多了一层艺术的色彩，有这样子熏陶过后，你再去看你的人生的时候，你会有非常不一样的一些看见，有太多可以去形容的。所以我不太希望是那么表层的，或者是比较低层次的一样那种的分享。我总是希望在每一次分享当中，不管只是听音乐，我在选择音乐的时候，我总是把这一个目标放在我最前面最前面最前面，也是我最底层最底层对最底层的一个最高的想望。就盼望每一位听我节目的听众朋友，能够在听这些节目这些音乐这些分享的时候，能够对你的生命有一些些不同的启发，不是表层的启发，而是更深入的启发。我想啊，就不要再多说，让各位有一点点思考的时间啊，想想今天我所念的这一段文章，然后想想今天分享的这一些内容啊。要成为一个行家，真是要一步一脚印的打磨一个人的人生，走到一个阶段，在你要能够达到一个阶段的话，前面那个一步一脚印的一点一滴的去磨练自己，这个是绝对不能去想去啊，说我不要经过这些磨练，我一步就要登天，一步就要能够达到那个大家啊，这个艺术家这个大师的等级啊，大师 master 啊，要做一个 master。要做一个生命当中的 master， 那还是一步一脚印，一步一步来吧，好吧，今天就先分享到这儿吧。我们下个礼拜看看这个现代艺术一出现以后，到底对人类的这个原本这个一步一脚印打磨出来的这些美术的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进程，有些什么样子的一个突破性的发展，我们下次再来读这篇文章吧，好吧，今天先到这里了，跟大家先说拜拜了，我们下次再会。

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为到我们整个地球暖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来到你面前求问上帝，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主啊，这个地球暖化的问题啊，带来许多现在的环境的灾难，很多大自然的灾难都是在这个地球暖化的前提之下所发生的，我们却无能为力，我们只能看着我们的电台，看着我们的地球，这样一步一步的，好像走向一个好像越来越糟糕的状态。主啊，不晓该怎么办。主，你说末世的灾难会越来越大，我不晓得现在是不是已经接近末世了，但是就是觉得这个地球的环境越来越糟糕。主啊，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灾难现场都是很可怕的，主，有许多流离失所的人民，许多痛苦的百姓，主，我们为他们祷告，求天父你保护他们，帮助他们，安慰他们，带领他们。主啊，真的是把这整个地球的未来交在你的手中，把这个地球暖化的事情交在你的手中，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梁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听众朋友你们好吗？在如有一宝节目当中呢，会让听众朋友想到我们一句老人家所说的话吗？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其实我们的如有一宝节目当中呢，就是想要和听众朋友一同呢来了解哦，哎，我们家里面的长辈或是别人家里面的长辈，人年纪大的时候呢，他们的想法是怎么样，他们的价值观是怎么样，然后呢他们生命当中有许许多多的经验，要怎么样从他们身上去学习呢？同时呢怎么样在长辈身上学习他们人生的经验，而且跟他们之间有好的相处，有好的互动呢？我想这是我们很关切的话题哦。其实每一个人呢都会老嘛，在我们这个所谓慢慢老化的过程当中，我们总是需要

要不断的成长，不断的茁壮，对不对？当我们的长辈呢，他们呢开开心心的、快快乐乐的不断成长、不断学习的时候，他们就会是一个快乐的长辈。当一个快乐的长辈呢跟这些晚辈在一起的时候呢，他就会带给

0: 外面的世界脱节，他呢也注意力也不是只是放在自己的小孩身上，他呢注意力呢有很多地方可以去发挥的啊，所以忙一点，这样长辈呢就更开心了啊。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呢是一位跟长辈经常相处的好朋友，他呢每一天都要跟长辈在一起相处，同时呢他的工作呢也是帮助这些长辈怎么样可以活出健康，活出快乐，活出积极的人生啊。他的工作就是服务这些长辈的，所以呢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这位如有一宝的来宾呢，他来跟我们分享他怎么样跟这些长辈互动的啊，同时也聊一聊呢他所做的一些服务长辈的工作。今天为你邀请到的这位好朋友呢，他是社工师张博雅啊，他目前呢是在这个台湾活力老化推展协会呢，来永和天主堂乐龄健康活力中心的社工师张博雅。那我们来欢迎一下他。 Hello， 博雅你好。
1: 哎，梁慧姐好。
0: 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来好好听你来聊一聊啦，聊一聊跟长辈相处的故事啦，哈。哎，我首先先了解一下这个台湾活力老化推广协会，哈，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单位啊？你们的这个乐龄健康活动中心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呢？
1: 哦，我是这个永和堂乐龄健康活力中心的社工哈。那这个乐龄健康活力中心，它其实是从2013年哈由台塑庆保勤劳基金会开启这个计划的核心。那现在我们就是由这个所谓台湾活力老化推展协会来进行一个专业指导的角色。那其实我们当初台塑在创办这一个乐龄健康服务中心的时候呢，很明显是因为台湾进入一个高龄社会嘛，那可能子女或晚辈他们需要忙于工作，比较无暇跟家里的长辈有一些比较密切的互动，所以呢就会期待在社区里面可不可以创立一个可以让这个社区长者有一个比较安全比较丰富的一个环境，让这个社区老化的长辈可以在地在家临近有不一样的生活的安排。那我们的这个乐龄健康活力中心呢比较特别，就是说现在很多长辈退休之后他很忙，他会有很多的安排，他可能会去长青学院上课，或者是去C 据点，或者是不一样的关怀据点英法俱乐部，有好多好多不同的资源。那比较特别是我这边的乐龄健康活力中心，它有一个最大的差别，我们都期待长辈在退休之后有一个丰富的晚年。那那个丰富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说他不会失能也不会失智，那这个过程是需要透过很强烈的可能社会参与或者是不同的课程来促进这个，来维持这个东西。那我们中心呢邀请欢迎就是社区60岁的长辈呢，他来这边他可以透过一个很特别的，我们会有一个问卷的评估，透过问卷人与人第一线的这个直接的接触，我了解这个长辈你目前的比如说身体的状况你服用这个慢性处方签拿药的这个频率过程，你有哪一些疾病是需要注意的，因为毕竟你这个健康预防促进是第一关嘛，那再来我们也会了解到你有没有运动习惯，哪一些运动的项目，运动的频率，那最后我们也会想了解这个长辈你的所谓社会参与心情的这个评估的面向你每一天面对自己的情绪或面对低潮时候的因应或社会资源的方式哈。那社区的长辈来这边做完这个问卷之后，我们会初步跟他聊天有一个会谈，然后明确的告诉这个长辈说，哎，其实你有慢性疾病，但是你好像从来都没有好好的关照自己的身体健康的议题。那衍生而来我们这个课程，我们的课程有分五大的面向，包括像体力类啦、健康类、活力类、脑力刺激认知的，还有总和的，就是说我们期待所有社区的长辈来这边上课有一个好的良性的互动进而推展成一个所谓社会参与，所以我们也会有一些成果展。那我们就像来的长辈他透过这样子的评估问卷，然后选择我们特别为他个别化建议的课程的内容，那上完我们这样 子的课程之后，还会有一个后测，就是说

0: 事后的一个评估问卷，那你长辈可以透过这样子的前后测还有课程的介入，可以明确的知道，哎，你的体能跟你整个全人身心社的状况是不是维持在一个没有退步的状况。对，所以我们跟其他坊间那一些可能长期学院或者是健身房那些概念比较不一样，我们就是有一个实证研究介入评估的量表、哦、然后还有一个前后测的比较，然后到最后我们会期待我们这个中心提供一个所谓像家的一个概念、哦、比较温馨的营造的这样子的氛围，而不是说长辈来我花了一些费用上了我想上的课，可是或许那不是他最需要的课、哦、然后来了之后可能就每周固定一个小时来，然后下次再来他少了一点人跟人之间的连接。对，那其实我们中心就是乐龄健康活力中心，全台湾目前今年有16个单位都比较倾向朝向这样的发展，就是营造所谓一个社区在地而且比较温馨家的感觉。那比较特别像我们单位我们这个在永和的北部北区的这个永和堂，我们创立了一个祝福咖啡，那这个祝福咖啡我们邀请好多的乐龄长辈，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来接受这样子所谓咖啡拿铁拉花的培训专业的课程，那经过老师的认可之后，你真的可以出餐送餐服务，就担任我们现在这个咖啡厅的服务生一个志工。那我们比较特别是我们这个咖啡厅的款项，我们有对外服务，对外对提供社区民众饮品哦。我们这一些轻食跟饮品的内容所有的费用都是由消费者就是自由奉献，我们的menu 上面是没有任何价位的、那我们就会期许说来这边上课的乐龄长辈，你发现到自己如果还有想要做一点社会贡献或者社会参与的部分，你积极的投入这样子的培训课程，然后真的上线服务，那我们的消费者也认同这样的理念，他就会消费，然后进而奉献款项，那我们就觉得这是一个善的循环，对长辈来说也是一个很新奇而且有意义的一个规划。对，所以我们乐龄服务中心健康活力中心跟一般的单位好像比较特别一点点，不太一样。
1: 你刚才有谈到就是营造家的感觉，
0: 对，
1: 那他们来上课是怎么样营造家的感觉？因为他如果是时间来了来上课，但他可能就回去了，但是变成说你们必须可能要有一些公共服务的一些空间，让大家可以自由的在那边逗留吗？
0: 对，没错。所以我们这个咖啡厅其实当初规划也是这样，就是说你一个场所如果单纯只是做所谓教育用，可能就是一个来教室上课之后就离开的场所，但是我们这个乐龄健康活力中心它就是隶属在一个教堂里面。对，那原来的大厅的空间其实本来就会有教友在做，就是联谊或者是共餐，就是用餐稍微休息。对，那之后来我们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把它规划装潢成有一个祝福咖啡，就让更多的我们的乐龄长辈可以在课后课余来我们的这个祝福咖啡进行共餐或交流，他们变成一个友好的交易的场所，甚至他们已经互动良好到他们衍生产出自己的一个自主性的团体，每周就固定去可能台北的近郊去爬山，就是也是因为来这样子的课程认识之后友好演变成这样子的社团。对，
1: 是。那比较特别的是你有提到说你没有帮长辈做所谓的评估嘛，对不对？
0: 对，
1: 评估的话就是了解他的身心的状况。
0: 对，没错。
1: 然后呢，然后还有做这种所谓的他上课前上课之后，
0: 对，
1: 那他的这样的一个所谓身心的改变，所以他是一个个案一个个案的概念。
0: 没错，
1: 因为像你是社工师嘛，
0: 是，
1: 那感觉上他就是比较只要是针对一个个案的服务了。
0: 没错，我们真的是很个别化针对每一个长辈他的需求，所以其实入内来的社区长辈他报名要花一点时间，除了让我们知道哎，你为什么而来，那了解你检视你现在自己身心的状况之外，也会非常诚意的想邀请你一起来看看自己的健康的议题健康的状态。那其实中心我觉得这个计划很好，是他非常期待每一个长辈，就是每一个长辈到退休之后可能小孩子可能在国外呀，或者是自己独居，现在独老双老也都非常的多在社区嘛。 对， 对，那可能你也要关照自己就是整个身心灵的变化，那我们会期待你来这边之后呢，你有意识觉察到自己健康方面的状态，这边的健康当然 不完全只是单指说所谓疾病上的一些认定，就健康应该是包含生理心理社会这么全面的这个定义。

0: 议。那我们需要来的长辈他可以透过这个课程知道，哎，自己的健康观念，然后之后进而在他的生活上有一些些的改变，那最后甚至可以影响到周边的友人，变成有一点好像健康促进跟影响种子的概念。
1: 嗯嗯，
0: 去推广这一个善的良善好的东西，意识到其实健康不单单只是所谓我有没有拿慢性病的药，社会参与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议题，包括人际互动或关系。如果你越限说自己在自己的住家，或者拒绝与外界沟通，或者害怕，那可能就会比较可惜一点点。
1: 嗯嗯，因为通常长辈的话他们年纪大了多多少少都有慢性病啦，
0: 对，没错，
1: 什么高血压的药啦，糖尿病啦，什么的血脂啊，哈，就是多少都是很多亚健康的长辈，他们其实只要正确的服药，
0: 对，
1: 他可能就是都很健康了，看起来都很健康了嘛，哈。那但你们要做评估这个健康的这个动作，是要难道还需要跟这个医疗去做结合吗？不然你怎么去评估他的身心健康的情况？
0: 应该是说我们透过这些量表让他自己有一个初步的认识。那我们搜集到的这些资料并没有那么直接相关到所谓疾病的治疗或者是追踪，
1: 是
0: 我们只是希望长辈去意识到，哎，你自己有没有一些健康的疾病，有哪一些项目，那医生大概怎么提醒你，好，那你有没有去做所谓成人健检健康检查，好，对，那还有你的衰弱指数，比如说如果你的膝盖或者是你做执行一些身体功能，你有发现慢慢的不如以往的时候，那背后的原因是因为你饮食上的不足，或者是你没有持续在运动呢？因为其实我们如果慢慢老化，你身体的肌肉量没有把它维持住，其实它是会一直流失，那加成起来其实就会像现在坊间听到很多所谓肌少症，就是你肌肉量不够，那连带的如果说你就好像觉得自己有一点走路无力喘腿软，那你可能也可以去检视是不是，哎，其实你腿部下肢的肌力在敏捷的方面你是不是有去关照到。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个问卷它是可以回扣到这个个体，就是说这个长辈本身你欠缺什么东西，透过我们这样子的课程去推荐你适合的，对，比较个别化去选择你需要而不是说你想要的。对，因为可能大家会啊，我有空我刚好时间可以我就去上我想上的课，但其实这样的安排也没有不对，只是说如果在背后有一些些让你看到自己可能健康上可以补足更好的点，或许在时间的安排上也可以考虑。
1: 是，
0: 对，
1: 其实这样子的设计是蛮好的了，
0: 对，
1: 因为长辈呢他有时候喜欢上某一些课，
0: 对，
1: 但是他可能需要上某一些课，
0: 当然
1: 比方有些长辈他就不喜欢动嘛，
0: 对，
1: 他不喜欢运动，所以他选择课永远都是静态对不对？
0: 对。
1: 但是如果说他评估过自己的状况，那你们经过你们的鼓励啊什么的，他就可以去选择一些对他真正有帮助的课。哎，这样子的概念蛮好的。
0: 对，这个是我觉得大家也需要去稍微回顾想一下所谓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
1: 是。
0: 那我觉得我们这边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课，它是所谓叫生命蓝图这个课。好，我们特别请到之前就是辅大副校长退休的一个教授，他特地来开这样子的课。那这个课的主轴就是我们希望社区的长辈在退休之后，我们要去思考你要怎么样去统整回归自己这个人一生的生命历程，就是所谓正向有价值的这一块。因为其实长辈在跟家人或小孩好或媳妇很常听到婆媳的议题，就会有很多的冲突，那甚至长辈的价值观或者他一直根深蒂固的概念会影响他怎么跟年轻人互动。
1: 是，
0: 对，那如果说再加上生理上的限制，好，比如说他可能真的视力慢慢退化了，耳朵听力慢慢不好，其实在那个沟通如果没有有效的话，就会衍生很多负面的情绪。
1: 对，
0: 那我就会觉得像我们这样子生命蓝图的课，他带领长辈去回顾检视自己生命历程，这一生在你现在的社会角色上，你常常不开心或者你面临低潮的时候，你怎么去做处理，你怎么去面对，那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那你人生中重要精华你看重的东西是什么，对，那你会不会还是在晚年退休之后，你是被这个所谓物质外在所奴役 意所影响，还是说你有看重所谓人跟人互动相处的这一块，值的这一块，我觉得这个课带领提升长辈在心灵方面还不错。那这个就回归到刚刚讲的，就是其实长辈应该是要上需要的课，我们就

0: 发现这样子的课哈，其实老师带着大家思考，有的时候有一些长辈会觉得，哎呀，有一点压力啊。我跟我婆媳，我就是跟媳妇，我就看她不顺眼，你还叫我去多看看什么伦理辈分，然后她的立场，我的立场，换位思考，就慢慢的她可能就哎觉得哎忙就不上这个课。所以其实需要跟想要之间，可能也是需要有一点耐心或者勇气去面对。
1: 嗯，
0: 对，
1: 是，所以这个时候社工师的角色就很重要了。
0: 对，
1: 我们在当中做协调啊，然后陪伴啊。
0: 对，陪伴，对，没错。嗯，
1: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为你邀请到的是永和天主堂乐龄健康活力中心的社工师张博雅。博雅社工师呢，他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啊，他跟这些长辈们啊，在这样子的乐龄健康活力中心相处的一些过程，同时怎么样呢？透过他们乐龄健康活力中心，他们对于这个健康的自我检测啊，然后呢，寻找到自己需要上的课程啊，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一种做法跟概念啊。那我们聊到这地方，我们先来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当中。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有一宝的节目，大家好，回到我们节目现场了。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永和天主堂乐龄健康活力中心的社工师张博雅社工师。博雅社工师呢，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聊一聊呢，他是怎么样服务这些长辈的啊？那他们的这个乐龄中心呢，是怎么样呢来服务这些长辈？同时呢，他也要在节目当中来聊一聊他自己跟长辈相处的一些点点滴滴啦啊。那听说呢，这过程当中呢，充满了这种欢喜、快乐以及血泪史，各方面都有了啊。但是因为他每天都跟这些长辈在一起，所以他在当中拿捏了哦，跟长辈相处的一些点滴过程的一些 pebble 啦，然后还有自己的成长，他今天要跟我们分享哦。那这个博雅社工师，我知道您呢也在这样子服务长辈的这样子工作，已经做了好多年了嘛，哈。
1: 对，是6年，
0: 六年了时间了。
1: 对，
0: 那你来跟我们聊一聊呢，跟长辈相处的这样的一些点滴的故事当中，哪些印象是比较深刻的事情？
1: 哦，好，其实我们这边就是持续来这样上课，陆陆续续我们一个礼拜大概有150几到160位长辈在我们这一个中心上这个多元十几堂的课哈。那我们每一个长辈来会做问卷的评估，第一线的服务跟就是会谈，所以其实我们跟长辈这边的社区民众是非常密切的互动，那大家习惯了这样子的课程，他就会一直上课一直上课，所以有一些我们这些乐龄长辈就也是跟着我们这样上了5、6年的课，每天两三天来上课，这样你就看着他打声招呼问候话家常，到最后我觉得像有一些志工服务的长辈，我们几乎就已经真的友好到，因为这些长辈也都足以当我妈妈了，甚至阿嬷这样子，对，也是友好到我们发展一个很好的友谊的关系。好，那我觉得比较特别是就是我们大概在4、5年前嘛，我们中心办了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个方案，就是所谓高龄模特儿、完美乐龄模特儿的这件事情。我们邀请了一些长辈透过这个所谓企业形象顾问来上培训的课程，告诉他们所谓对翻转所谓外界对老化的一些刻板印象。好，那带领这些长辈去看到所谓什么叫做引领时尚哈，我这个银发族的这个美丽跟自信。那到最后甚至这些长辈们有进棚去拍摄影时装照，然后也有进行这个走秀。那我比较印象深刻是这些长辈们一开始来上课，他们第一直觉就是啊，我一定不行啦，我都几岁了还走秀还模特还棚拍。但是其实透过老师的带领，让他们知道其实所谓的美，你自己定义的美跟一般普世概念上那一些精致漂亮的美其实是不一样的东西，所谓时尚可能都是你由内而外发展出来的。对，那他们透过这样子的培训之后，这些长辈真的在当天成果发表那一天就是非常亮丽的走秀。那其实你现在在那个报章媒体登打相关的关键字

还是可以看到他们当初就是被新闻报道的画面或者是一些片段。对，那我觉得更特别是里面有一个长辈，他后来真的也被那个外面的一些眼镜行的公司或服饰品牌邀请去拍摄这个专业的形象照，就是赚了这个平面模特的费用。那我会觉得他们分享的概念就是其实他们不是在意有没有酬劳或者有没有曝光，而是他相信自己从一开始完全无法胜任的那个心情，到透过这样子的课程给你一些观念输入，让你的想法改变，到最后你真的勇敢自信的走出来去做走秀这件事情，这个历程对长辈来说他们的回馈是一方面很难忘，一方面也是对自己很大很有勇气的鼓励。那我觉得这个模特的这个班级我真的就是印象非常的深刻，因为其实他们当初是有一点害怕，甚至觉得怀疑自己可不可以，到最后的那个成果你会也为他们感动，因为他们的眼神笑容就是非常的自信跟光彩。对，那我们还有像我们现在有祝福咖啡也是有上线服务的志工长辈，我觉得里面有一个志工姐姐她也很特别，她其实六年前就因为家里的因素，所谓家里的因素就是小朋友可能也结婚搬出去住了，那另外一个小孩可能也在国外上班，所以其实家里就只剩下她跟先生，那其实她就是很单纯，每天就是到乐林教堂，身为一个教友，然后或者是到家里，然后市场买菜，这样子三个定点的就是往返。那其实他本身没有做额外其他社会活动的规划，就也没有到别的地方上课。那有一天他听了我们这个乐林单位的一个健康促进的讲座，他就鼓起了勇气去跟当时的这个主讲人就是说询问说可不可以来这个乐林担任志工，什么都好，他想要生活有一点点改变，因为他那个时候其实身体的状况呢可能因为这些因素让他压力好大，他有了甲状腺机能亢进要服药，他甚至BMI 指数就只有17-18，真的过轻，非常的轻，那也有失眠的议题，所以其实他那个时候身体跟心理的状态其实是他自己都说他想改变。对，那他带着这样子鼓起勇气来询问之后我们就慢慢跟他讨论，到最后赋予他一些所谓他一开始可以胜任的角色一开始一些简单的行政，跟长辈也是有一些互动，然后到后来这样子培训当了所谓乐林祝福咖啡的这个志工，其实光培训这个咖啡厅志工这些事情对他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其实我觉得当志工服务不见得都是开心的，因为人跟人相处，你又是志愿服务，所以难免会有一些受挫的经验，那举例来说像这个姐姐，她我们一开始光学习那个所谓咖啡机的操作，其实对长辈来说今天热美式要按哪个键，然后水要加几 cc 的热水，哇她就手忙脚乱觉得好紧张好紧张。然后印象很深刻是有一次送餐的时候，因为那个消费者来的太多了，等候的人有一点多，他端着那个美式咖啡的时候他的手是在抖的，因为他觉得怎么办现场好多人，他有一点点焦虑。对，但是那是一开始前期，到后来慢慢告诉他其实我们就是服务怎么样子的一个热忱，然后慢慢的让他享用到这样子的咖啡，他才坦然接受，到现在他可以自己去招呼就是所谓入内的社区民众，然后甚至也完整的出餐。那在学习所谓拉花的过程，其实拉花也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我学了一两年吧，我觉得包括像那个进气的角度或什么，学习新技能这些事情其实对高龄长辈来说，他除了要有意愿之外，其实他持续的那个能耐才是重点。有些长辈可能来我们这边培训了几次，他觉得真的好难，有压力，他就是觉得说那先休息一阵子，其实我们也都可以接受，只是说我在这个长辈这个服务六年多的长辈身上，我看到他从不会到后来他坚持不放弃的学会完成，却画出一朵满满祝福，因为我们是祝福咖啡，满满祝福咖啡上面有一朵爱心的拉花的时候，他的笑容真的是你看到他真的发自内心非常的满意，而且你访问他你跟他聊天，他会觉得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好家在我这六年来有参与所谓乐林健康活力中心这一切的服务志工服务，因为如果说他六年前没有勇敢的为自己给自己这个机会的话，他可能现在还是处于一个人生非常低潮，而且无时无刻都在焦虑自己的孙子儿子媳妇的这个过程。对，所以其实

0: 是我觉得我们那边的长辈，每个长辈都有自己的生命故事，可是你要不要给自己机会去做一些改变，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说你有没有那个勇气去突破你熟悉或者是 你习以为常的所谓舒适圈。对，那我觉得长辈齁，可能当然会面临到有一些啊新科技，或者是说跟年轻人沟通之间，他觉得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像我们有手机课程，长辈就跟我聊说，他去日本，他看着满桌都是黑黑的 QR code， 他说我语言就已经不通了，你还叫我硬要用手机点餐。他说他真的觉得压力好大。
1: 是，
0: 对。那如果你是身为这样的长辈，其实如果你没有主动跨出去寻求协助或者找年轻人去帮忙的话，其实你就等于无法限制你跟外界互动的机会。对，所以我觉得身为晚辈，我虽然是社工师在这个乐龄中心，但是我也是别人的就是小孩，也都有阿公阿妈，对不对？我会觉得身为晚辈齁，对长辈有时候会有误解，那可能是言语上或者你们情境认知上的不同，可是我觉得最大的前提就是你应该要让自己有一个开放的心胸，不要太多刻板或预设，然后先听听对方怎么说，先听他想表达的东西。对，我觉得都给彼此一些机会，或许那个发展或互动会比较良善，一个好的循环。对，因为光长辈这样子还要面对就是日本日语不熟，然后看着满桌他都好饿了，四下无人又没有办法求救，然后我们的长辈也很可爱，他就会说啊，我的小孩都不愿意教我，忙着工作。可是其实你的孩子跟你在同一个屋檐下。
1: 是，
0: 对。 我也觉得是蛮可惜，其实大家都很忙，可是 当可能彼此有一些需求的时候，如果缓一缓稍微给彼此机会的话，或许很多事情都不会有一些累积加成负面的一些经验。对，
1: 是。你谈到就是说长辈对于新科技的那种学习哦，他们要很勇敢的跨出去。
0: 对，
1: 但如果一旦成功跨出去之后，他就会海阔天空了。
0: 对呀，
1: 完全是不一样的。
0: 我觉得应该要把这个应该叫冒险嘛，就是说大家一起陪着长辈去做不一样体验的冒险。有一些长辈退休就会觉得啊，我都退休了，那也没有什么，我学不到啊，我好懒。可是其实社会参与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就是说你越有跟人际或者外面的社会有互动，其实你健康老化的那个方向才会越好。
1: 是，
0: 对。所以应该要让自己鼓励去好奇去看看，抱持这种好像好玩有趣冒险的心情。那我觉得年轻人应该就是陪着长辈一起。对，当然要多体谅在就是晚年的一些限制，就是像生理上的行动上比较可能步伐没那么快呀，那你可能就在跟长辈邀约一起出游的时候要考量到这一点。好，那讲话方面如果长辈可能理解或者真的稍微记忆比较不好，那可能你要放慢你的语速或稍微再提醒暗示一下下。我觉得用一些技巧或方法可以让大家的互动稍微比较好一点点。
1: 是。好，今天呢为您邀请到的我们这位呢好朋友呢，在如有医保的节目的好朋友呢，他是我们的张博雅社工师哦。他刚才聊了很多呢他跟长辈相处的一些印象啊，还有一些过程哦。博雅，你刚才有谈到就是说你自己跟长辈相处的时候，你觉得长辈有他们的限制，所以我说我们要多体谅他们，然后了解说他们的限制是什么，然后不要先有一个预设立场，觉得他们都是会怎样的，先听他们讲，不要急着回答或急着好像插嘴。你刚才有特别谈到这个部分吗？
0: 对。
1: 那你跟长辈相处过程当中，长辈会告诉你他们的这种心事吗？他们跟他们的孩子相处的时候，或者他们怎么样怎么样，他们有什么感觉什么，他们会讲吗？
0: 会耶。因为我们其实也要营造一个家的感觉，那当然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或志工都是真诚的在面对来访的社区民众或乐龄的长辈哈。那我觉得人跟人之间真诚的互动，其实他会觉得他到一个有信任感安全感的地方，他自然而然就会跟你分享自己的烦恼，或者是说他目前生活上遇到的有趣的事，或者是困扰的事情。对，那我曾经印象很深刻，有一个长辈跟我讲完他最近有压力的事情之后，他讲了一句话，他给我的回馈就是说，你们这边真的很特别，我觉得好像是我第二个家。 那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对我们一个肯定，就是说至少让来的社区民众他有安全感，而且在这边愿意放下自己

0: 己最脆弱的一面来跟你谈谈心里面的话。
1: 嗯，
0: 对。
1: 那你观察到，或是说你自己和长辈相处，长辈他们比较会跟你聊到的，他们跟孩子相处的一些烦恼，或者跟晚辈在一起互动的困难，大概是哪一类型的呢？
0: 我觉得归结出来吼，我觉得大部分都会听到，就是他们长辈讲的说，台语啦，就是说一拢歪插哇，就是说家里面的晚辈都不理家里的长辈。那我觉得那个理可能是态度上，而不是说完全不理会。对，那我觉得那个就是沟通的误解了，就是说同一个屋檐下，或者是说啊，这个媳妇嫁出，女儿嫁出去了，或者儿子在外面成家立业，
1: 嗯，
0: 那个细小到可能回家的频率。然后有没有带孙子回来，他们都会很挂念，然后甚至会觉得，哎呀，是不是可能媳妇在阻挡啊之类这一种揣摩的情境，对，有一点点太生活上这样子就会比较累一点点，对。
1: 其实我也听过一些长辈哦，在谈啦，就是说虽然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可是孩子早出晚归，
0: 对，
1: 然后讲不上话。
0: 嗯，
1: 虽然住在一起，然后回到家的时候可能也不打招呼啊，就进房间了。然后呢，就是好像还是一直在忙他们的事情啦，然后都没有在理爸爸妈妈这样子。好像有些长辈会有这种感觉，你都没有理我，都不理我。可是孩子会觉得说，我没有不理你啊。
0: 我觉得这个中间的落差会不会是这个方式？因为我印象很深刻，我们有一个老师，他就提到说，其实我们都很羞于用嘴巴直接讲出所谓感谢或感恩的话，
1: 嗯，
0: 那其实老师就有提到啊，那你没有办法直接说，你有没有试着用手写出来表达你观察到你想说的一切，
1: 嗯，
0: 那还有就是其实我们很常都把太多事当作理所当然啊，比如说长辈就每天为你顺手准备早餐，或者是其实晚上他在等你下班回家，
1: 嗯，
0: 你可能在外面有应酬，你是不是也要打个电话说一下，哎，今天不吃晚餐，就是其实这是心意的问题，就是长辈煮了健康的餐食，
1: 嗯，
0: 希望你回来吃，
1: 嗯，
0: 但是其实你只要透过一个电话，他稍微安心，他就可以收拾之后，哎，自己去洗澡休息，他就不会一直挂心这件事。因为曾经有长辈跟我分享，
1: 嗯，
0: 其实他小孩他大概知道他在外面跟同事加班后来晚餐，
1: 嗯，
0: 可是他碍于那个不想打扰的心情，他就看着手机一直不敢问他，哎，你有没有要回来吃晚餐，就这样一路等到了8点半，从6点多，
1: 哦，
0: 那如果说小孩子你平常例行是会回家吃饭，其实你当下也可以跟妈妈讲说，哎，我今天不回去吃了，
1: 嗯，
0: 那这个过程长辈其实就不会挂心，
1: 对，
0: 而且他纠结在一种我其实传讯息可能会打扰到他，他或许在加班，
1: 嗯，
0: 可是他不问他又没有办法好好去睡觉。
1: 是，所以其实，哦，做子女的主动一点回报自己的行踪，
0: 啊，对，晚辈啦，对对对
1: 对，主动的回报自己的状况，
0: 对，
1: 然后说其实有的时候这对长辈来讲也是一种安全感，
0: 是没错，
1: 然后说孩子到了上班的地方说，哎，我到办公室了，然后呢，哦，我今天早上比较忙，我都在开会，哦，偶尔就是传个简讯给爸爸妈妈告诉他们说我现在在做什么，
0: 对，
1: 然后呢，让父母也了解自己的孩子在忙什么，哦，然后呢，今天中午国外客户来比较忙，
0: 对，问候一下，
1: 问候一下，然后呢，爸爸妈妈中午吃了没，然后呢，就是下午的时间点呢，啊，就是说，要下班了，啊，就说准备要回家了，就类似像这样子的，就是说其实有时候即使是报平安而已，
0: 对
1: 父母来讲都会觉得很珍贵，
0: 对，非常珍贵。而且 我一直觉得就是像我现在是算中生代嘛，就是这个所谓三四十岁这样，我一直觉得我们怎么样营造创造一个所谓乐龄友善的社会，未来就会是我们这个年代遇到的，就是换位思考，你现在应该要积极的，就是我们这一代的晚辈，你要营造一个这样子的氛围，以后我们就确实会变成这样子的乐龄的长辈啊。
1: 是，
0: 对呀，
1: 哎呀，你讲的太好了。
0: 当然，就是你会期待你老了之后，可能七八十岁，你真的生理有一些限制的时候，你到一个可能我们讲比较严格一点，就是说充满歧视的社会嘛，这真的太不友善了。
1: 是，
0: 对，
1: 没错。你谈到这个乐龄友善，其实这也是我在节目里面很想要去谈的，哦，那当然节目里面是比较聚焦于就是说在关系当中的友善啦，但是其实乐龄友善不光只是人跟人的关系而已。

0: 而已，它还包括什么呢？你对这个长辈他的环境硬体环境是否友善，然后呢他的所谓的生活空间是否友善，他的饮食是否友善，那他旁边的人是否友善， 对不对？还有就是说他社区里面是否友善，其实它是很多层面的、哦、所以我们现在如果呢营造一个让长辈觉得环境很友善的环境的话，等到我们老的时候，我们就会享受这个结果。
1: 对呀，这是需要时间去促成的。而且像现在我们已经高龄社会了，高龄社会其实再过可能2到3年、嗯、我们就会迈入超高龄社会，就是说到处满街都是长者，我觉得像设施设备环境人都要跟着有一些调整或改变、嗯、对，
0: 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呼吁啊，其实这节目就是要做给年轻人听的啊，或者是做给这个我们说这个青壮年轻的啊，即使是中年人听我们的节目就会有感觉了，因为中年人已经慢慢要进入到了一个老人的阶段，比较会去思考这些问题了，但是年轻人不会去想，他们可能不会去思考说这个高龄友善的环境或者是对长辈友善这样事情的意义是什么。其实我们整个社会如果都能够有一个对长辈友善的一种文化，对不对？
1: 对，
0: 那它会延续下去的，等到我们这些年轻人年纪大的时候，你就享受这个成果，多好啊。
1: 对呀，这个要营造的。其实现在很多学校都有导入所谓高龄的这个教育的人才，也是不错的概念、嗯、对，只是身为年轻人，尤其是像现在我们办公室的那个工读生，我有感，真的小我一轮以上，我真的好吃惊、嗯、然后他们使用的那一些可能社交平台嘛，其实我已经有一点无法跟上，我都觉得有一点点压力了、
0: 嗯、
1: 那至于这样的长辈，我就想好奇，如果他回去可能家乡跟自己的阿公阿嬷互动是怎么样子的过程，
0: 是
1: 对、
0: 嗯、这些年轻人更年轻的一些年轻人哦哦，要怎么样跟长辈互动，因为他们现在都很习惯用这个手机沟通了，
1: 对，所以变成可能真的就是要开放的心胸，试着听长辈去讲些什么，不要太有预设的立场或成见。其实长辈，我觉得每一个长辈都是很有趣的长辈，
0: 是，
1: 那他有一些可能发表出来的负面的或不舒服的，我觉得背后都有一些些原因是可以讨论或谅解的，我觉得应该要踏出第一步，先好奇的去观察或体会了解一下，哎，为什么他会这么做，背后的原因、嗯、
0: 那你在跟长辈沟通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技巧，跟他们讲话的时候，
1: 我觉得跟长辈沟通的技巧我觉得顺着他们的文化背景，就是说他的本质好，他的宗教，他习惯的语言，他常常跟你谈话的那一些议题，你大概朝着这个方向衍生去发展。我觉得这个大概就是人跟人之间聊天沟通的一种美感嘛，就是说你要抓得到对方的兴趣喜好，
0: 嗯，
1: 顺着他的话讲，然后提问式的，然后好奇让他引导他自发性的讲更多自己的事，我觉得那是很自然而然的东西，因为他相信你，觉得有安全感，他自然就会讲比较多东西、嗯、对，
0: 所以感觉上跟长辈相处不要浇长辈冷水、
1: 哦哦、当然长辈这么社会历练这么丰富又退休了，其实我觉得所谓教导可能彼此之间都会有一点压力，
0: 因为有时候年轻人没有耐心、啊、他会很想要浇冷水，然后就会觉得说又来了，又讲这个讲了很多遍了、啊、
1: 对，就可能要给自己多一点的，给彼此多一点机会，或者换不同的方法去做尝试，对、
0: 嗯、
1: 还是必须看到长辈在那个年龄层的一些限制，因为其实我们真的像我觉得我印象很深刻，是我在生小孩的时候住院，那时候剖腹产，我完全不能下床、
0: 嗯、
1: 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所谓身体失能对我的意义是什么，我好惊慌哦、
0: 嗯、
1: 然后那个时候我第一次知道，原来长辈们，就是我们服务的乐龄长辈们，他们焦虑的所谓啊，我这只腿没有力，或者是说我那个健康检查的指数又红字了、
0: 嗯、
1: 或者是说啊，医生说我要去开刀切除什么样的肿瘤的那一种焦虑的心情，因为以身体 健康来说，这是不可控而且不可预期的。对对对。那其实长辈面临这些身体上的改变，其实他就已经很焦虑了。嗯。

0: 我在那个当下，我自己也第一次明显感受到，原来我身体虚冷不是我自己的那种感受。对，那你看待这样子的长辈，其实他不是只是岁月增长到这个年岁，他背后其实有很多要承受的。对，
1: 是，确实，
0: 对啊。
1: 所以呢，博雅呢，身为社工师哦，你看过太多长辈了
0: 哦，对，
1: 所以你归纳出很多这些长辈们他们的。可能会碰到的一些软弱，
0: 没错，
1: 他们可能需要被了解的那个部分，所以对他们有更多的同理心了。
0: 同理啊，可能我这个专业角色好像就需具备这个同理心，对，换位思考一下，
1: 换位思考。
0: 对， 对，
1: 亲爱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这个永和天主堂乐龄健康活力中心的社工师张博雅聊了很多。博雅在节目当中也给我们做了很多的分享，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对于长辈的这样子一个理解哈，这个部分要怎么样去进行啊？其实我们今天呢，节目时间过得很快，你看一个小时时间很快就要到了啦哈。那我想要请问一下博雅，就是你觉得哈，在跟长辈相处的这个历程当中，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这些家属说的？因为你是服务这些长辈嘛，你又常常听到这些长辈跟你聊，那你想怎么样去劝，去跟这些家里面有长辈的这些年轻人，跟他们说一些什么样的话？
0: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那大家要怎么规划自己晚年的生活是需要一点点智慧，那这个智慧可能周遭就像梁慧姐讲的，就是说家人可能也要帮忙。
1: 是，
0: 我觉得最大的关键就是长辈要鼓励他走出来，所谓走出来就是不要只局限在自己的就是生活圈固定，就是我就是在家里看电视，然后买菜，然后又去附近公园买个什么，这样子有一点点一如以往的生活模式。我觉得应该要鼓励长辈有更多的社会的参与，去接触不同的人群，不同的体验。那这个东西是需要摒除自己就是以前就有的一些包袱嘛，就是可能有些长辈会觉得我来上这样子的课，认识其他的人，这样子的社会关系建立对他来说好累。对，然后有些长辈也会觉得说我上完这样子的课，可能要去做所谓成果发表或者更广的健康促进去做讲师，这样子很累。但其实回过头来想，如果你还有能力可以做一点点社会贡献或社会公益，其实是非常棒的事。对，那连带着其实同住的家人或亲友们，其实应该要鼓励身边的长辈不要害怕，然后勇敢的去改变自己的生活，去做一点不一样有趣的新奇的挑战。对，当然这个也是要视自己的能力所及，因为像很多近年来马拉松也很流行啊。对，那如果长辈你如果要参与，可能也要评估自己是不是可以完赛，或者是说事前的一些准备，那这些东西其实是可以透过晚辈跟家人去帮忙看着然后陪伴着，让他所谓圆梦这个概念嘛。对，所以我觉得家人的角色也很重要，不然长辈一个人没有鼓励，其实他很容易就恢复到以往的早上起床看电视买菜回家，然后日复一日这样。对，有一点点生活上应该可以多一点点不一样的东西。
1: 是的，
0: 对，
1: 是有时候长辈呢，他一开始是不愿意一开始或许孩子们可以陪同一起，
0: 对，
1: 陪着他一起去报名一些课程啦，陪着他去一些机构可能做志工啊，就让孩子带着去，
0: 对，
1: 然后孩子跟着一起，然后慢慢之后孩子就可以慢慢放手了，因为长辈他会慢慢适应那个环境。好，
0: 没错。
1: OK，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永和天主堂乐龄健康服务中心的社工我们的张博雅社工所带给我们精彩的内容，非常感谢你。
0: 谢谢梁慧姐。
1: 听众朋友，我是梁慧。如有一宝的节目呢，今天时间也要告个段落了但在这节目呢的这样子一个尾声的时候，梁慧还真的是有感而发我觉得在我们这样如有一宝的节目当中，我们很希望能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探讨怎么样找到长辈他们的美好的价值那长辈他们活了一辈子，他们人生经验是非常非常的丰富了，如果我们有机会在他们身上去挖宝，能够从他们身上得到一些正面。

面的一些力量，那是多好。当我们看长辈的眼光，如果我们总是从一个哎呀，他们已经老了啦，这样眼光去看待他们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看不到他们生命当中的那个美好的价值哦。那同时呢，当我们鼓励我们的长辈更多的能够跨出舒适圈，可以去接触新鲜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的长辈就会成为更可爱的长辈了啊！我想这个是一种正向的循环。当我们长辈是这个更可爱的长辈，我们跟他们在一起，我们就更开心了，我们跟他的互动就更好了，那不是吗？所以我希望呢，这样的正面的循环可以不断的循环在我们这个高龄的社会里面了啊，让我们的跨代之间、跨世代之间有美好的关系，同时长辈他们也愿意不断的成长，他们也愿意呢走出自己的这种封闭的世界。我相信这样子不管是对长辈或者是晚辈都是很美好的事情啊。好的，梁慧在节目当中如有一宝要祝福我们听众朋友，祝福您跟您身边的长辈都有美好的相处，也祝福您身边的长辈都是快乐健康的长辈。那我们就下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世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0: 亲爱的好朋友，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您的好朋友小鱼在空中问候您平安。今天继续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他是马偕医学院医学系的主任吴奕哲老师。吴，口天吴，司马懿的懿，懿听说是美好的意思哦，哲学的哲。好，吴奕哲老师继续跟我们分享他认识耶稣以后，上帝带领他进入了大学。台湾有一个中国医药大学，里面念医学系哦。那吴老师今天继续跟我们分享上帝如何在他的成年之后继续带领他的人生哦。吴老师跟我们的好朋友打个招呼好吗？
1: 好的，小鱼好，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耶、yeah, 我们的吴老师上次跟我们提到哦，好，上帝呢在他的高中的时候哦来开始医治了他的忧郁症。那这个不是一下子就完全的，不是的，是一路着帮助着他来成长，渐渐进入大学生了啊、哦，在大学里面以及后来寻求前面道路。

0: 的时候，你有继续跟医师、啊、你有继续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维持一个交谈的关系吗？朋友的关系吗？
1: 我想在整个我的人生的历程当中，在人生各种的转捩点当中，

0: 有时候我不可能选的道路，但是后来我们发现那个道路才是最好的道路。
1: 这不是很冒险吗？很冒险吗？哦，把自己的人生，一个大好的青年，一个医学系的学生，交给一个看不见的耶稣啊！哇，这当中啊，这个是一步一步走的，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您是固定的到教会去听讲道吗？
0: 是。
1: 你怎么对他有这么多的信心啊？
0: 我想从我刚信主得救以后，我就觉得这个信主是一件太好太好的事情，那我也非常的积极想要把这样子的一个消息传给我周围的人，所以我大学的时候其实是蛮积极在传福音的。中国医药大学有那年是第一年去一年级要去北港分校，
1: 台湾有一个地方叫北港，
0: 然后我是第一届要去那边读一年级，然后二年级再回到台中校本部的。那我记得我去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想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的同学，所以我就一间一间的宿舍去叩门跟他们传福音，以至于我后来在北港有一个外号，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有一个神父很有名，专门在帮人家做脚底按摩的，我的外号就叫做吴神父。
1: 吴神父脚底按摩师，那我们以前的忧郁症的孩子现在变医学生的时候也变成心灵的吴医师啊。
0: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被挂上了这个 神父的称号这样子。可是我在那边我过得很喜乐，所以我在整个大学的过程当中，我都是蛮积极的参与这些教会的主日聚会，各样的服事，还有我蛮喜欢带青少年。
1: 耶，因为你曾经在青少年风暴中遇见主，
0: 是的，
1: 成为生命里面重要的呼召。
0: 对，所以我每次看到那些青少年的孩子们，有些人因为跟我类似的问题，或者有点在边缘上的问题，我就非常非常的有感触，所以我以前
1: 感同身受，
0: 完全感同身受。所以我在整个大学的在校的这几五年的时间，我几乎都是参与这个青少年的服事。
1: 哇，所以您在功课的当中，您也在跟耶稣同行，
0: 是
1: 也在跟人家介绍这一位好消息的主，
0: 是
1: 这也成为你心灵里面的力量，对不对？然后呢？
0: 然后大概到了这个实习的阶段，我有一件很特别的事。实习的时候，我觉得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当我去这个 rotate 当我轮训到临床实习啊，到精神科的时候。其实我是非常喜欢精神科，很特别的就是那时候精神科的很多的这些病人，他非常喜欢跟我说话。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或许有一些原因是因为我讲出他们某一些心理很特殊的感受，是别的没有经过这样经历的人，他没有办法用这样的语言去跟他们讲。
1: 你的生命有真实的连接，
0: 没错。所以我跟他们讲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们会很讶异，为什么我会这样子描述他们的这种心境。或者是后来我本来也想要走精神科，可是我后来发现我人生没有办法长久的停留在这个里面，因为这个会让我勾起很多过去的那个黑暗的回忆，所以我不愿意再踏入。我总觉得在这个临床的一个过程当中，我好像走在一个深渊的边缘上面，所以我后来没有走精神科。那精神科是一个是心嘛，心理。那上帝说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这是我们上一集说到的，
1: 是箴言所说的。
0: 是的，那我想说，既然不走卖这个心，那我就走真正人类的心啊，因为我们的心决定一生的果效，心脏的心也控制着一生的这个循环，所以我想都是一个居于这个主宰的单位。
1: 好，吴老师呢，他提到是说在医学系的时候进入临床，我们到不同科别去轮

0: 讯啊，他也在寻求前面的道路。前面的道路的时候，他也一样问上帝，你对我一生的带领是什么？好，吴老师呢，在上个礼拜有跟我们分享到箴言四章二十三节啊，那吴老师再帮我们念一次好不好？
1: 好的，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0: 所以在选择重大的事情的前面道路的时候，他呢来问上帝，上帝说你的心。跟心以外叫一切，心以外叫一切，所以那时候上帝呢感动他，心脏也是心哦 ，OK 好，所以呢他在精神医学方面，透过自己人生的经验，虽然是也能够很好的驾驭，但是上帝另有呼召。好，鼓励他往心脏血管医学方面来发展哦。然后呢，上帝怎么带领您呢？
1: 在毕业以后，我想大部分的同学都会直接进入临床。可是，那时候，神很特别的，他就给我一个感动。或许你先去读研究所，学会一些的研究的一个这些
0: 理论基础
1: 等等。所以我后来，因为我读的是中西医双主修的中医学系，所以我后来就报考了。国立阳明大学的传统医药研究所，那也希望，其实也是希望能够做一些中西医的一个结合，那同时我也在那个研究所里面得到了印证，就是后来我的指导教授其实也是心脏血管的专家，对，
0: 上帝呢把你从台中带到台北，进入一个国立的大学，因为呢，上帝知道吴老师希望进国立大学嘛，终于在硕士的时候进入了国立阳明大学传统医药研究所来读硕士，使得他的学历基础更加的扎实啊，那所以那个地方也遇到了恩师，也引导你走入的另外一个临床的领域，对不对？
1: 哦，
0: 这个好特别哦。然后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呢？
1: 后来我想在那两年的这个研究所的期间大概我就领受了这个做研究的一个基础。那我觉得这个对我后来在往医学教育发展的一个过程当中，这个是铺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石啦齁。等于我在在那边也遇到了我的非常重要的指导老师，然后给我有很重大的影响。那我认为教育这个部分是我未来可能会需要去走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我想我可以在后面再来分享这个部分。谢谢。
0: 因为大部分的医学生毕业之后当兵嘛，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然后就急着进入临床嘛，对不对？最好进入一个所谓的医学中心嘛。吴老师不是耶，他听从上帝的带领，他愿意呢进入了学校里面继续谦卑的学习。OK， 所以他呢有一个另外的心智，就是呢好像他的得救，他的得力都不是在于人的话语，也不在于当时的潮流，对不对？所以呢他继续的，我的理解是求问上帝对你的带领，
1: 是
0: 对不对？所以在关键的时候，上帝的话语大过于人的声音，对不对？所以你愿意继续呢在学理的当中来学习，这个时候上帝反而自然被遇到了人生另外的贵人了，对不对啊？哇，好棒哦。然后他到底实际上面上帝怎么带领你呢？
1: 好，那我想主要就是我从这个研究所毕业以后，那因为我的指导教授本身也是心血管的专家，那我大概在那个地方我就立志了，就是可能或许未来就是要走入内科。那为什么走入内科？其实也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因为它可以很容易的接触到很多的病人。
0: OK， 是好的好。然后呢？
1: 然后我后来就回到了这个马偕医院，去 apply 这个内科的住院医师。
0: 台北马偕医院、去申请 ，OK，
1: 对，
0: 申请要成为住院医师。
1: 住院医师，
0: 你遇到的

0: 谁呀？
1: 我在马街纪念医院，其实我在里面大概就是相当的顺利。我想在内科，然后后来就选择了我之前就一直想走的心脏科，也很顺利的这个在心脏科就升上了主治医师。
0: 嗯，
1: 那比较有上帝后来比较明显的带领的是关于我后来要出国读博士这件事。那其实那个是已经我升主治医师以后的第三年了。
0: 嗯，好朋友们，一个忙碌的心脏内科医师，好多的临床专业要学习。第二个，吴老师提到他很重视医学教育，哎，好，那医学教育的时候，上帝给他一个恩典，就是呢在阳明大学里面也很重视研究的培训。所以吴老师呢，他在进入临床的时候，上帝已经给他看到一个雏形，两个翅膀了，临床与教学研究，临床与教学研究，好，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光一个已经忙不过来了耶，对不对？哦，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也恩待他，带领他到了一个非常有爱心的基督教医院，是台湾的台北马街纪念医院，保留了机会给他担任所谓的内科住院医师，以及呢所谓的心脏内科总医师。那吴老师呢，他在一个这样的学习的过程当中并没有满足，他希望继续的深造，继续的深造。所以你为什么会选择出国深造呢？
1: 我想这个要从其中一个故事谈起。我想我在升任主治医师以后，我接触的病人开始变多。可是这些病人呢，在我的门诊当中，大家都知道台湾的门诊相当的忙碌，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跟病人讲话。所以有些病人有很多的问题，有很多的疑问，甚至有很多是属于人生的疑问。其实我觉得我很愿意来帮助他们，或者是陪他们走这一段路的，帮助他们看看能不能找到人生更好的解答。
0: 嗯，
1: 所以我后来就在马街做了一件事，我把这些病人呢都约到礼拜五晚上的一个马街福音祷告小组里面。
0: 嗯，除了看诊之外，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除了就是他的本身的心脏血管相关的医疗专业的诊治之外，你另外多走一路路，给他一个红利，对不对？
1: 是，
0: 你还另外给他心灵鸡汤啊，约到那礼拜五晚上啊，好朋友们，好特别哦，怎么有这样子的一个 bonus 医师呢？我们听一下音乐，休息一下，喝喝水，等一下记得回来听发生什么事情呢？

好朋友们，欢迎您回来，我们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是我们的吴益哲教授啊，他来提到啊，他作为一个台北马偕医院的心脏血科专科医师的时候呢，除了给予医疗的专业，他邀请病人家属，如果愿意的话。

0: 礼拜五晚上还有一个恩典时间呢，我们来听听看他怎么安排以及发生什么事情。
1: 好的，那我想很多的病人大概很想从医师这边得到一些的更多的一些问答哈。那我就跟他说，我礼拜五晚上有一个特别的时间，那在那个时间呢，我可以回答你更多的问题，另外我们可以为你祷告，那帮助你解决你人生或许不能解答的或者是疾病上面一些问题哈。那后来就慢慢有一些的病人就过来了，那我们在那里面呢，我们就借着诗歌圣经还有一些分享，那慢慢的有一些的病人真的从那个里面他就得到了人生的一些的解答，或者对他的疾病的一些比较能够释怀，能够得释放，这件事情就很重要。
0: 那所以除了科学的，对不对？
1: 我们
0: 医学讲究科学嘛，
1: 实
0: 证嘛，对不对？你也顾虑到心灵的需要，
1: 是，
0: 你也顾虑到这些的家属们也需要。好，所以你用所谓的诗歌，好，用圣经的话语，用见证也来安慰他们，鼓励他们，
1: 是，
0: 有没有效果啊？
1: 很有趣的就是有很多的病人其实是从那个晚上的那个聚会里面，他后来就信了耶稣了。那也有很多虽然还没有信耶稣，他就很愿意一直在来，那甚至他愿意继续的来担任好像义工一样，就说哎呀，我既然从这个里面得到了帮助，所以我也希望来帮助更多的跟我一样的病人，
0: 做志工志愿工作者。
1: 对对对，他们就
0: 他看中这个价值，
1: 没错，
0: 本身也愿意参与了。
1: 是，那因为我们在后面，我相信有这个神的带领了哈。那我突然有一个感动，我想说我在那边做了大概一两年之后，我里面突然有一个想法，就是说今天靠我一个人在这边这样子做，那么我可以帮助这些的病人，那么如果我可以作为一个教育者，我去带一群的学生跟我有一样的心智，他们的心也能够被点燃起来，愿意知道看重这样子的一个价值，那以后就有成百成千的我在同样做这件事，那就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神就把一个医学教育的种子就摆在我的里面。那因此他就告诉我，但是你要做医学教育者，你要装备你自己。
0: 除了对病人跟家属里面的医疗之外，老师觉得不能只有一个人呢，要能够百倍的结果子耶。所以呢，传承里面很重要的是为人师表，也要有经师跟人师，那这个时候我们本身也要被装备，对不对？所以因着这样子，你就勇敢的好再次跟上帝提出来， 是不是有机会能够继续被造就吗？ 是这个意思吗？对，那怎么选到英国去念博士呢？
1: 我想这个都一切，我就说凡事交在神的手中，我们就可以非常的安息。所以当我有这样的一个突然有这样感动的时候，我也跟上帝祷告。那么我在祷告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就知道前面的路一定会有带领。结果我因为长期因为这个专业的关系，我必须出国开会。那么我就在有一次的开会的时候，我就听到当时的欧洲心脏学会的一个生物医学的一个 chair 一个主席，他在讲他的一个研究的结果。我就突然有感动，就觉得说哎，是不是会后去找他聊一下？那我觉得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感动，我就在当时的这个开完会，他讲完以后，我就跑去跟他讲说，我自我介绍我是谁，然后我跟他说我对你这个研究很有兴趣，我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可以跟着你一起来做研究。那他就觉得欢迎，那就希望我写个 email 给他。
0: 你们素昧平生，
1: 没有见过。
0: 哇，上帝好特别哦，哈
1: ！
0: 预备了一个，所以在你平常 routine 的生活的里面，
1: 是
0: 你良善忠心的进到你医师的角色，你已经上帝让你里面有个渴望了，渴望是说啊，要救。不能只有一个人，对不对？好，所以在这个当中，在你自己日常生活的做，以及你该出国发表学术论文去学习的

0: 时候，上帝调动万事万有，居然安排了一位大师，在这样的会议的当中，他恩慈相待，愿意跟你进一步的来联络。嗯，好特别哦，好朋友们，吴老师呢，在人生重大的事情的时候啊，他呢把他需要告诉他的好朋友上帝，但是他有一个奇妙的安息的心，我拜托他就交给上帝了，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这是在诗篇三十七篇第五节。台湾早期有一个三七五减租啊，三十七篇第五节，上帝邀请我们，当将我们是交托，拜托他，并倚靠他。很多人交托，但是不倚靠。吴老师不是，他没有自以为聪明，他就跟上帝讲，然后呢，静心等待上帝的带领。所以上帝在他的旅欧之行去发表论文的时候呢，预备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贵人，好，那后续有一些的联络，然后呢，
1: 然后我后来回来以后，我就跟他书信，那他就很欢迎我过去，
0: 过去英国，
1: 英国，对，嗯，那我后来又大家大概很难想象，我其实后来就没有什么申请别的，因为我就觉得这个是
0: 认定了，
1: 这个就是神的带领，我就
0: okay,
1: 我就很安息，我就过去。
0: 所以你没有东奔西跑的，
1: 我没有去那边很焦虑，说我要找什么特别的地方，
0: 是是是是，
1: 这样子。
0: 你也没有是说哈担心东担心西的。好朋友们，你看上帝保守他没有忧虑。神所赐的福使吴老师富足，并不加上忧虑，因为他认定耶稣基督是他的人生的主，所以在一切的时候，他不以自己的小聪明，他认识这位神是他的救主，是他的智慧之主，是他人生里面脚前的灯与光，所以呢，他就等候上帝继续的带领。然后呢？
1: 然后其实出国对我们当时的家庭是很大的负担，因为那个时候我只是年轻的主治医师，然后我们那时候有买房子，要背负贷款，所以我们那时候估计，我们如果即使是医院愿意公费让我们出去，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实际的问题没解决。
0: 哦，不是博士耶，对不对？嗯，
1: 那我们就那时候我们就跪下来跟上帝祷告，希望如果他是他带领的，那至少我们不知道我们出去这段期间我们那个贷款该怎么办。
0: 你那时候结婚没？
1: 结婚了。
0: 几个孩子啊？
1: 那时候两个小孩都很小。
0: 看看好朋友，上帝是给他一个婚姻耶，而且呢，两个孩子，哎，现在多少人是生不出来啊？好，然后面临上帝一个带领的时候，看到前面好像是红海，他们夫妻跪下来祷告，然后发生什么事啊？
1: 那个时候我们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们如果出去，我们算了一下，
0: 经济的压力，
1: 对，就是这个房子的贷款没办法还。那当时以当时的这个房租，我们大概发现不太可能去还这个贷款，所以我们就一直祷告说，如果那我们那个要出国的时间越来越近了，结果我们其实也不忧虑，我们还是就是继续办。可是如果我们就这样出去，其实这个是没办法解决的。可就在我们出国前一个月，就奇妙的事情发生了。
0: 哇，祷告等候，祷告等候，一直到出国前一个月，什么奇妙事情发生呢？
1: 这个后来呢，就有一个日本人，他看到我们的房子就说非常的喜欢，然后呢，不止我们没有跟他说我们希望租多少钱哦，因为我们一个房贷一个款项嘛，那我们都觉得因为那个房租如果要高于那个的部分，是在当时的环境来讲是比那个高蛮多，对那个市场还有行情，那个日本人表示他非常喜欢这个地方，他愿意以多少哦有一个数目来承租这个房子。我们非常感谢赞美主，因为那个钱不只比我们的房租刚刚好可以把他房贷抵掉，以后我们还可以有余钱可以支助我们在英国的某一部分的生活。
0: 超过所求所想耶，对不对？所以实际上生活的困难，与其去到处诉苦，自己的聪明想方设法， 这些呢把一切带到主这

0: 来，主所赐的平安呐、啊，对不对？超过所求所想，哎，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乃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神定义要吴老师夫妇跟孩子一起到英国去接受这个博士的训练，长达我记得是
1: 三年、
0: 哦、这么长的时间以及经济的压力，在神那里、哦、凡事都能耶。哇，好朋友们，你有没有觉得这个神太可贵了？我们休息一下好不好，听听音乐，再来听后续精彩的生命故事。

亲爱的好朋友们，欢迎您回到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您的好朋友小鱼在空中问候您平安。我们今天的好朋友是我们的吴益哲教授啊，他是我们台北马街啊的医学教育部主任啊，他有提到整个从学生的时候认识的主，一直到他念医学系的时候啊能够传福音，然后他做主治医师的时候呢，邀请病人跟家属礼拜五晚上给予心灵鸡汤，他觉得不是只有靠药物，

0: 不是只有靠我们有限的知识技能，人要有一个心灵里面的饱足、平静、安稳，来自于这个生命的救助。那他很谦卑哦，好，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哦，他觉得自己呢要进一步的受造就，得到一个更深的完整的培训。所以呢，在上帝的带领感动的当中，他跟妻子两个人跪下来祷告，两孩子很小耶，而且要去英国念博士，一去三年，财务的压力怎么办呢？在祷告等候，祷告等候中，上帝呢带领一个日本人来一个优渥的一个金钱，把他台北的房子呢来购买下来，使得他呢能够呢到出国去的经费过用啊。老师啊，我说的对不对呀？来，
1: 其实是租金
0: 哦，租金
1: 把它租
0: 哇，你看只是租金耶，哎呦，感动耶，老师啊，这个门谁开的呀？他开的以后会不会一下关掉呀？我记得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啊，在以赛亚书22章的啊，这里有一个22节，能帮我们读一下吗？
1: 好的。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
0: 这是上帝开的门哦，然后他怎么带领你们呢？
1: 那其实对于第一次长期要出国的人啊，有很多的预备，对我们来说都是完全空白的啊，所以我们有很多的部分，包括到当地怎么找房子什么，那有很多的部分都要依靠主。啊，所以我那个时候一出去以后，其实都是靠祷告，然后后来就很多当地的一些弟兄姐妹
0: 教会
1: 我们其实原来都不认识他们，他们就很主动的来帮忙，然后我们就很顺利的能够过去。我要特别提的一点，就是在我研究的过程当中，其实神非常非常的智慧，他并没有让我整个博士班的研究非常的顺遂，他让我遇到了很多的问题来经历它。我在刚开始过去做一些研究的时候，其实在我做的一些的动物实验常常都失败。那几乎没有一次不失败，那一次失败到一个程度，我都过了半年了，我就跟我的太太讲说，我们是不是就这样回去好了？因为当时的医院的公费的补助是有稍微说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这个将来拿不到学位啊，必须把医院补助的这些钱必须给退还。好，那对我们来说，我一直做不出结果，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压力。好，那这个当中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还是依靠主。那在这个后来到有一个大概临近在半年，这个已经出国快一年了哈，就是我们出去然后 settle down， 然后再过了半年，我那个实验非常的不顺利。那
0: 一开始就碰到这么大的难关，好朋友们不要忘了哦，吴老师以前有忧郁症哦，
1: 是
0: 对不对？现在呢漂洋过海耶，
1: 对，
0: 好，去到一个陌生的国家，不是一个人耶，带着妻子跟两个幼小的孩子，哎，好，还有呢，一去实验里面的诸般的不顺耶，怎么办？他一样回到当时呼召他的主那里。
1: 是，我觉得所有这个神的安排都是非常的奇妙。当时我的实验不顺，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有一个。我的指导教授请我去跟一个人做这个跟他学动物实验，就那个人呢对我并不是太友善，那常常都刁难我，那我本来都觉得这个人是不是有种族歧视，那我就觉得好像没有办法就是跟他一起做，那我所以他没有指导我太多，我就是自己在那边尝试错误，然后尝试这个，那以至于没有什么太大的进展。结果有一天，我想是上帝奇妙的安排，他突然，我就听到他突然讲了说，他最近去运动的时候，他那个脚踝啊，长期因为慢性扭伤，那以至于他后来没有办法继续再打那个壁球。我知道英国那个打那个
0: 壁球

0: 他就没办法，他就很懊恼。那神就给我一个勇气，让我鼓起勇气跟他说，请问他尝试过针灸没有？那因为大家知道我也是中西医双主修，所以我其实也学会这个。那他就说没有啊，我们这边并没有合格的这个方面的一个专家。我说这个其实我会耶，你愿不愿意这个让我稍微帮你处理一下？
1: 你的爱心并不会因为他对你的不友善，
0: 是
1: 你就停止行善，停止关心。你要爱的心胜过于你本身里面的不舒服。
0: 是，那其实在发生这件事之前，我本来一直非常的纠结，然后就是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神又在我们上一集所出现的那个经节，他又再一次的出现了。他说：“告诉我，我要归回安息。我要必须要平静安稳。不要在那，不要去焦虑，不要去忧虑，你要把这个放下。所以我当我在有那样子的一个想法的时候，我就做了一个决定，我觉得我要把这些东西放下。所以我那个时候在决定的时候，我就说，那我就带着我们全家去英国去旅游一圈。我们不要去纠结在这个问题的本身。然后就在这个旅游到了这个爱丁堡的时候，那我就做了一个祷告。在那个祷告里面，我就里面突然有信心，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会解决。
1: 感谢主。
0: 因为那个在爱丁堡那边有一个丘陵上面，他有一把椅子。
1: 是是。
0: 那那把椅子呢，
1: 小鱼去过。
0: 啊，真的吗？
1: 是。
0: 他说叫做博士椅。
1: 是。
0: 然后坐在上面，然后就后面有个老人跑来跟我说，你是不是博士生？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因为博士生博士做不出来的时候都会坐在这边望着爱丁堡大学长叹。那他说看到我他就觉得你是一个博士生。然后我就说是，我是。然后在那个里面我就突然有一个感觉，我这个跟上，我在那个椅子上跟上，我就觉得神好像要为我开路。后来才发生了那件针灸那件事情。
1: 神好奇妙哦，对不对？哦，神好奇妙哦。你看神也透过一家庭的支持，如果吴医师自己一个人到英国去实验不顺的时候，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灵，那时候恐怕更不舒服。神透过与相爱的妻子，同心祷告的妻子，带着幼子漂洋过海，走一条信心的道路，遇到的困难的时候居然还愿意去旅游。在一路上面，这个不是什么，这是上帝特别的援助火柱的带领啊，不让黑暗淹没了他的家庭。走着走着来到了北部的 Edinburgh， 在那边呢、啊、那边很寒冷啊， OK 好，那那边呢透过一个陌生人来告诉他 This is the chair。This is the chair， 这个椅子是博士椅，以及以后吴老师变成 chair，OK，、okay? 也变成主席，所以那个时候神在爱丁堡这个属灵的重镇的地方，爱丁堡是有很多属灵奇妙经历、圣灵充满的地方，再次的圣灵恩膏的吴老师。OK， 所以光照的他，给他奇妙的信心，不会因着外面的寒冷，以及呢，爱丁堡啊，很少看到阳光的哦，都很寒冷的哦，居然使得他的信心更加的坚强。哈利路亚，感谢主，好奇妙哦。然后呢，
0: 我想要讲一下，我为什么会去听到我的那个教我动物实验的人讲那句话。
1: 是，
0: 我刚去英国的时候，其实他们有一个习惯，就是 payday， 就是他们领薪水那一天的下午，
1: 是
0: 就会去一个餐馆聚餐，有可能是一个 pub 或什么。那以前他们会邀我去，我都不去，因为我觉得我是来读书的，我干嘛要去那个地方？
1: 是，
0: 所以我以前大概都没去。啊，他们其实也都大家都知道，英国人其实你去不去，他们也不在，也不会太在意，
1: 尊重你。
0: 是，那那天我从爱丁堡他们绕了英国一圈一圈回来以后，又到了 payday 了。
1: Okay.
0: 然后那一天呢，他们又也邀有顺便邀请我说啊，那你这次会不会去呢？神给我启示说你跟他们去，
1: 是是是。
0: 那我就那一次就想说，我里面就想，好吧，反正如果反正我。

0: 我要离开英国，我那时候本来就想 我大概做不下去了，我要走了，
1: 是是，
0: 那我想说啊，至少离开前 我也就去一下好了，
1: 是是，
0: 所以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就听到那个人他抱怨了这么一句话，
1: 平常不会讲这个
0: 事情，平常不会讲这个事情，
1: 对不对？
0: 因为在工作嘛，
1: oh, okay.
0: 大家怎么会聊这个
1: yeah, yeah.
0: 那我后来听到了以后，我就去鼓起勇气，因为他平常对我还蛮凶的、
1: 嗯、
0: 我就去跟他稍微讲了一下、
1: 嗯嗯、
0: 他就跟我说、嗯、那你下个礼拜三到我的办公室来帮我试试看，
1: 先给你一个 favor、
0: yeah.
1: 嗯、
0: 那后来呢，
1: 你鼓起勇气真的去，
0: 我就去了，我就帮他，
1: 你也真的有带针灸去英国、
0: 啊、我真的带针灸去英国对对对，
1: 神好特别 哦，让你大学念中医、
0: 啊、是是是，
1: 对不对，在关键的时刻啊、哦、你左右逢人啊，
0: 是是，
1: 然后呢，
0: 然后我就帮他扎针，然后他就很高兴的后来告诉我，他说从那次以后，因为我每周就去帮他扎一下、
1: yeah.
0: 他就说他那个脚就比较不痛，他就可以继续去运动，后来我跟他变成非常非常好的朋友、
1: oh.
0: 然后他有一天呢，我不知道是良心发现还是什么，他就突然跑来问我说啊，你的实验进行的怎么样我就跟他说啊，非常不顺利，我可能要打道回府了，他说怎么会这样呢，那我来试试看到底是出什么问题、
1: okay.
0: 然后他就主动想要来试试看我那个实验到底是不是有哪里出 trouble，
1: 是 是, 是。
0: 那他自己试了以后，他也失败
1: 啊、
0: 哦。然后他就很生气，讲了一句话，
1: 嗯，
0: 拍了桌子说 "This is not my problem"。我听到这句话，我说啊，我就吓到，因为我想说啊，那大概又是我的 problem， 既然不是他的，一定是我的嘛。
1: 嗯嗯嗯嗯。
0: 他就说就是 animal 的问题
1: 啊、哦。
0: 所以后来他就建议我
1: 解套了，
0: 要换动物品系。不要用这个品系、哦、结果从此以后我每次做都成功，
1: 或者是无解，对不对？
0: 对，但是已经过了半年，
1: 嗯，
0: 所以你说上帝的安排是不是一切都非常的，
1: 是
0: 他，所以后来我就觉得我为什么后来会更放心的把很多的事情我放在交在神的手中、
1: 嗯嗯、
0: 我并不忧虑，因为有太多的过去的神迹奇事
1: 呀、yeah, ，OK， 好的哦，亲爱的好朋友，你听到这里有没有觉得心情非常的澎湃呀、啊？哦，一样哦，听听音乐，喝喝水，等一下再回来听听他怎么最后完成他的博士学位哦。

0: 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回来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这里是小鱼在空中与吴医师一起邀请您恩惠相遇。吴老师呢，他提到带着全家到了英国要去念博士班，一去就踢到铁板 OK， 结果呢不知道是那个动物的品种的关系，以为是他自己的问题，所以呢所有的人好像对他都不满意，怎么办呢？是上帝呼召我来读书的耶。那段时间带着全家到了 Edinburgh 去，上帝在那个地方给他一个信心，然后后来奇迹就一一的发生了 OK。 然后呢，当时呢为难他的，对他不信任的那一位老师呢，居然因着他的针灸治疗成为他的病号，成为他的好朋友、哦、来，我们来看一下后面继续发生什么美妙的生命故事呢？
1: 那从那个之后，我想上帝说他会帮我们赎回过去被蝗虫吃掉的那一部分。
0: 哇，救赎、赎回、赎回代表我曾经失去、有人付代价帮我买回来，
1: 是
0: 不是我付得起的，也没有忘记我那个重要的东西，我所在意的东西，被世界被人所吞没的东西，上帝呢把它替我找回来。所以吴老师用的叫做赎回、哦、所以呢虽然好像是浪费了半年的时间但是上帝呢奇妙那段时间增强了他的信心，也赢得了一个老师，成为终身的好友。还有呢？
1: 是的，那从那个之后，我的实验变得非常的顺利，所以他就是把过去浪费的那半年哦，那几乎都补回来了。所以我后来在完成这个我的博士所要写的这个内容的实验，我甚至是提早做完，我两年半就把整个实验几乎就完成了。
0: 所以上帝并不误事，
1: 是的，
0: 对不对？前面信心的金砖建造，后面让你直打天梯，坐东方特快车。超乎所求所想的，超乎自然的时间完成不可能的这样子的一个基础医学实验室，那个不是人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耶。好，然后呢，
1: 我还记得我要离开英国的那个时候，他们帮我办了一个 farewell party， 就是要 送我走了嘛。那我记得那天晚上的餐会里面，那我们大概喝了一点小小啤酒，那我的那个教我东西之前很敌视我的那位，他抱着我痛哭，他跟我说、
0: 哦、
1: 你走了以后谁帮我针灸呢所以我就觉得上帝的安排真的是太奇妙太奇妙了。
0: 神是预知的神，
1: 是的。
0: 好，那时候你以为我怎么这么倒霉，化学填错格了，怎么考上这个中国医药大学中医系哪知道成为你一生最美的祝福之一啊。那您是回来马街继续完成 obligation 吗？
1: 是，
0: 因为很多人呢回来之后就跳槽了，
1: 嗯哼，
0: 就找更好的东西去，才不管什么约呢、嗯、你不是，你守约。
1: 是，我想因为在培育我出国读书这件事，医院的确花了很多很多的这些财力物力的支持，所以我觉得我回来 很正常，而且最重要的我也认同马偕的这个核心价值。
0: 是什么价值呢？
1: 我想就最重要的就是以人为本，关心人，尤其是关心弱势，关心人的需要，这样子的一个核心价值，我觉得是我非常认同的。那我回来以后，我觉得是神很奇妙的安排。我几乎回来后没多久，就有人跟我说，医学院要成立了。
0: 嗯，
1: 那个时候
0: 马偕医学院，
1: 对，我回来的时候2006年，2009年马偕医学院设立，所以我几乎回来几乎是无缝接轨，就知道马偕医学院的这个设立的整个过程。
0: 嗯，而且你已经完成博士学位了，
1: 所以我觉得在这一切

0: 老实说，我出国前我也不知道马偕医学院要成立或者这些要出来，但是我觉得这些路都是神预先安排好的，就像
1: 你不知道上帝的 big plan
0: 呀、yeah, ，就像圣经所说的，耶稣说他就是道路。
1: 嗯，
0: 那我觉得我们本来没有路，但是我们从那边就看到这个道路。
1: 嗯
0: 是。
1: 所以马偕医学院听说从2008年开始筹备，对不对？
0: 对。
1: 您那时候就已经开始介入这个医疗教育体系的筹备了吗？
0: 是的。那因为当我回去以后，当时这个在筹备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两个系，是医学系跟护理系。
1: 嗯。
0: 那么医学系主要一个重要的开创的人是这个马偕医院现在的副院长啊，那他就带着我说，哎、欸，你要不要就一起来，大家来开创这样子的一个新局？
1: 嗯嗯嗯，哇，好朋友们，吴老师带着全家从英国平安体。身体家庭也都载了回来，除了回来继续当主治医师，还有忙碌的医院工作，还有另外把时间拨出来投资预备医学教育这一大块。医学教育跟医院的行政不一样哦，跟医院里面的看做一个主治医师不一样哦，那个是要劳心劳力的耶。好朋友啊，你看看吴老师呢，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使命，他怎么可能一个蜡头几头烧呀？所以你就开始的，人家邀请你就愿意来参与这样的事情了哦，一直到现在吗？
0: 是的，
1: 哇，一共好，如果是2008年的筹备开始到现在2023年，长达14年耶。
0: 是，
1: 好朋友，不是一个月4天耶。不是14个月，14年耶，14年做一个主治医师。还有呢，小云呢，在上个礼拜有跟大家提到过哟，我们的老师在这一段时间呢，他还得过呢2006年英国心脏学会青年研究者奖哦，还得到呢2019年台北市医师工会第27届的医疗贡献性领奖哦，2022年还得到马偕医院优良主管哦，另外多次荣获优良教师、优良导师、亲善大使哦，这怎么可能呢？我们这一集怎么时间又到了？时间怎么这么样子的飞快呢？好朋友们，今天的老师他告诉我们，外面很多的医疗专业里面的奖项来自于他保守他的心，胜过保守心以外的一切，这一些都是上帝加给他的，所以他的心怀意念安息在耶稣基督里，他也相信上帝带领他的一家，上帝所开的门没有人能够关，上帝所关的门没有人能够开，使得他一生成为佳美的脚中。哦，我们欢迎您哦，欢迎您哦，重听这一集，也欢迎您把我们的广播传给您自己的好朋友们，一起来见证神的爱、神的信实，在人间也在医疗性灵。我们会再邀请我们的吴老师有机会继续来分享后面在临床以及继续医疗教育里面感人的故事。今天节目到了尾声了，容许小鱼跟吴老师在空中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你，一生也要走一条蒙福的道路，愿你也一样把你的心交给耶稣基督，让上帝来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好不好？愿这个礼拜上帝与你同在，赐福你出入平安，喜乐蒙福，拜拜
0: 拜拜。

0: 是你怎么了？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2: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3: 全球耀动之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今天很开心到我们的宏国德林科技大学，我们邀请到的来宾，就是我们宏国德林科技大学的段业芳校长。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邀请校长跟全球的听众朋友打一下招呼。
4: 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我是宏国德林科技大学的校长段业芳，欢迎到新北这边来，我们学校在土城区。
3: 哇，真的很谢谢我们的这个段校长。那其实我知道听众朋友，我们线上的来自于全球各地哈，那也很多的国家，不同的国家地区。那虽然听得懂华语，应该就是华人为主啊。那我们对于这个宏国德林科大啊，可能有一些朋友也比较陌生。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邀请叶校长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宏国德林科大。哦，他为什么会段业芳校长为什么会来创立我这个学校？他主要的服务项目，还有他的一些历史，我们邀请校长来帮我们介绍。
4: 谢谢巨龙兄啊，这个很高兴跟各位来解释一下我们学校主要的一个教学的一个方向啊。那教学的方向对整个的这个学校来讲，就是品德教育。因为在整个的一个科技的一个氛围里面啦，对于学生出去以后啊，对于整个的一个品德上面啊，对于这个职业啊、教育啊等等这些社会教育等等这些啊，都需要有很好的一个品德教育。因为只有品德啊，才能够让一个这小孩子啊，他能够永续的在社会上啊生存下去。所以我们在整个的一个品德教育里面啊，最主要就是用我们的德林这两个字啊，德化学子啊，临瞻社会啊，就为这个社会啊来服务。那宏国德林啊，最主要是在后续啊，这个宏国集团啊对学校的一个益助啊。那么宏国集团里面，它最主要在台湾里面啊是宏国建设，还有啊就是一个我们的这个凯撒集团。

谈啊，这个餐饮连锁店的一个啊，这个饭店啊，这个也是属于集团里面。那当然，学校也是属于宏国集团里面的一个分子啊。那么宏国集团里面学校啊，大部分都是啊，针对啊工科。

0: 我们董事长啊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啊这个努力啊，对社会的一些贡献。其中间呢、啊、有一个他已经做了22年的一个发愿树的一个活动。发愿这两个字哈、啊，跟许愿不太一样。发愿啊，它是无偿的啊，就是说对于很多的这个啊，比如说他需要啊，整个社会啊，那个能够变得啊，不再受到这个诈欺啊，他不是为自己的，他是为整个这个社会啊来发愿的。那许愿啊，他也许说啊，我希望明天可以吃到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好菜啊，等等这些啊，但是发愿不是。他是无偿就对整个社会啊做这些事情，比如说反毒啊，那这也就是一个发愿的一个方向。学校里面的教育啊，大概就是类似是这样子的。他希望教育里面啊能够啊遵循着一些啊这个像这个如沐春风啊，这个让大家学生啊能够感受到非常好的一个啊教学的一个氛围。学校也大概就是以这个为目标。谢谢。
1: 哇，真的非常谢谢我们的段业芳校长、哦、那对于这个宏国德林科大的这个介绍、哦、那让听众有更深刻的了解。那当然在这一路走来，我想不管是学校或者是校长个人，也应该都有曾经协助过学生一些教育的一些实例。有没有让校长您有印象，或学校这边您有觉得有比较有成效或印象比较深刻可以跟大家稍微来分享的呢？
0: 好，谢谢俊龙兄啊。这个学校里面呢、啊、他因为是一个德化学子临瞻社会啊，品德教育很重要，所以他在整个的这个特殊教育上面呢、啊、也多有一些琢磨的一个地方啊。比如说在我们学校里面呢、啊、就有很多需要特殊关怀的一个学生呢、啊、进到各个不同的他认为他可以去学习的方向的一些啊这个系所里面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餐饮啊，这些这个小朋友里面啊，这个朋友里面呢、啊、他都可以去学啊，这个很专心的在那边做巧克力，做一个面包，然后呢到学校里面来，他做出来的这个成品呢，有些是带回家去，有些就是啊，在学校园里面啊，到各处室里面啊去啊，这个推销他们刚刚做出来的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实在是太可爱太棒了，给他们的一个鼓励啊，就是把他们买下来吃给他们看啊，这个是我们在特殊教育上面呢、啊，我们做的一些努力。当然，除了这些以外啊，我们在整个的这一个系科里面呢、啊，也针对后续。在进到社会上面的时候啊，有一些证照啊等等这些的这个训练啊，也都是在各科系里面啊能够做到这一些。所以学校里面啊，对很多的这个新北这个地方的一个学生啊，因为大部分我们需要特殊教育特殊照顾的一个同学啊，大部分都是在啊这个学校的旁边啊，那我们都会给予特别的一些关照啊，也跟社会上面啊不要脱节啊，那让他能够在很顺利的一个状态之下从学校里面啊能够毕业啊。谢谢。
1: 谢谢段业芳校长的说明哦，真的从这个校长的这个分享哦，真的俊龙相信学校跟校长这边都为了这个弱势的或特殊的孩子在努力哦，那真的是尤其是就我知道学校的特殊生人数也不少啊，但这是现在普遍的，每个学校大概每个班大概都普遍会有一些。那除了这个弱势家庭之外，因为我们现在的学生他的组成可能也不一定都是从都会区来念的，有一些从偏乡可能都会有，尤其已经到大专以上的这个学程，那是不是像我们这个偏乡跟这个都市的我们的学生里都，因为现在少子化班也各种的都会有，那像我们学校对于像比如说服务偏乡啊这些的一些看法或做法，可不可以也请段业芳校也帮我们分享一下
0: 啊。谢谢俊龙兄。学校啊它是在整个社会上面啊是属于这个要教育啊所有需要的人啊，在这个部分里面，那当然他这个部分里面呢、啊、整个的一个学校里面从政府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从学前到国教啊，这个国教里面呢、啊、这个再到啊所谓的高教或者是技职教育啊，这个部分里面到你学习完了大学以后啊，进到所谓的这个成人教育，当然这个时候你也许在研究所里面，也许是这个工作

0: 过了啊，等等这些啊。那么这个部分里面呢、啊，因为时代的进步啊，不断的进步里面呢、啊，这个进到工作啊这个场域里面的这一些成人呢、啊，其实还是多少要回到学校里面呢、啊，做一个啊这个补充的一个啊，那让自己啊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啊再教育的一个机会啊，也可以学得第二专长等等这一些啊。那么在很多的这个偏乡里面呢、啊，那么它的一个造成偏乡的一个状态啊，当然很多都是属于地理环境上面呢、啊、所造成的，它不太容易能够受到很多的这个啊政府的这个资源。这时候学校啊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但偏乡里面呢、啊，它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状态啊，就是说分布的需要帮忙的这一个点啊，相当的广啊，包括他的家庭啊，这个偏乡的家庭的一个分散，学生的一个分散等等这些，非常的广啊，所以进到啊这个帮忙这个偏乡的这个学校啊，他要付出的一些心力啊，就会稍微再多一点啊，这个部分里面我们大概会看得到的。所以我们学校来看的话哈、啊，这个以新北的这一个状态啊，我们并不是。啊，除了这个新北的一个服务以外啊，我们也都啊希望能够到偏乡的这个状态的一个地域啊，去帮忙大家来服务啊。那比如说啊，我们在未来啊，我们会到啊东部这个地方里面啊，去做一些这一个偏乡的一些服务啊。那偏乡的服务要服务什么啊？最主要的还是要改善他们的一个环境啊，就是生存的一个环境啊。当然，环境里面。有很多都是国家政府要去做的，可是学生的一些教育啊，就是属于学校要去做的一个状态。所以学校里面教导学生啊，能够学到一些他的一个专业，进到社会以后啊，能够得到社会的肯定啊，那么他又可以回归到家庭里面去，那慢慢啊，他就可以这个脱离偏乡的一些印象啊，能够对未来的一个小朋友的小朋友啊，这些啊都能够有很好的一个生存的一个啊环境啊，能够让他长大啊。所以我们在五月多的时候，五月末的时候啊，也会有一个啊对台东以，当然我们学校对整个来看的话，是学校对学校是最容易找到一个落脚点的啊，所以我们在台东里面呢、啊，会跟台东地区的一些台东专科啊，来做一个策略联盟啊，能够希望能够在这个台东地区的一些需要帮忙的一些家庭啊，一些偏乡的家庭、弱势的家庭、经济不利的家庭啊，那他的小孩子啊，能够给他一些机会啊，因为宏国集团来看的话，他也需要很多的这一些人才啊入住啊到他们的集团里面去，也许可以在这个位置啊让出来啊给偏乡的小孩子啊能够有他未来一个努力的一个方向啊，这个是我对偏乡学校啊对偏乡啊他能够做的一些事情。当然这里面有很多这个偏乡要处理的事情相当的多了，也需要很多的学校啊去做这些事情啊，这个是在未来我们可能要去努力的一个地方。
1: 哇，听到这个段业芳校长的分享哦，真的非常感动哦。那其实巨荣自己也跑过一些偏乡哦，比如说宜花东，来举例这个我们的美丽的这个东部。那像花莲的话，其实跟台东其实它都比较稍微狭长型。那很多地区真的像，比如那边的国中小，像成功地区啊等等，他可能就是我们去那边办一些活动，为这些弱势或特教孩子家庭办活动的时候，其实常常办到一半，小孩就要回家帮忙。哦，那甚至也是国小、国中，然后问他们说要走多久，他说没有车，要差不多走30-40分钟单程啊。哦，那我觉得哇，
0: 很多
1: 的，真的。所以刚刚听到这个这个段校长这样分享，真的我们是真的非常感动。我觉得愿意在一个企业在他有成的时候，在除了投入教育之外，他愿意再回馈社会，好，把一些资源引进到比较缺乏的这些偏乡，我个人觉得是非常的佩服。好，那当然偏乡里头哦，可能就是因为城市跟偏乡它也会差异也是蛮大，是不是我们也想请教一下这个

0: 段相对于这样的看法。
1: 哦，谢谢巨龙兄。宏国集团呢、啊，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在社会上的一个这个产业的一个方向啊，就是凯撒的一个连锁饭店，还有趣岛曼旅等等这些哈、啊。那么以这一次来看的话哈、啊，我们要在台东里面呢、啊、做这些偏乡的服务啊，会以我们的这个企业啊，这个趣岛曼旅的这个，它就在台东火车站的正对面啊。以它为基地哈、啊，就服务啊整个南部南台湾啊，这里包括了垦丁，包括了台南等等这些啊。那么希望这一些里面有可以这个到我们这个人才啊，能够到这个学校里面来啊，这个学习啊，然后再到我们的这个集团里面呢、啊、去做一些未来的一个社会的一个规划啊，这个是在。我们准备去做的，像我们除了这个教育方面的一些问题以外，其实学校里面啊也做了很多，像上次在这个马太安的这个溃堤哈，这个我们呢、啊、学校里面呢、啊、就有同学在里面啊，就是我们就学校就整个就产值超人呢、啊、就过去了啊，就是帮忙整个的一个这个环境的一个恢复啊，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且我们也希望。整个的这个偏乡的同学啊，他能够到国外去看一下，其他学校、其他环境、其他国家是不是也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生存的一个状态？那么他对他的一个这未来的一个规划的影响力啊，应该是有的啊。所以我们也尝试很多不同的一个面向啊，去让整个的一个学生啊，能够学习到。他在未来进到社会之前啊，对于一些经济不利的一些条件的一个消失啊，能够做上一些努力啊，这个是我们希望给他，除了这个给人以鱼，授人以渔，还不如叫他去钓鱼的这个状态。那偏乡里面，当然他有他的一些条件呢、啊，我们必须要去克服他了。那我们用城市里面既有的一些啊优势啊，那么搬到这个偏乡里面去。以偏乡的一些据点为学校的一个衍生，然后帮忙服务永远永续的一些服务吧，在这个偏乡里面去，而且我们不是说去就结束了，而是要把他的学生带到整个这个城市里面来看，而且能够学习到未来回到偏乡里面去服务的一个心态大概我们是主要是这样子的一个教育目标。
0: 哇，真的是听到这个我们的段业邦校长分享哦，那除了感动之外，我也非常高兴哦。哇，真的是，你看这个宏国德林科技大学，它不但就是学校是注重学生的课业，还有连接国际之外，它呼应了刚刚讲的，呼应了前面我们提到的品德教育。这个我觉得像产值超人，这个听说还有获奖之类，有去教育部接受表扬。
1: 谢谢
0: 哇，真的我觉得不容易，就是很多人就是想要做，但没有去实践或者是口头讲，但是我觉得实际带头大家带一起去来完成这些就能够帮助人用我能完成梦想，真的是非常棒的事情那我想我们上半段节目到这边先告一段落。我们稍作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回到下半段的节目。

0: 各位耀动之星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欢迎回到我们下半段的节目。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宏国德林科技大学的段业芳段校长。那非常开心哦，在上半段，段校长对于这个有关偏向教育或者是这个宏国德林科大有一些介绍。好，那当然下半段节目是更精彩，我们会讨论到这个像比如说家长跟孩子都很关心的像就学、就业、就养、就医，那可能就是除了就学阶段后，我们会到就业。等一下我们稍微都会谈一下这个有关于这个产业，我们这边学生在学校学习完后接到就业那一块，在像念科大这些会不会是也比较有信心。好，那就巨龙的知道，好像宏国德林科技大学它有分工程、参与跟不动产三个大的比较大的学院，是不是我们也邀请段业芳校长先帮所有的听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
1: 好，谢谢啊，各位听众啊，再次问候大家好啊。宏国德林啊，它有三个学院，一个是工程学院，一个是不动产学院啊，这是全国唯一的一个不动产学院。那另外一个就是参旅学院，其实它也不瞒大家的一个想法，这三个学院呢、完全是这个对应到我们的宏国集团啊，所以宏国集团里面有宏国建设，也有凯撒这个连锁饭店啊，还有趣岛漫旅等等这一些啊，还有一些这个需要去做的一些工程啊，比如说电机等等这些。那么每个学院呢、都有它单独的一些这个特色啊。那么中间里面呢、以这个不动产学院来看的话，那么它成立的是一个这个智能的一个装修空间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设计的一个能量啊，都在这个地方这个基地里面。那最主要是在还没有开动整个的一个装修之前呢、就可以在这个电脑上面啊，图纸上面呢、能够表现出它未来可能会有的一些这个状态啊，这是第一个啊，在基地里面我们要训练的同学啊。另外一个是所谓的这个焊接基地，那焊接基地啊是针对工程学院

0: 必须要跟各位这个听众啊这边来报告啊，焊接啊，它是一个在机械里面非常偏的一个技能，可是啊，它却是一个基础工业上不可或缺的一个点。没有这一些，没有这个焊接啊，就没有得到一个很整体的一个结构上的一个巩固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焊接基地。我们也非常感谢这个教育部里面啊，会提供我们很多的一个资源啊。那么这些都是属于什么？在 AI 之外啊，目前大家都在讲 AI 啊， AI 之外啊，有一些学生他学习的一个方向可能需要的就是 AI 之外啊，因为他可能需要的一些特殊的一个人去做的一些事情，一些理论上等等这些啊，有些同学啊，他可能在这方面呢、啊、会比较少有一些经历啊，那但是手动他很厉害。啊，手动很厉害，尤其是有一些很特殊需要去照顾的一个学生，在这个地方里面呢，就需要这样子的一个 AI 之外的一些技巧，比如说水电技师啊，还有我们的焊接焊工技师，还有甚至我们的这个在木工上面啊，因为木工啊，它本身呢、啊，它就是一个需要看当时的这个环境啊。来制造出来的一些这个木工木作的一些方式啊，所以 AI 啊很难去取代这些东西啊，所以我们尽量在这个部分里面来去做有温度的一个东西嘛。那么另外一个、啊、就是参旅的一个我们叫做去头梦啊，去头帮啊，这个是整个参旅上面，这里面我们需要更多的学生啊去制作一些菜肴啊。去学习一些这一个这做菜的一些技巧，也许有一天，各位家长可以做到可以吃到自己小孩子啊从学校里面学到的一些菜肴啊，在你的桌上面，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也许他是一个特殊需要去帮助的一个小孩子，都可以去做到这些啊。如果他做得很好，那么他也许就在厨房里面啊。可以加到我们宏国集团里面 来做他未来的一个开展的一个事业啊，这个是我们对于整个学校里面啊，他服务整个社会啊，服务整个偏乡这个部分里面呢、啊，可以做的一些事情。
1: 啊，真的是端一方向介绍非常详细哈、哦。那听说工程跟参旅还有不动产的学院，他们也有建立这个核心的基地哦，那。不知道核心基地是不是也跟一般的大家印象中一般的科系一样，还是说它有其他更特别的一些做法或是这个措施呢？
0: 是我们希望这个基地啊是一个以院为单位的一个基地啊，那当然在院里面啦、啊、相近的一个师资啊可以得到啊这个在基地里面去发挥出来，那学生啊在这里面啊也可以学到很多的不同的这个方向。基地会去主动啊，去邀请社会啊，这个贤达、啊、等等这些啊，这个有专门的这个技巧的一个师傅，他的一个目标大概就是以德国的一个技职教育的一个发展为基础，是手把手啊，由老师、师傅、匠人啊，日本的这个匠人的一个精神啊，来做这个基地的一个维系的一个结构啊，所以他在到里面去以后、啊，一定是可以学到很多的一个东西啊。除了这个焊接以外啊，我们的证照啊要拿到一些竞赛啊，一些场域的实习等等这些啊，我们都要去做。像我们的这个参旅啊，他就得到技职之光，我们的这个焊接也得到了两届的技职之光，这些啊都在我们的这个集团里面啊都有很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空间啊，甚至我们在参旅这个部分里面自己培养出来的小朋友啊，这个专家现在变成这个集团里面的一个这个台柱，也进到宏国科技大学里面来任教啊，这是我们一贯的一个想法，也希望从偏乡里面啊能够得到大家的支持啊，学生啊能够进到我们学校里面来得到他要走的一个方向，我们也全力来支持学生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发展。
1: 听到校长这样分享哦，那除了说真的很开心听到就是很多学生得到这个技职之光，当然也要

0: 谢谢老师的努力啦。我们借由节目还是也要感谢一下，因为真的巨龙自己的体会，小时候我们看到老师真的会敬礼，现在有打招呼，看到有打招呼算不错，所以教育的环境当然也稍微有改变。那我们还是真的要非常谢谢我们的教职员跟老师，还有但学生自己也要努力才能得到有机会得到这个技职之光。那就刚校长介绍，我巨龙听起来是不是像除了我们这边宏国德林科大毕业后除了到一般的市场产业外企业外，是不是有机会比较也到我们宏国集团里头也可以去就业？
1: 对，没错啊，这个是我们整个在宏国集团里面呢，希望能够做到这样子的一个部分呢。其实学校就是宏国集团的人才库啊，这个在这里啊，我可以跟各位来保证啊，因为这个未来的这个少子化造这个在工作上面的这一个。这个显现啊，这个人力的一个缺乏啊，所以我们也非常的这个主动的去教育啊，这个我们的人才啊，这个当然整个这一点啊，有一个比较要提醒大家的、啊，也跟所有的这个朋友来报告啊，就是说我去年啊，就是去年的这个出生人口啊，大概是大概十万强啊，十万强啊，如果说十万强，十万多的这个人口啊，在未来训练的这个整个教育的过程，包括学前教育、国教以及后续的一个高教或者是分科的第二个跑道的一个技职教育啊，总共啊需要在受到这个教育的这个年纪啊，要到22岁啊，22岁来看的话，一年如果是十万来看的话，大概是220万人在学校里面。那么大概就200万吧，啊，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当然只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的一个状况里面呢、啊，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整个的人才啊，会慢慢的一个缩减，缩减到一部分的时候啊，它的一个作用力啊就变得很少了啊，需要的就是一个外国朋友来帮忙了啊，这个时候啊，这个本国朋友的。这个出生人口的这个减少就会造成社会上的一些不安啊。但是啊，如果我们可以用更多的一个教育经费啊，来训练我们自己本国的这一些这个小朋友的同学啊，这个大学生来看的话，那么他大概就可以掌握整个学校啊，这个整个政府、整个社会甚至整个国家的一个方向啊，不会偏差。到哪里去，所以教育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啊！我们学校也希望能够在整个的一个社会的一个方向上面呢、啊，能够尽一份的力量，把可以训练的这个可以教育的这个学生啊，通通啊能够得到他们自己可以适性发展的一个地方啊，这个是我们后面要努力的。当然学校里面有一些还做的不是很好，但是我们一定会就把它做得很好啊，因为我们有很好的一个集团了、啊、在后面当我们的后盾啊，所以训练出来的人才都可以进到社会里面一个很好的一个生存的一个环境的一个改善。
0: 哇，谢谢这个我们的段彦芳校长哦，刚刚的这个说明哈、哦，那真的是其实以台湾这边的出生人口各方面。那大家都知道，虽然有少子化，但是在不同的这个学程里头，从学前、国小、国中、高中，直到大专，我以前常开玩笑讲一句话，就是因为我们在不同的学程的家长会有都有服务过，其实越到越上面的家长参与度就越低啊。当然，一个是如果到已经接近成年以上，当然18、20岁以上，当然是他们也有自己的一些自主判断。那但是当然相对的齁，所以其实我一直觉得说在高等教育这边其实是相对目前感觉是辛苦的。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说哎，以前是挤破头联考或是怎么样，我以前那时候都是要抢一个名额，哪怕候补也好，现在可能是已经就是公私立的大学哎，你只要稍微认真一点，都一般的水准大概都可以进入了。
1: 对。
0: 哦，那只是说我自己观察到了业界就是我们的社会上确实有这样的很多大家都进去了，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太容易进去，有的学生也或家长也没

0: 觉得很珍惜，
1: 是、
0: 哦、就是念一念就没念。这我现在看到就是没有完成的这个比例，其实还是算比跟以前相比是高蛮多，我觉得这有点可惜。其实投入了这么多的资源，老师这么认真教，校长跟行政团队这么认真的办学，那但是就是没有办法毕业，我觉得这真的有时候我们回过头来，
1: 对
0: 家长跟学生，我自己讲，虽然我是家长，我觉得我们也要检讨一下，大家应该是一起合作。因为有的家长会觉得说，我会把孩子送到学校，那就是学校责任，也不是这样讲，因为他受家庭环境的影响也蛮大。
1: 对
0: 哦，那因为虽然条件每个地区稍有不同，因为有的在比较偏乡一定是要住校，
1: 是
0: 那或者是不用，有的一半一半、哦、但是我真的觉得像让校长分享这个从、哦、不同的学程这个上来，真的会有我很认同刚校长讲，因为我在看很多大专院校，其实现在就是外国朋友的外国学生的比例其实是逐渐攀升，甚至校内有设一些商店都是改成那样的文字，要为了要方便他们、哦、这也是没办法、哦、因为为了要持续下去。但是我很认同刚校长讲到段校长讲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们愿意把家教育的资源依住在我们自己本国这边的学生上面，让他们接受好的训练，有好的品德，有好的理念，未来出社会能够贡献，哇，我觉得这真是太棒了。
1: 对、
0: 哦、这个才是真正的，是不是？像也帮我们再补充一下。
1: 是、嗯、关于这一点啊，整个学前教育啊，义务教育到后面的一个高等教育，其实啊，它所占的时间啊，大概就是22岁或者研究所以后啊，到这个30岁啊，这个如果正常的话啊，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左右吧啊。但是后续啊，他在工作上面啊，大概就会有50年啊，40到30几年啊，这样子的一个时间啊，要在工作上。其实啊，假如说以15岁到社会上去啊，这个学习啊，他可能到65岁啊，就要50年。
0: 是
1: 50年的时间呢、啊，这个社会的一个转变啊，科技的转变啊，等等这些啊，一定会存在啊。这个各位可以想象，50年前我们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社会，完全不一样的社会嘛。那时候也许我们在啊，65岁来看的话，大概才15岁而已嘛，对不对啊？所以社会是不断的在进步，所以啊，后续在整个的一个教育上面来看的话，终身教育就变得很重要啊，就是成人教育。成人教育里面呢、啊，最主要还是要有一些第二专长的一些学习啊，也许青年人跟老年人共同来学习。我常常在幻想一件事情啊，当然有一些地方大家都可以做得到。就是爸爸妈妈啊，他也许哈、啊、这个白天在上班，那么晚上假日的时间呢、啊，可以利用一点时间啊，在学习啊这个社会进步所产生的一些啊这个技巧啊，所谓的第二专长啊，因为他要跟着社会在进步嘛啊，所以他可以去学习，学习完了以后呢，他可以在晚上或者是啊这个假日的时候呢。把一张很大的一个桌子啊，这个啊，老大、老二、老三啊，对不对哈、啊？这个小孩子啊坐在旁边，啊，爸爸妈妈也在旁边啊，这个大家一起在那边看书，一起在那边学习。小孩子怎么会变坏？所以你看到哈、啊，在整个的一个教育的这个学校里面，如果说每年啊都有200万的人呐、啊，年轻人呐、啊，在校园里面呐、啊，这个学习的时候啊。这个社会啊，就显得就会比较安静一点，啊，完全就是社会上啊，这个努力的工作的这个人的一个汗水，小孩子就是在学习，这个本来就是在整个国家里面呢、啊，它的年龄分布它应该存在的一个状态，所以教育好了以后，它后续进到整个社会里面，社会才会坚固，啊，才会茁壮。国家才能够强大啊，这个是一个循环，所以教育的投资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也希望啊，在整个后续的一个成人教育里面啊，能够发光发热。那当然，我必须要提醒大家，到底是年轻人在教老年人呢，还是老年人在教年轻人？我想时代啊，在科技进步里面呢、啊，可能年轻人要比老年人呢、啊、要来的厉害很多、啊。这个因为他们接触到的这个

0: 科技啊，比我们要多很多。所以老年人或者是成年人，如果没有再继续学习下去的时候，可能啊，这个整个决策的一个方向啊，会乱掉。为什么？因为他还在，年轻人还在学习，成年人已经开始在做决策了，所以这个部分里面啊，很多的这个再教育啊，这个是很重要。所以有一些逆向学习啊，这个老师的老师等等这些啊，这个就变得很重要。因为老师他教人家，他也不见得他教的这个内容是最新的，反而是有一些小朋友啊比如说我们讲白一点啊，小孩子可以去教老人家用这个 Line 啦、啊、这个 Facebook WeChat 啊什么那些，那WeChat 是大陆的啊，这个等等这些啊，这个这整个国际上面使用的这一些这些通讯软体，老人家他不会啊，这个我们就可以教老人家，谁来教？都是一些年轻人来教。所以这个显现啊，这个在后续在这个 AI 时代里面一定会出现这样子的落差。这个在整个部里面啊，也许他已经注意到这些状态，但是学校一定要注意到他这个现象会发生。所以在整个教育里面，除了说对于这个学龄的这个朋友的一个教育以外，对于成年人的教育啊，可能也要慢慢来要增加这一个部分的一个分量啊。这个部分里面唯有多点存在的学校能够发挥这样子的一个功能啊，这个是在提起大家来注意的啊，也许大家都已经注意到了啊，这个沿线铺啊，告诉大家一下，那这样子偏向啊也不会太偏啊。
1: 哇，真的没错，像叶芳校长分享的，真的是如果说能够大家能够再学习，那除了就是亲子学习之外，像我们家庭教育早期是比较注重就是夫妻代兼，就是祖孙或者是这个亲子，那但是当然现在有新的十大任务，那家庭不是说只有去上一些课，但我觉得家长真能还是像刚刚讲的也很重要。另外一个，如果亲子间能够透过大家都在学习，或许看的书学的内容不一样，有的是专业，有的是其他的心灵成长，课业的都不一样，但是最起码会达到陪伴，这有间接一个陪伴的这个效果，我想真的是会减少，应该会减少非常多社会上的一些问题。好，那刚好刚像也有提到像科技的演变，我也借由这个也顺便请教一下校长哈，因为我据龙印象，我以前念这个大专的时候，才在 PE2 哈就开始，然后有个 BB 扣就哇很厉害的，先不要讲说电手机哈，有个 BB 扣就很厉害，但是大家现在的我相信，尤其是家长哈，孩子。家长是会担心成分会更高，就是这个 AI， 因为它又跟着未来的一些人际互动可能也会有一点关系，就是说科技未来会不会取代，当然我们也不是未卜先知一定知道会怎样，好，就这个校长您的这个看法，就说未来我们如果像这样已经知道这可能是一个趋势，但是怎么有没有一些界限，或是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慢慢学习，还是它速度要非常快？
0: Okay，
1: 给我们一些建议。是
0: 因为在整个的这个人类的这个分布上面来看啊，一定有一些是需要去当 pioneer 啊，就是先锋的一些人啊，但是有一些是是多少是一个实干苦干实干了，他是一个跟随者也说不定啊，但是并没有什么好或不好的。因为它这个是自然的一个分布的一个状态，所以在学校里面呢，一定要有一个尺啊，这个尺啊，一定是一个软的尺啊，就是说它在量取很多地方的时候啊，它一定要柔软啊，在量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你用同样的一个标准来量的时候，一定会出错啊，这个很适合在这个 pioneer 啊，这些未来可能是这个比较。这个前端的这个人口啊，那么你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量取后端的一些成就，这是不对的啊，不对的。而且啊，在 AI 的一个领导之下啊，这个人家讲的是变成一个 M 型的一个人口的一个分布的一个状态啊，这个 M 型的人

0: 分布的一个状态啊，就会造成啊这个有好的也有它两个风险啊就会出来。所以学校它在对学生的一些这个教育方面的时候啊，必须要用柔软的一个尺来评量啊我们的学生。有些是要特殊去照顾的，有些是这个正常去照顾的，有些啊这个一些这个在天才，那当然他的照顾的一个方式又是另外一套系统啊。你用同样的一个方式去照顾，当然有人会讲说这个是精英教育或者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教育，这个以前也讨论过很多这样子方向的一些题材，但是它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为什么？因为这不是我们人可以去控制，而是自然它的分布就是有前有中间有后面啊。所以在学校里面它的包容性呢、啊、就要非常的大，因为只有包容性啊存在的时候啊，才能够教育出适当的一个学生。那适当的一个学生啊，对于整个社会的一个贡献啊，他有他立足的一个点啊。懂得 AI 的人，他也许就会去操作很多的 AI， 但是不懂 AI， 也许他就需要的就是人的一个手去实作，才能够得到一个结果啊。
1: 哇，真的校长分享的非常精辟哦。那我想这个真的是哦，有时候教育真的是也是有教无类，但是也是有一些策略跟方式。那我想在后面的话再请教一下这个校长，就是说有关于大家真的啦，我想现在很多年轻学子也不太知道啊，就像我以前我们自己念，你到底喜不喜欢这个科系也不是很清楚，有的是可能家里希望你去念。那我们刚前面有谈到适性教育，其实适性教育当然是希望说孩子我们经过一段时间，那家长或他自己或这样观察他是不是比如说在艺术绘画烹饪各种的资讯他对打这些很有兴趣工程有的其实有的我看修那个车子汽车也是很厉害，
0: 有啊，那也是
1: 那非常棒，我觉得360行行行出状元，
0: 他会拿起子
1: 对
0: 扳手那一
1: 对倒不一定是我，当然家长大概一般的广大家长会民众会比较希望说孩子就是有一技之长，未来能够温饱或基本能更好的条件发展。那当然也有一些是如果他成绩或是能力还不错，有一些家长的期待也会比较高会有不同的律师会计师啊一些从这些专业的建筑师专业的人员去，我觉得都很好。但是在这个我在观察在台湾社会这边也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有时候华人就是有一个观念啊，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但是有时候不自觉会给孩子很多的压力。因为从我们现在的这是一些调查的一些媒体调查数据，其实青少年现在的这个压力是非常大，
0: 对
1: 那包含有一些就是不好的倾向，所以是这个可能是不是就是在学校这边以校长的观念或是学校这边的做法会不会有什么对于适性未来家长怎么样跟孩子我个人觉得可能需要有一点沟通，不是说啊你就一定去念这个科系，那他听了家长话去念，那如果他可以接受 OK 啊，如果念的念念觉得不太适合，哇这个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我们也请教一下校长。
0: 好，谢谢啊，这个给我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来表达。事实上啊，在整个的这一个人才的一个培育方面啊，从小啊，从学前到这个义务到高教这个部分里面啊，当然差异性啊，它会越来越明显。不过这里我要提醒一件事情啊，就是大家可能忽略掉的就是家长的一个观念呢、啊、是非常重要，它会去影响到他的小孩子啊。尤其是家长啊，他在这个总认为哈、啊，这个舍我其谁啊，这个我的小孩子就是可以啊，这个观念是有一点不太恰当啊。这个是要讲，你除了让整个的孩子他该有的一个成熟度啊，是在哪一个地方？我讲，比如说他刚刚所提到的，他喜欢扳手，他喜欢这个 hammer 啊，这个铁锤啊，这个等等这些，你要他去拿个笔在那边啊，或者是这个电脑前面啊，这个坐在前面。

0: 直在拨弄这个电脑啊，其实对他来讲他会很不适应，非常的不适应。所以家长他可能需要啊，这个有一份很清楚的一个啊指南，或者是一些这个啊我们所说的这个啊咨询啊，让他知道他的小孩子到底适合适性发展是在哪一个部分，尤其是有一些我们都看不出来他可能是这个什么样子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木工啊，这个假定说的话啊，他就是很厉害啊啊等等这些，但是你硬要他去变成一个律师啊，这个啊，那他可能一辈子都毁了，律师也做得不好啊，木工也不行，也许啊，他老了以后，他突然想到啊，我最爱还是木工也说不定，可是他已经老了，
1: 是
0: 啊，所以对社会上他的贡献的那个年龄段啊，已经过了，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呢、啊，学校的这个筛选啊，这个我不敢，我所谓的筛选啊，是他的一个志向的一个啊，这个帮他找出来，他希望能够在社会上是在哪一个地方的一个适性发展，学校、啊、就变得非常的重要。所以在咨询方面呢、啊，资源教室啊等等这些、啊、都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除了正常的一些教育以外，其实辅导啊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它不仅是辅导学生的一个人格的一个成熟成长，也辅导他未来在整个事业上面的一个方向，他到底是适性在哪里，这个都是需要很大的一个资源的一个投入啊，这个不是一个专业的一个化学老师、一个物理老师、一个数学老师他能够去解决的事情，他在专业上面可以，因为他要教专业，但是你要在适性的一个辅导上面来看的话，就必须要同样的那么多的人啊来帮助这些小孩子，你小孩子帮助成功了，就等于是帮助他的父母嘛，帮助他的父母成功了，就等于是帮助那个家庭嘛，帮助那个家庭成功了，就等于是帮助整个社会嘛，这个社会成功了，那个政府啊当然就成功啊，这个国家怎么会有问题，一定是没有问题，所以从小就必须要去扎根在整个的一个任何的地方，不管是城市也好，偏乡也好，都必须要多方面的去关注啊，慢慢的，当然这个一定是百年树人嘛，这一定是后续的一个出来的一些结果，要在很久以后才会发现，不要急于一时啊，揠苗助长就要它有什么成果出来，
1: 是
0: 这个是个人的一点期望啊，然后大家一起来努力吧。
1: 是，谢谢段校长。那我想除了刚段校长单一方向跟大家提的齁、哦、真的是非常棒齁、哦、辅导也是非常重要。那在学校里当然导师科任老师他每天面对学生也会有一些沟通问题。那像家长他在家里面也会跟孩子会有教养的问题。那学生不管跟家长老师或学生间也都会有沟通的一些问题。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们邀请这个段彦芳校长来对我们，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听众全球听众里头也有大小朋友啦。好，那小的但不会太小，可能国中以上。那是不是也给我知道大家现在生活压力也很大，那家长也是因为现在孩子面对的问题跟以前也不太一样，孩子压力大，有时候跟家长的沟通就没有很顺畅。好，大家或许也没有去真人，不知道用正确什么样的方式，是不是也最后节目最后我们邀请这个段彦芳校长来对我们说线上的听众和大小朋友来做一些勉励。
0: 啊，谢谢巨龙兄啊，这个也非常的感谢啊，我们的制作单位啊。一个国家要能够强盛，一定是他的啊这个教育啊能够强盛啊，这是一定的。他教育的强盛啊，他最主要是要教育整个的家庭跟他里面的小朋友。如果说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非常漂亮实用的餐桌兼书桌，大家都能够在那样子的一个餐桌跟书桌上面啊吃饭学习啊一起学习哦、啊、那这个家庭呢、啊、

0: 定会非常的强盛，而且整个的向心力，家庭的向心力，互相之间的一个学习，我们也要到底是谁教谁，是小孩子教我们呢，还是我们教小孩子啊？这个是很难说的。小孩子他的纯洁也许能够唤醒我们成年人啊，他的一个努力的一个方向的一个坚定啊。所以你看到小孩子这样子，你也愿意为小孩子去牺牲。小孩子看到成年人啊，这个父母亲这样的努力，他也会啊，我以后一定要啊，怎么样啊，要照顾爸爸，照顾妈妈，要胜过爸爸妈妈啊，这样子啊，那这个家一定是非常非常有希望的。这个家有希望了，左边的那个家，右边那个家，前面那个家，上面那个家，那整个社会怎么会有问题呢？这个一定是会非常的一个强盛，那整个的政府，整个国家一定会非常的好。所以学校里面所扮演的角色，在整个的一个国家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必须要给予特殊关心的一个机构啊。这个它里面所负责的责任啊，一定要非常的扎实啊，那整个的国家才能够变得很好。所以我也非常的谢谢教育这一个部分里面的一些问题啊，能够大家提出来，大家来讨论，也许大家都可以有一些想法来提出来，也非常谢谢巨龙兄啊，给我有这个机会在这里啊表达个人的一些浅见啊，也谢谢大家，谢谢。
1: 哇，真的听到这个校长的分享哦，非常感动哦，今天真的是哇，每个家每个人都很重要哦，这确实啦哦，现在联合国也是都是非常注重这个我们每个个体。那今天非常开心，我们来到宏国德林科技大学。我们邀请到来宾是段业芳校长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想一集的节目中以像这么丰富的这个经验值不足以，我觉得我们之后我们再找机会，我们再邀请校长来上我们的节目，跟大家畅谈一些教育的，我觉得校长的教育理念真的非常棒哦，可以让更多的人来了解。
0: 太客气了，
1: 是
0: 太客气了。
1: 那也谢谢所有的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那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0: 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朋友你好，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今天回到了教室里的潜规则。从今天这集开始，我们要进入整个系列的第二部分咯。前面六集我们讲的是一种教室里面的机制，也就是说老师为什么会这样子判断一个孩子，老师为什么跟孩子是这样子的相处方式。那从这一集开始，我们就要讲的是场景。那这些机制哦，具体在教室里的哪些时刻真的发生，就叫做场景。你就想一部电影它是在哪里发生的，那个就叫做它的场景。那今天的第一个场景，我想要谈到几乎每一个孩子每天都会经历，却很少有家长真正是想过它背后的逻辑的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就是分组，分成小组，一组一组的把孩子分到他们该有的那些 组别里面去。你的孩子在学校常常会说，因为有某个作业啊，某一个项目啊，一个 project 就会被分到某一些组里面去做一些专题做活动。那家长很少去问说为什么是分到这一组啊，或者分到那一组。我可以跟大家说，作为一个我已经代班30多年的老师，分组这件事情从来不是随机的。老师自己他可能自己都没有办法跟你解释清楚，可是每一天老师都有他自己一个运作的判断逻辑在里面。所以呢，今天就特别来讲一讲怎么个分组法啊。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就是这几年我在代班的真实状况。过去一年我班上有将近1/3的学生是属于特殊教育领域的，也就是说他有一个 IEP 个人的教育方案，可是他却被分到了一般常态班，也就是我的教室。那这个比例事实上非常高，你就想1/3的学生，我32个学生其中有11个都是带着 IEP 或者504到我的班上的。你千万不要跟我讲说为什么，或者是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子，因为这不在我的决定范围当中的。可是我很快就发现这件事情，我不可能把程度相近的孩子放在同一组，我不可能把

程度相近的孩子放在同一组。因为如果在同一组里面，大家程度差不多，你就想他们全部都是不会读书的，或者全部都不会做数学的，他程度都是一样的，都会是很吃力的这种去学习的方式的话。

是按照学习能力的强弱去分，而是得要回到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就是这几个孩子彼此中间的这个互动和相处有没有办法配得来。我们一定要去考量这些孩子除了他的学习能力强弱之外啊，他们彼此之间的互动和相处有没有办法配合得起来。换句话说，我把行为相容性放在比学习能力更优先的位置上去考量分组，结果就很有意思咯。当我用这个逻辑去分组之后，我发现只要这一组的孩子，不管里面是几个人哦，只要他们相处得来，能够互相配合，最后他们几乎都能够找出一条自己的路，然后呢把要求的成果去做出来，而且他们做出来的这个品质呢都算是不错，都差强人意，不会太差。可是有个现象我观察了很久，我到现在有时候真是让你觉得匪夷所思哦，所以我到现在还是都已经过了一年多了，我还是觉得很有意思。那就是那些真正非常顶尖，我们常说最前面那个5%的学生，每一次分组的时候，他们好像都会有自己的想办法哦，让自己去凑到同一组去。什么叫自己凑到同一组？就是我不管是用能力分，或者是我是用相容性分，或者是我用喜好性来分，我不管怎么分，诶，这些高能力的孩子哦，就是5%的那些孩子，他不知道怎么样，就是能够把自己都凑到同一组去了。也就是说他这一组里面就放不进其他的跟他的能力或者是个性或者任何其他的事情没有办法相容的学生，放不进去了。那我不太确定说这个是他们事先讲好，还是纯粹的一种很自然不需要语言沟通的默契。可是这样子的模式几乎每一次都会出现。所以我们来谈谈为什么行为相容性优先啊，反而是更有效。我们把这个拆开来讲，一般人直觉上可能会觉得分组嘛，你就按程度来分，程度好的在一组，程度中等的在一组，程度弱的在一组，这样子老师就可以去针对他不同程度的组呢给予不同难度的任务。好，这个逻辑现在听起来很合理，对不对？但是我自己这么多年的经验告诉我，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当一组里面大家的程度都偏弱的时候，这一组就缺乏了一个可以去示范或者是拉动其他人的角色，就是一群人都是错的，全组人都错的，没有人知道第一步该怎么走，下一步该怎么样的去鼓励大家，或者是去哪里去整理出来他所需要的，所以就变成到整组就是很容易的就卡在原地，然后到最后呢就会吵架，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样的运用方式和语言去走入他该去走的那个环节。可是如果说我们分组的依据换成这些孩子的相处的来哦，他又沟通的顺，即使在程度上面是很有落差的，也就是说这个组里面啊，可能说有那种常常考100分的，也有常常不及格的，可是只要是说彼此之间都没有任何行为上或者是情绪上的摩擦，他们的精力就不会被消耗掉。你知道在情绪上面的这种摩擦是很耗精力的，他们一旦不这样子的去做，他们就会有很多的心力去放在真正去解决眼前的任务上面。也就是说，换句话说，行为跟情绪上的顺畅是学习效能的地基，行为跟情绪上的顺畅是学习效能的地基。如果说你这个地基打得很好了，学习能力上有什么落差呀，不管怎么样都会变成一个可以靠彼此补位互相教学能够去克服一切。你就把它想，如果房子地基很好，可能它其中颜色会选不对啊，可能这个房子它的颜色去粉刷的时候不是太好看，或者是可能会粉刷的时候有点褪色，或者这个房子呢它地基打得很好，可是呢
这个房间可能是该是往东边去的，却是盖到西边去了，可能会有一些这样子的一些落差，或者是需要。

补位的地方，可是你可以确定就是说他的地基都打得很扎实，而且又快又好，至于上面的呢，大家就有去商量的空间了。那至于那群自动会凑在一起的顶尖学生，我自己的理解啊，这是我自己的理解是这样子的，他们很可能是因为自己在学习节奏、思考方式跟对品质上面的要求已经有了一套相对非常成熟、相对接近的标准，所以他们会本能的去找和自己同频的人合作，这样子合作的过程才不会因为彼此节奏不一样而又去互相消耗、互相消磨了他的精力跟情绪。这是我自己的这种感觉，对他们来说程度他们是已经能够期待对方是绝对能够带入这个小组里面他该有的程度跟内涵，是他们绝对不希望说在频率上面不一样哦，频率周期都不一样，那这样子就会觉得说沟通起来很困难，会消耗到他的这个体力。那你也知道每一次我的节目我都喜欢说有研究去支撑，老师分组真正看的是什么，又为什么那么的重要。所以我这个观察跟教育研究里面的发现啊，刚好这个方向还是一致的呢。有一篇针对幼儿园到三年级教师的研究，调查了七八十位老师跟超过1400个学生，这个 size 算是蛮贴切的，蛮不错的。就是他发现一件事情很值得我们去注意，老师在安排座位表或者把孩子分到小组的时候，评估最重要的考量因素是孩子的行为问题。他评估最重要的考量因素是孩子的行为问题，而促进孩子之间既有的友谊或者是建立新的友谊反而是被排在最不重要的考量。所以可能身为家长我们都会想说，诶，老师是不是为了让我的孩子能够交好朋友啊，或是跟他喜欢的人在一起，我们会安排座位坐在同一桌。老师的考量不是这样子的，他最重要的考量评估呢是这个孩子的行为问题。也就是说，如果 A 同学跟 B 同学坐在旁边，两个人是猛聊天猛讲话的话呢，绝对性的老师就会安排不一样的座位，不会因为他的其他的因素而完全是根据他的行为。好，那这篇研究还有另外一个发现，那刚好呼应我前面讲的研究者把抑制能力分组，也就是说把不同程度的孩子混在同一组这件事情拿出来分析，这叫做抑制能力分组。结果发现这种混合程度的分组方式虽然在老师的评估里面只是稍微重要，但是它确实会带来一些值得注意的社会性影响，包括可能减少孩子之间既有的友谊连结。这提醒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在分组这件事，从来就不只是学习效能的问题，它同时也在重新塑造孩子在班上的人际网络。这个我需要解释一下啊，你想如果同学 A 和同学 B 他从一刚开始很小的时候就永远都会是分在一起，他都坐在一起，这两个孩子他们不会再去尝试在他自己的这个小圈圈之外要再去交其他的朋友了，或者是有其他的朋友想要打进这个小团体里面也很困难，因为他们已经有自己非常熟悉的方式互相沟通互相表达。还有一点就是当他们和别人一起同一组的时候，他们两个呢会断层掉所有的沟通。为什么？因为他们只会跟对方互相聊天。所以老师在分班的时候为了帮助这个孩子的成长，有的时候会刻意的一直分组。也就是说这两个孩子虽然他们很爱互相沟通很喜欢讲话是好朋友，我们会刻意的把他放到不同的组，让他们有机会能够从别人那边学到他该学的。那如果说这两个孩子呢他们是程度非常非常的不一样，那在同组里面我们或许就会把他们放在一起。为什么？因为其中的那个高的可以去拉那个低的，所以就要看说他们的程度是如何哦。那另外还有一个方向的研究是专门探讨能力分组。

这种做法本身真的是公不公平呢，那就是要看大家怎么看它。有研究指出，老师在依照能力把孩子分到不同组或是不同班的时候，这个分组的标准常常是基于相对的主观的观感，跟比较狭义的聪明定义。也就是说，老师怎么看这个孩子呢，就会决定说这孩子是不是一个聪明的程度，是不是有能力的程度。这个分组一旦定下来，孩子就很容易在心里面就跟老师心里面就被贴上学习速度有关的标签，像是老师会说这是比较快的孩子啊，那是比较慢的学生啊，这种标签。而这些标签一旦形成，就会进一步的影响孩子对他自己还有跟他学习的一些看法。研究还发现，被分到程度比较弱的那一组的孩子常常会出现更多的分心，更少把心力放在作业上。而现有我们有的资料还没有办法完全去分清楚，这到底是因为教学本身这对这一组孩子不够有吸引力，还是因为孩子自己对这个学习环境已经不再有任何的回应跟回响，而他就自己放弃了学习。但是这两个因素很有可能是同时相辅相成，是互相作用的。好，那身为老师们啊，我自己把这些研究放回到我刚才前面讲的案例里面，好，我们来看看。我觉得在那一年里面，我做这些调整，其实刚好就是在试着避开研究里面指出来的一个陷阱。我没有单纯按照学习能力去分组，而是把行为跟人际相容性放在更优先的位置。我不是说我完全不理他的学习能力哦，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如果这两个关系很好的孩子，他的学习能力是一个高一个低的话，我会考虑把他放在同一组的。所以是一个优先性，优先性。我把行为和人际的相容性放在更优先的位置，然后再去考量他的学习能力。这个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反而降低了能力分组会带来一种标签化跟士气低落的一种风险。起码在过去的那一年，我所看到的是这样子的一个表态。那我们如果从行政视角去切入的话，我也曾经做过非常非常久的行政工作，那在那些年我看到的不是一个班级里面的分组，而是整个学校怎么在更大的尺度上去思考分班这件事。那事实上今年我们也遇到同样的一个瓶颈，也就是我们可能要在同样一个学年里面做分班，那这个一个老师可能要同时教两个不同的年级哦，我们叫 combo class。 这种分班呢，就是要更大尺度上的去衡量孩子的学习能力还有他们互相之间的互动关系。很多的学校他在做分班的时候会刻意的把行为比较需要协助的学生平均分散到不同的班级里面，去避免说哦，某一个班级里面集中了太多需要额外关注的孩子，导致说这个班的老师就会负担过重。这个逻辑跟我在班级里面分组的逻辑其实是同一套思维，只是说在不同尺度版本上面有一点点的不同。不管你是分班还是分组，背后真正被优先考量的往往是这群孩子都放在同样一个空间里面，这个环境它是没有办法维持基本的运作的。我们要想的是，如果说我们把一群孩子按照某一个单一的标准，不管说是成绩也好啊，行为也好，某一个单一的标准我们来排序，然后就刚好落在同样一个区间，那你就想这整个区间里面都是那些同样的孩子，分到那一班的孩子不是的老师不是很辛苦吗？那我甚至曾经听说过有这样子的学校或者是学习的方式，整个城市把全部同样一个年级的孩子从第一名排到第500名，然后就把第一名到第50名是分一班，第51名到第100名是有一班，101名到150名是一班，也就是这样子去分班。也就是变成说，当你分到了那第一班呢，前面的50个，你如果分到那班是450名到500名，你能够想象在那班里面是不是全部的孩子他的学习能力都是很有落差的。那他的如果学习的考量或者是学习的程度是很难去激发的，是不是这个老师

师他就要带的特别的辛苦。或许有些人会觉得说，哦，那优质老师教优等班，劣质老师教劣等班，那我们就必须要重新的考量我们的师资训练是如何培训的，是如何，为什么会有所谓的优质老师跟劣质老师，我们又拿什么样的尺来评估如何称为一个优质的老师呢？这个当中就牵扯的太复杂太复杂了。所以不管是分班还是分级，真的真的，我的建议是，如果能够照一种我前面那种逻辑思维，就是在一个班上要有各个不同程度、各个不同行为、各种不同考量的孩子聚在同一班，那样才会是让这班能够好好的运作，根据那个老师他的适应的方式去分他自己班上这些学生。可是每一个班级从外面的大环境来看的话，如果你从一个窗户外面的视角看进去，应该它的组合程度都是应该要大致一样的，有高有中有低啊，有行为需要调整的，也有行为非常好的学生，这真是一个我们需要去考量的，研究也是这样子告诉我们。那么我想给家长一个具体的建议，就是第一个啊，你不要只看孩子被分到哪一组去 OK， 你不要因为这样子呢去看，然后来判断老师对孩子的评价。我希望这一集你最大的收获就是说，让家长知道分组后面有真的非常多的考量因素正在交织的在运作。程度好就分到前面的那一组，这种单一的解读方式常常真的不是事情的全貌。第二，如果你发现孩子常常被分到行为比较有挑战性的同学的那一组，你可以主动的去了解一下，跟老师说这样子安排的考量是在哪里。这不是要去质疑老师的专业判断，而是去理解这个安排的后面有没有一个你可以在家里面配合的方向。比如孩子如果正在扮演一个能够稳定带动其他学生的角色，那这个角色对孩子他自己的成长其实也是做一个领导者的角色是很有价值的，所以可能跟老师聊一下他的考量是为了什么。第三个想给家长具体的一个建议，就是留意孩子有没有因为分组分到哪一个组而被贴上跟学习速度有关的标签。如果你感觉到孩子因为长期，我现在讲是长期哦，就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如果孩子因为长期被分在某一个固定的程度的组别里面，开始对自己的学习能力产生负面的看法，那这个时候主动跟老师沟通还有讨论，有没有什么机会让孩子在某一些任务上有不一样的分组安排去尝试，那这个就是你很值得去做的一件事情。那我必须要再一次解释，我现在所谓的分组是说我们去做一个每一个人都需要去做的一个项目、一个活动、一个 project， 而不是说这个孩子他的阅读能力比其他的同龄的孩子低了两个学年，可是你硬要他去和那些已经在学年的阅读程度的孩子在分在同一组，那他就会很辛苦，因为阅读能力是必须要靠和你相同程度的孩子在一起经过老师的解释让他的阅读能力往前走的啊，你强硬的去把一个阅读能力只有五年级的孩子跟一个阅读能力是八年级的孩子拼在同一组的话，你会发现两个人都会学得很辛苦。所以呢，今天这一集我想就用一句话作为结尾，分组这件事看起来只是班级经营的小细节，但它其实每天都在悄悄的重新定义孩子在班上被谁看见，跟谁并肩，被放在哪一个位置上。下一集我们要讲另外一个每天都在发生却很少被家长真正注意到的场景啊！再说一次哦，从今天这集开始呢，我们讲到第二部分了，前面的前六集是讲到机制，那接下来的六集是讲到场景。那下个星期我们要提到的场景就是课堂里的提问，真的是你举手我才看见你这句话后面有什么意思呢？这一整套老师用来逻辑筛选谁会被点到，谁给多一点机会的这整个隐形机制，那我们就下集分解。

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我是淑婉，很开心能有一段时间和听众朋友们在空中一起聊聊身边的人事以及生活还有工作中的复原力。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可能常常会被问到说，你喜欢什么？你擅长什么？长大以后你想要做什么？但其实有好多的时候，我们都是在一次次的接触还有尝试当中，我们好像才会慢慢的发现，原来有一些事情自己很喜欢，有一些事情自己愿意花时间去练习，甚至有一天突然的发现，原来这件事情我也做得到。而这样的发现不一定都是自己一个人完成的，有时候是身边的人多给了一次机会，有人愿意陪我们一起去试看看，也可能在我们还不太确定自己的时候，有人先看见了我们身上有一些连自己都还没有发现的地方或者是优势，而这些经验都会成为我们认识自己很重要的过程。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的主题是在一次次的尝试中看见自己的可能，我们邀请到了小雨。小雨她从国小三四年级的时候就参加善牧基金会嘉义中心的假日客服班，几年的时间里面，小雨也从一个小学生即将进入了国中的阶段。而我们想接着小雨的故事和听众朋友们聊聊，发现自己无限的可能性是一件开心与感恩的事情。这一路上小雨到底经历过了哪些有趣的事情，做过哪些不同的尝试，有没有从中间发现自己的喜欢或者是擅长是什么，而身边又有哪一些人陪着他一起长大，对接下来的生活他又有什么样的期待还有想象。今天我们除了邀请到了可爱的小雨之外呢，还有陪他一起来我们善牧的伙伴，也是我们嘉义区的区主任李敏珊。让我们先欢迎小雨跟敏珊来到我们今天爱的复原力的节目中，我们是不是也请敏珊跟小雨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嘉义的敏珊。
2: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叫小雨。
0: 好，小雨，欢迎你哦，欢迎你来，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次经验。然后小雨或许听众朋友看不到他，他其实长得眉清目秀，而且他真的哦，他的口齿是非常的清楚而且条理分明的。那小雨，你现在来到了录音室，我不知道现在你的心情怎么样。
2: 很高兴来到这里，我现在的心情是既紧张又兴奋。
0: 既紧张又兴奋，你看不出来紧张哎，兴奋哈。刚刚我们在开录之前，可能有跟小雨、跟敏珊一起做了一些我们可能录音室相关的一些设备的一个说明，然后让小雨在我们开始节目的时候可以更顺利，然后他也很可爱的，对于所有的每一件事情，他都充满了好奇，然后学习的去探索。那你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来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2: 我的个性活泼开朗，喜欢听音乐，喜欢跟人聊天，爱运动，羽毛球、排球、篮球我都很喜欢。喜欢骑脚踏车、扯铃、蛇板、直排轮、独轮车，这些我都会。
0: 你会这么多运动啊？排球、扯铃，你刚刚什么？阿姨老了哈，记性不好。
2: 蛇板
0: ，你都会。那其中你有没有哪一个是你觉得你最喜欢的，或是有兴趣的？
2: 脚踏车。还有排球。
0: 那敏珊咧，他在这么多的不管是参加活动或者是在假日的客服班里面，你观察到的小雨他有哪些可能本

0: 来他可能只是有一点点兴趣，到后来你发现其实他是有这方面的才能。
1: 其实他真的是一个运动很擅长的孩子，那我觉得也发现在过程中那个排球啊，他其实从我们在圣诞节许

0: 对，那小雨还有那个说话，他真的是一个很爱讲话的孩子，对，就是所以那个讲话的部分呢，其实我们就会希望他其实是真的在好好的发挥在他可以去精进的地方，可能不是平常老是讲话插嘴的那一种说话，而是哎，该他发表他的想法意见的时候，他可以好好的去说。对，这个是我觉得在过程中看到小雨很棒的地方。
1: 那小雨，你因为你刚刚说了很多嘛，什么蛇板、直排轮、脚踏车、排球，很多很多很多。那在静态的里面，像刚刚敏山主任他看见了你，就是你在说话方面确实啊，我刚刚也觉得你口齿伶俐。那除了这个，你还没有其他比较静态你觉得自己是向往或者是擅长的静态的东西？
2: 说故事算吗？
1: 算。所以你很会说故事。
2: 对，
1: 你很会说故事。然后
2: 小时国小的时候得过说故事比赛第一名。
1: 这么棒。你的
0: 阿嬷还特别有提到，她说那个是在就是暑假，然后老师就说那个我们要暑假有个暑假作业就是要看故事，然后你开学的时候要说故事，但是快开学的阿嬷就发现小雨她没有很认真在背东西，没有背那个故事，但小雨跟阿嬷说哎我已经会了，然后真的她到了开学然后去念给老师，老师就发现她把她念得很好，她记忆力都把故事记得好好的，然后老师就推派他去参加了那个
1: 说故
0: 事
1: 比
0: 赛，对，
1: 就说故事比赛第一名。好，那我们等一下让你做一个小小的体验。好好，那我想要再请教一下小雨，你大概从小三小四就来到了那个假日的客服班嘛，对不对？那你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印象中你觉得其实我以前没有接触过，我好像来到这边才第一次尝试，或者是说你在这个过程中你有没有感觉到哪一些事情是你本来有兴趣渐渐的因为这样子而发现说其实我是有能力做这些事情的？
2: 来到周末活动，我第一次尝试的是毕业典礼时代表毕业生致辞。周末活动不像学校一样，这里没有学校的课业和考试的压力，在这里注重同学的品格教育，可以很多时候练习说话，像是说明游戏规则、运动安全的提醒，有很多老师来陪我们上课，玩桌游、手作、美劳、画画、打球、跳舞，自由发挥表演的空间。来到周末活动，我非常的快乐跟开心，也变得更有自信。
1: 真的，你刚刚提到说就是因为这边你有在这边的过程中可能老师有设计很多的课程，然后你们常常练习说话，所以你有帮忙毕业生自答词，对不对？然后再你提到说有手作啊、跳舞还有品格教育，你觉得这个是你在学校里面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吗？
2: 对，
1: 你有不要说说看你觉得有怎么样的不一样？
2: 就是在这里你就算说错话也没关系
1: 说错话也没关系，
2: 然后
1: 说错话也没关系，其实很重要，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可能有时候跟小朋友，我们其实只是想要让小朋友，或者是我们的比我们年轻，我们只要让他知道说这件事情可能往哪个方向比较好。但有时候我们的一个纠正或者是示范，他会觉得我好像被责备了。所以你刚刚讲这个很重要。好，那敏山，你有发现他来到这边之后有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吗？
0: 我刚刚也顺着刚刚说话这部分啊，因为我发现他其实刚来的时候，其实因为他是从，因为我们很多孩子都是很小就可以参加，但是他是从三四年级嘛，所以他其实刚来的时候很安静，还没有发觉他有这个璞玉，有没有这颗璞玉还没有发亮，我就发现他蛮安静的啊，然后后面就发现这小孩怎么会越来越吵闹越会说话然后这样子。对，但是我们也开始让他真的就是好好发挥他的才能，是他的班导师发现这个孩子不容易的地方，然后就说你这么会说话，这么爱说话，其实你真的可以好好的培养哦，然后也借此让他有一个平台，就是有一个机会去练习去致辞，那我发现他也真的表现得很好，对，然后也我觉得也透过这个过程发现他真的是那个自信心有那个 up 这样子。对，
1: 所以其实在我们所有的一个，不管是对我们孩子的陪伴，或者是教育的过程中，其实成绩不是唯一。你看，像刚刚小雨讲来这里，我觉得好重要。我说错话不会被骂。再来一个，就是刚刚敏山所讲的，我其实在这个过程中说话其实很重要。好，我不一定要成为一个什么毕业生自答词，或是我要成为什么。

0: 主持人，但至少沟通吧。
1: 对，
0: 沟通，你会沟通才有办法解决问题，嗯、所以你棒棒。好、哦，你一直在笑，听众朋友都没有办法看到，他真的长得好可爱，而且他长得很帅气哦。好，那小友问你哦，你在你的一个长大的过程中，就是从小时候到现在，你有没有觉得说你有没有一个让你印象很重要的人？你觉得好像对你很重要，你有没有，或者是他有没有做过什么事情，对你说过什么话，让你一直都记得的？
2: 在我心目中最重要的人是我阿嬷。
0: 嗯，
2: 阿嬷很辛苦，在我小 baby 的时候就陪伴我，照顾我长大。
0: 嗯、
2: 阿嬷对我的要求很严格，但是她很爱我、
0: 嗯，
2: 我也很爱我阿嬷。
0: 嗯，
2: 阿嬷教我做人要有诚实，要有礼貌、
0: 嗯，
2: 不要说谎，要有时间观念、
0: 嗯，
2: 不是我们的东西不可以拿。
0: 嗯、
2: 学习要专心、
0: 嗯，
2: 好好的保护自己、
0: 嗯，
2: 不要让阿嬷担心，这样阿嬷就心满意足了。
0: 嗯，
2: 阿嬷是我重要的人，我也是阿嬷心目中最重要的人。
0: 嗯，好棒哦！你刚刚讲到好多东西耶、嗯，就是你们彼此相爱，然后阿嬷告诉你保护自己很重要，还有守时。啊、阿嬷跟你讲的所有东西，你都有好好的放在心里面。
2: 有
0: 有哈、嗯，那你在像刚刚我只是就问你说，哎、欸，你觉得谁对你最重要？你毫不迟疑就说是阿嬷，吼，对不对？那明山主任呢？你观察到，就是当小友来活动啊，或者是有参加一些客服班的时候，你觉得在陪伴小友的过程中，你有没有观察到哪些人除了阿嬷之外，这些陪伴对小友来说是很重要，或者是对小友有什么其他的影响？
1: 对，我觉得阿嬷其实真的也是一个不可或缺，但还有另外一位在我们活动中，我觉得对小雨来说是重要的是他的高年级五六年级的班导师。虽然我们的老师每一个都很重要，但我觉得在五六年级的他对我来说是变化比较大。刚说三四年级他很安静嘛，
0: 对，
1: 五六年级开始有意见有想法的时候，我们的高年级的这个老师他是可以好好的去不是去看到说啊你好吵你怎么那么爱讲话，而是去看到哎、欸、其实你有这个才能哎、欸、你有这个能力其实可以好好发挥的，而且他其实有一个很棒的人格特质是那个领导者的那个能力，
0: 嗯，
1: 对，所以他很可以去带我们的同侪啊或弟弟妹妹们活动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很棒的是这个老师他去看到他很棒的地方，
0: 嗯，
1: 而老师知道他今天要来这里，老师也很开心，然后甚至也跟他一起在那边就是两个有一些小讨论说啊你要怎么准备你要做什么啊，老师还特别跟我说他一直看到我们小雨的眼睛都在发光这样子，对，所以我就觉得老师的这个欣赏，老师这个在有点像陪力他，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他的生命中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
0: 嗯，敏山主任在说的时候你一直笑，那你对这个老师的，你觉得老师在陪伴你的过程中有没有带给你什么？这个高年级的老师，
2: 嗯，他带给我让我说话的时候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0: 嗯哼，
2: 就是比如说在领导的时候有同学他们在吵架嘛，我就会过去帮忙制止，然后打球的时候运动的时候提醒他们运动哪些需要注意，哪些不要做那些动作。
0: 所以你就是一个小小的导护生，或者小班长，或者是规则帮忙维护秩序的。对，那你除了你自己发现说你在说话的能力，老师也跟你一起嘛，老师没有因为说你在不管是课堂啊或者是在活动的时候老觉得你话很多而有帮助到你，然后让你知道说其实自己有说话这方面的才能，当不管是敏山主任或者是老师有跟你提到这个时候，你自己的感觉是怎么会觉得嗯我有吗？还是对其实我就是很会说话，然后我很会沟通，
2: 会觉得嗯我有吗？
0: 那后来你怎么样慢慢觉得对我有，
2: 就是在玩游戏的吧，
0: 玩游戏，
2: 对，
0: 例如，
2: 比如他们在玩鬼抓人，
0: 嗯，
2: 然后就说一些，比如说笑话、押韵的那些，在语言中顺便制止他们不要做那些事情。
0: 嗯哼哼，所以你就发现说，哎，当有一些场面可能比较混乱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用你说话的能力去沟通，然后大家知道说，哎，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然后现在我们在哪个阶段哦，不是大家这样子，好像有一点点不知道状况。你觉得自己有这个能力，然后老师也告诉你你可以，对不 对？然后你去试了以后，你也相信自己可以。
2: 对，
0: 哇，好棒的小雨哦！那敏山嘞，这边对于他的说话这个，你有没有什么要？
1: 我们甚至也因为他这样，所以我们很力邀他在我们这个周末活动，他高年级。

0: 一毕业之后，我们也力邀他继续留着当我们的小志工。
1: 哇，
0: 那他现在确实也就是在他可能有活动，当然就没办法，但是在他有空之余，他都会回来当我们的小志工的哥哥。然后在这个时这一个小志工的历程里面，我们也希望可以持续的借重他的说话，借重他的领导力，来让我们更感染我们这些弟弟妹妹们成长。对，我觉得希望把这样一个好的能量，那他一个那么好的一个特质可以持续的发挥这样子。
1: 好棒，我们谢谢小雨。然后我们在下一段节目之后，我们再回来跟听众朋友们一起聊聊小雨。现在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淑婉。今天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在一次次的尝试中看见自己的可能，而我们邀请到了小雨，还有我们善牧嘉义区的区主任敏山来到节目当中。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小雨跟我们介绍了他有许多的兴趣，还有他可能在来到我们的客服班的时候渐渐的发现了一些自己所擅长或者自己所喜欢的事情。那当中他刚刚也跟我们分享了说，他记得最比较深刻的一个事情是，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学习的过程中，说说话是没有关系的。然后也发现不管是老师或者是在敏山主任这边发现，其实说话的技巧或者是沟通的方式对小雨来说，好像加强这样子的能力之后可以成为他很重要的一个帮助，甚至是他的能力，对不对小雨？
1: 对。
0: 好，那如果是这样子，那现在我们在这段节目里面，我们要不要来尝试一下，就是我们给你一个五分钟的时间，短短的时间，不用担心，三分钟也可以。好，就是要不要换你当主持人？好，换你当主持人，然后你来访问我。
1: 好啊。
0: 好哦，好，那你要访我什么？我看现在换我紧张了。
1: 大家好，我是广播主持人练习生小雨。我有几个问题想要问主持人。
0: 嗯，
1: 第一题，当初你为什么想要当主持人？当主持人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0: 当初我为什么要想当？你说这个节目吗？哦，其实我的本业不是主持人，对，我在做社会福利工作。然后这个为什么想当主持人？应该说当初我们有这个节目，也是因为很谢谢现在这个我们在录音的这个电台，他看见了我们基金会的服务里面的爱的这个部分，他觉得这是很重要的。然后又刚好跟我们基金会在说复原力是相辅相成，所以他就邀请我们来做了这个爱的复原力的这个节目。然后你说当主持人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嗯，我觉得都还好，你就有当主持人的能力啊。第一个当然口条清晰，但你不一定说声音要多好听。再来很重要的一个是专注力，就是你要很认真的去听你访谈的来宾说什么，对，专注力。然后他说的话中你有没有哪些可以截取出来等一下再追问，或者是有哪一个是很有趣的，跟你整个设计整个节目的流程啊，或者是你设计节目的主题里面其实很重要，那你就要想办法让来宾把那个重要的东西说出来，你才会让听众朋友听到，哎，你本来设计这个节目是想让他听到什么。然后专注力，再来就是整合能力，同整你可能要稍微的，就像刚刚我们节目回来的时候，我还要再跟听众朋友们交代一下我们上一段发生什么事情啊，因为不是每个听众朋友他从一开始就听这个节目，所以我们中间如果有停的时候，我们就要告诉他，哎，我们上一段大概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要需要一些整合能力。还有吗？小雨主持人，
1: 这些你刚刚主持人刚才讲的那些条件，有些我有些我没有。
0: 你还很年轻，你已经很厉害了。嗯。
1: 然后，当主持人遇到最困难的是什么？然后，主持人是要怎么解决那个困难？
0: 哦，嗯，我觉得我很幸运，因为我其实坦白讲，我不是什么正规的电台主持人，我们就是一个基金会，然后我们有这样一个节目可以去说明我们复原力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在我们服务的过程当中。然后我觉得我很幸运，就是你刚刚说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其实我访问的伙伴们都是我们一起工作的伙伴们，他们都很帮忙。那如果最大的困难可能就是譬如说我问 A 他回答 B， 或者是说他太紧张。好，我记得我有次经历，他太紧张，他紧张到，我也跟着紧张起来了。但是节目要继续，所以就只能够一直从他的话里面，本来你可能问他 A， 你发现他在说 B 的时候呢，你先稍微的帮他把他拉回来 A 之后，但是因为他现在在紧张嘛，你要他观察他在紧张，你不能硬要他说 A， 所以从 B 里面去问他。我觉得这最困难，就是我从他 B 里面，他现在讲到 B 去了嘛，那我从 B 里面去问他，再抓回来跟 A 结合。对，就是因为紧张，可能来宾紧张，或者是来宾他有好多好多的东西想跟你分享。对，大概是这样子。
1: 谢谢主持人跟我分享这么多的宝贵经验。
0: 哇，小雨已经完成了

0: 他的一个，我们来拍拍手。对啊，你很棒哎。对啊，小雨刚刚很谦虚的说，其实他可能哦还很年轻，没有具备这么多的经验。可是其实慢慢的，而且我发现刚因为刚敏珊有主任有跟我们聊说，他很多的经验都是第一次，不管是第一次进录音室，第一次坐高铁。坦白说，你已经很不容易嘞。我第一次也是紧张到想要这机器要怎么碰，而且我还年纪这么大，所以你已经很棒了。好，那我想问问看哦，在刚刚的一个访谈，你访问了我嘛，对不对？那想说，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有你自己的节目，你想要做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1: 我想要做一个让大家听了很开心、很欢乐，然后忘掉烦恼的节目。然后我最想访问的人是胡瓜，因为他是个资深艺人、嗯，然后他幽默有趣，嗯、想要访问他如何把欢乐带给大家。嗯，因为我阿嬷每次看他的节目都笑得很开心。嗯，
0: 你在讲的过程中，我发现其实你想要访问胡瓜，可是你的原因是因为阿嬷、嗯。坦白讲，你真的跟阿嬷的感情很好，而且你真的很孝顺哎。你的年纪说的是胡瓜，我刚笑原因是这个啦。你对啊，还是说你现在在看到的下面一位？因为下面又加很多年轻他的 YT 哈。你因为你刚刚讲的说，因为阿嬷很喜欢看他，所以带给你欢乐。那你也想做一个带给人家欢乐的节目？
1: 对，
0: 你有没有试想过大概是长什么样子的一个节目？
1: 嗯，跟朋友一起做吧。然后，比如说在游戏里面玩到一半，突然讲笑话，然后朋友就配合我说哈哈哈哈，就一张笑。
0: 所以你现在说的是啊，不一定是广播，任何的节目，尤其呢，也许你想要带欢乐给别人，然后也像阿嬷可以看到胡瓜那么开心的时候，然后你也想要做这样子一个带欢乐给别人的人，
1: 对，
0: 这不容易耶。这不容易，那你想要成为一个带欢乐给大家的人就对了。
1: 对，
0: 那你现在呢？你在班上啊，或者是在客服班，你也是一个开心果吗？
1: 是，
0: 你会譬如说敏珊主任讲了一个不好笑的笑话，然后你会负责哈哈哈哈哈哈这样子。
1: 我会给他捧场。
0: 那敏珊笑到你，敏珊主任笑到耳机都掉了。
2: 啊、
0: 那敏珊，你观察到的小雨，因为他说他未来他的自己的节目，他想要做一个带欢乐给大家的开心果。这真的不容易，但你很棒。那你平常观察到的他嘞，是一个欢乐有幽默感，然后凡事都很乐观的孩子嘛？
2: 对，嗯，我觉得他我做这节目真的有可能会成功，是因为他确实是一个可以感染、很有感染力的一个人。嗯，对，所以像我们活动的时候啊，其实他像刚我们会说他像小领导者嘛。那他在活动的时候，他也是哦，他很常就是会说，那不然我跟你说一个笑话，那我跟你分享一下我昨天做了什么，然后是好笑的事情这样。对，所以我觉得在透过在生活面的分享，它都可以这么的有趣，这么的生动。那未来在做，对啊，如果你有节目之后，就会企划嘛，对，企划之后的东西应该会更精简，然后会更有趣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是蛮可行的，对，也很适合他这样子。
0: 小雨，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聊的，因为藉由你嘛，藉由你有很多的想法什么，我们是在说，在一次次的尝试中看见自己的可能，对不对？
1: 对。
0: 那来，你要不要来尝试一下，努力一下，看见自己的可能，而且说错了没关系。你要不要跟我分享一个你觉得有趣的事情，跟听众朋友们分享？
1: 讲笑话可以吗？
0: 可以啊，你觉得有趣的都可以啊。
1: 那我现在讲个笑话好不好？
0: 好啊。
1: 一山还有一山高，后面要接什么？
0: 一山还有一山高，后面要接什么？
1: 萝卜还有萝卜高。
0: 你有下集吗？
1: 然后地瓜被关起来会变成什么？
0: 地瓜被关起来会变什么？你知道答案吗？
2: 我知道他早上考过，可我又立刻忘记。
0: 我觉得很好笑，一山还有一山高，
1: 萝卜还有萝卜高，
2: 对。
0: 然后地瓜被关起来会变成什么？地瓜、菜瓜什么瓜？什么瓜？
1: 地瓜球，因为它变球饭了。
0: 哇，你真的还蛮幽默的。来，再一个，
1: 再一个。那如果饭嚼太久会变什么？
0: 饭嚼太久，
1: 一直咬一直咬变什么？
2: 粥吗？
0: 就烂掉了、啊。
1: 不是，会变饭太碎，因为你饭嚼太久。
0: 不好意思，听众朋友们，耳朵可能被我的笑声会变饭太碎，都蛮好笑。你怎么？你这些东西是你看过以后你就记得？
1: 对，
0: 你还是说
1: 有些是看 YT，有些是自己编的。
0: 真的？那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个你自己编的？
1: 自己编的，
0: 哇，你真的还蛮有幽默感，而且很有联想力，
2: 记忆力也很好。
0: 记忆力也很好。然后就像刚刚敏珊主任说的，你还很愿意分

0: 分享。
1: 对。
0: 你的饭太碎，萝卜糕，还有什么地瓜球？我现在记得，我等下出去搞我就忘了，但蛮好笑的哎、欸。
2: 那还有一个更好笑的，是我自己编的，但我不知道会不会有点接近脏话，稍微接近。
0: 哈哈，试试看。
2: 超过百年的树叫什么？
1: 哦，什么老木吗？
0: 是吗？
2: 超过百年的树叫神木，超过千年的嘞？
0: 百年叫神木，千年叫。
2: 超龄老木，
0: 哦，超龄老木，
2: 所以我才说有点接近脏。
0: 没关系，好笑就好，
1: 发音要标准，
0: 对，发音标准就好。
2: 对，
0: 所以你平常在不管是在课补班或在学校的时候，因为刚刚米珊主任的分享里面提到说，你可能偶尔大家不敢在做什么活动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忽然说，那我跟你们分享一下就好，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了，
2: 讲个笑话，
0: 对，或者是我跟你们，所以你会有一点点期待，说我们整个团体的气氛是活络的，当大家彼此在一起的时候是活络的，所以你就很愿意当那个小小的领导者来做开场。
2: 对，
0: 那你刚刚提到说，如果你有机会可以做自己的节目，你想做一个带欢乐给大家的人，要跟朋友一起做。
2: 对，
0: 你现在有这样的朋友跟你有一样的兴趣吗？
2: 有，
0: 是你的小学同学还是在客服班认识的？
2: 他是我的邻居，然后年纪比我小。
0: 真的，你们两个也太有兴趣。
2: 然后还有一个是现在跟我同样国中，然后同样的年纪，然后还有一个现在他跟我现在比较少见面，然后还有一个是从之前一讲完之后就不见了，
0: 是
2: 人就不见了，然后就在我附近，住在我附近，对，就这五个。
0: 所以其实你们聊过，你们有共同兴趣，未来想做这个。米珊，你有没有觉得他或者是说现在这个年纪的孩子其实很少在这么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未来要做什么，而且他还跟朋友不管是邻居啊或者是谁，对，都已经聊过。你怎么看孝宇的这个部分？
1: 我觉得真的是有点，因为我们小时候其实真的我也是借着这一次的主题，然后有在想我的小时候，当人家问我梦想，问完之后没有人再给我一些资源或给我一些配备，给我告诉我说你要怎么往这个东西前进。对，但我觉得现在孩子可能也借着是3C 或 AI 时代，但是很棒的是他们没有借着这个去可能成瘾啊或者是玩游戏，他们是借着这个来让自己可能更培养自己在追求梦想的路上去前进。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能可贵。然后我觉得也很感谢他在身旁这些资源，不管是朋友或老师或跟阿嬷，我觉得都是蛮支持，或老你学校老师也是，我觉得都还蛮支持他的。
0: 所以其实支持或者是看见你有什么可以做得很好的地方，对你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对不对？
2: 对，
0: 好哦，我们谢谢小雨，谢谢敏珊这一段跟我们的分享。我们听一段音乐之后，再回到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舒万。今天和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在一次次的尝试中看见自己的可能，而我们邀请到了山木的敏山还有小雨来到我们节目中。在前两段的节目里面，我们聊到了小雨在客服班里面的种种，以及他发现自己许许多多的兴趣还有擅长的事情。然后同时呢，我们也让小雨体验了当主持人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练习跟有趣。我们也听见了，也其实也发现了小雨他的幽默感，还有他的感染力跟他的分享的一个能力哦。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看见了小雨在很多的事情里面，他跟阿嬷的情感的连接，以及跟阿嬷彼此间的爱是很重的相关连在一起哦。那在这个时候呢，就想要来问问小雨说，在这么多的一个部分里面，你即将要上国中了嘛，对不对？然后你可能也会朝许许多多你喜欢的事情去做，那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对未来的自己说的？
1: 我这个说起来非常的有押韵哦。
0: 好，
1: 说不定如果被熟一点还可以 rap。
0: 好，
1: 继续努力，不要放弃，朝着主播的梦想前进，继续练球技，练习口才，以后也可以朝着这个方向精进。
0: 嗯，真的有点像 rap， 你要不要 rap 一次？
1: 我不会 rap。
0: 、欸，所以你刚刚提到的有两个我听到的，就是一个是练习口才，然后往主播的方向前进，一个是练习排球。所以我们刚刚比较少聊到排球，所以其实你也很喜欢打排球。
1: 对，非常喜欢打排球。
0: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自己喜欢打排球？
1: 三年级。
0: 所以就像刚刚敏山主任讲的，你发现你喜欢什么事情的时候，其实身旁的人都很愿意支持你。
1: 嗯，
0: 那你怎么样去练习打排球，或者是你有没有加入什么校队啊，或者是什么练习的？
1: 我之前有加入校队。
0: 好，
1: 现在上国中还要考，然后练习的话就是练习，比如说有墙壁吧。把球丢起来，然后第一手一直打，一直打。
0: 嗯嗯。
1: 不然就是把球抛起来，然后一直举球，或者是如果在学校有很大墙壁，然后如果隔壁没有人的话，我就会练习扣球。
0: 所以你都自主练习，对不对？哇，你真的是一个很棒，而且是一个比较，真的是一个比较不同于一般小朋友，因为你很清楚自己要什么，然后你都会一直往前努力去完成你想要追求的。譬如你说要练口才，你就认真的练，然后最后变成毕业生的致辞的代表。然后我们刚刚也小小的体验了一下怎么主持节目，然后听起来你喜欢打排球，你也会很认真的去练习，因为你觉得那是你自己想要的。
1: 对，
0: 所以你还有没有什么是你现在觉得你还没有纳入你的梦想清单里面？你有什么是你也想要继续在学习或者是有兴趣的？
1: 有一个我同学妈妈跟我讲说，先不要直接一直当主播啦，她跟我讲说我先去考警察，就考完警察之后再去来

0: 主播，然后讲警察都要做什么，然后需要哪些具备能力，然后就分享给大家。
1: 哇，你真的规划好远呢？请问你今年真的才12岁吗？11、12岁吗？
0: 13了。
1: 13，哇，也是不错。那你对当警察有兴趣吗？
0: 当警察的话就还好。
1: 还好，那但是也是一个例子嘛。他可能要告诉你是说，你可以先有一个经验，然后那个经验里面让你成为题材，对，很棒哎。那明山，你有没有什么？如果对于未来可能即将步入国中，就像你说的，我们的客服班可能未来小雨会回来再当志工嘛？ 对，那你有没有什么要送给小雨的？
2: 我觉得小雨他可以持续的练习这个领导的能力，然后另外还有他刚刚在过程中，我们刚刚其实有听到主持人说到那个。主持人的能力里面有一个是专注，就是要听人说话。那我觉得这也是阿嬷一直在提醒他，就是听人家说话，除了是尊重之外，有时候也是一种真的是好好的去学习的时候是，我其实透过那个专注，我透过的好好听，我就会知道，那在跟自己的生命做一些连接之后，那就会成为自己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其实他在未来除了真的好好的发挥他自己的能力，发挥他自己的才能之外，也可以慢慢的再去增加自己怎么去练习那个专注，因为我觉得也不是专注力不好了，而是我觉得那个有时候是需要练习的，然后专注完之后又练习怎么回应，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让话题跟我们的谈话其实可以一直堆叠下去的。那我觉得这也是在今天吗，或者是我觉得也是接下来，我觉得是小雨他可以持续的去找方法去练习的。
1: 有听到明山主任的回馈，我觉得很棒。一个是他一直看见你有的嘛，他觉得你的领导力可以再更精进。再来一个，他提醒你的是聆听的重要性。我们聆听的重要性就可以，我们当我们认真聆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跟我们自己的生命经验结合完，你就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东西，之后你可以回应给别人。那这跟你未来不管你要当主播、当 YT、当什么主持人、警察什么，这都很重要。对，那警察，那个朋友的妈妈给你的建议，可能他只觉得你需要一些经验、一些媒材，可是这些东西你都可以自己去探索。
0: 对，
1: 对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回应刚刚明山主任说的？
0: 刚才主任说的其实都很接近，
1: 很接近。你自觉得自己需要在更努力的地方，
0: 就是比如说有人他们在讲的时候，我就有时候以为他们到一个小段落，我就马上跟他讲说。我怎么样，然后我需要哪些，然后他们就说，好，你说的很够了，不需要再讲了，就会有这些幽默的对话，然后会让大家应该也觉得很开心吧。
2: 但是有时候
0: 气氛变很好。
2: 对，但是有时候阿妈就会说啊，人家在讲话不要插嘴，阿妈最常讲这个。对，但是就会像他讲，他好多想讲，可是在好好听人家讲，或是怎么样把同一个话题继续讲，这个是小雨他现在其实是需要去再练习，再多练习的。
1: 很棒啊，你都知道啊，对不对？对，你都知道，那慢慢来，而且你真的也才慢慢的进入国中。然后有更多的机会是你必须好好听别人说，你才有办法回应，就刚刚明山主任提醒你的。好，那我想要再问小雨，就是那你在这么多，其实你尝试，你刚刚前面念的，不好意思，那个主持人记忆力不好，就你刚不断的尝试很多东西，你发现你自己有好多的兴趣，好多不同的面向，而且我们也发现其实你不管动静你真的都很棒，你在动的地方啊，排球啊，脚踏车啊，还有蛇板等等，然后你觉得这一些不同自己一直不断探索的面向里面，你对自己的成长经验，你觉得这些东西对你来讲是怎么样的一个存在，或是对你有没有什么帮助？
0: 就像这次来录音啊，来电台录音，然后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难得独特的经验，可以让我学习到更多录制的过程，然后呢知道那个录音梯要怎么弄啊，然后耳麦这些的要怎么弄，然后虽然事前准备要准备草稿那些的会很紧张，但是收获大于这些努力，以后我会记得这个体验的过程。
1: 你就是一个好奇，然后愿意尝试，愿意探索，然后每一件事情对你来讲你都觉得是新的，不会觉得它是困难。你真的棒棒你对啊，因为可能很多人会先把困难放在前面啊，我很害怕我不会啊怎么办，可是你都没有，你就是充满好奇在看着这一切，然后

0: 然后也慢慢的在回答的，不管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的稿内的问题。好，那敏珊，你觉得这样子的一个不，当然不今天录音的经验啦，就是在整个过程中你看到的啊，小雨，那你觉得就像刚刚我们所说的，包含小雨自己都说出来，品格教育好，或者是一些不同的接纳，你觉得这些带给小雨有什么样成长里面什么样的影响？
1: 因为我自己觉得刚好我们周末活动它有别于学校是在教知识面的，我们其实有很多在生活体验面的很多才艺方面的一些探索跟体验，那我觉得都会是小雨其实他在现在这个样子就他其实很多方去尝试，愿意去试这个的大胆无畏的精神，我觉得这是他真的也是不管是他本来可能就是天生赋予他的，或者他很独一无二的特质，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贵的一个宝石啊，应该需要好好的保藏着，这样保存着。对，那因为我觉得这些的体验其实真的都是他的养分，让他其实可以现在他会觉得啊，反正我就去试啊，说错话没关系啊，做错事就不要太夸张的错事啊，不是违法的那种错事。做错一点小错也没关系，我们可以再从错误中去学习，这确实是我们在这些经验里面不断需要不断让孩子知道他们其实没有关系，我们没有要追求什么叫好，
0: 是
1: 像画画我们没有说你一定要画得多好，像我们很多孩子一来参加活动的时候他会很难下笔，因为他会告诉我不知道怎么画得好，我们说没关系，就是怎么画都好，对，那就是你，
0: 对
1: 对，所以我们也会希望对独特的你，
0: 对，
1: 也希望小雨可以成为独特的他，这样子
0: 很棒。哎，你有没有什么在最后咯，有没有什么想要说说的，或者是对，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想要借都可以，或者是有没有想跟阿妈说什么的，
2: 跟阿妈讲就希望让我多一点时间练习如何当主播。
0: 我相信阿妈一定很一定会愿意支持你，因为我刚刚听到你说的阿妈其实很棒，就是不管在生活常规品格什么，阿妈教你的都不是100分，但是很基本的做人道理跟一些重要的品格，阿妈真的都有跟你规范的很好。还有没有什么？
2: 没有了，
0: 没有齁。好哦，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小雨跟敏珊来到我们节目之中齁，我们听见了一个孩子，也就是我们小雨，他其实在慢慢认识自己的过程里面，一次又一次新的尝试，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或者是身边有很重要的人在陪伴鼓励还有提醒着，都可能会让我们多认识自己一点，就像小雨一样，也会发现哎，原来这些事情我其实真的都做得到。成长不一定要很快知道说哎，我以后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但是我们可以随着不同的经验慢慢的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自己在意什么，也会更有勇气的去尝试每一件事情。今天小雨你好像真的坐到了麦克风前，对不对？然后你体验了自己一个很感兴趣的事情，未来会怎么样其实也不用急着给自己一个答案，因为我们每一次愿意去尝试，我们就会看见自己很多的可能。也希望听众朋友们或者是每一个正在长大的孩子都有人陪伴，都有机会去尝试，慢慢的找到自己想要走的方向。再一次的谢谢小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再一起发现复原力。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你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呢都顺心如意，平安喜乐啊。在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经常为您邀访各行各业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的好朋友呢，他们都会来谈一谈他们是怎么样用爱过生活的。常常有些人会开我玩笑啦，说呢，你这个节目每次都讲用爱过生活，感觉上会不会太抽象了？其实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哦，最有价值的就是爱，就是爱。所以我在想说，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更多的来传爱呢？但是其实爱呢，不是只有在口头上的，它也是在行动上的。很多人呢，用他们的生命，用他们的人生去做这样的事情，或许呢，可能他们自己不觉得那有什么了不起哦。但是其实从我们的眼光来看呢，都是带着有那样子的一种社会关怀的色彩，或者带着这种正面的激励人的这种力量哦，或者是他们有一些理想。其实这样子的理想或这样的一种正面的励志的力量呢，其实基本上就是用爱过生活了。所以呢，当我们采访各行各业，他们正面思考，他们愿意呢付出关心哦，希望为社会做点什么事情，为有需要的人带点什么关怀的话，他们就是爱的生活家了啊。在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场的这位爱的生活家也是一样的啊，今天是一对夫妻，这一对夫妻呢，他就是我们今天爱的生活家。其实他们多年呢在这样子的一种科技领域当中去发展啊，后来呢退休之后呢，开始关怀到就是这个所谓的资讯教育的重要性，而且他们希望能够用对的方法，不伤害儿童的方式，来帮助未来的培育未来的儿童的这样子的资讯人才的这样子的种子哦，让孩子在玩当中来学习。同时呢，这对夫妻呢，他们也设计了很多他们独特的一些教学的玩中学的一些方式，来带领这些孩子哦，培养我们未来的人才哦，的确是带着这样的一个理想，带着这样愿景呢，来做这样的工作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哦。为您邀请到的是慕课数位的创办人刘嘉义，嘉义哥创办人，以及他的夫人李明哦。这个李明姐，我们来欢迎一下这个嘉义哥跟李明姐。Hello， 你们好。
1: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义。
2: 嗨，大家好。
0: OK， 好，嘉义哥跟李明姐呢，他今天要来当我们爱的生活家哈。那首先我是想要问一下这个嘉义哥哈，因为我知道其实您呢，这个。多年前啊，就是都是从事跟这个所谓的电脑相关的事情嘛，但后来呢，就是说呢，您创办了这个慕课数位啊，创立了这个品牌。好，但在您在创立这个品牌之前，当时你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啊？
1: 哦，好，那个我很简单大概讲一下，25岁进入职场哈，那时候大概是1982年，好，那个时候是台湾资讯产业起飞的时代。那我主要的工作在那个时候就是带着，你知道，带着007手提箱，在那个时候到欧洲、到美国，甚至跑到苏联哈。那时候苏联还没有，戈巴契夫还没有垮台，还算是铁幕的时候，
0: 是
1: 进到那边去啊。那么去到欧洲、美国、到东欧国家去做什么呢？去拜访客户，找买家啊。那么全世界到处飞来飞去的。这样子的生活大概有20年。
0: 找买家，那买什么？他们要买什么？
1: 他们买那时候台湾就是从 Apple II 的 compatible 开始。
0: 那听不懂了，
1: 就是叫苹果电脑相容

0: 苹果电脑小电脑哈。
1: 哦，
0: 那我们那时候叫 Apple II， 那么一直到这个我们说电脑的286电脑、386电脑，
1: 哦，
0: 台湾制造，那么我们要卖给欧洲跟美国人，

0: OBM 哈，
1: 所以你是做 OBM 还是做 OEM、
0: 啊、都有。我那时候在不同的公司、嗯、啊，都有、啊。
1: OK， 所以呢，那这样子听起来的话，就是跟硬体有关的吗？
0: 绝对有关，对，绝对有。那这样子做了20年，
1: 那您是学电脑的吗？
0: 我是学物理的，
1: 学物理的，
0: 学物理的。嗯，然后啊、后来在美国就拿了一个啊、硕士，就是管理硕士。
1: 哦，
0: 对。
1: 是，
0: 对，
1: 好特别哦。那你是不是应该对这样子的电脑的硬体也是很有兴趣，才会往这方面去走吗？
0: 那时候就是我们在那个时代啊、哦，嗯，就是哪里有生存的机会，嗯，哪里有高薪的机会，
1: 是，
0: 我们就往哪里走啊。所以那我也蛮喜欢的，我发现我也爱上这个行业，
1: 是，
0: 所以我一辈子就做这个。
1: 是，
0: 那有20年的时间是这样子。那到了2002年，我45岁的时候就创业，
1: 创业。
0: 创业，那那个时候呢，苹果的 iPad 刚开始出来，嗯、那么苹果从 iPad 出来以后就，它的业绩就扶摇直上了、哦。嗯，那我们创业的时候就是做 iPad 的周边、嗯、啊，所以我们也因为沾光了啊，沾光，所以我们的营运呢就顺势而上。那么13年后，到了2015年，从现在算起来大约是9年前吧。
1: 嗯，9年前，
0: 我58岁就退休。
1: 嗯，退休了，
0: 嗯，退休，58岁退休，
1: 是退休的原因是
0: 退休原因，很大原因，因为在 iPad 刚出来的时候，我们的利润蛮高的，嗯，那么到后面呢，因为 iPad 它的整个我们叫 ecosystem， 它的它的整个生态系统，它的它越来越强大，
1: 是，
0: 所以它就把它的这个代工，嗯啊，或者是品牌制造就发给中国大陆去做，
1: 嗯，
0: 那么我们就发现呢，嗯、我们竞争不过，所以我就赶快退场，
1: 哦啊、急流勇退，
0: 急流勇退，对对， okay， 退场。
1: 嗯、那时候才58岁，还59岁，嗯、很年轻哎、欸，58岁很年轻就退休了，那太可惜了。
0: 退休我们就不甘寂寞哈、嗯，还是会做一些事情的。
1: 是是，因为我知道您的这个慕课数位是您退休之后
0: 是的
1: 才开始的嘛？
0: 是，
1: 当初是您所做的工作跟这个慕课工作是有相关吗？不然你怎么会创这个慕课数位的这个品牌呢？
0: 基本上它是蛮有相关的哈。嗯，比方说我们在做 ODM 或 OEM 的代工的时候，我们对整个资讯产业的变化要非常的敏锐啊，它的变化会怎么样影响到人类的生活？
1: 嗯，
0: 那么我要推出什么样的相对应的商品？可以让大家生活过得更好啊，所以我们会很就是让我们的眼睛呢，眼球会一直盯在这个产业上面，推出最适合的商品。所以我们对整个资讯产业的变化，对社会的脉动的影响就非常的关注。
1: 是，
0: 那么去调整我们的商品哈。那我现在在做慕课数位的时候，基本上是做儿童的资讯程式的素养教育。
1: 嗯，
0: 那么当然我们的素养教育不能跟社会脱节，
1: 嗯，
0: 那么现在的资讯产业又资讯的变化又这么快，
1: 是，
0: 所以我们也必须要去看在这个资讯洪流里面整个社会的变化呢，会影响到我们未来孩子什么样的情况，所以我们会去调整我们的课程，
1: 嗯
0: 啊，那我们的课程其实就是类似我们的商品啊，
1: 嗯，
0: 让孩子学到的东西呢是可以符合这时代的需要，
1: 嗯
0: 啊。那么而且我们在谈现在孩子的教育，我们谈是要训练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
1: 嗯，
0: 那从我们公司的角度来讲，就是用电脑帮助他们怎么样去解决真实世界问题的能力，
1: 是，
0: 所以你对于这个世界的变化，资讯产业有哪些工具可以用，那么孩子应该受到什么样的素养教育，就非常的重要，
1: 是。那你当初怎么会想到要来成立这样子的一个以这样子的诉求为主的一个算是资讯教育的一个机构呢？
0: 好，在我刚刚提到2015年我退休嘛，嗯，退休那一年呢我记得台湾的代工产业的毛利率大概是3%到5%，我们叫毛3到4啊，所以资讯产业的那个惨呢就变得很惨的惨
1: 啊，
0: 资讯产业很惨，那我就曾经身在其中啊，
1: 是，
0: 所以非常有感觉哈。 那

0: 但是我退休了，我那时候有个想法，就是说台湾新生的一代呢，他们如何在台湾已经建立了这三四十年的这种资讯硬体产业上面呢，他们再去加值，把他们的附加价值可以加在上面啊。
1: 是，
0: 所以我那时候脑袋就浮现了一个答案，就是软体程式教育，因为我们硬体加软体可以让你怎么样如虎添翼。
1: 嗯，是，
0: 所以我就来做这个了。
1: 哦，是。那可是儿童呢，是小孩子嘛，那您在这样子的过去的工作当中应该都没有接触过小孩子吧？
0: 没有，完全没有。
1: 那这也是一个挑战，欸，
0: 挑战，
1: 对不对？就是说我们明白您成立的缘由跟目的了，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这个过程我知道您的夫人也是在当中很重要的角色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没错，非常重要。
1: 来谈一谈这个部分。
0: 对，好，我们对我来讲真的是完全是新的哈，新的领域。我们以前都是在商界跟这个商人打交道，那么我的太太呢，她喜欢小孩，她也在我创业的时候她也回归到家庭照顾小孩，所以她对孩子是很有感觉的，那她也对孩子有热情有耐心啊，所以我们在整个课程的发展当中呢，我们也不是不能说是孩子的专家，但是我们就是有生活实际的经验，
1: 是，
0: 所以我们在这个课程进入到这个场域，就是进入到教室里面去，在教的时候，我们会不断的做优化循环，就是说，哎，这次做的不好，我们就调整，不断的调整，
1: 是。
0: 那么我太太在中间还有我们的老师我们有一些老师都是对孩子很有经验的，他们就会提供很多的这个看法跟 input 给我们大概是这样子。
1: 那我们请这个李明老师就是我们嘉义哥的夫人李明姐就你来聊一聊，就是说您在等于说是参与这样子的一个儿童资讯教育的部分的话的这样子的一个开始，就因为您了解小孩嘛，对不对？可是要教孩子所谓的写程式，不要说写程式啦，教孩子知道程式是什么样的概念，或是说让孩子理解，就是说跟程式有关的一些概念哈。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大人其实也要知道嘛。也就是说，嘉义哥，我们也必须对于程式有概念，我们才设计得出来那个内容啊。
0: 对。
1: 可是因为您本身是做硬体的，
0: 对，
1: 但是您并不是就是学这个资讯的嘛，对不对？学写程式的嘛。那我们的李明姐是对儿童教育是有概念的，可是她也不是学写程式的呀。
2: 对，
1: 那这部分你们是怎么样把它发展起来的，衔接起来的，让这个所谓的程式的概念跟软硬体的概念，或者是跟这个学习的概念，孩子你们是怎么样去设计？我是很好奇啦。
0: OK， 来。你讲吗？
1: 李明姐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好，就是我们会有一整套的那个逻辑概念，那我们就会根据每一个概念，根据每一个逻辑，我们设计主题之后，我们就设计游戏，不好意思，从游戏当中去跟小朋友互动，让小朋友在游戏当中然后去体会说，哎，这个是游戏，很好玩，但是呢，我们到最后会把它跟我们的程式扣在一起，他们就会恍然大悟说，哦，原来是这样子，然后在我们反复的跟他们这个就是教导他们这个观念之后呢，他们我们甚至会延伸到整个跟他们生活有关，他们就非常有感，然后他们也知道说，哦，原来。程式是跟生活都有关联的，所以他们就会非常有兴趣，因为跟他们非常有关系这样子。
1: 其实我个人也很好奇，程式跟生活有什么关联啊？我都很好奇，家长也很好奇。我有家长问说，那学生要学什么？不都在玩吗？学什么？这真的会写程式吗？家长应该会问这个问题吧。
0: 对，我们所谓写程式哈，我这样讲，我们现在最小的孩子幼儿园4岁
1: 是
0: 中大班，就是他们算是我们叫幼儿完程式，
1: 对。
0: 那么小一小二呢，我们叫小一小二

0: 传程式，都是很小的孩子，他们怎么会写程式？我想这是很难想象的。所以我们这样讲，我刚刚一直提到一个关键字，就是素养教育。所以我们是教他们程式逻辑概念。所以幼儿完成式呢，我们有七大主题。
1: 是。
0: 小一小二完成式有十一个主题。那这主题哈，大约是这样，比方说演算法、序列、回圈、等等，条件判断等等等。那这些课程其实我们也不是凭空创造出来的。
1: 是，
0: 我们知道 Google 它在美国，它有一套就是你不要用电脑就可以学程式，他们叫不插电玩程式，或叫不插电学程式。它里面就有游戏，就有学习单，全部是英文的。那么但是呢，它全部是西方文化的这些内容，我们就把它全部改写。
1: 是，
0: 我们照着它不同的主题全部改写，从演算法，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游戏，有我们自己的学习单。那么怎么跟生活应用呢？对于小孩来讲真的是不容易哈。但我们每次呢上完课到最后，我们都会放一段影片，
1: 是，
0: 就是现实社会里面的影片，让他们看到，哦，原来小孩子这次学了模式识别，他看到车子开进停车场呢，就有这个影像会照他的车牌，小孩子就说，我爸爸开进去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我们说这叫图形识别或文字识别，
1: 是，
0: 孩子就把学的东西跟他的生活就扣在一起，成为他生活的能力。
1: 听众朋友，聊到这地方，你应该会觉得说很兴奋的感觉。为什么会有很兴奋的感觉呢？对我来讲，我觉得我小的时候在学数学的时候，我的数学都很差。我就是因为没有碰到这种玩中学的，所以我数学一直到念大学的时候几乎快要考鸭蛋，因为我觉得我都不懂那是什么东西耶。因为其实像学程式这种东西，它也是有抽象概念的，如果他不懂他就写不出来，
0: 对
1: 不对？所以基本上这个我就想到说，其实有一些学科它就是比较艰涩的，或是比较抽象的，他如果没有那个逻辑，没有那个逻辑就真的怎么样，不懂就不会。我就想到是不是这样，
0: 确实是这样。他比方说他一些这些程式逻辑的概念，我刚刚讲的演算法啦、回圈啦、序列啦，这些都是抽象概念，所以我们必须要透过一些游戏，一些律动，
1: 是
0: 一些活动，把这些抽象概念让他可以体验，具象化，然后用学习单呢把他学习的东西表达出来，我们就发现说，哦，他懂了，
1: 是
0: 懂了以后再让他跟生活连接，这样的，
1: 跟孩子在一起应该很开心哦，
2: 是，
1: 对，培养我们未来的幼苗，对，那个成就感应该跟以前卖电脑赚钱的成就感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不一样。
1: 好，我们聊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这两位爱的生活家呢，是我们的慕课数位的刘嘉义创办人以及他的夫人李明姐啊。我们在听他们聊，他们在发展这样子的儿童素养、资讯素养教育的过程当中，他们是有一些想法，有一些理想，对孩子有一些关爱的，他们希望培养下一代哦。那我想这样子的一种思维，这样的一种的这种信念，就引导了他们后来退休之后又创了这个慕课数位哦，蛮有趣的，真好哈，退休之后还可以再有人生的这样子理想的一个实践，真不错。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等一下我们继续来跟他们继续聊。

0: Hello，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听众朋友，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慕课数位的刘嘉瑜创办人，以及他的夫人李明姐，她也是老师。他们两位呢，都在慕课数位从事儿童资讯素养的教育的工作。那刚才有在节目当中聊到他们创立这样子一个慕课数位的一些想法哈，他们想要达到的一个目标，他们觉得儿童的这个资讯素养是很重要的，在下一代扎根哈。那我想这段时间，我想要请教一下这个嘉义哥，就是你们的儿童课程内容跟上课方式是怎么样的？
1: 我刚刚有跟大家报告，就是我们有幼儿完成室跟小一、小二完成室啊。那么这个部分是完全不用电脑，孩子就是玩。那么我们刚刚提到有教具。有学习单啊，有律动，有活动啊，也有影片啊，让他们跟生活啊能够应用连接。那么这时候他们得到的是一个程式逻辑的概念，但这些概念呢要落实啊，要落实。所以到了三四年级，小孩三四年级的时候，我们就用麻省理工学院 MIT 有一套软体，我们叫做 Scratch 啊。Scratch 它就是我们就是英文说 start from scratch，就是从零开始。Scratch 也是一只猫哈，猫在抓哈，猫在抓。那它其实就是拖在电脑上拖这个程式积木的拼图方块。那么在这拖的中间，它就会知道说，哦，原来演算法是这样落实的。哦，序列它这个积木方块是要一步一步这样拖下来，它才可以照着你的顺序来执行。那它也会知道说，哦，条件判断是如果是这样子，今天下雨我就要带伞，今天好天气我就要戴帽子，等等。它会把这些呢，在小一、小二幼儿园学的这些程式逻辑概念，在这电脑上的 Scratch，它就会发现。它会跑出一些会动的东西，动画。所以我们说，我们的slogan 就是说它。

0: 会在每一堂全新的课程当中，
1: 嗯，
0: 对他以前的程式逻辑概念，他会豁然开朗。
1: 嗯，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1: 嗯，
0: 这是三四年级的。
1: 嗯，
0: 到了五六年级呢，我们给他们另外一套，
1: 嗯，
0: 叫 AI Two。
1: 嗯，
0: 这个也是麻省理工学院的一开发出来的。那么 AI2 跟 Scratch 有什么不同呢？
1: 嗯
0: ，AI2 它就比较烧脑啊。
1: 嗯，
0: 它除了你在 Notebook 或者 PC 上去拉程式积木，把你要做的东西做出来之外，
1: 嗯，
0: 你要把你的成果上传到云端，
1: 嗯，
0: 云端再下载到你的手机，在你的手机里面就成为一个 APP。变成一个 app
1: 哦、oh, app，
0: 所以在这个五六年级的孩子呢，他就会他的体验的范围就更接近我们的世界了。
1: 嗯，
0: 他会有 notebook 或 PC 上他写成拖拉程式。
1: 嗯，
0: 他会有云端的概念。
1: 嗯，
0: 要上传云端，他也会有行动装置的概念在他手机、嗯，所以他最后呢会写出第一支自己的 APP、他们会非常的兴奋、非常兴奋。
1: 所以呢，这个 AI2 这个它也是本身也是用拖拉的方式
0: 了。是的。
1: 哦，听众朋友可能会在想说，什么是拖拉？什么是程式积木啊？
0: 哦，拖拉程式积木啊，它有点像我们的这个平，你就想象它是一个平面的这个积木啊，在电脑上。
1: 嗯，
0: 那你用的 mouse 呢，你可以点它以后就可以把它拉到你的设计区或我们称为工作区。
1: 嗯，
0: 那么它每一个积木都是一个指令
1: 程式吗？
0: 都是一个程式。那么它把这些程式拼在一起以后，它就变成一个可以执行的一个指令。
1: 哦，
0: 这样子。比方说我做一个动画，
1: 嗯，
0: 我做一个计算，做一个计算，
1: 嗯，
0: 好，我都可以透过这样子的程式积木把它拼在一起以后，就像你在写程式一样。
1: 哦，
0: 对，
1: 所以这个积木本身它就是后面代表着它是某一部分的程式，
0: 没错，
1: 某一部分写好的程式，然后把它分类了。
0: 是的，是的，
1: 不同的积木
0: 完全正确
1: 分类了，所以它就把它组合起来，
0: 组合在一起。
1: 所以孩子他就算一开始没有办法从头到尾写程式，写英文，程式是一大堆英文嘛，哈，
0: 对，
1: 但是它也是可以透过积木的概念来完成这样子。
0: 对，这个很特别啊，就是说你一开始让孩子去写这些英文，
1: 嗯，
0: 对他们来讲是非常艰涩难懂的，
1: 很难懂啊，
0: 他也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
1: 对，
0: 那么就是我们把它分类了以后。那么已经把这些每一个积木它后面都代表一些程式的语法，嗯，
1: 对，
0: 那么你把它拼在一起以后呢，它其实就完成某些事情。所以其实我们到 AI2 呢，其实还是在训练它的程式逻辑素养。
1: 嗯， 嗯，
0: 还是在训练它的程式逻辑素养，
1: 所以孩子怎么去思考就很重要了。
0: 对的，
1: 他因为其实很多家长可能会想说写程式不就是在那边写一大堆英文的东西嘛？
0: 嗯，
1: 但其实写程式重要的不是英文，重要的是逻辑啊。
0: 对，
1: 因为程式它就是该怎么讲呢？它就是有因果关系的啦。讲白一点，听众朋友可能会想说因果关系，所以你要给电脑指令啊，你要先这样，然后这样，然后你要这样，然后你要干嘛，就不断的告诉他要做什么啊。那么呢，英文的指令就是不断的去写，然后他电脑就会做事。那用拼图也一样嘛，这个指令它就是一块一块一块的，然后它就拉这个拉这个拉这个拉这个，那就不断的告诉电脑说你要做这个你要做这个你要做这个啊，然后最后呢就会出现了我们要的所谓的写好的程式，就可以去执行一些功能了啊。
0: 对，
1: 所以对孩子来讲呢，这种学习玩中学习这个逻辑是蛮重要的啦哈。但这地方我想要请问一下，为什么小孩子要学写？为什么孩子需要有这种所谓的资讯的程式概念？他为什么孩子要学写程式啊？写程式不是那些学理工工程人员的事情吗？长大之后他也不见得会去做这一行啊。为什么孩子要学写程式？难道每个孩子都要学吗？
0: 其实我们刚刚在跟梁慧在对谈的当中，你们应该可以发现到一件事情，其实 不论是从

0: 小一小二到小三小四的 Scratch、嗯、或到 AI Tool， 我们都是在解决一个问题。
1: 嗯，
0: 比方说他做一个动画，
1: 是
0: 他要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0: 啊、那么他怎么样去把这些程式积木拉在一起、
1: 嗯、
0: 他去做出这个动画、
1: 嗯、
0: 他要去设计一个自己的记账，
1: 是
0: 记录小五小六要设计自己生活中的一个记账软体、
1: 嗯
0: 啊、他也是在解决这个问题、啊嗯、所以我们其实就是让他们在这个整个逻辑思考里面呢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1: 嗯，
0: 那么用电脑来解决他的问题、啊、所以我们的关注点一直是在训练孩子怎么运用电脑还有他里面的软体来解决他的问题。
1: 嗯，
0: 那么这个为什么很重要？因为我们从现在的发展这样子来看呢，往后啊写程式它会好像我们现在在使用 PPT PowerPoint 或者 Excel 那么简单，
1: 是
0: 因为很多的程式模组都有人帮你写好了，
1: 嗯，
0: 你只要去运用这些软体工具，
1: 嗯，
0: 或者把这些软体整合在一起，
1: 嗯，
0: 就 OK 了，你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训练孩子呢怎么样他具备这样子的逻辑啊，程式逻辑的素养，然后他可以去选择运用整合市面上已经公开的这些软体工具，
1: 嗯，
0: 帮助他解决他的问题。所以这个是啊，对孩子是很重要的。那么孩子他还是可以专注在他自己的领域，他喜欢比方说我喜欢文学，我喜欢学机械，
1: 嗯，
0: 我喜欢啊绿色环保的东西，可以的，
1: 嗯，
0: 你就专注在你的领域，然后呢你去找到，因为你具备了这个程式逻辑的素养，你可以去找到啊可以帮助你这些专业领域可以更往上一层楼的软体工具，
1: 嗯，
0: 两个加成在一起，你就可以在你的专业领域上更发光发热。嗯，
1: 在这地方我想要请教一下嘉义哥，你刚才一直提到解决问题啊，
0: 嗯，
1: 要解决什么问题啊？
0: 哦，现在我们说哈，其实我们的教育部或者整个世界趋势哈，他们说未来的孩子他们面对这个多变的世界，
1: 嗯，
0: 他们就是要解决他们生活上的问题，
1: 嗯，
0: 啊，世界的问题 real world 这真实世界里面的问题，
1: 嗯，
0: 那从像我们对这个小一小二哈啊完成式里面，我们就跟他们说，你们今天起床一直到你们要去学校上课，
1: 嗯，
0: 你们要做很多动作啊，
1: 是
0: 你起来
1: 刷牙洗脸，
0: 你要刷牙洗脸，那你刷牙洗脸的顺序是什么？
1: 嗯，
0: 然后你书包要怎么收？
1: 嗯，
0: 好，你几点要出门？这个就是小孩子那个时候的问题啊。
1: 对，
0: 他要达成这个问，要把这问题解决，达成他上学的这个目标。
1: 嗯，
0: 那对我们大人来讲，就是解决一个专案。
1: 对，
0: 好。那么我刚刚也提到说记账软体，比方说小五小六的孩子，嗯，他开始有零用钱啦，
1: 嗯，
0: 对不对？他怎么在他的手机里面可以有一个记账软体，
1: 嗯，
0: 帮助他把钱花在他想要花的地方，
1: 嗯，
0: 或者帮助他控制他的预算，
1: 嗯，
0: 啊，那这也是解决他的问题啊，
1: 嗯，
0: 所以都是跟他的生活紧扣在一起的各式各样的问题。
1: 嗯，所以在生活当中有面临各样的挑战，那有的时候是可以用现成的工具资讯工具去处理的，
0: 嗯，
1: 有些时候呢它可能是没有现成的资讯工具去处理的，
0: 嗯，
1: 所以孩子他有这样子的一个逻辑概念以后，是不是他也可以自己去发展一个自己解决这些问题的软体？
0: 是的，
1: 是这个概念吗？
0: 是的，是的。我们现在其实现在产业里面的发展，我们有说现在的这个资讯工具里面哈，
1: 嗯，
0: 有这个我们叫 low code，
1: 嗯，
0: 你写很少的程式码，
1: 嗯，
0: 或者是 no code， 你完全不需要写程式码的，
1: 嗯。
0: 那么对于 no code 的这些软体工具，就像我刚刚提的，比方说 PowerPoint，
1: 嗯，
0: 它以后你选软体，就像你选PPT， 学这用 Excel 一样，那么你还是要具备这样子的逻辑素养，你才会选对，
1: 对，
0: 选对，
1: 对，
0: 然后你才会整合，
1: 是
0: 啊。那么如果你会写一点点，会写一些啊，你就可以把这些软体把它整合在一起，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0: local， 就是 low， 你写一点点，把它整合在一起。那你在职场上呢，你有你的专业，当你还有另外这一块，local 或 no code， 可以用软体工具帮你加值的时候，加在一起，你就可以更发光发热，你就超越别人啊，你的竞争力跟实力就大大的被增加了。
1: 这讲的是非常有道理的事情。有些家长呢可能会还在思索说，哎，这个当中的差异是什么？就是写程式，学会写程式跟会用软体工具的差异是什么？基本上就是差异，就是说我有逻辑，那呢，我也知道程式的内容该长什么样，但是我可能呢没有办法呢自己去完全写出来，但是我懂得怎么把它组合起来。
0: 对，
1: 就可以了。
0: 没错，是这样。这样
1: 等于
0: 说整合的能力，
1: 因为他也不需要是一个专业的程式设计师，
0: 是的，
1: 但他有概念，
0: 对，
1: 他可以用半成品。这就让我想到我们在做菜的时候，我们其实你不需要从头开始熬番茄酱，太辛苦了，你就买现成的番茄酱就好了。或者是说呢，你要煮个玉米浓汤，你不用从买玉米开始，你就是有一个现成的东西，就是它可以组合玉米浓汤去买回来了。哎，我再买一点这个鸡肉，然后丢下去就好了。鸡肉可能也不需要呢，买去跑到这个买一个一大整只生鸡也不用，你可以去 Seven 买一个有那种所谓的鸡肉包、调理包，它都已经半熟了，已经熟了，就把它丢下去，就都组合好了。这样子我就可以煮出一锅，或者是像我们在 Seven 里面，它有卖一些青菜啊，都是一包一包熟的，好，你可以即时包，把它丢下去就煮熟了，是不是类似像这样的概念？
0: 对对，刚刚这个梁慧，你刚刚提的这个选择，好。运用，还有整合，变成一个很棒的，
1: 非常重要。
0: 对，
1: 但重要是我得知道这个食谱里面它该有什么食材，
0: 对，
1: 而且我要知道它要放多少盐啊，什么什么。
0: 对，
1: 但基本上的话，我不需要从一只鸡买回来要杀又要洗又要干嘛的，那我也不需要呢去买一个番茄回来熬番茄酱，是不是这个概念？
0: 是，大概是这样的概念，是这样的概念。那当然还有一部分的孩子，他有这个热情，
1: 对。
0: 他要成为专业的软体工程师，
1: 是
0: 学这个也是非常 OK 的，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如果你一开始呢就让他去学这个，我们说 JavaScript 现在最红的，去学 Python， 他就要一开始还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他要去学这些语法，这些英文，然后你在这里面少一个 slash。或少两个斜杠，你这整个程式都错了，
1: 对，
0: 你还要去除错，哇，这不累死他了，对不对？因为他概念都还没有。
1: 是，
0: 当你有了经过 Scratch AI Tool 这样子，或者是小一小完成式这样子被训练起来，你有这样子的逻辑概念的时候，你到时候再去学 whatever JavaScript， 或者是 Python，你就会知道说，哦，原来这一个方块，积木方块后面我写的这些程式就是在执行这个积木方块，
1: 是，
0: 你就完全明白了，所以他也很容易上手，他对这些语法他不会觉得是一个对他是没有意义的东西，或者是艰涩难懂的东西，所以 AI2 对于或者你学 Scratch 这样一路上来呢，对于你想要成为一个专业工程师，他等于是架了一座桥梁，让你很容易入手。
1: 那我们来谈一谈这个孩子呢，他们在玩中学程式的时候，他们的回应是怎么样？
0: 哦，他们的回应哈，好，
1: 孩子们应该很开心吧？他们对他们来讲，重点就是玩得很开心吧？我在想他们，但是他们对于这种玩耍的过程中，玩中学，他们就是很喜欢的了哈。那我，但是我指的回应是说他们。我指的回应是说，孩子们他们对于除了说啊，好开心哦，好有趣之外，我指的回应是说，他们有没有看得到的他们的
0: 表现
1: 、
0: okay ，
1: 因为他们不是只有玩，他一定是学会什么嘛。但是可能家长会想知道说，他到底是学会什么？那我那个回应会回应在生活当中，或者回应在他的课业上，还是回应在他的所谓的人际关系啊、做抉择上等等的。这个、部分
0: 对对，

0: 幼儿跟小一小二哈，
1: 嗯，
0: 我们大概就从课堂上，
1: 嗯，
0: 课堂上的每次的复习哈，
1: 是
0: 他们其实玩了游戏，然后你把它带回到知识点哈，就是带回到这一次的主题哈，他们会都讲得出来，
1: 嗯，
0: 可是到下个礼拜啊，就忘了，
1: 是
0: 忘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每一次啊，
1: 嗯，
0: 都再复习一下。就是在每次都叠加，把他的记忆不断的叠加哈。
1: 是。
0: 那么像我们才刚完成那个最后一堂课，对不对？在某个幼儿园哈，那个我太太就说她在给他们复习的时候，
1: 嗯，
0: 他们最前面的，因为已经复习了十几次了，所以他们都记得很清楚。
1: 嗯。
0: 到最后的一两次都傻眼了，都不记得了哈。
1: 嗯。
0: 所以所以不断的给他们复习呢，对他们的内化是很有帮助的。
1: 嗯，
0: 那他们的回应其实也可以从他们的眼球了哈，你可以看他们的专注的眼神，其实我们也是非常的有成就感，专注的眼神，还有我们也发现他们不但可以听得懂，
1: 嗯，
0: 你在复习的时候，他们可以说出来，
1: 说出来，
0: 他们可以说出来，
1: 嗯，
0: 幼儿园跟小一、小二的孩子可以把它说出来，
1: 嗯，
0: 好。背出来，你说出错是什么？他说发现错误，修正错误。
1: 嗯
0: 啊，他们都说得出来啊。
1: 嗯，
0: 然后回圈是怎么样？简化执行的步骤，他们都可以说出来。我们就觉得哇，这个我们说哇，这有时候很难想象，我们居然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
1: 那个怎么说啊？那个那么抽象，他们怎么说啊？
0: 他们就是用嘴巴说，
1: 很厉害。他们用他们的话来说，
0: 对对，他们等于是把我们的定义都讲出来了。
1: 哦，
0: 因为不断的叠加哈，
1: 因为他懂了，
0: 他懂了，
1: 他懂了，他就用他的话来说这是什么？
0: 对，这个是幼儿跟小一、小二的。那到 Scratch 的话 ，Scratch 其实这个也是蛮特别的，小三、小四的孩子哈，他们 Scratch 主要其实是用这些程式逻辑哈拉程式积木来做一些动画，
1: 动画
0: 对，那他们做出动画就迫不及待，
1: 嗯，
0: 希望老师看，
1: 嗯，
0: 希望同学可以分享，可以看到，希望得到掌声啊。那么，比方说他做他的自我介绍啦，做一个卡通人物啦，圣诞节做一个会闪亮的圣诞树啦，他都希望大家可以看，
1: 嗯，
0: 可以看。那么 AI Two 也是，这小创客他这个。AI2 APP 的这个小创客哈，这个虽然比较烧脑哈，但是当他发现他在 PC 上或 Notebook 上做的东西可以透过云端的转换以后出现在他手机里面，他们也是觉得不可思议啊，这怎么会是我做出来的啊。那么做出一些可以记他的账的一些软体哈，他觉得对他的生活是有意义的连结，他们也会很兴奋。
1: 在教孩子的时候啊，就是我知道，孩子们呢，他们在玩中学习，他们因为不断的去玩嘛，他们会有成就感，他们也不断的在当中得到帮助，得到支持啊。那但是教孩子呢，跟教大人可能是有很大的差异了哈。所以听到没有？我们的大人不能够用大人的想法去想小孩子。哎，你到底学到什么？其实他学到的东西就是在他心里面的那个。我们讲内化，内化就是内心的内化，是化学的化，就是内在已经感化进去了。他这也是教育的名词，就是我学的东西已经跟我这个人融为一体了，所以他可能讲不出他学什么，或他也不是说看得出来说，哦，我就数学100分，然后我就好像写程式啊什么。他看起来没有办法写程式，可是他已经懂程式了。
0: 对，
1: 这个东西是内化，所以家长不能够急。有的时候我们对孩子资讯教育想说孩子学了那么半天也还不会写程式哦，但其实他不用会写程式，他只要能够去懂，然后他能够去运用一些工具，那他基本上呢他就已经长大之后他自然就会写程式，这一点都不用担心，因为他从小就有这个概念了啦。那我想请教一下，就是我知道其实您之前呢也推广在不同的地方也做过这方面的这种教育，那我知道您曾经到绿岛去有机会在那个地方从事这个教育，那是怎么回事啊？什么样的机会啊？
0: 绿岛这个机会

0: 我们其实没有去绿岛。绿岛这个是绿岛国中的校长。当时我们有三年的时间呢，我们派老师还有我自己的亲身到台东去。那么在那里就认识了一位教务长，他后来到绿岛去当校长。
1: 所以你们是在台东教？
0: 我们在台东教了三年。
1: 台东教了三年。
0: 对，三年。那么当然训练的人次有这样6000多人次了。
1: 好了不起哦。
0: 6000多人次大概开了将近300场的。
1: 也是完中学吗？
0: 有，那时候是从完中学也有。那么但是我们年龄就是上限一直拉到那时候，我记得是最大的年龄是62岁。对，有一位先生，他台东人，在美国 Honeywell 做事，他也来学。
1: 所以他是全民的，他没有限制年龄的。
0: 对，
1: 完中学
0: 也有。对，我们从这个一直到成人都有。那么绿岛就是这样跟这位校长结缘的。那时候他在绿岛有个专案。他有个专案，他需要我们帮忙，
1: 是
0: 来帮他完成。那么所以我们就用线上教学的方式。线上教学的方式整个学期我们来帮助他来完成。那么当然我们有很多的对于偏乡极偏或特偏的地方我们除了在绿岛有经验，我们在花莲我们在花莲王建轩先生有一个爱基会他也就是做补救教育的
1: 是
0: 我们也在那边有那边就是实体上课，我们派老师过去都有一些感触跟一些想法。
1: 所以其实你们也做了蛮多的这种关怀，就是跟偏乡有关的孩子们的学习那您自己的体会呢，就是在偏乡跟城市的这样的资讯教育，就是这些孩子在偏乡他们的这种机会跟学习的状况是怎么样？
0: 其实在城市都市里面也会有他虽然不是在偏乡，也会有偏乡类型的孩子群体也是会有我把它看成是一个群体他们其实是我觉得倒不是地点的问题因为现在线上教育跟交通其实都相对方便其实我觉得是心态的问题我们特别提到这种偏乡心态我说即使你在都市也会有这样偏乡心态的孩子他们的世界就认为我的世界我的生命我的人生就是这样子他已经先把自己设定一个范围甚至不止他自己设定他的家长也为他设定了就例如说这样你就是这样子你学那些有用吗所以我们怎么我自己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怎么样带他们，去看到另外一些可能性，看到另外一个世界，
1: 是
0: 这个阶梯都搭好了，只要你的心态改变，你的态度改变，是很有可能的，那么，我们假设说一个学校60位同学，大部分都是这样想。我们经过1年、2年、3年，还有我们知道这些偏乡的校长老师他们都非常认真他们也有很大的挫折感碰到这样的情况。经过1年、2年、3年，我们如果中间可以琢磨出一个所谓的钻石他们就产生一个典范效果就会突破这一个自我设限的心态那么就发现有这个可能性
1: 是
0: 我相信就会有更多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追随者所以我们也不要太灰心所以我不认为是科技的问题现在师资缺我们都过线上都可以处理我觉得还是心态的问题不要自我设限我们怎么样帮助他们有更多的可能性看到可能的未来他们的命运人生是可以改变的
1: 所以偏乡的师资真的很重要不管是实体的还是线上的因为这些孩子如果没有学习到更多好的资讯素养的话他们就会落差更大
0: 对的而且会越拉越远因为现在的这个资讯软体的这种加速改变这个

0: 社会是会越来越加剧的。
1: 其实我们常看到，就是很多偏乡哈，其实他们有时候会得到很多人的捐助啊，他们的电脑教室，其实偏乡不是没有电脑，
0: 对，
1: 重要的是这电脑用来干嘛？
0: 对，没
1: 孩
0: 错。
1: 子们透过这个过程当中学习了多少真正对他们有意义的
0: 是
1: 电
0: 的，
1: 脑的
0: 是
1: 所
0: 的。
1: 谓的课程哈？所以我想嘉义哥在偏乡所做的这一些推广也是非常的珍贵的哈，非常珍贵的。那您自己在推广这些教育的时候，让您最快乐的是什么？
0: 那我最快乐的事情呢？因为我太太要不要讲一讲？
1: 好
0: 哎，
1: 啊，李明姐
2: 因为
1: 来
2: 我
1: 讲。
2: 比较专注在幼儿跟小一、小二。那从他们一进到班上的时候，其实都蛮幼小的，然后看他们那个眼神都很明亮哦，那你就会觉得他们很渴望吸收很多的知识。那他们在活动当中也是表示他们的非常热情、专注，然后你会看到他们的那个快乐。那我就被感染，那我就跟他们一起。然后完成这个任务之后，我就把每一个游戏当成一个对，当成一个任务。然后我们在一起完成的时候，他们很开心，他们觉得他们可以达到，可以做到。因为他们有时候在生活当中可能很多挫折，但是在游戏当中，他们都只要完成，他们就享受到那种成果的那种喜乐。那我们就一关过了又有一关，所以他们会觉得期待下一关。然后期待那个在玩的过程当中，他们有成长，他们觉得他们学到的东西，那他们就会就是那种会加成，而且会让他们越很喜欢这个课程，很喜欢这个老师，因为会带给他快乐，然后带给他又有学到东西，然后他们在生活当中又可以运用出来，比如说我们学那个 debug，其实是在程式当中学。出错，
1: 出
2: 可
1: 错。
2: 是他们没有学程式啊，那我们就用基本很简单的一种小，就是说用箭头的方式，然后让狮子抓到小偷，然后他们就用箭头方式去按照我们的那个按照那个程式那个观念哈，然后他们找到了小偷，他们就完成这个任务。那他们在如果说可是我出一个错的程式给他们，他们就去找哪边出错了，debug，他就出错了。然后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说你会犯错，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就是要在不断的犯错当中学习，然后他们就知道说犯错没有关系，只要我们把它改正过来，就。他的生活就又灿烂又美丽了哈，然后他就觉得说，哎，这是一个让自己开心的，让自己懂得怎么样找寻到学习的方法。那其实我们也非常开心看到他们的成果。
1: 对，孩子的生命教育，好像有一点生命教育的感觉，
2: 对，陪伴他们，
1: 结合这个部分，
2: 对，
0: 我觉得他真的是这样子，他每次上完课，他都说，哇。很累很累，但他都好开心，好开心。那因为他是在场域里面，他
1: 对，
0: 在教学现场，我在旁边看啊，我的开心又不太一样。我的开心是他的总结了，就是说我刚刚提到说，我们幼儿完成是有7个主题嘛，
1: 对，
0: 小一、小二完成是有11个主题。那么一开始我看我们的老师，我太太或者其他老师上场讲那个定义的时候，他们就一头雾水，不知道你在干嘛，在讲什么。但是。到了后面我们上了几堂课以后，他们可以朗朗上口，哇！我就觉得我们完成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你知道，心中觉得这 incredible，真的是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非常高兴哦。那么中高年级的小孩也是一样，我刚刚提到他们这个豁然开朗以后，对他们以前学的抽象概念豁然开朗以后，迫不及待要把他的作品给你看，然后一定要你看他们的那种喜悦。就感染我们，我觉得这是最快乐的。
1: 是，真的很开心哦。那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哦，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在今天节目当中继续再聊哦。但是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这两位爱的生活家哦，就是我们这个慕课数位的刘嘉义创办人以及他的夫人李明李老师哦。他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了他们这些年来所投入的啊，对于这些学习资讯教育的这种关怀。

0: 培养下一个人才，下一代的人才，以及过程当中这些孩子们的快乐哦。那我在想，其实家长朋友呢，我们也会更多的去思考，我们对下一代要打算怎么样的培养他们哈、哦。生活当中的潜移默化的学习，我觉得生命教育的学习哦，让孩子能够学会面对这个未来世界他们的所缺乏的能力，这个是很重要的哦。那当然，这个资讯教育的素养，我个人是觉得很值得推广的哈、哦，因为它关乎到我们未来孩子一生啊、哦。可能很多人觉得很难很难，但其实有一些概念呢，在玩耍当中学起来就一点都不难了嘛，哈。那我想，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哈，我也想说请，有什么要补充的部分吗？
1: 刚刚其实我听到那个梁慧提到哈，他有一个关键字，是很重要的哈，他提到内化，内化其实就是素养教育的核心呢、啊，
0: 是
1: 因为我们素养教育提到，你不能只有知识，知识要化为应用的能力，那你不但要有能力，你还有对的态度，那么你这三个是在生活中，在教育中不断的去影响他，不断的引导他，
0: 是
1: 内化成为他的一部分，
0: 是
1: 啊，那这样子的事情呢是啊，看起来是不急。但是非常重要，
0: 非常重要，
1: 是不急是很重要的事，
0: 是、
1: 啊、所以这个我们要有智慧来做这样的事情，
0: 没错，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了哈。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哦，我们的嘉义哥以及我们李明姐来我们节目现场，谢谢二位，
1: 好，谢谢
0: 谢谢二位，
2: 很开心。
0: 听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到了，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也可以让你有不一样的收获哦。孩子能够从小就有这样的一个对于资讯的逻辑，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哈。有机会的话，我想家长朋友也可以多关心这部分，看孩子有什么机会可以在这方面能够通过玩耍的方式有一些学习的机会啊。好的，那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了，然后要祝福我们听众朋友天天幸福快乐，拜拜。

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世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

0: 亲爱的好朋友，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您的好朋友小鱼在空中问候您平安。今天继续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他是马偕医学院医学系的主任吴义哲老师。吴，口听吴，司马懿的懿，懿听说是美好的意思哦，哲学的哲。好，吴义哲老师继续跟我们分享他认识耶稣以后，上帝带领他进入了大学。台湾有一个中国医药大学，里面念医学系哦。那吴老师今天继续跟我们分享上帝如何在他的成年之后继续带领他的人生哦。吴老师跟我们的好朋友打个招呼好吗？
1: 好的，小鱼好，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耶、我们的吴老师上次跟我们提到哦，好，上帝呢在他的高中的时候哦，来开始医治了他的忧郁症。那这个不是一下子就完全的，不是的，是一路着帮助着他来成长，渐渐进入大学生了啊。在大学里面以及后来寻求前面道路的时候，你有继续跟医师啊，你有继续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维持一个交谈的关系吗？朋友的关系吗？
1: 我想在整个我的人生的历程当中，在人生各种的转捩点当中，我想耶稣大概都是我做人生抉择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我在很关键的时候，其实在很多人很挣扎的时候，我都是把这个决策权就交到耶稣的手中。那我也发现每次耶稣都很平安的，或者是很好的带我选择了一些有时候我不可能选的道路，但是后来我们发现那个道路才是最好的道路。
0: 这不是很冒险吗？很冒险吗？哦，把自己的人生，一个大好的青年，一个医学系的学生，交给一个看不见的耶稣啊！哇，这当中啊，这个是一步一步走的，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您是固定的到教会去听讲道吗？
1: 是。
0: 你怎么对他有这么多的信心啊？
1: 我想从我刚信主得救以后，我就觉得这个信主是一件太好太好的事情。那我也非常的积极，想要把这样子的一个消息传给我周围的人。所以我大学的时候其实是蛮积极在传福音的。中国医药大学有那年是第一年去一年级要去北港分校。
0: 台湾有一个地方叫北港。是。
1: 然后我是第一届要去那边读一年级，然后二年级再回到台中校本部的。那我记得我去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想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的同学。所以我就一间一间的宿舍去叩门跟他们传福音。以至于我后来在北港有一个外号，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有一个神父很有名，专门在帮人家做脚底按摩的，我的外号就叫做吴神父。
0: 吴神父脚底按摩师。那我们以前的忧郁症的孩子现在变医学生的时候，也变成心灵的吴医师啊。
1: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被挂上了这个 神父的称号这样子。可是我在那边我过得很喜乐，所以我在整个大学的过程当中，我都是蛮积极的参与这些教会的主日聚会，各样的服事，还有我蛮喜欢带青少年。
0: 耶、因为你曾经在青少年风暴中遇见主，
1: 是的，
0: 成为生命里面重要的呼召。
1: 对，所以我每次看到那些青少年的孩子们有些人因为跟我类似

0: 问题，或者有点在边缘上的问题，我就非常非常的有感触。所以我以前
1: 感同身受，
0: 完全感同身受。所以我在整个大学的在校的这五年的时间，

0: 当我轮训到临床实习啊，到精神科的时候，其实我是非常喜欢精神科。很特别的就是，那时候精神科的很多的这些病人，他非常喜欢跟我说话。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或许有一些原因是因为我讲出他们某一些心理很特殊的感受，是别的没有经过这样经历的人，他没有办法用这样的语言去跟他们讲。
1: 你的生命有真实的连接，
0: 没错。所以我跟他们讲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们会很讶异，为什么我会这样子描述他们的这种心境。或者是后来我本来也想要走精神科，可是我后来发现我人生没有办法长久的停留在这个里面，因为这个会让我勾起很多过去的那个黑暗的回忆，所以我不愿意再踏入。我总觉得在这个临床的一个过程当中，我好像走在一个深渊的边缘上面，所以我后来没有走精神科。那精神科是一个是心嘛，心理。那上帝说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这是我们上一集说到的嘛，
1: 是箴言所说的。
0: 是的。那我想说，哎，既然不走脉这个心，那我就走真正人类的心啊，因为我们的心决定一生的果效，心脏的心也控制着一生的这个循环，所以我想都是一个居于这个主宰的单位。
1: 好，吴老师呢，他提到是说，在医学系的时候进入临床，我们到不同科别去轮训啊，他也在寻求前面的道路。前面的道路的时候，他也一样问上帝，你对我一生的带领是什么？好，吴老师呢，在上个礼拜有跟我们分享到箴言4:23啊，那吴老师再帮我们念一次好不好？
0: 好的，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1: 所以在选择重大的事情的前面道路的时候，他呢来问上帝，上帝说你的心。跟心以外叫一切，心以外叫一切，所以那时候上帝呢感动他，心脏也是心哦 ，OK 好，所以呢他在精神医学方面，透过自己人生的经验，虽然是也能够很好的驾驭，但是上帝另有呼召。好，鼓励他往心脏血管医学方面来发展哦。然后呢，上帝怎么带领您呢？
0: 在毕业以后，我想大部分的同学都会直接进入临床。可是那时候神很特别的，他就给我一个感动，或许你先去读研究所，学会一些的研究的一个这些
1: 理论基础
0: 等等。所以我后来因为我读的是中西双主修的中医学系，所以我后来就报考了国立阳明大学的传统医药研究所，那也希望，其实也是希望能够做一些中西医的一个结合，那同时我也在那个研究所里面得到了印证，就是后来我的指导教授其实也是心脏血管的专家，对，
1: 上帝呢把你从台中带到台北，进入一个国立的大学，因为呢，上帝知道吴老师希望进国立大学嘛，终于在硕士的时候进入了国立阳明大学传统医药研究所来读硕士，使得他的学历基础更加的扎实啊，那所以那个地方也遇到了恩师，也引导你走入的另外一个临床的领域，对不对？
0: 哦，
1: 这个好特别哦。然后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呢？
0: 后来我想在那两年的这个研究所的期间啊，大概我就秉受了这个做研究的一个基础。那我觉得这个对我后来在往医学教育发展的一个过程当中，这个是铺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石啦齁。等于我在在那边也遇到了我的非常重要的指导老师，然后给我有很重大的影响。那我认为教育这个部分是我未来可能会需要去走的，因为我觉得这个 我想我可以在后面再来分享这个部分。
1: 嗯，
0: 谢谢。
1: Yeah， 因为大。

0: 部分的医学生毕业之后当兵嘛，
1: 是
0: 对不对？好，然后就急着进入临床嘛，对不对？最好进入一个所谓的医学中心嘛。啊，吴老师不是耶，他听从上帝的带领，他愿意呢进入了学校里面继续谦卑的学习。OK， 所以他呢有一个另外的心智，就是呢，好像他的得救、他的得力，都不是在于人的话语，也不在于当时的潮流，对不对？
1: 哈，
0: 所以呢，他继续的，我的理解是求问上帝对你的带领，
1: 是
0: 对不对？所以在关键的时候，哈，上帝的话语大过于人的声音，对不对？所以你愿意继续呢，在学理的当中来学习，这个时候上帝反而自然被遇到了人生另外的贵人了，对不对呀？哇，好棒哦！然后他到底实际上面上帝怎么带领你呢？
1: 好，那我想主要就是我从这个研究所毕业以后，那因为我的指导教授本身也是心血管的专家，那我大概在那个地方我就立志了，就是可能或许未来就是要走入内科。那为什么走入内科？其实也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因为它可以很容易的接触到很多的病人。
0: 嗯 ，OK， 是是，好的，好。然后呢？嗯嗯，
1: 然后我后来就回到了这个马偕医院，去 apply 这个内科的住院医师，
0: 台北马偕医院，去申请 ，OK，
1: 对，
0: 申请要成为住院医师，
1: 嗯，
0: 你遇到的谁呀？
1: 我在马偕纪念医院，其实我在里面大概就是相当的顺利。我想在内科，然后后来就选择了我之前就一直想走的心脏科，也很顺利的这个在心脏科就升上了主治医师。
0: 嗯，
1: 那比较有上帝后来比较明显的带领的是关于我后来要出国读博士这件事。那其实那个是已经我升主治医师以后的第三年了。
0: 嗯，好朋友们，一个忙碌的心脏内科医师，好多的临床专业要学习。第二个，吴老师提到他很重视医学教育，好，那医学教育的时候，上帝给他一个恩典，就是呢，在阳明大学里面也很重视研究的培训，所以吴老师呢，他在进入临床的时候，上帝已经给他看到一个雏形，两个翅膀了，临床与教学研究，临床与教学研究，好，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光一个已经忙不过来了耶，对不对？哦，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也恩待他，带领他到了一个非常有爱心的基督教医院，是台湾的台北马偕纪念医院，保留了机会给他担任所谓的内科住院医师，以及呢所谓的心脏内科总医师。那吴老师呢，他在一个这样的学习的过程当中并没有满足，他希望继续的深造，继续的深造。所以你为什么会选择出国深造呢？
1: 我想这个要从其中一个故事谈起。我想我在升任主治医师以后，我接触的病人开始变多，可是这些病人呢，在我的门诊当中，大家都知道台湾的门诊相当的忙碌，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跟病人讲话，所以有些病人有很多的问题，有很多的疑问，甚至有很多是属于人生的疑问。其实我觉得我很愿意来帮助他们，或者是陪他们走这一段路的，帮助他们看看能不能找到人生更好的解答。所以我后来就在马偕做了一件事，我把这些病人呢都约到礼拜五晚上的一个马偕福音祷告小组里面。
0: 除了看诊之外，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除了就是他的本身的心脏血管相关的医疗专业的诊治之外，你另外多走一路路，给他一个红利，对不对？你还另外给他心灵鸡汤啊，约到那礼拜五晚上啊，好朋友们，好特别哦，怎么有这样子的一个 bonus 医师呢？我们听一下音乐，休息一下，喝喝水，等一下记得回来听发生什么事情呢？

0: 好朋友们，欢迎您回来，我们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是我们的吴奕哲教授啊，他来提到啊，他作为一个台北马偕医院的心脏血科专科医师的时候呢，除了给予医疗的专业，他还邀请病人家属，如果愿意的话，礼拜五晚上还有一个恩典时间呢。我们来听听看他怎么安排，以及发生什么事情。
1: 好的，那我想很多的病人大概很想从医师这边得到一些的更多的一些问答哈。那我就跟他说，我礼拜五晚上有一个特别的时间，那在那个时间呢，我可以回答你更多的问题。另外，我们可以为你祷告。那帮助你解决你人生或许不能解答的，或者是疾病上面一些问题哈。那后来就慢慢有一些的病人就过来了。那我们在那里面呢，我们就借着诗歌、圣经，还有一些分享。那慢慢的有一些的病人真的从那个里面，他就得到了人生的一些的解答，或者对他的疾病的一些比较能够释怀，能够得释放，这件事情就很重要。
0: 那所以除了科学的，对不对？
1: 是
0: 我们医学讲究科学嘛，
1: 实
0: 证嘛，对不对？你也顾虑到心灵的需要，
1: 是，
0: 你也顾虑到这些的家属们也需要。好，所以你用所谓的诗歌，好，用圣经的话语，用见证也来安慰他们，鼓励他们，
1: 是，
0: 有没有效果啊？
1: 很有趣的就是有很多的病人其实是从那个晚上的那个聚会里面，他后来就信了耶稣了。那也有很多虽然还没有信耶稣，他就很愿意一直在来，那甚至他愿意继续的来担任好像义工一样，就说哎呀，我既然从这个里面得到了帮助，所以我也希望来帮助更多的跟我一样的病人，
0: 做志工、志愿工作者。
1: 对对对，他们就
0: 他看重这个价值，
1: 没错，
0: 本身也愿意参与了。
1: 是，
0: 嗯嗯。
1: 那因为我们在后面，我相信有这个这个神的带领了哈。那我突然有一个感动，我想说我在那边做了大概一两年之后，我里面突然有一个想法，就是说今天靠我一个人在这边这样子做。那么我可以帮助这些的病人，那么如果我可以作为一个教育者，我去带一群的学生跟我有一样的心智，他们的心也能够被点燃起来，愿意知道看重这样子的一个价值，那以后就有成百成千的我在同样做这件事，那就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神就把一个医学教育的种子就摆在我的里面。那因此他就告诉我，但是你要做医学教育者，你要装备你自己。
0: 除了对病人跟家属里面的医疗之外，老师觉得不能只有一个人呢，要能够百倍的结果子耶。所以呢，传承里面很重要的是为人师表，也要有经师跟人师。

0: 这个时候我们本身也要被装备，对不对？所以因着这样子，你就勇敢的好再次跟上帝提出来，是不是有机会能够继续被造就吗？ 是这个意思吗？对，那怎么选到英国去念博士呢？
1: 我想这个都一切，我就说凡事交在神的手中，我们就可以非常的安息。所以当我有这样的一个突然有这样感动的时候，我也跟上帝祷告。那么我在祷告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就知道前面的路一定会有带领。结果我因为长期因为这个专业的关系，我必须出国开会。那么我就在有一次的开会的时候，我就听到当时的欧洲心脏学会的一个生物医学的一个 chair 一个主席，他在讲他的一个研究的结果，我就突然有感动，就觉得说，哎，是不是会后去找他聊一下？那我觉得我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感动，我就在当时的这个开完会，他讲完以后，我就跑去跟他讲说，我自我介绍我是谁，然后我跟他说我对你这个研究很有兴趣，我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可以跟着你一起来做研究。那他就觉得欢迎，那就希望我写个 email 给他。
0: 你们素昧平生，
1: 没有见过
0: 哇，上帝好特别哦，哈，预备了一个，所以在你平常 routine 的生活的里面，
1: 是
0: 你良善忠心的进到你医师的角色，你已经上帝让你里面有个渴望了，渴望是说啊，要救。不能只有一个人，对不对？好，所以在这个当中，在你自己日常生活的做，以及你该出国发表学术论文去学习的时候，上帝调动万事万有，居然安排了一位大师，好，在这样的会议的当中，他恩慈相待，好，愿意跟你进一步的来联络。好特别哦，好朋友们，吴老师呢？在人生重大的事情的时候啊，他呢把他需要告诉他的好朋友上帝，但是他有一个奇妙的安息的心，我拜托他就交给上帝了，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这是在诗篇三十七篇第五节。台湾早期有一个三七五减租啊，三十七篇第五节，上帝邀请我们，当将我们是交托，拜托他，并倚靠他。很多人交托，但是不倚靠。吴老师不是，好，他没有自以为聪明，他就跟上帝讲，然后呢？静心等待上帝的带领，所以上帝在他的旅欧之行去发表论文的时候呢，预备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贵人，好，那后续有一些的联络，然后呢？
1: 然后我后来回来以后，我就跟他书信，那他就很欢迎我过去。
0: 去英国，
1: 英国对。那我后来大家大概很难想象，我其实后来就没有什么申请别的，因为我就觉得这个是
0: 认定了，
1: 这个就是神的带领，我就很安息，我就过去。
0: 所以你没有东奔西跑，
1: 我没有去那边很焦虑，说我要找什么特别的地方，这样
0: 你也没有是说哈担心东担心西的。好朋友们，你看上帝保守他没有忧虑。神所赐的福使吴老师富足，并不加上忧虑，因为他认定耶稣基督是他的人生的主，所以在一切的时候，他不以自己的小聪明，他认识这位神是他的救主，是他的智慧之主，是他人生里面脚前的灯与光，所以呢，他就等候上帝继续的带领。然后呢？
1: 然后其实出国对我们当时的家庭是很大的负担，因为那个时候我只是年轻的主治医师，然后我们那时候有买房子，要背负贷款，所以我们那时候估计，我们如果即使是医院愿意公费让我们出去，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实际的问题没解决。
0: 哦，不是博士哎，对不对？
1: 那我们就那时候我们就跪下来跟上帝祷告，希望如果他是他带领的，那至少我们不知道我们出去这段期间我们那个贷款该怎么办。
0: 你那时候结婚没？
1: 结婚了。
0: 几个孩子啊？
1: 那时候两个小孩都很小。
0: 好朋友，上帝是给他一个婚姻呢。而且呢，两个孩子，现在多少人是生不出来啊？

0: 好，然后面临上帝一个带领的时候，看到前面好像是红海，他们夫妻跪下来祷告，然后发生什么事啊？
1: 那个时候我们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们如果出去，我们算了一下，
0: 经济的压力，
1: 对，就是这个房子的贷款没办法还。那当时以当时的这个房租，我们大概发现不太可能去还这个贷款，所以我们就一直祷告说，如果那我们那个要出国的时间越来越近了，结果我们其实也不忧虑，我们还是就是继续办。可是如果我们就这样出去，其实这个是没办法解决的。可就在我们出国前一个月，就奇妙的事情发生了。
0: 哇，祷告等候，祷告等候，一直到出国前一个月，什么奇妙事情发生呢？
1: 这个后来呢，就有一个日本人，他看到我们的房子就说非常的喜欢，然后呢，不止我们没有跟他说我们希望租多少钱哦，因为我们一个房贷一个款项嘛，那我们都觉得因为那个房租如果要高于那个的部分，是在当时的环境来讲是比那个高蛮多，对那个市场还有行情，那个日本人表示他非常喜欢这个地方，他愿意以多少哦有一个数目来承租这个房子。我们非常感谢赞美主，因为那个钱不只比我们的房租刚刚好可以把它房贷抵掉，以后我们还可以有余钱可以资助我们在英国的某一部分的生活。
0: 超过所求所想耶，对不对？所以实际上生活的困难，与其去到处诉苦，自己的聪明想方设法，这些呢把一切带到主这里来，主所赐的平安啊，对不对？超过所求所想，哎，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乃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神定义要吴老师夫妇跟孩子一起到英国去接受这个博士的训练，长达我记得是
1: 三年、
0: 哦、这么长的时间以及经济的压力，在神那里、哦、凡事都能耶。哇，好朋友们，你有没有觉得这个神太可贵了？我们休息一下好不好？听听音乐，再来听后续精彩的生命故事。

0: 亲爱的好朋友们，欢迎您回到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您的好朋友小鱼在空中问候您平安。我们今天的好朋友是我们的吴益哲教授啊，他是我们台北马街啊的医学教育部主任啊，他有提到整个从学生的时候认识的主，一直到他念医学系的时候啊能够传福音，然后他做主治医师的时候呢，邀请病人跟家属礼拜五晚上给予心灵鸡汤，他觉得不是只有靠药物，不是只有靠我们有限的知识技能，人要有一个心灵里面的饱足平静安稳，来自于这个生命的救助。那他很谦卑哦，好，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哦，他觉得自己呢要进一步的受造就，得到一个更深的完整的培训，所以呢在上帝的带领感动的当中，他跟妻子两个人跪下来祷告，两孩子很小耶，而且要去英国念博士，一去三年，财务的压力怎么办呢？在祷告等候，祷告等候中，上帝呢带领一个日本人来一个优渥的一个金钱，把他台北的房子呢来购买下来，使得他呢能够呢到出国去的经费过用啊。老师啊，我说的对不对呀？来，
1: 其实是租金
0: 哦，租金，
1: 把它租
0: 哇，你看只是租金耶，哎呦，感动耶，老师啊，这个门谁开的呀？他开的以后会不会一下关掉呀？我记得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啊，在以赛亚书22章的啊，这里有一个22节，能帮我们读一下吗？
1: 好的。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
0: 这是上帝开的门哦，然后他怎么带领你们呢？
1: 那其实对于第一次长期要出国的人啊，有很多的预备，对我们来说都是完全空白的啊，所以我们有很多的部分，包括到当地怎么找房子什么，那有很多的部分都要依靠主。啊，所以我那个时候一出去以后，其实都是靠祷告，然后后来就很多当地的一些弟兄姐妹
0: 教会，
1: 其实教会我们其实原来都不认识他们，他们就很主动的来帮忙，然后我们就很顺利的能够过去。我要特别提的一点，就是在我研究的过程当中，其实神非常非常的智慧，他并没有让我整个博士班的研究非常的顺遂，他让我遇到了很多的问题来经历他。我在刚开始过去做一些研究的时候，其实在我做的一些的动物实验常常都失败。那几乎没有一次不失败，一直失败到一个程度，我都过了半年了，我就跟我的太太讲说，我们是不是就这样回去好了？因为当时的医院的公费的补助是有稍微说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这个将来拿不到学位啊，必须把医院补助的这些钱必须给退还。好，那对我们来说，我一直做不出结果，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压力。好，那这个

0: 当中，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还是依靠主。那在这个过这个后来到有一个大概临近在半年，这个已经出国快一年了哈，就是我们出去然后 settle down， 然后大概过了半年，我那个实验非常的不顺利。那
1: 一开始就碰到这么大的难关，好朋友们不要忘了哦。吴老师以前有忧郁症呢，哦，
0: 是，
1: 对不对？现在呢，漂洋过海，哎，
0: 对，
1: 好，去到一个陌生的国家，不是一个人，哎，带着妻子跟两个幼小的孩子，哎，好，还有呢，还有呢，一去实验里面的诸般的不顺耶，怎么办？他一样回到当时呼召他的主那里。
0: 是，我觉得所有这个神的安排都是非常的奇妙。当时我的实验不顺，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有一个我的指导教授请我去跟一个人做这个跟他学动物实验，就那个人呢对我并不是太友善，那常常都刁难我。那我本来都觉得这个人是不是有种族歧视，那我就觉得好像没有办法就是跟他一起做。那我所以他没有指导我太多，我就是自己在那边尝试错误，然后尝试这个，那以至于没有什么太大的进展。结果有一天，我想是上帝奇妙的安排，他突然我就听到他突然讲了说，他最近去运动的时候，他那个脚踝啊长期因为慢性扭伤，那以至于他后来没有办法继续再打那个壁球。我知道英国那个打那个
1: 壁球
0: 啊，他就没办法，他就很懊恼。那神就给我一个勇气，让我鼓起勇气跟他说，请问他尝试过针灸没有？那因为大家知道我也是中西医双主修，所以我其实也学会这个。那他就说没有啊，我们这边并没有合格的这个方面的一个专家。我说这个其实我会耶，你愿不愿意这个让我稍微帮你处理一下？
1: 你的爱心并不会因为他对你的不友善，
0: 是，
1: 你就停止行善，停止关心，你要爱的心胜过于你本身里面的不舒服。
0: 是，那其实在发生这件事之前，我本来一直非常的纠结，然后就是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神又在我们上一集所出现的那个经节，他又再一次的出现了。他说告诉我，我要归回安息，我要必须要平静安稳，不要在那不要去焦虑，不要去忧虑，你要把这个放下。所以当我在有那样子的一个想法的时候，我就做了一个决定，我觉得我要把这些东西放下。所以我那个时候在决定的时候，我就说那我就带着我们全家去英国去旅游一圈，我们不要去纠结在这个问题的本身，然后就在这个旅游到了这个爱丁堡的时候，那我就做了一个祷告。在那个祷告里面，我就里面突然有信心，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会解决。
1: 感谢主。
0: 因为那个在爱丁堡那边有一个丘陵上面，他有一把椅子，
1: 是
0: 那把椅子呢，
1: 小鱼去过
0: 啊，真的吗？
1: 是，
0: 他说叫做博士椅，
1: 是，
0: 然后坐在上面，然后就后面有个老人跑来跟我说，你是不是博士生？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因为博士做不出来的时候都会坐在这边望着爱丁堡大学长叹。那他说看到我他就觉得你是一个博士生，然后我就说是，我是。然后在那个里面，我就突然有一个感觉，我这个跟上，我在那个椅子上跟上，我就觉得神好像要为我开路。后来才发生了那件针灸那件事情。
1: 神好奇妙哦，对不对？哦，神好奇妙哦。你看，神也透过一家庭的支持。如果吴医师自己一个人到英国去实验不顺的时候，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灵，那时候恐怕更不舒服。神透过于相爱的妻子，同心祷告的妻子，带着幼子漂洋过海，走一条信心的道路，遇到的困难的时候居然还愿意去旅游。在一路上面，这个不是什么，这是上帝特别的援助火柱的带领啊，不让黑暗 淹没了他的家庭，

0: 走着走着来到了北部的 Edinburgh， 在那边呢、啊，那边很寒冷啊。OK， 哈，那那边呢，透过一个陌生人来告诉他 ，This is the chair。This is the chair， 这个椅子是博士以及以后吴老师变成 chair， OK， 也变成主席，所以那个时候神在爱丁堡这个属灵的重镇的地方，爱丁堡是有很多属灵奇妙经历圣灵充满的地方，再次的圣灵恩膏的吴老师OK， 所以光照的他，给他奇妙的信心，不会因着外面的寒冷，以及呢，爱丁堡啊，很少看到阳光的哦，都很寒冷的哦，居然使得他的信心更加的坚强。哈利路亚，感谢主，好奇妙哦。然后呢，
1: 我想要讲一下，我为什么会去听到我的那个教我动物实验的人讲那句话。
0: 是，
1: 我刚去英国的时候，其实他们有一个习惯。就是 pay day， 就是他们领薪水那一天的下午，
0: 是
1: 就会去一个餐馆聚餐，有可能是一个 pub 或什么。那以前他们会邀我去，我都不去，因为我觉得我是来读书的，我干嘛要去那个地方？
0: 是，
1: 所以我以前大概都没去。啊，他们其实也都大家都知道，英国人其实你去不去，他们也不在，也不会太在意，
0: 尊重你
1: 是。那那天我从爱丁堡他们绕了英国一圈回来以后，又到了 pay day 了。
0: Okay.
1: 然后那一天呢，他们又也邀有顺便邀请我说啊，那你这次会不会去呢？哎，神给我启示说你跟他们去，
0: 是。
1: 啊，我就那一次就想说，我里面就想，好吧，反正如果反正我要离开英国，我那时候本来就想我大概做不下去了，我要走了，
0: 是。
1: 那我想说啊，至少离开前我也就去一下好了，
0: 是。
1: 所以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就听到那个人。他抱怨了这么一句话，
0: 平常不会讲，
1: 平常不会讲这个事情，
0: 对不对？
1: 因为在工作嘛，
0: 哦 okay、
1: 大家怎么会聊这个
0: yeah,
1: 那我后来听到了以后，我就去，鼓起勇气，因为他平常对我还蛮凶的，我就去跟他稍微讲了一下，他就跟我说，那你下个礼拜三到我的办公室来帮我试试看，
0: 神给你一个 favor，
1: 呀，那后来呢？
0: 你鼓起勇气真的去，
1: 我就去了，我就帮他。
0: 你也真的有带针灸去英国？
1: 啊、我真的带针灸去英国，对对对。
0: 神好特别哦，哦，让你大学念中医，对不对？在关键的时刻啊，哦，你左右逢源呐、啊。然后呢？
1: 然后我就帮他扎针，然后他就很高兴的，后来告诉我。他说从那次以后，因为我每周就去帮他扎一下，
0: yeah.
1: 他就说他那个脚就比较不痛，他就可以继续去运动。后来我跟他变成非常非常好的朋友。
0: Oh.
1: 然后他有一天呢，我不知道是良心发现还是什么，他就突然跑来问我说，啊，你的实验进行的怎么样？我就跟他说，啊，非常不顺利，我可能要打道回府了。他说怎么会这样呢？那我来试试看到底是出什么问题。然后他就主动想要来试试看我那个实验到底是不是有哪里出 trouble。
0: 是。
1: 那他自己试了以后他也失败、
0: oh.
1: 然后他就很生气讲了一句话，拍了桌子说 This is not my problem。 我听到这句话，我说我就吓到，因为我想说啊，那大概又是我的 problem， 既然不是他的一定是我的嘛。他就说就是 animal 的问题、
0: oh.
1: 所以后来他就建议我
0: 解套了，
1: 要换动物品系，不要用这个品系。结果从此以后我每次做都成功，
0: 或者是无解，对不
1: 对？但是已经过了半年，所以你说上帝的安排是不是一切都非常的，
0: 是
1: 他。所以后来我就觉得，我为什么后来会更放心的把很多的事情我放在交在神的手中，我并不忧虑，因为有太多的过去的神迹奇事
0: 呀、yeah, ，OK， 好的哦，亲爱的好朋友，你听到这里有没有觉得心情非常的澎湃呀、啊？哦，一样哦，听听音乐，喝喝水，等一下再回来听听他怎么最后完成他的博士学位哦。

0: 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回来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这里是小鱼在空中与吴医师一起邀请您恩惠相遇。吴老师呢，他提到带着全家到了英国要去念博士班，一去就踢到铁板 OK， 结果呢不知道是那个动物的品种的关系，以为是他自己的问题，所以呢所有的人好像对他都不满意，怎么办呢？是上帝呼召我来读书的耶。那段时间带着全家到了 Edinburgh 去，上帝在那个地方给他一个信心，然后后来奇迹就一一的发生了 OK。 然后呢当时呢为难他的对他不信任的那一位老师呢，居然因着他的针灸治疗成为他的病号，成为他的好朋友、哦、来我们来看一下后面继续发生什么美妙的生命故事呢。
1: 那从那个之后，我想上帝说他会帮我们赎回过去被蝗虫吃掉的那一部分。
0: 哇，救赎，赎回，赎回代表我曾经失去、
1: 嗯、
0: 有人付代价帮我买回来，
1: 是
0: 不是我付得起的，也没有忘记我那个重要的东西，我所在意的东西，被世界被人所吞没的东西，上帝呢把它替我找回来。所以吴老师用的叫做赎回、哦、所以呢虽然好像是浪费了半年的时间但是上帝呢奇妙那段时间增强了他的信心，也赢得了一个老师成为终身的好友。还有呢，
1: 是的，那从那个之后我的实验变得非常的顺利，所以他就是把过去浪费的那半年哦，那几乎都补回来了。所以我后来在完成这个我的博士所要写的这个内容的实验，我甚至是提早做完，我两年半就把整个实验几乎就完成了。
0: 所以上帝并不误事，
1: 是的，
0: 对不对？前面信心的金砖建造，后面让你直打天梯，坐东方特快车超乎所求所想的，超乎自然的时间完成不可能的这样子的一个基础医学实验室，那个不是人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耶。好，然后呢，
1: 我还记得我要离开英国的那个时候啊，他们帮我办了一个 farewell party， 就是要 送我走了嘛。
0: 嗯嗯嗯，
1: 那我记得

0: 那天晚上的餐会里面，那我们大概喝了一点小小啤酒。那我的那个教我东西之前很仇敌视我的那位，他抱着我痛哭，
1: 好
0: 他跟我
1: 感
0: 说
1: 动
0: ：“
1: 哦！”
0: 你走了以后，谁帮我针灸呢？” 所以我就觉得上帝的安排真的是太奇妙，太奇妙了。
1: 神是预知的神。
0: 是的。
1: 好，那时候你以为我怎么这么倒霉，化学填错格了，怎么考上这个中国医药大学中医系？哪知道成为你一生最美的祝福之一啊！那您是回来马街继续完成 obligation 吗？
0: 是，
1: 因为很多人呢回来之后就跳槽了。
0: 嗯哼。
1: 就找更好的东西去，才不管什么约呢。你不是你守约。
0: 是，我想因为在培育我出国读书这件事，医院的确花了很多很多的这些财力物力的支持，所以我觉得我回来很正常，而且最重要的我也认同马偕的这个核心价值。
1: 是什么价值呢？
0: 我想就最重要的就是以人为本，关心人，尤其是关心弱势，关心人的需要，这样子的一个核心价值，我觉得是我非常认同的。那我回来以后，我觉得是神很奇妙的安排。我几乎回来后没多久，就有人跟我说，医学院要成立了。
1: 嗯，
0: 那个时候
1: 马偕
0: 医学院，对，我回来的时候2006年，2009年马偕医学院设立，所以我几乎回来几乎是无缝接轨，就知道马偕医学院的这个设立的整个过程。
1: 嗯，而且你已经完成博士学位了。
0: 我已经完成博士学位
1: 了。嗯，
0: 所以我觉得在这一切，老实说，我出国前我也不知道马偕医学院要成立或者这些要出来，但是我觉得这些路都是神预先安排好的。就像
1: 你不知道上帝的 big plan
0: 呀。Yeah,就像圣经所说的，耶稣说他就是道路。
1: 嗯，
0: 那我觉得我们本来没有路，但是我们从那边就看到这个道路。
1: 嗯，
0: 是。
1: 所以马偕医学院听说从2008年开始筹备，对不对？
0: 对。
1: 您那时候就已经开始介入这个医疗教育体系的筹备了吗？
0: 是的。那因为当我回去以后，当时这个在筹备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两个系，是医学系跟护理系。
1: 嗯。
0: 那么医学系主要一个重要的开创的人是这个马偕医院现在的副院长啊，那他就带着我说：“哎，你要不要就一起来，大家来开创这样子的一个新局？”
1: 嗯嗯嗯，哇，好朋友们，吴老师带着全家从英国平安体身体家庭也都载的回来，除了回来继续当主治医师，还有忙碌的医院工作，还有另外把时间播出来投资预备医学教育这一大块。医学教育跟医院的行政不一样哦，跟医院里面的看做一个主治医师不一样哦，那个是要劳心劳力的耶。好朋友啊，你看看吴老师呢，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使命，他怎么可能一个蜡头几头烧呀？所以你就开始的，人家邀请你就愿意来参与这样的事情了哦，一直到现在吗？
0: 是的。
1: 哇，一共好，如果是2008年的筹备开始到现在2023年，长达14年耶。
0: 是。
1: 好朋友，不是一个月四天耶。不是14个月，14年耶，14年做一个主治医师。还有呢，小鱼呢，在上个礼拜有跟大家提到过哟，我们的老师在这一段时间呢，他还得过呢2006年英国心脏学会青年研究者奖哦，还得到呢2019年台北市医师工会第27届的医疗贡献性领奖哦，2022年还得到马偕医院优良主管哦，另外多次荣获优良教师、优良导师、亲善大使哦，这怎么可能呢？我们这一集怎么时间又到了？时间怎么这么样子的飞快呢？好朋友们，今天的老师他告诉我们，外面很多的医疗专业里面的奖项来自于他保守他的心，胜过保守心以外的一切，这一些都是上帝加给他

的，所以他的心怀意念安息在耶稣基督里，他也相信上帝带领他的一家，上帝所开的门没有人能够关，上帝所关的门没有人能够开，使得他一生成为佳美的教宗。哦，我们欢迎您啊，欢迎您啊，重听这一集，也欢迎您把我们的广播传给您自己的好朋友们，一起来见证神的爱，神的信实在人间，也在医疗性灵。我们会再邀请我们的吴老师有机会继续来分享后面在临床以及继续医疗教育里面感人的故事。今天节目到了尾声了，容许小鱼跟吴老师在空中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你，一生也要走一条蒙福的道路。愿你也一样把你的心交给耶稣基督，让上帝来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好不好？哦，愿这个礼拜上帝与你同在，赐福你出入平安，喜乐蒙福。拜拜。

0: 孩子，你怎么了？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2: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3: 全球《耀动之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今天很开心到我们的宏国德林科技大学，我们邀请到的来宾，就是我们宏国德林科技大学的段业芳校长。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邀请校长跟全球的听众朋友打一下招呼。
4: 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我是宏国德林科技大学的校长段业芳，欢迎到新北这边来，我们学校在土城区。
3: 哇，真的很谢谢我们的这个

0: 段校长，那其实我知道听众朋友，我们线上的来自于全球各地哈，那也很多的国家，不同的国家地区。那虽然听得懂华语，应该就是华人为主啊。那我们对于这个宏国德林科大啊，可能有一些朋友也比较陌生。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邀请叶校长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宏国德林科大啊，他为什么会。段彦芳校长为什么会来创立我这个学校？他主要的服务项目，还有他的一些历史，我们邀请校长来帮我们介绍。
1: 谢谢巨龙兄啊，这个很高兴跟各位来解释一下我们学校主要的一个教学的一个方向啊。那教学的方向对整个的这个学校来讲，就是品德教育，因为在整个的一个科技的一个氛围里面啦。对于学生出去以后啊，对于整个的一个品德上面啊，对于这个职业啊、教育啊等等这些社会教育等等这些啊，都需要有很好的一个品德教育，因为只有品德啊，才能够让一个这小孩子啊，他能够永续的在社会上啊生存下去。所以我们在整个的一个品德教育里面啊，最主要就是用我们的德林啊这两个字啊，德化学子。临瞻社会啊，就为这个社会啊来服务。那宏国德林啊，最主要是在后续啊，这个宏国集团啊对学校的一个益助啊。那么宏国集团里面，它最主要在台湾里面啊是宏国建设，还有啊就是一个我们的这个凯撒集团啊，这个餐饮连锁店的一个这个饭店啊，这个也是属于集团里面。那当然学校也是属于宏国集团里面的一个分子啊。那么宏国集团里面学校啊，大部分都是针对工科以及餐饮类啊等等这些啊，以及建设类这些啊来设立它的一个教学的一个方向。那我们也非常的这个高兴啊，这个在品德教育方面啊，我们董事长啊也做了很多的这个这个努力啊，对社会的一些贡献。其中间啊有一个他已经做了22年的一个发愿树的一个活动。发愿这两个字啊跟许愿不太一样。发愿啊它是无偿的啊，就是说对于很多的这个比如说他需要整个社会能够变得不再受到这个诈欺啊，他不是为自己的。他是为整个这个社会啊来发愿的。那许愿呢、他也许说我希望明天可以吃到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好菜啊等等这些啊，但是发愿不是，他是无偿就对整个社会啊做这些事情，比如说反毒啊，那这也就是一个发愿的一个方向。学校里面的教育啊大概就是类似是这样子的，那希望教育里面呢、能够遵循着一些这个像这个如沐春风啊，这个让大家学生呢、能够感受到非常好的一个教学的一个氛围，学校也大概就是以这个为目标啊。谢谢啊。
0: 哇，真的非常谢谢我们的段彦芳校长哈、那对于这个宏国德林科大的这个介绍哈、那让听众有更深刻的了解。那当然在这一路走来，我想不管是学校或者是校长个人，也应该都有曾经协助过学生一些教育的一些实例，有没有让校长您有印象，或学校这边您有觉得有比较有成效或印象比较深刻可以跟大家稍微来分享的呢？
1: 好，谢谢巨龙兄啊。这个学校里面他因为是一个德化学子，临瞻社会啊，品德教育很重要，所以他在整个的这个特殊教育上面也多有一些琢磨的一个地方比如说在我们学校里面就有很多需要特殊关怀的一个学生进到各个不同的他认为他可以去学习的方向的一些这个系所里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餐饮这些这个小朋友里面这个朋友里面他都可以去学这个很专心的在那边做巧克力，做一个面包，然后呢到学校里面来，他做出来的这个成品有些是带回家去，有些就是在学校园里面到各处室里面去这个推销他们刚刚做出来的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实在是太可爱太棒了，给他们的一个鼓励就是把他们买下来。

是给他们看啊，这个是我们在特殊教育上面呢，我们做的一些努力。当然除了这些以外啊，我们在整个的这一个系科里面呢，也针对后续在进到社会上面的时候啊，有一些证照。

0: 不要脱节啊，那让他能够在很顺利的一个状态之下从学校里面啊能够毕业啊。谢谢。
1: 谢谢段业芳校长的说明，真的从这个校长的这个分享，真的巨龙相信学校跟校长这边都为了这个弱势的或特殊的孩子在努力，那真的是尤其是就我知道学校的特殊生人数也不少啊，但这是现在普遍的，每个学校大概每个班大概都普遍会有一些。那除了这个弱势家庭之外，因为我们现在的学生他的组成可能也不一定都是从都会区来念的，有一些从偏乡可能都会有，尤其已经到大专以上的这个学程，那是不是像我们这个偏乡跟这个都市的我们的学生里都因为现在少子化关系 也各种的都会有，那像我们学校对于像比如说服务偏乡啊这些的一些看法或做法，可不可以也请段业芳校也帮我们分享一下
0: 啊？谢谢巨龙兄。学校啊，它是在整个社会上面啦、是属于这个要教育啊所有需要的人啊，在这个部分里面。那当然，它这个部分里面呢、整个的一个学校里面，从政府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从学前到国教啊，这个国教里面呢、这个再到所谓的高教。或者是技职教育啊，这个部分里面，到你学习完了大学以后啊，进到所谓的这个成人教育，当然这个时候你也许在研究所里面，也许是这个工作了等等这些啊，那么这个部分里面呢、因为时代的进步不断的进步里面呢、这个进到工作这个场域里面的这一些成人呢、其实还是多少要回到学校里面了。做一个这个补充的一个让自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在教育的一个机会也可以学得第二专长等等这一些那么在很多的这个偏乡里面那么它的一个造成偏乡的一个状态当然很多都是属于地理环境上面所造成的，它不太容易能够受到很多的这一个政府的这个资源。这时候学校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但偏乡里面它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状态就是说分布的需要帮忙的这一个点相当的广包括他的家庭这个偏乡的家庭的一个分散，学生的一个分散等等这些非常的广所以进到这个帮忙这个偏乡的这个学校他要付出的一些心力就会稍微再多一点这个部分里面我们大概会看得到的。所以我们学校来看的话这个以新北的这个状态我们并不是除了这个新北的一个服务以外我们也都希望能够到偏乡的这个状态的一个地域去帮忙大家来服务那比如说我们在未来我们会到东部这个地方里面去做一些这个偏乡的一些服务那偏乡的服务要服务什么最主要的还是要改善他们的一个环境就是生存的一个环境当然环境里面有很多都是国家政府要去做的，可是学生的一些教育就是属于学校要去做的一个状态。所以学校里面教导学生能够学到一些他的一个专业，进到社会以后能够得到社会的肯定那么他又可以回归到家庭里面去，那慢慢他就可以这个脱离偏乡的一些印象能够对未来的一个小朋友这些都能够有很好的一个生存的一个环境能够让他长大所以我们在五月多的时候，五月末的时候也会有一个对台东以当然我们学校对整个来看的话是学校对学校是最容易找到一个落脚点的所以我们在台东里面会跟台东地区的一些台东专科来做一个策略联盟能够希望能够在这个台东地区的一些需要帮忙的一些家庭一些偏乡的家庭、弱势的家庭、经济不利的家庭那他的小孩子能够给他一些机会因为宏国集团来看的话，他也需要很多的这一些人才入住到他们的集团里面去，也许可以在这个位置让出来给偏乡的小孩子

0: 能够有他未来一个努力的一个方向啊。这个是我对偏乡学校啊，对偏乡啊，他能够做的一些事情。当然，这里面有很多这个偏乡要处理的事情，相当的多了，也需要很多的学校啊去做这些事情啊。这个是在未来我们可能要去努力的一个地方。
1: 哇，听到这个段业芳校长的分享哦，真的非常感动哦。那其实巨荣自己也跑过一些偏乡哦，比如说宜花东，来举例这个我们的美丽的这个东部。那像花莲的话，其实跟台东其实它都比较稍微狭长型。那很多地区真的像比如那边的国中小，像成功地区啊等等，它可能就是我们去那边办一些活动，为这些弱势或者特教孩子家庭办活动的时候，其实常常办到一半，小孩就要回家帮忙，哦，那甚至也是国小、国中，然后问他们说要走多久，他说没有车，要差不多走三四十分钟单程呐，啊，哦，那我觉得哇，
0: 很多
1: 的，真的，所以刚刚听到这个这个段校长这样分享，真的我们是真的非常感动。我觉得愿意在一个企业在他有成的时候，在除了投入教育之外，他愿意再回馈社会，哦，把一些资源引进到比较缺乏的这些偏乡，我个人觉得是非常的佩服。哦，那当然偏乡里头，哦，可能就是因为城市跟偏乡它也会差异也是蛮大，是不是我们也想请教一下这个段校长对于这样的看法。
0: 哦，谢谢巨荣兄。宏国集团，啊，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在社会上的一个这个产业的一个方向啊，就是凯撒的一个连锁饭店，还有趣淘漫旅等等这些哈，啊。那么以这一次来看的话啊，我们要在台东里面啊做这些偏乡的服务啊，会以我们的这个企业啊，这个趣淘漫旅的这个，它就在台东火车站的正对面啊，以它为基地哈，啊，就服务啊，整个南部南台湾啊，这里包括了垦丁，包括台南等等这些啊。那么希望这一些里面有可以啊，可以啊，这个到我们这个人才啊，能够到这个学校里面来啊，这个学习啊，然后再到我们的这个集团里面呢，啊，去做一些未来的一个社会的一个规划啊，这个是在我们准备去做的。像我们除了这个教育方面的一些问题以外，其实学校里面也做了很多，像上次在这个马太安的这个溃堤啊，这个我们啊学校里面啊就有同学在里面啊，就是我们就学校就整个就铲子超人啊就过去了啊，就是帮忙整个的一个这个环境的一个恢复啊，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且我们也希望整个的这个偏乡的同学啊，他能够到国外去看一下其他学校、其他环境、其他国家是不是也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生存的一个状态，那么他对他的一个这未来的一个规划的影响力啊应该是有的啊。所以我们也尝试很多不同的一个面向啊，去让整个的一个学生啊能够学习到他在未来进到社会之前啊，对于一些经济不利的一些条件的一个消失啊，能够做上一些努力啊，这个是我们希望给他，除了这个给人以鱼，授人以渔，还不如叫他去钓鱼的这个状态。那偏乡里面当然他有他的一些条件啊，我们必须要去克服他了。那我们用城市里面既有的一些啊优势啊，那么搬到这个偏乡里面去，以偏乡的一些据点为学校的一个衍生，然后帮忙服务永远永续的一些服务吧，在这个偏乡里面去。而且我们不是说去就结束了，而是要把他的学生带到整个这个城市里面来看，而且能够学习到未来回到偏乡里面去服务的一个心态啊，大概我们是主要是这样子的一个教育目标。
1: 哇，真的是听到这个我们的段业芳校长分享哦，那除了感动之外，我也非常高兴哦。哇，真的是，你看这个宏国德林科技大学，它不但就是学校是注重学生的课业，还有连结国际之外，它呼应了刚刚讲的，呼应了前面我们提到的品德教育。

0: 语，这个我觉得像铲子超人，这个听说还有获奖之类，有去教育部接受表扬。
1: 谢谢谢谢谢谢。
0: 真的我觉得不容易，就是很多人就是想要做，但没有去实践、或者是口头讲，但是我觉得实际带头大家带一起去来完成这些就能够帮助人，又能完成梦想，真的是非常棒的事情哦。那我想我们上半段节目到这边先告一段落，我们稍作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回到下半段的节目。

各位耀动之星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欢迎回到我们下半段的节目。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宏国德林科技大学的段业芳段校长。那非常开心哦，在上半段，段校长对于这个有关偏向教育或者是这个宏国德林科大有一些介绍。哦，那当然下半段节目是更精彩，我们会讨论到这个像比如说家长跟孩子都很关心的像就学就业就养就医，那可能就是除了就学阶段后我们会到就业，等一下我们稍微都会谈一下这个有关于这个产业，我们这边学生在学校学习完后接到就业那一块，在像念科大这些会不会是也比较有信心。好，那就巨龙的知道好像崇国德林科技大学它有

0: 分工程参与跟不动产三个大的比较大的学院，是不是我们也邀请段业芳校长先帮所有的听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
1: 好，谢谢啊，各位听众啊，再次问候大家好啊。洪国德林呢，他有三个学院，一个是工程学院，一个是不动产学院啊，这是全国唯一的一个不动产学院。那另外一个就是参旅学院。其实他也不瞒大家的一个想法，这三个学院呢、啊，完全是这个对应到我们的洪国集团啊，所以洪国集团里面有洪国建设，也有凯撒这个连锁饭店啊，还有趣淘漫旅等等这一些啊，还有一些这个需要去做的一些工程啊，比如说电机等等这些。那么每个学院呢、啊，都有它单独的一些这个特色啊。那么中间里面呢、啊，以这个不动产学院来看的话，那么它成立的是一个这个智能的一个装修空间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设计的一个能量啊，都在这个地方这个基地里面。那最主要是在还没有开动整个的一个装修之前呢、啊，就可以在这个电脑上面啊，图纸上面呢、啊，能够表现出它未来可能会有的一些这个状态啊。这是第一个啊，在基地里面我们要训练的同学啊。另外一个是所谓的这个焊接基地。那焊接基地啊，是针对工程学院。我必须要跟各位这个听众啊这边来报告啊。焊接啊，它是一个在机械里面非常偏的一个技能，可是啊，它却是一个基础工业上不可或缺的一个点。没有这一些，没有这个焊接啊，就没有得到一个很整体的一个结构上的一个巩固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焊接基地。我们也非常感谢这个教育部里面呢、啊，会提供我们很多的一个资源啊。那么这些都是属于什么？在 AI 之外啊，目前大家都在讲 AI 啊 ，AI 之外啊，有一些学生他学习的一个方向，可能需要的就是 AI 之外啊，因为他可能需要的一些特殊的一个人去做的一些事情，一些理论上等等这些啊，有些同学啊，他可能在这方面呢、啊、会比较少有一些经历啊，那但是手动他很厉害。手动很厉害，尤其是有一些很特殊需要去照顾的一个学生，在这个地方里面呢，就需要这样子的一个 AI 之外的一些技巧，比如说水电技师啊，还有我们的焊接焊工技师，还有甚至我们的这个在木工上面啊，因为木工啊，它本身呢、啊，它就是一个需要看当时的这个环境啊。来制造出来的一些这个木作的一些方式啊，所以 AI 啊很难去取代这些东西啊，所以我们尽量在这个部分里面来去做有温度的一个东西嘛。那么另外一个啊，就是参旅的一个我们叫做趣淘梦啊，趣淘帮啊，这个是整个参旅上面，这里面我们需要更多的学生呢、啊、去制作一些菜肴啊。去学习一些这一个这做菜的一些技巧，也许有一天，各位家长可以做到可以吃到自己小孩子啊从学校里面学到的一些菜肴啊，在你的桌上面，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也许他是一个特殊需要去帮助的一个小孩子，都可以去做到这些啊。如果他做得很好，那么他也许就在厨房里面啊。可以加到我们洪国集团里面来做他未来的一个开展的一个事业啊，这个是我们对于整个学校里面啊，他服务整个社会啊，服务整个偏乡这个部分里面呢、啊，可以做的一些事情。
0: 啊，真的是段业芳向介绍非常详细哈、哦。那听说工程跟参旅还有不动产的学院，他们也有建立这个核心的基地哦，那。不知道核心基地是不是也跟一般的大家印象中一般的科系一样，还是说它有其他更特别的一些做法或是这个措施呢？
1: 是我们希望这个基地啊是一个以院为单位的一个基地啊，那当然它在院里面啦、啊、相近的一个师资啊可以得到啊这个在基地里面去发挥出来。那

0: 学生啊，在这里面啊，也可以学到很多的不同的这个方向。基地会去主动啊，去邀请社会啊，这个贤达、啊、等等这些啊，这个有专门的这个技巧的一个师傅，他的一个目标大概就是以德国的一个技职教育的一个发展为基础，是手把手啊，由老师、师傅、匠人啊，日本的这个匠人的一个精神啊，来做这个基地的一个维系的一个结构啊，所以他在到里面去以后，一定是可以学到很多的一个东西啊。除了这个焊接以外啊，我们的证照啊要拿到一些进站啊，一些场域的实习等等这些啊，我们都要去做。像我们的这个参旅啊，他就得到技职之光，我们的这个焊接也得到了两届的技职之光，这些啊都在我们的这个啊集团里面啊都有很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空间啊，甚至我们在参旅这个部分里面，自己培养出来的小朋友啊，这个专家现在变成这个集团里面的一个这个啊台柱，也进到宏国科技大学里面来任教啊，这是我们一贯的一个想法。也希望从偏乡里面啊，能够得到大家的支持啊，学生啊能够进到我们学校里面来，得到他要走的一个方向，我们也全力来支持学生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发展。
1: 听到校长这样分享哦，那除了说真的很开心听到就是很多学生得到这个技职之光，当然也要谢谢老师的努力啦。我们藉由节目还是也要感谢一下，因为真的巨龙自己的体会，小时候我们看到老师真的会敬礼，现在有打招呼，看到有打招呼算不错，所以教育的环境当然也稍微有改变。那我们还是真的要非常谢谢我们的教职员跟老师，还有当然学生自己也要努力才能得到有机会得到这个技职之光。那就刚校长介绍，我巨龙听起来是不是像除了我们这边宏国德林科大毕业后，除了到一般的市场产业外，企业外，是不是有机会比较也到我们宏国集团里头也可以去就业？
0: 对，没错啊，这个是我们整个在宏国集团里面呢，希望能够做到这样子的一个部分啊。其实学校就是宏国集团的人才库啊，这个在这里啊，我可以跟各位来保证啊，因为这个未来的这个少子化造这个在工作上面的这一个这个显现啊，这个人力的一个缺乏啊，所以我们也非常的这个主动的去教育啊，这个我们的人才啊，这个当然整个这一点啊，有一个比较要提醒大家的、啊、也跟所有的这个朋友来报告啊，就是说我去年啊，就是去年的这个出生人口啊，大概是大概十万强啊，十万强啊，如果说十万强，十万多的这个人口啊，在未来训练的这个整个教育的过程，包括学前教育、国教以及后续的一个高教或者是分科的第二个跑道的一个技职教育啊，总共啊需要在受到这个教育的这个年纪啊，要到22岁啊，22岁来看的话，一年如果是十万来看的话，大概是220万人在学校里面。那么大概就200万吧，啊，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当然只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的一个状况里面呢、啊，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整个的人才啊，会慢慢的一个缩减，缩减到一部分的时候啊，它的一个作用力啊就变得很少了啊，需要的就是一个外国朋友来帮忙了啊，这个时候这个本国朋友的这个出生人口的这个减少就会造成社会上的一些不安啊。但是啊，如果我们可以用更多的一个教育经费啊，来训练我们自己本国的这些这个小朋友的同学啊，这个大学生来看的话，那么他大概就可以掌握整个学校啊，这个整个政府、整个社会甚至整个国家的一个方向啊，不会偏差到哪里去，所以教育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啊！我们学校也希望能够在整个的一个社会的一个方向上面呢、啊，能够尽一份的力量，把可以训练的这个可以教育的这个学生啊，通通啊能够得到他们自己可以适性发展的一个地方啊，这个是我们后面要努力的。当然，学校里面有一些还做的不是。

0: 很好，但是我们一定会就把它做得很好啊，因为我们有很好的一个集团了、啊、在后面当我们的后盾啊，所以训练出来的人才都可以进到社会里面一个很好的一个啊生存的一个环境的一个改善。
1: 哇，谢谢这个我们的段彦芳校长哦，刚刚的这个说明哈、哦，那真的是其实以台湾这边的出生人口各方面。那大家都知道，虽然有少子化，但是在不同的这个学程里头，从学前、国小、国中、高中，直到大专，我以前常开玩笑讲一句话，就是因为我们在不同的学程的家长会有都有服务过，其实越到越上面的家长参与度就越低啊。当然，一个是如果到已经接近成年以上，当然十八、二十岁以上，当然是他们也有自己的一些自主判断。那但是当然相对的哈、哦，所以其实我一直觉得说，在高等教育这边其实是相对目前感觉是辛苦的。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说，哎，以前是挤破头联考或者怎么样，我以前那时候都是要抢一个名额，哪怕候补也好。现在可能是已经大，就是公私立的大学，哎，你只要稍微认真一点，都一般的水准大概都可以进入了。
0: 对，
1: 哦，那只是说我自己观察到了，业界是就是我们的社会上确实有这样的很多大家都进去了，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太容易进去，有的学生也或家长也没有觉得很珍惜，
0: 是
1: 啊、就是念一念就没念。这我现在看到就是没有完成的这个比例，其实还是算比跟以前相比是高蛮多，我觉得这有点可惜。
0: 是，
1: 其实投入了这么多的资源，老师这么认真教。校长跟行政团队这么认真的办学，那但是就是没有办法毕业，我觉得这真的有时候我们回过头来，
0: 对
1: 家长跟学生，我自己讲，虽然我也是家长，我觉得我们也要检讨一下，大家应该是一起合作。因为有的家长会觉得说，我会把孩子送到学校，那就是学校责任，也不是这样讲，因为他受家庭环境的影响也蛮大。
0: 对
1: 哦，那因为虽然。条件每个地区稍有不同，因为有的在比较偏乡一定是要住校，
0: 是
1: 那或者是不用，有的一半一半、哦、但是我真的觉得像让校长分享这个从、哦、不同的学程这个上来，真的会有我很认同刚校长讲，因为我在看很多大专院校，其实现在就是外国朋友的外国学生的比例其实是逐渐攀升，甚至校内有设一些商店都是改成那样的文字，要为了要方便他们、哦、这也是没办法、哦、因为为了要持续下去。但是我很认同刚校长讲到，段校长讲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们愿意把教育的资源依注在我们自己本国这边的学生上面，让他们接受好的训练，有好的品德，有好的理念，未来出社会能够贡献，哇，我觉得这真是太棒了。
0: 对、哦、
1: 这个才是真正的，是不是？像也帮我们再补充一下。
0: 是，关于这一点啊，整个学前教育啊，义务教育到后面的一个高等教育，其实啊，它所占的时间啊，大概就是22岁或者研究所以后啊，到这个30岁啊，这个如果正常的话啊，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左右了啊。但是后续啊，他在工作上面啊，大概就会有50年啊，40到30几年啊，这样子的一个时间啊，要在工作上。其实啊，假如说以15岁到社会上去啊，这个学习啊，他可能到65岁啊，就要有50年。
1: 是
0: 50年的时间啊，这个社会的一个转变啊，科技的转变啊，等等这些啊，一定会存在啊。这个各位可以想象，50年前我们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社会，完全不一样的社会嘛。那时候也许我们在。啊，65岁来看的话，大概才15岁而已嘛，对不对啊？所以社会是不断的在进步，所以啊，后续在整个的一个教育上面来看的话，终身教育就变得很重要啊，就是成人教育。成人教育里面呢、啊，最主要还是要有一些第二专长的一些学习啊，也许青年人跟老年人共同来学习。我常常在幻想一件事情啊，当然有一些地方大家都可以做得到。就是爸爸妈妈啊，他也许哈、啊、这个白天在上班，那么晚上假日的时间呢、啊，可以利用一点时间啊，在学习啊这个社会进步所产生的一些啊这个技巧啊，

0: 就所谓的第二专长啊，因为他要跟着社会在进步嘛啊，所以他可以去学习，学习完了以后呢，他可以在晚上或者是啊这个假日的时候呢，把一张很大的一个桌子啊，这个啊老大、老二、老三啊，对不对哈、啊？这个小孩子啊坐在旁边，啊爸爸妈妈也在旁边啊，这个大家一起在那边看书，一起在那边学习，小孩子怎么会变坏？所以你看到啊，在整个的一个教育的这个学校里面，如果说每年啊都有200万的人啊，年轻人啊在校园里面啊这个学习的时候啊，这个社会啊就显得就会比较安静一点啊，完全就是社会上啊这个努力的工作的这个人的一个汗水，小孩子就是在学习，这个本来就是在整个国家里面啊他的年龄分布他应该存在的一个状态。所以教育好了以后，他后续进到整个社会里面，社会才会坚固啊，才会茁壮，国家才能够强大啊，这个是一个循环。所以教育的投资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也希望啊在整个后续的一个成人教育里面啊能够发光发热。那当然我必须要提醒大家，到底是年轻人在教老年人呢，还是老年人在教年轻人？我想时代啊，在科技进步里面啊，可能年轻人要比老年人啊要来的厉害很多啊。这个因为他们接触到的这个科技啊，比我们要多很多。所以老年人或者是成年人，如果没有再继续学习下去的时候，可能啊，这个整个决策的一个方向啊。会乱掉，为什么？因为他还在，年轻人还在学习，成年人已经开始在做决策了，所以这个部分里面啊，很多的这个再教育啊，这个是很重要。所以、有一些逆向学习啊，这个老师的老师等等这些啊，这个就变得很重要。因为老师他教人家，他也不见得他教的这个内容是最新的，反而是有一些小朋友啊，比如说我们讲白一点啊，小孩子可以去教老人家用这个 Line 啦、这个 Facebook、WeChat 啦、什么那些，那 WeChat 是大陆的啊，这个等等这些啊，这个这整个国际上面使用的这一些这些通讯软体，老人家他不会啊，这个我们就可以教老人家，谁来教？都是一些年轻人来教，所以这个显现啊，这个在后续。在这个 AI 时代里面一定会出现这样子的落差，这个在整个部里面啊，也许他已经注意到这些状态，但是学校一定要注意到他这个现象会发生。所以在整个教育里面，除了说对于这个学龄的这个朋友的一个教育以外，对于成年人的教育啊，可能也要慢慢来要增加这一个部分的一个分量啊，这个部分里面唯有多点存在的学校能够发挥这样子的一个功能、啊、这个是在提起大家来注意的啊，也许大家都已经注意到了啊，这个沿线铺啊告诉大家一下，那这样子偏向啊也不会太偏啊。
1: 哇，真的没错，像段业芳校长分享的真的是如果说能够大家能够再学习，那除了就是亲子学习之外，像我们家庭教育早期是比较注重就是夫妻代兼，就是祖孙或者是这个亲子，那但是当然现在有新的十大任务，那家庭不是说只有去上一些课，但我觉得这样真的还是像刚刚讲的也很重要。另外一个，如果亲子间能够透过大家都在学习，或许看的书学的内容不一样、哦、有的是专业，有的是其他的心灵成长、课业的都不一样，但是最起码会达到陪伴，这有间接一个陪伴的这个效果，我想真的是会减少，应该会减少非常多社会上的一些问题。好，那刚好刚像也有提到像科技的演变，我也借由这个也顺便请教一下校长哈，因为我据龙印象，我以前念这个大专的时候，才在电脑才在 PP2 哈就开始，然后有个 PP Code 就哇很厉害的，先不要讲说电手机哈，有个 PP Code 就很厉害，但是大家现在的我相信尤其是家长哈 孩子

0: 家长是会担心成本会更高，就是这个 AI， 因为它又跟着未来的一些人际互动可能也会有一点关系，就是说，科技未来会不会取代？当然，我们也不是未卜先知，一定知道会怎样。好，就这个校长您的这个看法，就说，未来我们如果像这样已经知道这可能是一个趋势，但是怎么有没有一些界限，或是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慢慢学习，还是它速度要非常快？
1: Okay，
0: 给我们一些建议
1: 是。因为在整个的这个。人类的这个分布上面来看啊，一定有一些是需要去当 pioneer 啊，就是先锋的一些人啊，但是有一些是是多少是一个实干苦干实干啊，他是一个跟随者也说不定啊，但是并没有什么好或不好的啊，因为这个是自然的一个分布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在学校里面呢、一定要有一个尺啊，这个尺啊一定是一个软的尺。就是说他在量取很多地方的时候啊，他一定要柔软啊，在量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你用同样的一个标准来量的时候一定会出错啊，这个很适合在这个 pioneer 啊，这些未来可能是这个比较这个前端的这个人口啊，那么你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量取后端的一些成就，这是不对的啊，不对的。而且啊，在 AI 的一个领导之下啊，这个人家讲的是变成一个 M 型的一个人口的一个分布的一个状态啊，这个 M 型的人口分布的一个状态啊，就会造成啊这个有好的也有它两个风险啊就会出来。所以学校它在对学生的一些这个教育方面的时候啊，必须要用柔软的一个尺来评量啊我们的学生。有些是要特殊去照顾的。有些是这个正常去照顾的，有些这个天才，那当然他的照顾的一个方式又是另外一套系统啊。你用同样的一个方式去照顾，当然有人会讲说这个是精英教育或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教育，这个以前也讨论过很多这样子方向的一些题材，但是它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为什么？因为这不是我们人可以去控制，而是自然它的分布就是有前。有中间有后面啊，所以在学校里面它的包容性啊就要非常的大，因为只有包容性啊存在的时候啊，才能够教育出适当的一个学生，那适当的一个学生啊对于整个社会的一个贡献啊，他有他立足的一个点啊，懂得 AI 的人他也许就会去操作很多的 AI， 但是不懂 AI 也许他就需要的就是人的一个手去实作才能够得到一个结果、
0: 哇，真的校长分享的非常精辟、那我想这个真的是、有时候教育真的是也是有教无类，但是也是有一些策略跟方式。那我想在后面的话再请教一下这个校长，就是说有关于大家真的啦，我想现在很多年轻学子也不太知道啊，就像我以前我们自己念，你到底喜不喜欢这个科系也不是很清楚，有的是可能家里希望你去念。那我们刚前面有谈到适性教育，其实适性教育当然是希望说孩子我们经过一段时间，那家长或他自己或这样观察他是不是比如说在艺术绘画烹饪各种的资讯他对打这些很有兴趣。工程有的其实有的我看修那个车子汽车也是
1: 有啊，那也是
0: 那非常棒，我觉得360行行出状元，
1: 他会拿起子
0: 对
1: 扳手那
0: 对倒不一定是我，当然家长大概一般的广大家长会民众会比较希望说孩子就是有一技之长，未来能够温饱或基本能更好的条件发展。那当然也有一些是如果他成绩或是能力还不错，有一些家长的期待也会比较高会有不同的律师会计师啊，一些从这些专业的建筑师专业的人员去，我觉得都很好。但是在这个我在观察在台湾社会这边也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有时候华人就是有一个观念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但是有时候不自觉会给孩子很多的压力，因为从我们现在的这是一些调查的一些媒体调查数据，其实青少年现在的这个压力是非常大，
1: 对
0: 那包含有一些就是不好的倾向，所以是

0: 这个可能是不是就是在学校这边以校长的观念，或是学校这边的做法，会不会有什么对于适性未来家长怎么样跟孩子我个人觉得可能需要有一点沟通，不是说啊你就一定去念这个科系，那他听了家长话去念，那如果他可以接受 OK 啊，如果念觉得不太适合，哇，这个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我们也请教一下校长。
1: 好，谢谢啊，这个给我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来表达。事实上啊，在整个的这一个人才的一个培育方面啊，从小啊，从学前到这个义务到高教这个部分里面啊，当然差异性啊，它会越来越明显。不过这里我要提醒一件事情啊，就是大家可能忽略掉的，就是家长的一个观念呢、是非常重要，它会去影响到他的小孩子啊。尤其是家长啊，他在这个总认为哈、这个舍我其谁啊，这个我的小孩子就是可以啊，这个观念是有一点不太恰当啊。这个是要讲，你除了让整个的孩子他该有的一个成熟度啊，是在哪一个地方？我讲，比如说他刚刚所提到的，他喜欢扳手，他喜欢这个 hammer 啊，这个铁锤啊，这个等等这些，你要他去拿个笔在那边啊，或者是这个电脑前面啊，这个坐在前面一直在拨弄这个电脑啊，其实对他来讲，他会很不适应啊，非常的不适应。所以家长他可能需要啊，这个有一份很清楚的一个指南，或者是一些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咨询啊，让他知道他的小孩子到底适性发展是在哪一个部分，尤其是有一些我们都看不出来他可能是这个什么样子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木工啊，这个假定说的话啊，他就是很厉害啊等等这些，但是你硬要他去变成一个律师啊，那他可能一辈子都毁了。律师也做得不好啊，木工也不行。也许啊，他老了以后，他突然想到，啊，我最爱还是木工也说不定。可是他已经老了，
0: 是
1: 啊，所以对社会上他的贡献的那个年龄段啊，已经过了。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呢、学校的这个筛选啊，这个我不敢，我所谓的筛选啊，是他的一个志向的一个这个帮他找出来，他希望能够在社会上是在哪一个地方的一个适性发展，学校就变得非常的重要。所以在咨询方面呢、资源教室啊等等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除了正常的一些教育以外，其实辅导啊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它不仅是辅导学生的一个人格的一个成熟成长，也辅导他未来在整个事业上面的一个方向，它到底是适性在哪里，这个都是需要很大的一个资源的一个投入啊。这个不是一个专业的一个化学老师、一个物理老师、一个数学老师他能够去解决的事情。他在专业上面可以，因为他要教专业，但是你要在适性的一个辅导上面来看的话，就必须要同样的那么多的人啊来帮助这些小孩子。你小孩子帮助成功了，就等于是帮助他的父母嘛；帮助他的父母成功了，就等于是帮助那个家庭嘛；帮助那个家庭成功了，就等于是帮助整个社会嘛。这个社会成功了，那个政府啊，当然就成功啊。这个国家怎么会有问题？一定是没有问题。所以从小就必须要去扎根在整个的一个任何的地方，不管是城市也好，偏乡也好，都必须要多方面的去关注。慢慢的，当然这个一定是百年树人嘛，这一定是后续的一个出来的一些结果，要在很久以后才会发现，不要急于一时啊，揠苗助长就要他有什么成果出来，这个是个人的一点期望啊，然后大家一起来努力吧。
0: 是，谢谢段校长。那我想除了刚段校长单一方向跟大家提的齁，真的是非常棒。辅导也是非常重要。那在学校里，当然导师科任老师他每天面对学生 也会。

0: 会有一些沟通的问题。那像家长他在家里面也会跟孩子会有教养的问题，那学生不管跟家长、老师或学生间也都会有沟通的一些问题。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们邀请这个段彦芳校长来对我们，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听众全球听众里头也有大小朋友啦，好，那小的但不会太小，可能国中以上，那是不是也给我知道大家现在生活压力也很大，那家长也是，因为现在孩子面对的问题跟以前也不太一样，孩子压力大，有时候跟家长的沟通就没有很顺畅。好，大家或许也没有去真人，不知道用正确什么样的方式，是不是也最后节目最后，我们邀请这个段业芳校长来对我们说线上听众和大小朋友来做一些勉励。
1: 啊，谢谢巨龙兄啊，这个也非常的感谢啊，我们的制作单位啊，一个国家要能够强盛，一定是他的这个教育能够强盛这是一定的。他教育的强盛他最主要是要教育整个的家庭跟他里面的小朋友。如果说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非常漂亮、实用的餐桌兼书桌，大家都能够在那样子的一个餐桌跟书桌上面吃饭、学习一起学习那这个家庭一定会非常的强盛，而且整个的向心力、家庭的向心力，互相之间的一个学习，我们也要到底是谁教谁？是小孩子教我们呢，还是我们教小孩子？这个是很难说的。小孩子他的纯洁，也许能够唤醒我们成年人他的一个努力的一个方向的一个坚定啊。所以你看到小孩子这样子，你也愿意为小孩子去牺牲。小孩子看到成年人这个父母亲这样的努力，他也会我以后一定要怎么样要照顾爸爸，照顾妈妈，要胜过爸爸妈妈这样子那这个家一定是非常非常有希望的。这个家有希望，左边的那个家、右边那个家、前面那个家、上面那个家，那整个社会怎么会有问题呢？这个一定是会非常的一个强盛，那整个的政府、整个国家一定会非常的好。所以学校里面所扮演的角色，在整个的一个国家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必须要给予特殊关心的一个机构这个它里面所负责的责任一定要非常的扎实那整个的国家才能够变得很好。所以我也非常的谢谢教育这一个部分里面的一些问题能够大家提出来，大家来讨论，也许大家都可以有一些想法来提出来，也非常谢谢巨龙兄给我有这个机会在这里表达个人的一些浅见也谢谢大家，谢谢。
0: 哇，真的听到这个校长的分享哦，非常感动哦。今天真的是，哇，每个家每个人都很重要哦，这确实啦哦。现在联合国也是都是非常注重这个我们每个个体。那今天非常开心，我们来到宏国德林科技大学，我们邀请到来宾是段业芳校长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想一集的节目中，你像这么丰富的这个经验值，不足以。我觉得我们之后我们再找机会，我们再邀请校长来上我们的节目，跟大家畅谈一些教育的。我觉得校长的教育理念真的非常棒，可以让更多的人来了解。
1: 太客气了，
0: 是，
1: 太客气了。
0: 那也谢谢所有的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那我们下周再见喽，拜
1: 再见，再
0: 拜。
1: 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朋友你好，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今天回到了教室里的潜规则，从今天这集开始，我们要进入整个系列的第二部分咯。前面六集我们讲的是一种教室里面的机制，也就是说老师为什么会这样子判断一个孩子，老师为什么跟孩子是这样子的相处方式。那从这一集开始，我们就要讲的是场景。那这些机制哦，具体在教室里的哪些时刻真的发生，就叫做场景。你就想一部电影它是在哪里发生的，那个就叫做它的场景。那今天的第一个场景，我想要谈到几乎每一个孩子每天都会经历，却很少有家长真正是想过它背后的逻辑的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就是

分组，分成小组，一组一组的把孩子分到他们该有的那些组别里面去。你的孩子在学校常常会说，因为有某个作业啊，某一个项目啊，一个 project 就会被分到某一些组里面去做一些专题做活动。那家长很少去问说，为什么是分到这一组啊，或者分到那一组。我可以跟大家说，作为一个我已经带班30多年的老师，分组这件事情从来不是随机的。老师自己他可能自己都没有办法跟你解释清楚，可是每一天老师都有他自己一个运作的判断逻辑在里面。所以呢，今天就特别来讲一讲怎么个分组法啊。讲个真实的案例，就是这几年我在带班的真实状况。过去一年我班上有将近1/3的学生是属于特殊教育领域的，也就是说他有个 IEP 个人的教育方案，可是他却被分到了一般常态班，也就是我的教室。那这个比例事实上非常高，你就想1/3的学生，我32个学生其中有11个都是带着 IEP 或者504到我的班上的。你千万不要跟我讲说为什么，或者是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子，因为这不在我的决定范围当中的。可是我很快就发现这件事情，我不可能把程度相近的孩子放在同一组，我不可能把程度相近的孩子放在同一组。因为如果在同一组里面大家程度差不多，你就想他们全部都是不会读书的，或者全部都不会做数学的，他程度都是一样的，都会是很吃力的这种去学习的方式的话，我如果把他们都放在同样这个位置上，这一组可能就是常常大家都答不出来，也有可能是常常大家都不交作业了，也有可能常常就是什么都不知道，到底知道该怎么做，做的全部都是错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拉着其他的人往前走。所以我发现到最后真正有效的分组方式不是按照学习能力的强弱去分，而是得要回到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就是这几个孩子彼此中间的这个互动和相处有没有办法配得来。我们一定要去考量这些孩子除了他的学习能力强弱之外，他们彼此之间的互动和相处有没有办法配合得起来。换句话说，我把行为相容性放在比学习能力更优先的位置上去考量分组，结果就很有意思咯。当我用这个逻辑去分组之后，我发现只要这一组的孩子不管里面是几个人只要他们相处得来，能够互相配合，最后他们几乎都能够找出一条自己的路，然后呢把要求的成果去做出来，而且他们做出来的这个品质呢都算是不错，都差强人意，不会太差。可是有个现象我观察了很久，我到现在有时候真是让你觉得匪夷所思所以我到现在还是都已经过了1年多了，我还是觉得很有意思。那就是那些真正非常顶尖，我们常说最前面那个5%的学生，每一次分组的时候他们好像都会有自己的想办法让自己去凑到同一组去。什么叫自己凑到同一组？就是我不管是用能力分，或者是我是用相容性分，或者是我用喜好性来分，我不管怎么分，这些高能力的孩子就是5%的那些孩子，他不知道怎么样就是能够把自己都凑到同一组去了。也就是说他这一组里面就放不进其他的跟他的能力或者是个性或者任何其他的事情没有办法相容的学生，放不进去了。那我不太确定说这个是他们事先讲好，还是纯粹的一种很自然不需要语言沟通的默契。可是这样子的模式几乎每一次都会出现。所以我们来谈谈为什么行为相容性优先反而是更有效。我们把这个拆开来讲，一般人直觉上可能会觉得分组嘛，你就按程度来分，程度好的在一组，程度中等的在一组，程度弱的在一组，这样子老师就可以去针对他不同程度的组呢给予不同难度的任务。好，这个逻辑现在听起来

很合理，对不对？但是我自己这么多年的经验告诉我，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当一组里面大家的程度都偏弱的时候，这一组就缺乏了一个可以去示范。

用方式和语言去走入他该去走的那个环节。可是如果说我们分组的依据换成这些孩子的相处的来哦，他又沟通的顺，即使在程度上面是很有落差的，也就是说这个组里面啊，可能说有那种常常考100分的，也有常常不及格的，可是只要是说彼此之间都没有任何行为上或者是情绪上的摩擦，他们的精力就不会被消耗掉。你知道在情绪上面的这种摩擦是很耗精力的，他们一旦不这样子的去做，他们就会有很多的心力去放在真正去解决眼前的任务上面。也就是说，换句话说，行为跟情绪上的顺畅是学习效能的地基，行为跟情绪上的顺畅是学习效能的地基。如果说你这个地基打得很好了，学习能力上有什么落差呀，不管怎么样都会变成一个可以靠彼此补位互相教学能够去克服一切。你就把它想，如果房子地基很好，可能它其中颜色会选不对啊，可能这个房子它的颜色去粉刷的时候不是太好看，或者是可能会粉刷的时候有点褪色，或者这个房子呢它地基打得很好，可是呢这个房间可能是该是往东边去的，却是盖到西边去了，可能会有一些这样子的一些落差或者是需要补位的地方。可是你可以确定就是说它的地基都打得很扎实，而且又快又好，至于上面的呢，大家就有去商量的空间了。那至于那群自动会凑在一起的顶尖学生，我自己的理解啊，这是我自己的理解是这样子的，他们很可能是因为自己在学习节奏、思考方式跟对品质上面的要求已经有了一套相对非常成熟、相对接近的标准，所以他们会本能的去找和自己同频的人合作，这样子合作的过程才不会因为彼此节奏不一样而又去互相消耗、互相消磨了他的精力跟情绪。这是我自己的这种感觉，对他们来说程度他们是已经能够期待对方是绝对能够带入这个小组里面他该有的程度跟内涵，是他们绝对不希望说在频率上面不一样哦，频率周期都不一样，那这样子就会觉得说沟通起来很困难，会消耗到他的这个体力。那你也知道每一次我的节目我都喜欢说有研究去支撑，老师分组真正看的是什么，又为什么那么的重要。所以我这个观察跟教育研究里面的发现啊，刚好这方向还是一致的呢。有一篇针对幼儿园到三年级教师的研究，调查了70-80位老师跟超过1400个学生，这个 size 算是蛮贴切的，蛮不错的。就他发现一件事情很值得我们去注意，老师在安排座位表或者把孩子分到小组的时候，评估最重要的考量因素是孩子的行为问题。他评估最重要的考量因素是孩子的行为问题，而促进孩子之间既有的友谊，或者是建立新的友谊，反而是被排在最不重要的考量。所以可能身为家长我们都会想说，诶，老师是不是为了让我的孩子能够交好朋友啊，或是跟他喜欢的人在一起，我们会安排座位坐在同一桌。老师的考量不是这样子的，他最重要的考量评估呢是这个孩子的行为问题。也就是说，如果 A 同学跟 B 同学坐在旁边，两个人是猛聊天猛讲话的话呢，绝对性的老师就会安排不一样的座位，不会因为他的其他的因素而完全是根据他的行为。好，那这篇研究还有另外一个发现，那刚好呼应我前面讲的研究者把抑制能力分组，也就是说把不同程度的孩子混在同一组这件事情拿出来分析，这叫做抑制能力分组。结果发现这种混合程度的分组方式虽然在老师的评估里面只是稍微重要，
但是它确实会带来一些值得注意的

社会性影响，包括可能减少孩子之间既有的友谊连结。这提醒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在分组这件事，从来就不只是学习效能的问题，它同时也在重新塑造孩子在班上的人际网络。这个我需要解释一下啊。你想，如果同学 A 和同学 B， 他从一刚开始很小的时候就永远都会是分在一起，他都坐在一起，这两个孩子他们不会再去尝试在他自己的这个小圈圈之外要再去交其他的朋友了，或者是有其他的朋友想要打进这个小团体里面也很困难，因为他们已经有自己非常熟悉的方式互相沟通互相表达。还有一点就是，当他们和别人一起同一组的时候，他们两个呢会断层掉所有的沟通。为什么？因为他们只会跟对方互相聊天。所以老师在分班的时候，为了帮助这个孩子的成长，有的时候会刻意的一直分组。也就是说，这两个孩子虽然他们很爱互相沟通，很喜欢讲话，是好朋友，我们会刻意的把他放到不同的组，让他们有机会能够从别人那边学到他该学的。那如果说这两个孩子呢，他们是程度非常非常的不一样，那在同组里面我们或许就会把他们放在一起。为什么？因为其中的那个高的可以去拉那个低的，所以就要看说他们的程度是如何哦。那另外还有一个方向的研究是专门探讨能力分组。这种做法本身真的是公不公平呢？那就是要看大家怎么看它。有研究指出，老师在依照能力把孩子分到不同组或是不同班的时候，这个分组的标准常常是基于相对的主观的观感，跟比较狭义的聪明定义。也就是说，老师怎么看这个孩子呢，就会决定说这孩子是不是一个聪明的程度，是不是有能力的程度。这个分组一旦定下来，孩子就很容易在心里面就跟老师心里面就被贴上学习速度有关的标签，像是老师会说这是比较快的孩子啊，那是比较慢的学生啊，这种标签。而这些标签一旦形成，就会进一步的影响孩子对他自己还有跟他学习的一些看法。研究还发现，被分到程度比较弱的那一组的孩子常常会出现更多的分心，更少把心力放在作业上。而现有我们有的资料还没有办法完全去分清楚，这到底是因为教学本身对这一组孩子不够有吸引力，还是因为孩子自己对这个学习环境已经不再有任何的回应跟回响，而他就自己放弃了学习。但是这两个因素很有可能是同时相辅相成，是互相作用的。好，那身为老师们啊，我自己把这些研究放回到我刚才前面讲的案例里面，好，我们来看看。我觉得在那一年里面我做这些调整，其实刚好就是在试着避开研究里面指出来的一个陷阱。我没有单纯按照学习能力去分组，而是把行为跟人际相容性放在更优先的位置。我不是说我完全不理他的学习能力哦，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如果这两个关系很好的孩子他的学习能力是一个高一个低的话，我会考虑把他放在同一组的。所以是一个优先性，我把行为和人际的相容性放在更优先的位置，然后再去考量他的学习能力。这个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反而降低了能力分组会带来一种标签化跟士气低落的一种风险。起码在过去的那一年，我所看到的是这样子的一个表态。那我们如果从行政视角去切入的话，我也曾经做过非常非常久的行政工作，那在那些年我看到的不是一个班级里面的分组，而是整个学校怎么在更大的尺度上去思考分班这件事。那事实上今年我们也遇到同样的一个瓶颈，也就是我们可能要在同样一个学年里面做分班，那这个一个老师可能要同时教两个不同的年级哦，我们叫 combo class。 这种分班呢，就是要更大尺度上的去衡量孩子的学习能力还有他们互相之间的互动关系。很多的学校他在做分班的时候会刻意的把行为比较需要协助的学生平均分散到不同的班级里面，去避免说哦，某一个班级里面

面集中了太多需要额外关注的孩子，导致说这个班的老师就会负担过重。这个逻辑跟我在班级里面分组的逻辑其实是同一套思维，只是说在不同尺度版本上面有一点点的不同。不管你是分班还是分组，背后真正被优先考量的往往是这群孩子都放在同样一个空间里面，这个环境它是没有办法维持基本的运作的。我们要想的是，如果说我们把一群孩子按照某一个单一的标准，不管说是成绩也好啊，行为也好，某一个单一的标准，我们来排序，然后就刚好落在同样一个区间，那你就想，这整个区间里面都是那些同样的孩子，分到那一班的孩子，不是很的老师不是很辛苦吗？那我甚至曾经听说过，有这样子的学校或者是学习的方式，整个城市把全部同样一个年级的孩子从第一名排到第500名，然后就把第1名到第50名是分一班，第51名到第100名是有一班，101名到150名是一班，也就是这样子去分班，也就是变成说，当你分到了那第一班呢，前面的50个，你如果分到那班是450名到500名，你能够想象在那班里面是不是全部的孩子他的学习能力都是很有落差的？那他的如果学习的考量或者是学习的程度是很难去激发的，是不是这个老师他就要带得特别的辛苦？或许有些人会觉得说，哦，那优质老师教优等班，劣质老师教劣等班，那我们又必须要重新的考量我们的师资训练是如何培训的。是如何？为什么会有所谓的优质老师跟劣质老师？我们又拿什么样的尺来评估如何称为一个优质的老师呢？这个当中就牵扯得太复杂，太复杂了。所以不管是分班还是分级，真的，真的，我的建议是，如果能够照一种我前面那种逻辑思维，就是在一个班上要有各个不同程度、各个不同行为、各种不同考量的孩子聚在同一班，那样才会是让这一班能够好好的运作，根据那个老师他的适应的方式去分他自己班上这些学生。可是每一个班级从外面的大环境来看的话，如果你从一个窗户外面的视角看进去，应该它的组合程度都是应该要大致一样的，有高有中有低啊，有行为需要调整的，也有行为非常好的学生，这真是一个我们需要去考量的。研究也是这样子告诉我们。那么我想给家长一个具体的建议，就是第一个啊，你不要只看孩子被分到哪一组去，OK。你不要因为这样子呢去看，然后来判断老师对孩子的评价。我希望这一集你最大的收获就是说，让家长知道分组后面有真的非常多的考量因素正在交织的在运作。程度好就分到前面的那一组，这种单一的解读方式常常真的不是事情的全貌。第二，如果你发现孩子常常被分到行为比较有挑战性的同学的那一组，你可以主动的去了解一下，跟老师说这样子的安排的考量是在哪里。这不是要去质疑老师的专业判断，而是去理解这个安排的后面有没有一个你可以在家里面配合的方向。比如，孩子如果正在扮演一个能够稳定带动其他学生的角色，那这个角色对孩子他自己的成长，其实也是做一个领导者的角色是很有价值的。所以可能跟老师聊一下，他的考量是为了什么？第三个想给家长具体的一个建议就是，留意孩子有没有因为分组分到哪一个组而被贴上跟学习速度有关的标签。如果你感觉到孩子因为长期，我现在讲是长期哦，就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如果孩子因为长期被分在某一个固定的程度的组别里面，开始对自己的学习能力产生负面的看法，那这个时候主动跟老师沟通，还有讨论，有没有什么机会让孩子在某一些任务上有不一样的分组安排去尝试，那这个就是你很值得去做的一件事情。那我必须要再一次解释，我现在所谓的分组是说我们去做一个每一个人都需要去做的一个项目、一个活动、一个 project，而不是说
这个孩子他的阅读能力

比其他的同龄的孩子低了两学年，可是你硬要他去和那些已经在学年的阅读程度的孩子在分在同一组，那他就会很辛苦，因为阅读能力是必须要靠和你相同程度的孩子在一起，经过老师的解释，让他的阅读能力往前走的。啊，你强硬的去把一个阅读能力只有五年级的孩子跟一个阅读能力是八年级的孩子拼在同一组的话，你会发现两个人都会学得很辛苦。所以呢，今天这一集我想就用一句话作为结尾。分组这件事看起来只是班级经营的小细节，但它其实每天都在悄悄地重新定义孩子在班上被谁看见，跟谁并肩，被放在哪一个位置上。下一集我们要讲另外一个每天都在发生却很少被家长真正注意到的场景啊！再说一次哦，从今天这集开始呢，我们讲到第二部分了。前面的前六集是讲到机制，那接下来的六集是讲到场景。那下个星期我们要提到的场景就是课堂里的提问，真的是你举手我才看见你这句话后面有什么意思呢？这一整套老师用来逻辑筛选谁会被点到，谁给多一点机会的这整个隐形机制，那我们就下集分解。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你晚上几点睡觉啊？超过11点就算熬夜咯。晚上11点到凌晨的1点钟，正是养肝的时段，可别错过了哟。想到非洲，您脑海中出现的画面是什么呢？是成群的野生动物奔驰草原，还是一望无际的广大沙漠，或者是瘦骨如柴的黑人土著，以及遍地肆虐的蚊虫呢？或许你还有不少的画面，然而就在这号称黑暗大陆的非洲，仍然有许多受到耶稣基督爱的激励，前仆后继前往的宣教士。他们不为别的，只为了告诉非洲当地人，上帝爱他们，上帝并没有忘记他们。来听听非洲护理先锋雀波曼的故事。1868年4月2日，雀波曼生于美国缅因州新雪兰镇。6岁的时候，父母亲就离婚了。他被寄养在一家裁缝店，除了上学，就是学裁缝，以及出去收账单。中学的时候，他以美丽和淑女的气质被选为话剧社的女主角。

几次公演非常的成功，使得他越来越有名气。1884年，他偶然参加了一个教会，后来他写下他的第一个祷告是这样的：愿上帝给我一个值得委身一生的标杆。两年后，他到一所学校当老师，教的是一个问题学生的班级。雀伯曼带领学生演戏，越有问题的学生就演越正派的角色，他们还出去公演。后来有个学生回忆着说，雀伯曼老师的教育热忱是藏在他眼中的欢欣，以及不断地为我们祷告。两年后，这个班级被戏称为耶稣班，因为他们都成了基督徒。在教课之余，雀伯曼去读护理夜校，三年之后取得了正式的护理资格。他说，成为基督徒护士使我能够用上帝的喜悦去照顾人的疾苦。他一直在预备着自己，只是没想到他要照顾的人是在非洲大陆上。1891年，雀伯曼前往非洲的刚果，因为当地流行疟疾，死亡率很高，被称为白人坟场。护理知识让他帮助许多周围的人。在学会骑大象之后，他更是四处巡回看顾土著。当他了解到这个传染病是因为土著缺乏护理和公共卫生的观念之后，他就从人心里去改变观念，并且着手疏通水源，清理积水，减少蚊虫滋生。雀伯曼又教他们怎么保持干净，洗手、洗澡、洗衣服。他为土著开设裁缝班。雀伯曼说，护理教育给我最大的帮助是能够用最少的资源做最多的事情。1901年，雀伯曼到了罗德西亚，为当地人编契卡朗加语的字典，然后把圣经马可福音翻译成契卡朗加语，又成立女子小学。刚开始都没有人上门，后来因为他收留了无家可归的女孩雪肯尼，教她学会了读书、写字、唱歌、裁缝，才使得越来越多的女孩子前来就读。雀伯曼说，一所小学的设立仿佛给非洲黑暗大陆一道曙光。1904年，在每个村子附近成立了男子小学，好让学生们在课余仍然可以帮助家里种田打猎。1905年，雀伯曼嫁给第一位前来巡回的史宾格医生，并且留下他。雀伯曼

只要知道哪里有人才，他就前往招募，邀请护士前往罗德西亚任教，聘请护产学高手前来

成立了15所小学以及2所大学，为非洲培育了许多人才。雀波曼和她丈夫所牧养的教会成立了400多人的诗班，成员都是部落的战士，而那一位指挥竟然是当初反对他们的酋长。非洲土著之间常常有战争，雀波曼却想出了用比赛解决争斗的这个方法，其中最有名的一项就是爬杆子。刚果人擅长爬树，这项比赛不仅合他们的胃口，胜利的奖品也很实用哦，如健康的乳牛、脚踏车、缝纫机等等。雀波曼拜访猎人头族，教他们由看星星知道种田的季节，而不需要对南十字星祭人头才能够有丰收。于是这猎人头族派出很多学生到雀波曼的学校念天文学。1936年，轻型的飞机可以降落在刚果，雀波曼立刻在草原上开辟了飞机场。第一批送来的补给品是一辆救护车，这是非洲内陆第一辆救护车。1940年，雀波曼与一些土著在刚果河疟疾最猖狂的地方大量的种植能够治疗疟疾的金鸡纳树。如今这里是世界上输出金鸡纳药丸最多的地方。1949年8月23日，雀波曼逝世了。他一生没有小孩，但非洲有3万多个学生叫他妈妈。后来，这成了刚果的语言，小学女老师都叫妈妈。他被葬在刚果的草原上，他将60年的岁月给了非洲，大力改革土著的心灵教育和身体健康。在非洲史上，他是继李文斯顿之后，对中非洲贡献最大的一位。

听完却波曼一生的故事，你有何感想？一位从父母离异的破碎家庭中出来，从小在寄养家庭中长大的女孩，生命如何发挥？只因她把生命交托在上帝的手中，寻求上帝给她一个值得委身一生的标杆，同时她也预备自己，就这样一步步走在上帝为她命定安排的道路上。正因为上帝爱非洲人，于是为他们预备了这么一位一流的人才。当雀波曼的美丽故事仍回荡耳际，我们再来听一首他留下的短诗，来缅怀这位可敬可佩的奇女子，为主奉献一生在非洲的宣教士。他的短诗是这样写的：

我爱非洲的小径，即使小径通过河水泛滥处，我们仍然平安涉水而过。小径经常深陷沼泽区，多少里路迂回在这致命的泥泞地，我们疲惫，但仍然能走过。小径通过干燥的草原，我们干旱的舌头贴于上膛，不仅说不出话来，连视觉也越来越模糊。哦，这时前面却出现一个小部落，一个脏葫芦盛着一些污浊水，喝来真是又怕又快乐。不过我依然喜爱那小径。夜幕渐渐低垂，一群近乎赤裸的土著，有男有女有小孩，或坐或蹲在萤火旁，有的边听边抓身上的跳蚤，有的边听边搓着身上的泥巴。听，上帝爱世人，愿意洗净他们的灵魂，所有的罪都可以得到赦免。新的生命，新的生活与复活的能力都可以赐给非洲人。哦，是的，我爱那一条非洲小径。朋友，祝福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遇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幸福的源头，诗篇十六篇二到十一节。我对上主说，你是我的主，你是我一切幸福的源头，你会指示我生命的道路，在你面前我满有喜乐，在你身边我有永远的幸福。耶稣所应许给我们的并不是廉价的幸福，它只是我们认识所有幸福的深奥莫测之处。只有上帝在人的内心有一席之地时，人的生命才可能成功。只有上帝在人的内心主宰时，他才是自由的。借着向上帝开放自己，人才能找到自己。上帝满足了人对幸福的最深渴望。我们可以在生活中一再地体验到与自己和谐一致的经验。当我们在默想当中，心里突然充满了深深的幸福感时，这同时也就是一种与上帝接触的经验。可是我们抓不住这种幸福，在下一刻我们马上又要面对自己和自己的平庸脆弱。幸福是无法被占有和抓住的。可是如果我们在自己的内心实现八福的这些态度，那么我们就可以练习在灵修经验中所体会到的幸福感。我们可以为自己的幸福努力，但同时我们也必须与诗篇的作者一同承认，你是我的主，你是我一切幸福的源头。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

行为的省察。亲爱的主耶稣，今天我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让我在我的行为上能够做人的榜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点时间感恩，为你今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感谢。

祈求上帝让你看到，今天曾经有过什么样的行为，那些行为哪一些是强烈的，你做了什么，你用什么样的态度对你自己、自己的处境、周围的人以及你所做出来的这件事情有什么察觉，你的结论又是什么？

如果你发觉你今天做了一件很强烈的又具有影响的行为时，请你停下来与之共处，看看这个行为的来源是什么，它来自心灵自由之地，还是来自不自由之地呢？这个行为带领你走向心灵的自由，还是让你的心灵更不自由呢？它有没有引领你往信、往爱之路，还是背道而驰？

对于真正来自圣灵的行为，请你感谢上帝。如果发觉这个行为让某个不自由来左右，那么你便祈求上帝的宽恕。如果发现你自己内在的某个不自由来左右你的行为，请你祈求上帝的宽恕。

现在，你展望明天，你渴望明天有什么行为与态度，不论是针对自己、身边的人，或是你的环境。你渴望明天会对自己可能遇到的某个人做什么、说什么。上帝呼召你有什么样的行动？这个时候，请你聆听上帝。

亲爱的主耶稣，求你帮助我，让我依靠圣灵而行。奉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珊儿来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好文乐听的单元，我们要来读汉堡的《谈美》这本书里面另外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名字是《美感不是美学》，美感不是美学。这是在他这本书第172面的这篇文章。美感是对美的感受，那么美学呢是一门学问，它甚至是要到一个等级，类似像哲学里面这样子的一个门类了。所以美感是一个对美的感受，它恐怕没有到美学这么样子高的一个层次啊。所以呢，汉堡德觉得要把这样子的观念稍微阐述一下。那么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吧。这个前面的序言他是这样说的：美感这么单纯的问题，为什么在教育上遇到那么多的挫折，甚至完全被打入了冷宫呢？我在前文当中提到，这是因为艺术与美感脱离了，而艺术又被视为美感的当然代表的缘故。其实问题的存在还不止于此，美感因为它不可捉摸的这样子的本质，早为哲学家思辨的对象，因此才有美学这一门学问产生。在学者的口中，美这件事却成为了一个深不可测。

的东西，把美感与美学混为一谈，一个简单的感觉问题就陷入了复杂的思想游戏当中了。所以美感就是一个感觉的问题，但是美学却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思想的整个游戏，我觉得游戏也不止，就是一个要深度去思考的一个问题了，就成为一个比较专门的一个学问了，但是可能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去这个了解到美学这么深的一门学问，但是美感的经验却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的。所以美感，不当美学这么的深，我觉得他说不是美学，这个也对，但是美感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的，经验感觉，那么也许你不需要读到这么深的美学，确实可以在生活当中处处看到，处处感受得到那种美感的经验。那么汉堡德怎么样子来深入来阐述这一个论述呢？我们来看看下面第一段，他给的一个小标题是记忆与美术分家。好，那个记忆不是 memory， 记忆是技巧艺术，技是技巧的技，艺是艺术的艺，中文比较麻烦，同音字很多，记忆与美术是分家的，就是技术跟美术原来是分家的。好，他的文章是这样说的，他说想当年艺术就是美术的时候，美感被视为当然的素质。艺术与美术有什么差别呢？在英文中，艺术是 art，A-R-T，art， 而美术呢是 fine art，F-I-N-E，fine， 啊 ，fine，thank you， 那个 fine， 好的，所以 fine art 是美术，中文翻美术，其实就是说好的艺术是美术。而艺术也很多都可以称为艺术，艺术就是 art， 但是我们要到美术这个层次就是要到 fine art， 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做一件东西，所以艺术等于是一个技术，在早期的时候艺术其实说是一个技术，大家都把艺术想得太高了，现在哇，你是学艺术，你就哇，不食人间烟火哈，你就是高人一等啊！不是哈，在很早的时候，中古时期的时候，艺术其实是就是你是个技艺，你是个工匠。OK， 好，下面的文章汉堡德就这样说了哈，我们就继续念下去。他说，在现代艺术来临之前，两者的分别是很清楚的。art 这个字代表的是技艺，在中古时代没有艺术家存在，各行各业都有匠人，匠就是工匠的匠，各行各业都有匠人，他们都是为生活中需要的器物而从事制作的。建造要有石匠，制衣服，做衣服要裁缝，衣服上的花样要染织，所以有染布的工人，日用的器物要金匠，其实不止金匠，金银铜铁锡这一些金属的器物要做成金属的这些这个材质要做成可用的器物，就要这些工匠来制作，所以日用的器物要金匠，而这些匠人服务的对象是贵族，所以会在考虑实用之外也要考虑到美观。这些技艺，这个时候是技艺与美术

增加的开始啊，因为日用的器物中有一些是只可以实用的，有一些是实用又要美观的，后来甚至演变出不实用却美观的东西。

学艺术的就是哈、啊。可是在早期的时候，他所谓的中古时期哈、啊其实要说的就是中古时期呢，在绘画的这个历史上面的历史分歧哈、啊、会比音乐的历史分歧要稍微进步一点，我们是说会要比较超前一点哈、啊、因为绘画是比较具体你可以看到具体的，实际上眼睛可以看到的东西，所以很具象。可是音乐这个东西，听觉这个东西就是抽象了。所以我们前面读过很多的文章，都是这样在告诉各位，给大家建立这样子的概念，就是听觉总是很比较抽象，很虚幻一点点啊，你就是听到东西，用听的跟用看的是两个完不太一样的一个感官的使用啊。那么但是因为听觉比较虚幻，所以呢它就比较难以捉摸啊，就所以呢这个听觉的艺术，听觉这件事情就稍微会高于视觉的艺术，因为它抽象，越是抽象的东西就越是在层次上面就是会往上，比较往上一点这样哈。所以这个大家在欣赏这些不同的艺术的时候，那个感受会有，还是有一些层次的差别哈，总是说要分辨那个高下，好像就是有一点点，比较这个高尚，那个就比较低下，也不想这样子去分，可是真的有一些东西总是还是会要分一下，有一些那些层次的。还是有高低之分，好坏之分。一说好坏又就会引起人比较不舒服的感觉。可是我常常在分享的时候，就是或者我在教学的时候，真实就是说在很多的东西，你在讲到美这个层次，或者是这个好坏，一讲你是坏的，当然大家都不舒服，可是真的没有办法，它还是真的有一个高的层次跟低的层次的分别。那么比较实用的东西当然好用，非常好，可是当它又实用又有美观的时候，刚刚这个文章的最后这一段就说，实用又美观的时候，这就是升高了它的层次了，它就不是只有实用而已。一个碗 它做得很普通，那么当然很实用很好，可是如果你稍微多一点功夫让它既实用又好看，那是不是更好一点呢？就提升我们生活的品质了。当然如果现在还是在一个非常穷困的一个生活状态之中的话，我们当然是以实用为优先去考虑，好用为最重要。可是当人的这个生活的这个层面，你基础的需求已经达到的时候，人是不会满足于那个最基础的需要，他会有往上层次的更高层次的一些心理上的需求。所以你的美感其实跟你的心是连接在一起的。那各位应该听众朋友可能有些人听说过，有一个心理学家叫做马斯洛，他有那个一个三角形的一个把人的这个心理的需求的层次分成了几个层次。最低的需求就是那个比如说性欲要满足，

然后你的那个饱足哈，要这个吃饱哈，要穿暖，你的生理需求就是你最低的这个需求，所以你的你用的那个器物要满足你最低的这个生理需求，那就够了。比如说一张床，你能够躺下去就好，躺了不会摔倒，就 OK 了。可是到了你满足了你的这个能够躺这个最基本需求之后呢，你就希望这张床躺起来要舒服，对不对？你在打仗的时候，你在躺那张床，军队用的那个床，就能躺就好了。所以一个帆布，几根棍子架起来，又可以收得很快，又可以铺得很快，甚至不要棍子，是不是？那个就是一块布，躺。可以把它铺在那个任何环境里头，你就可以躺下了就好了。那这就是最基本的需求。可是当你最基本的需求完成了以后，如果你是可以在一个舒服的环境里头了，在一个有遮风避雨的一个屋子里头的时候，你那张床，而且你这个遮风避雨的屋子，你可以比较长时间居住在里面的时候，你会只用一块布去铺在地板上就这样躺着吗？不会吧，你会要提升你自己的那个生活的品质了。于是你就会开始想要，也许这个躺下的地方，我要躺的那个用具，我就要稍微舒服一点。那么当它舒服了以后，你是不是就要开始要求这张床是有一点点稍微的这个美观一点呢？它有一点点上面有些雕花了，那么是用木头或者是用什么材质的一个东西去把它架起来。这一步一步一步的需求，它就不是只有实用而已，最后我会要求它很美观。所以这就是当你我只会一张布，一块布铺在床上，那块布，就算那块，如果我们都只是一块布铺在地上，然后我们就是我们的床铺的话，那慢慢的这个布也会要求它的材质要厚一点，要防水，是不是？然后上面也许就有一些图案，那么怎么样把它弄得更漂亮一点？这就是人会往上去要求，这就是马斯洛的那个心理学，他分析出来，当我们最低的那个生理需求要满足了以后，我们开始就要往上走。我们会要有一些美感的需求，有一些好看的需求，慢慢最后就是自我实现了，那是最高的一个层次的需求。所以讲到这个记忆的部分，就是在历史的发展当中，在其实18、19世纪是在音乐的历史来说是在说那个时候算是浪漫时期，古典时期哈。那然后再早一点点就是巴洛克时期哈，1600到1750，以音乐的这个历史分界来说，这个就是巴洛克时期。可是在绘画部分哈，这时候已经走到古典时期了，所以绘画总是早于音乐的发展啊。那么古典时期差不多在1700以后开始，就已经看到绘画艺术进入到古典时期，而音乐艺术还在巴洛克这个时期的部分在走。那么再早一点就是文艺复兴时期，那么米开朗基罗啊这些拉斐尔啊这些画家、雕塑家、艺术家，他们就是可是你看米开朗基罗这些都是从工匠开始，他们是雕刻石头的，他们是石匠啊。然后在雕刻当中为了什么？为了贵族，为了满足这个皇宫啊，

里面的这个建筑，然后有一些布置，所以他们开始雕刻石头，雕刻大理石。好，那 这些就是开始文艺复兴的创作，然后就开始进入到巴洛克时期，可是音乐还在文艺复兴时期。那么在文艺复兴时期之前就是中世纪，那么中世纪的音乐稍微单调一点点，大部分都是控制在教会里面，而且那个时候的教会对于听觉这件事情还没有那么大的宽容度，所以希望大家他们清楚，教会清楚知道听觉对于人的影响实在是太厉害，所以他不要在做礼拜的时候让你听到太复杂的东西，免得把你的整个人的那个思绪就离开了圣经，离开了崇拜，离开了这个礼拜。所以好清楚啊，这个中世纪的这些神学家啦，或者是这些僧侣们呐，他们好清楚知道这个声音的诱惑力是非常大的哈。所以中世纪时候这个也希望就是实用就好，所以那个时候都是技艺，都是匠人，都是工匠，这样裁缝有衣服有裁缝来做，器物金银铜铁锡这些平常用的这些工具都有这些工匠来做哈。但是皇宫贵族因为他们有钱呢，所以他们就会需求上有美感的需求，可是一般老百姓都是文盲，没有念书，只求温饱而已，甚至连温饱都求不得，是不是？所以他们就是有的用就好了。所以在那个时候艺术就是 art，那个 art 其实就是技术而已。这一段的意思 我把它再衍生一下告诉各位，在这个艺术的发展历史上面，在前面这一段就是工匠。那么你说音乐呢，真正为了做音乐创作音乐而做音乐的很少，所以你听巴洛克时期或者听中世纪时期的那个音乐，其实中世纪时期的音乐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在教堂里面做礼拜使用，然后人唱就好。那个时候乐器都还没有那么发展的非常发达哦，乐器都很简单的，不要用到太多乐器。那么乐器什么时候使用？乐器是在平常的时候，所以饮酒作乐的时候，大家也许拿只小笛子哈，然后拿一个小的那个弹拨乐器，就这样子弹着哈，然后就这样子跳跳唱唱，就这样子而已。那只是平常的一点小娱乐哈。那么有弦乐器的发展，那么可是到了教堂以后，人的声音最重要。所以那个时候的作曲家其实没有那么的有名的原因，也是因为音乐是为了做礼拜服务。那么这些所谓的艺术家，他们的这些工匠就是为了礼拜堂有一些装饰品，他们要去画画，他们要去雕刻啊。那么贵族要有吃的用具，穿的衣服，那么就帮这些人来织布染布，然后雕刻做比较漂亮的这些器物。可是一般老百姓，寻常老百姓家里面就是普普通通，甚至金银铜铁这些东西，金属的东西还用不上。各位看影片有没有发现都是木头，那些青铜器那都是贵族才能用得到的，家里面就是用木头去做一个勺子，用木头去做个杯子，就这么使用了。而且这些杯子用木头做的真的都

会坏呀、啊、对不对？所以是这样子一个发展的历程。那么所以艺术在早期的时候所谓的 art 其实就是工匠，他们能做东西，那么这个真的就是人人几乎人人都会，所有的妇女都要会织布，都要会织衣服，对不对？可是你的手艺比较好的就会征召到宫廷里头去了啊，东方也是，中国也是，对不对？历史里面那些织娘是不是啊，织女啊，你假如技艺很好的话你就被选入宫中啊，去为这些皇帝来织布，是不是啊？染布这些，所以其实这些就是所谓的艺术家了。可是慢慢慢慢，整个的人类的需求开始提升了以后，于是就会有这个艺术啊，这个美术出现了啊 ，Fine Art。不管是东方或者西方，其实它的进步的历程其实大部分都差不多的。哇，一小段的东西，没有想到我可以想到这么多东西来分享。 好，那我们来看看，所以现在大家会弹琴会唱歌，家长们如果是想要给孩子们去学这样子的一个技艺，请注意他是在学技艺啊，他去学这个缝制衣服啊，或者是说我们说有那个技职学校啊，台湾用的词汇就是技职，职是职业的职啊，所以技职学校大部分在高中的时候就会有技职学校。那么德国是很看重技职学校的，养成你的每一个人有手上有一技之长，是不是啊？中国人说一技之长，你这辈子就不用不愁吃穿了啊。结果现在到了 AI 时代了，这个技职学校大家都不去想这个都要交给 AI 来做嘛，衣服也给 AI 做，饭也给 AI 做，这个吃的也给 AI 做，用的也给 AI 做，是这样吗？哎呀，讲到这里，我哇哦，大家是不是可以静下来思想一下？哎，其实一技之长可能反而是在 AI 时代，大家可以存活的一条生路，好不好？我这样说，可能是一条生路了，因为大家都很愁烦。现在大家都在裁员，对不对？科技产业都在裁员，大家都在说怎么办 ？AI 在取代人类。我今天念到这里的时候，我脑子突然，哇、wow, ，我觉得不会耶。AI 时代好啊，那些繁琐的或者是比较。怎么说，有一些比较机械式的东西我们就交给 AI 去做吧。好，这个盖房子要搬砖头，这个留给 AI 做啊，留给机器人去搬重东西。可是人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回到过去这个人类发展历史当中好辉煌的一段，很辉煌的一段时间，我们就不用去做粗重的这些活了，我们可以来培养我们每个人手上都有一门技艺。你可以去学音乐，去学会一个艺术，学会一个

乐器演奏。先不要去想怎么用啊，怎么赚钱，我觉得先培养自己有不同的手艺啊。对了，就是这个词，手艺。那么以前的技艺就是每个人人人都有一门手艺。那么煮东西啊，哎，我这样子一讲，我觉得烹饪这件事情就不是一个苦差事了。你如果把它当成一个手艺去想的话，每个人你可以去学一门手艺，烹饪啦，缝衣服啦，裁缝啦，音乐啦，乐器演奏啦，剪头发啦，你要让 AI 来帮你剪头发吗？好像不会吧。有意思啊，各位观众，哦，不是听众朋友。我聊到这儿，我觉得好有盼望啊，各位那个如果你是正在失业当中，就是你觉得哇，我在科技业突然现在因为 AI 的关系被裁员了。我人生怎么办呢？哎呀，各位，我们有好宽广的一个世界呀，有这么多东西我们可以去手做，哈，用你的那双手去做一些东西出来。像我其实很喜欢折纸，哈，就是我觉得很多东西可以去，我觉得平常有的时候没事的时候喜欢拿一张纸，哈，现在就拿一张废纸去折一只鸟啊，去折。最近我学了可以折一个手机架子耶，可以用纸来折一个手机架，根本不用去买，有意思啊，我们可以折一个小盒子来随时放一些零散的垃圾，是不是？所以各位，其实我们可能在 AI 的时代，是不是人可以反而回去思考我们的美感经验是从我们的手作，用我们的一双手去感觉触摸，然后制成一件衣服，手做一件衣服，裁缝，这些东西可能是我们在 AI 时代我们可以去寻回我们人的这个一种生活的乐趣啊！哇哦，我才念了这篇文章的第一段而已，我觉得今天启发了我好多好多的思想，也盼望听众朋友也能够有一点点这方面的思考。哇，时间过得好快啊！我想再念一段，那今天的节目可能就时间来不及了。汉堡德先生讲下面一段，他给的小标题是传统的美术从技艺基础上出发，所以你要升华到美术这个层次，你是要从技艺的训练，这些基础的工匠的训练来出发的。好，看看他怎么说。他说，但是在当时美术与技艺是分不开的，在现代艺术来临之前，美术是精致的艺术，因此具有三个特质。第一个就是技艺高超的产物，也就是说艺术一定是相当成熟的技艺的产物，而美术则需要特别高超的技艺。传统的艺术家先要花很多的岁月磨练基本功夫，所以行家一出手就知道有没有本事了。艺术被视为技艺的巧者的升华。到今天仍然有前辈的艺术家抱持着这样的看法，他们不相信美术可以不经过技巧的磨练。第二个是超乎寻常的美观，传统的艺术家已

技艺的熟能生巧起家，而巧匠可掌握其中的妙处，它的妙就是美。有一些匠人虽然熟而不能巧，他的技艺技术很熟练，但是他不巧，虽然巧但是不能妙，而一生都不能成家。学院派的美术，它的美感就是经由教师来传授的，他们常常先懂得欣赏，而技巧尚有不足，就产生了一种情况，也就是眼高手低。在今天，眼高手低的艺术家甚多，但不能掌握美感而徒有技术的就是匠人。今天的匠已经不多了，但在过去，匠工匠是大多数，为数甚多。这个大匠确实很少，他那个大有一个引号括号出来，所谓大匠就是非常厉害的工匠，这已经成家了。匠是一个层次，家是另外一个高层次，所以说你艺匠，你是一个匠人，那你就是一个工匠。可是到你熟能生巧到一个极高的层次的时候，你就是个家，要成家。音乐家、艺术家、美术家、摄影家，到家这个层次是不容易的，是要花功夫的。好，那么他就说这个匠呢，顶多你熟能生巧、生巧熟能生巧，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说巧匠巧匠。下面这一段他就说了，如果你只是巧匠，就可创造形式上很美的艺术品，对于艺术评论家来说这是不够的。真正的艺术家要能够创造启发诗情，就是有诗意的情感，或者有哲思、哲学思想的作品。再说一次哈，真正的艺术家要能够创造启发诗情或哲思的作品，达到这一步就是大匠了。在今天可以成为大师了，这当然是不容易的。在技巧与美感之外，还要有深度的心灵素养。形式的美感与内容的情思、情感思想，都是传统美术中美的内涵，也都是自精湛的技艺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可是现代艺术来临以后，这一切就改变了。这一大段说的就是，你要把你手上的那个技术，我就是说，大家都去学一个技术，学一门手艺，这样子说吧，有一技之长，是不是啊？你就饿不死，对，你饿不死。但是有一技之长，如果你就只是到你就是能做一个东西出来，那么你饿不死，就是你的东西可以卖得出去。但是你没有办法提升你自己成为艺家，艺术家，你就是一个匠人，所以最基本就是比如说人人都可以成为一个巧妇，就是家里面的家庭主妇，以做菜来说吧，家常菜人人都能做，那么好，那么巧妇就在家里头做，厉害一点的我们就说她可以做出一桌的菜，可以请客，那些就是巧妇，所以巧妇难为无米。

推嘛，那你给他足够的食材，他就可以做一桌菜，大概可以请家里面的好友来吃饭。可是如果这些巧妇做的一桌菜，你叫他去开餐馆，哦，那可能就不行哦。他也许煮了二三十年在家里做的家常菜，可是他就是上不了厅堂，他做不了大厨，他做不了厨师，他做不了美食家。 OK， 各位可不可以理解这些词汇的等次，他的那个层次酱就是一般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一个手艺，然后慢慢慢慢的你就可以再升一等你可以就不断的训练。所以刚刚这篇文章也就是说，你要找到你的师父，一对一的师父，像我们学音乐的也是一对一的师父我们都是跟着老师一对一的上课的，每个礼拜不间断的这样上几十年的课我们不可能一下就成师的，对不对所以师父要领进门，那修行在个人，那咱们要修行咱们就得去练所以天天练我坐在那个钢琴前面，每天四个小时八个小时，那就是这样一分一秒练出来的。可是我不是演奏家因为我练出来我会成为一个好的老师所以师这个师 就可以去做师那么你是师字辈的律师医师这个又是一个等次的工作可是你不断的练习以后，你可以做到老师。会做老师的人不一定可以成为演奏家哟一个演奏家可能不能成为一个好老师的，各位能理解这个当中的不同吗对，所以有很多你说哇，这位大演奏家来了，我要给他去上课，你不见得能够，他不见得会教人很多的演奏家是不会讲的，他会弹，他可以弹得非常的棒，但是你问他你怎么弹出来的，他一句也说不出来，他就是浑然天成吧，他就是自己这么磨着磨着磨着，他就只练出来了。然后你问他你是怎么出来的，他说不出来。我相信我是一个能说的人，所以我可能会是一个好老师好吧，自己脸上贴金一下。我可能觉得，你可能觉得我说了以后你很能理解，那不是每个人都会说可是我就不能作为演奏家，我的钢琴的技巧没办法做到演奏家，但是我会弹琴，而且我不是一般的会弹琴。可是这个东西都还是要从小这样子一步一步磨练出来的，那你要能够经得起磨，经不起磨的人 那你就不能成家，你也不能成师你甚至连匠都不行当你磨到一个地步了，师父说我把你领进门了那你进门了，就像现在我在做节目做了一年的节目带领着大家，我想把大家领进这个音乐之门，那么接下去我不断地陪着大家，陪着大家训练大家的耳朵，一步一步地来听音乐，这就是一个师父在领着大家一个一个这样子听下来。你知道了很多作曲家，你知道了很多乐曲的形式，你知道了礼拜三我念给你听的这些美感的或者美术艺术的这些概念了，你有了这些概念了，然后进而你去听音乐的时候，你有了哲学上的思考，你有了美感上的思考有这个诗意的所以提高了各位欣赏的层次了之后，各位慢慢慢慢的你在听音乐或者你在欣赏画欣赏

讲艺术的时候，各位你就会有刚刚那句话里面说，因为好的艺术作品，好的这些这些文学作品啊，这些诗人、画家、音乐家做出来的这些好的作品、好的艺术 ，fine art， 他们创作出来是好的的时候，那会启发啊，会启发我们听的人、欣赏的人。我们有深一层的思考，有深一层，甚至是有诗意，这样子深层次的哲学方面的思考。所以我们欣赏艺术，这个，它不就是只是当个背景配乐而已。我希望带领大家是进入到这个层次的欣赏了。如果各位能够在生活当中有这样子的层次的欣赏，你拿一本书，你在读的时候不是读那些字，那些文学作品，那些小说，或者你在看一部电影的时候，你不是只看一个剧情而已，而能够引发你对人生哲学、你的生命的思考。这是我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的一个初衷，而且或者是说我在做音乐欣赏的演讲的时候，我心里头最底层的一个想法，怎么说，就是我要做这些活动，我要这样子在人面前分享的时候，我希望的是把我所学到的东西带领大家，不是只知道一些知识而已，而是想让大家能够因着艺术人文的欣赏，进入到生命，进入到哲学层次，更高的是到了灵性的这个层次的这样子的欣赏，然后影响到各位的生命的旅程。那么我们走下去每一天的时候，就会有不一样的，你的眼光看出去的时候，因为你有了这些素养，刚刚文章也提到，因为你有这些素养，有这样子的训练之后，你在看你的人生，不管你是往回看或者是往前看，我相信你看到你的生命的历程的时候，那个上面多了一层艺术的色彩，有这样子熏陶过后，你再去看你的人生的时候，你会有非常不一样的一些看见，有太多可以去形容的。所以我不太希望是那么表层的，或者是比较低层次的一样那种的分享。我总是希望在每一次分享当中，不管只是听音乐，我在选择音乐的时候，我总是把这一个目标放在我最前面最前面最前面，也是我最底层最底层对最底层的一个最高的想望。就盼望每一位听我节目的听众朋友，能够在听这些节目、这些音乐、这些分享的时候，能够对你的生命有一些些不同的启发，不是表层的启发，而是更深入的启发。Well， 我想啊，就不要再多说，让各位有一点点思考的时间啊。想想今天我所念的这一段文章，然后想想今天分享的这一些内容啊。要成为一个行家，真是要一步一脚印的打磨一个人的人生，走到一个

阶段在你要能够达到一个阶段的话，前面那个一步一脚印的一点一滴的去磨练自己，这个是绝对不能去想去啊，说我不要经过这些磨练，我一步就要登天，一步就要能够达到那个大家啊，这个艺术家，这个大师的等级啊，大师 master 啊，要做一个 master， 要做一个生命当中的 master， 那还是一步一脚印，一步一步来吧，好吧，今天就先分享到这儿吧，我们下个礼拜看看这个现代艺术一出现以后，到底对人类的这个原本这个一步一脚印打磨出来的这些美术的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进程，有些什么样子的一个突破性的发展，我们下次再来读这篇文章吧，好吧，今天先到这里了，跟大家先说拜拜了，我们下次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梁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听众朋友你们好吗？在如有一宝节目当中呢，会让听众朋友想到我们一句老人家所说的话吗？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其实我们的如有一宝节目当中呢，就是想要和听众朋友一同呢来了解哦，哎，我们家里面的长辈或是别人家里面的长辈，人年纪大的时候呢，他们的想法是怎么样，他们的价值观是怎么样，然后呢他们生命当中有许许多多的经验要怎么样从他们身上去学习呢？同时呢怎么样在长辈身上学习他们人生的经验，而且跟他们之间有好的相处，有好的互动呢？我想这是我们很关切的话题哦。其实每一个人呢都会老嘛，在我们这个所谓慢慢老化的过程当中，我们总是需要不断的成长，不断的茁壮，对不对？当我们的长辈呢，他们呢开开心心的，快快乐乐的，不断成长，不断学习的时候，他们就会是一个快乐的长辈。当一个快乐的长辈呢，跟这些晚辈在一起的时候呢，他就会带给长辈，就会带给晚辈那种一种幸福的感觉哈，就会让长辈呢，就会让晚辈呢，就觉得比较放心。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家的长辈呢，他们活动力很好，哇，他们经常去找朋友啊，经常去运动啊，做晚辈的就会放心了啊。而且呢在跟长辈相处的过程当中呢，也会更加的容易啊，因为长辈并没有跟这个外面的世界脱节，他呢也注意力也不是只是放在自己的小孩身上，他呢注意力呢有很多地方可以去发挥的啊，所以忙一点，这样长辈呢就更开心了啊。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呢是一位跟长辈经常相处的好朋友，他呢每一天都要跟长辈在一起相处，同时呢他的工作呢也是帮助这些长辈怎么样可以活出健康，活出快乐，活出积极的人生啊，他的工作就是服务这些长辈的。所以呢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这位如有一宝的来宾呢，他来跟我们分享他怎么样跟这些长辈互动的啊，同时也聊一聊呢他所做的一些服务长辈的工作。今天为你邀请到的这位好朋友呢，他是社工师张博雅啊，他目前呢是在这个台湾活力老化推展协会呢，来永和天主堂乐龄健康活力中心的社工师张博雅。那我们来欢迎一下他。 Hello 博雅你好。
1: 哎，梁慧姐好。
0: 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来好好听

0: 跟你来聊一聊啦，聊一聊跟长辈相处的故事啦，哈。哎，我首先先了解一下这个台湾活力老化推广协会，哈，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单位啊？你们的这个乐龄健康活动中心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呢？
1: 哦，我是这个永和堂乐龄健康活力中心的社工吼。那这个乐龄健康活力中心，它其实是从2013年吼由台塑庆保勤劳基金会开启这个计划的核心。那现在我们就是由这个所谓台湾活力老化推展协会来进行一个专业指导的角色。那其实我们当初台塑在创办这一个乐龄健康服务中心的时候呢，很明显是因为台湾进入一个高龄社会嘛，那可能子女或晚辈他们需要忙于工作，比较无暇跟家里的长辈有一些比较密切的互动，所以呢就会期待在社区里面可不可以创立一个可以让这个社区长者有一个比较安全比较丰富的一个环境，让这个社区老化的长辈可以在地在家临近有不一样的生活的安排。那我们的这个乐龄健康活力中心呢比较特别，就是说现在很多长辈退休之后他很忙，他会有很多的安排，他可能会去长青学院上课，或者是去C 据点，或者是不一样的关怀据点英法俱乐部，有好多好多不同的资源。那比较特别是我这边的乐龄健康活力中心，它有一个最大的差别，我们都期待长辈在退休之后有一个丰富的晚年。那那个丰富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说他不会失能也不会失智，那这个过程是需要透过很强烈的可能社会参与或者是不同的课程来促进这个，来维持这个东西。那我们中心呢邀请欢迎就是社区60岁的长辈呢，他来这边他可以透过一个很特别的，我们会有一个问卷的评估，透过问卷人与人第一线的这个直接的接触，我了解这个长辈你目前的比如说身体的状况你服用这个慢性处方签拿药的这个频率过程，你有哪一些疾病是需要注意的，因为毕竟你这个健康预防促进是第一关嘛，那再来我们也会了解到你有没有运动习惯，哪一些运动的项目，运动的频率。那最后我们也会想了解这个长辈你的所谓社会参与心情的这个评估的面向你每一天面对自己的情绪或面对低潮时候的阴影或社会资源的方式。好，那社区的长辈来这边做完这个问卷之后，我们会初步跟他聊天有一个会谈，然后明确的告诉这个长辈说，哎，其实你有慢性疾病，但是你好像从来都没有好好的关照自己的身体健康的议题。那衍生而来我们这个课程，我们的课程有分五大的面向，包括像体力类啦、健康类、活力类、脑力刺激认知的，还有总和的，就是说我们期待所有社区的长辈来这边上课有一个好的良性的互动进而推展成一个所谓社会参与，所以我们也会有一些成果展。那我们就像来的长辈他透过这样子的评估问卷，然后选择我们特别为他个别化建议的课程的内容。那上完我们这样子的课程之后，还会有一个后测，就是说事后的一个评估问卷。那你长辈可以透过这样子的前后测，还有课程的介入，可以明确的知道，哎，你的体能跟你整个全人身心社的状况是不是维持在一个没有退步的状况。对，所以我们跟其他坊间那一些可能长青学院或者是健身房那些概念比较不一样，我们就是有一个实证研究介入评估的量表然后还有一个前后测的比较，然后到最后我们会期待我们这个中心提供一个所谓像家的一个概念比较温馨的营造的这样子的氛围，而不是说长辈来我花了一些费用上了我想上的课，可是或许那不是他最需要的课然后来了之后可能就每周固定一个小时来，然后下次再来他少了一点人跟人之间的连接。对，那其实我们中心就是乐龄健康活力中心，全台湾目前今年有16个单位都比较倾向朝向这样的发展，就是营造所谓一个社区在地而且比较温馨家的感觉。那比较特别像我们单位我们这个在永和的北部北区的这个永和堂，我们创立了一个祝福咖啡。那这个祝福咖啡我们邀请了好多的乐龄长辈，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来接受这样子所谓咖啡

拿铁拉花的培训专业的课程。那经过老师的认可之后，你真的可以出餐送餐服务，就担任我们现在这个咖啡厅的服务生，一个志工。那我们比较特别是我们这个咖啡厅的

0: 程，然后真的上线服务，那我们的消费者也认同这样的理念，他就会消费，然后进而奉献款项，那我们就觉得这是一个善的循环，对长辈来说也是一个很新奇而且有意义的一个规划。对，所以我们乐龄服务中心健康活力中心跟一般的单位好像比较特别一点点，不太一样。
1: 你刚有谈到就是营造家的感觉，
0: 对，
1: 那他们来上课是怎么样营造家的感觉？因为他如果是时间来了来上课，但他可能就回去了，但是变成说你们必须可能要有一些公共服务的一些空间，让大家可以自由的在那边逗留吗？
0: 对，没错。所以我们这个咖啡厅其实当初规划也是这样，就是说你一个场所如果单纯只是做所谓教育用，可能就是一个来教室上课之后就离开的场所，但是我们这个乐龄健康活力中心它就是隶属在一个教堂教堂里面。对，那原来的大厅的空间其实本来就会有教友在做，就是联谊或者是共餐，就是用餐稍微休息。对，那之后来我们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把它规划装潢成有一个祝福咖啡，就让更多的我们的乐龄长辈可以在课后课余来我们的这个祝福咖啡进行共餐或交流，他们变成一个友好的交易的场所，甚至他们已经互动良好到他们衍生产出自己的一个自主性的团体，每周就固定去可能台北的近郊去爬山，就是也是因为来这样子的课程认识之后友好演变成这样子的社团。
1: 嗯，
0: 对，
1: 是是。那比较特别的是你有提到说你们有帮长辈做所谓的评估嘛，对不对？
0: 对，
1: 评估的话就是了解他的身心的状况。
0: 对，没错。
1: 然后呢，然后还有做这种所谓的他上课前上课之后，
0: 对，
1: 那他的这样的一个所谓身心的改变，所以他是一个个案一个个案的概念。
0: 没错，
1: 因为像你是社工师嘛，
0: 是，
1: 那感觉上他就是比较只要是针对一个个案的服务了。
0: 没错，我们真的是很个别化，针对每一个长辈他的需求，所以其实入内来的社区长辈他报名要花一点时间，除了让我们知道哎，你为什么而来，那了解你检视你现在自己身心的状况之外，也会非常诚意的想邀请你一起来看看自己的健康的议题健康的状态。那其实中心我觉得这个计划很好，是他非常期待每一个长辈，就是每一个长辈到退休之后，可能小孩子可能在国外呀，或者是自己独居，现在独老双老也都非常的多在社区嘛。对，好，那可能你也要关照自己就是整个身心灵的变化，那我们会期待你来这边之后呢，你有意识觉察到自己健康方面的状态，这边的健康当然不完全只是单指说所谓疾病上的一些认定，就健康应该是包含生理心理社会这么全面的这个定义。那我们希望来的长辈他可以透过这个课程知道自己的健康观念然后之后进而在他的生活上有一些些的改变，那最后甚至可以影响到周边的友人，变成有一点好像健康促进跟影响种子的概念。去推广这一个善的良善好的东西，意识到其实健康不单单只是所谓我有没有拿慢性病的药，社会参与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议题，包括人际互动或关系，如果你越限说自己在自己的住家，或者拒绝与外界沟通，或者害怕，那可能就会比较可惜一点点。
1: 嗯嗯，因为通常长辈的话他们年纪大了多多少少都有慢性病啦。
0: 对，没错，
1: 什么高血压的药啦，糖尿病啦，什么的血脂啊，哈，就是多少都是很多亚健康的长辈，他们其实只要正确的服药，
0: 对，
1: 他可能就是都很健康了，看起来都很健康了嘛，哈。那但你们要做评估这个健康的这个动作，是要还难道还需要跟这个医疗去做结合吗？不然你怎么去评估他的身心健康的情况
0: 应该是说我们透过这些量表让他自己有一个初步的认识，那我们搜集到的这些资料并没有那么直接相关到所谓疾病的治疗或者是追踪，
1: 是
0: 我们只是希望长辈去意识到你自己有没有一些健康的疾病，有哪一些项目，那医生大概怎么提醒你，好，那你有没有去做所谓成人健检健康检查，好，对，那还有你的衰弱指数，比如说如果你的膝盖或者是你做执行一些身体功能，你有发现慢慢的不如以往的时候，那背后的原因是因为你饮食上的不足，或者是你没有持续在运动呢，因为其实我们如果慢慢老化，你身体的肌肉量没有把它维持住，其实它是会一直流失，那加成起来

0: 其实就会像现在坊间听到很多所谓肌少症，就是你肌肉量不够，那连带的如果说你就好像觉得自己有一点走路无力喘腿软，那你可能也可以去检视是不是其实你腿部下肢的肌力在敏捷的方面你是不是有去关照到，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个问卷它是可以回扣到这个个体，就是说这个长辈本身你欠缺什么东西，透过我们这样子的课程去推荐你适合的、对，比较个别化去选择你需要而不是说你想要的、对，因为可能大家会啊，我有空我刚好时间可以我就去上我想上的课，但其实这样的安排也没有不对，只是说如果在背后有一些些让你看到自己可能健康上可以补足更好的点，或许在时间的安排上也可以考虑。
1: 是，
0: 对，
1: 其实这样子的设计是蛮好的了，
0: 对，
1: 因为长辈呢他有时候是喜欢上某一些课，
0: 对，
1: 但是他可能需要上某一些课，
0: 当然
1: 比方说有些长辈他就不喜欢动嘛，
0: 对，
1: 他不喜欢运动，所以他选择课永远都是静态对不对？
0: 对，
1: 但是如果说他评估过自己的状况，那你们经过你们的鼓励呀、什么的，他就可以去选择一些对他真正有帮助的课。哎，这样子的概念蛮好的。
0: 对，这个是我觉得大家也需要去稍微回顾想一下所谓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
1: 是，
0: 那我觉得我们这边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课，它是所谓叫生命蓝图这个课哈、我们特别请到之前就是辅大副校长退休的一个教授，他特地来开这样子的课。那这个课的主轴就是我们希望社区的长辈在退休之后，我们要去思考你要怎么样去统整回归自己这个人一生的生命历程、就是所谓正向有价值的这一块。因为其实长辈在跟家人或小孩好或媳妇很常听到婆媳的议题、就会有很多的冲突，那甚至长辈的价值观或者他一直根深蒂固的概念会影响他怎么跟年轻人互动。
1: 是，
0: 对，那如果说再加上生理上的限制，好，比如说他可能真的视力慢慢退化了，耳朵听力慢慢不好，其实在那个沟通如果没有有效的话就会衍生很多负面的情绪。
1: 对，
0: 那我就会觉得像我们这样子生命蓝图的课，他带领长辈去回顾检视自己生命历程，这一生在你现在的社会角色上、你常常不开心或者你面临低潮的时候，你怎么去做处理，你怎么去面对，那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那你人生中重要精华你看重的东西是什么、对，那你会不会还是在晚年退休之后你是被这个所谓物质外在所奴无意所影响，还是说你有看重所谓人跟人互动相处的这一块，值的这一块，我觉得这个课带领提升长辈在心灵方面还不错。那这个就回归到刚刚讲的，就是其实长辈应该是要上需要的课。 我们就会发现这样子的课，其实老师带着大家去思考，有的时候有一些长辈会觉得哎呀有一点压力啊，我跟我婆媳，我就是跟媳妇我就看她不顺眼，你还叫我去多看看什么伦理辈分，然后她的立场我的立场换位思考，就慢慢的他可能就觉得忙就不上这个课。所以其实需要跟想要之间、可能也是需要有一点耐心或者勇气去面对。对，
1: 是，所以这个时候社工师的角色就很重要了。
0: 对，
1: 我们在当中做协调啊然后陪伴啊，
0: 对，陪伴，对，没错。
1: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为你邀请到的是永和天主堂乐龄健康活力中心的社工师张博雅。博雅社工师呢，他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啊，他跟这些长辈们啊，在这样子的乐龄健康活力中心啊相处的一些过程，同时怎么样呢？透过他们乐龄健康活力中心，他们对于这个健康的自我检测啊，然后呢寻找到自己需要上的课程啊，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一种做法跟概念啊。那我们聊到这地方，我们先来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当中。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有一宝的节目，大家好，回到我们节目现场了。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永和天主堂乐龄健康活力中心的社工师张博雅社工师。博雅社工师呢，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聊一聊呢，他是怎么样服务这些长辈的啊？那他们的这个乐龄中心呢，是怎么样呢？

0: 呢来服务这些长辈，同时呢他也要在节目当中来聊一聊他自己跟长辈相处的一些点点滴滴啦啊。那听说呢这过程当中呢充满了这种欢喜快乐以及血泪史，各方面都有了啊。但是因为他每天都跟这些长辈在一起，所以他在当中拿捏了哦、啊、跟长辈相处的一些点滴过程的一些 pebble 啦，然后还有自己的成长，他今天要跟我们分享哦。那这个博雅社工师，我知道您呢也在这样子服务长辈的这样子工作，您做了好多年了嘛，哈，
1: 对，是六年
0: 了时间了。那你来跟我们聊一聊呢，跟长辈相处的这样的一些点滴的故事当中，哪些印象是比较深刻的事情？
1: 哦，好，其实我们这边就是持续来这样上课，陆陆续续，我们一个礼拜大概有150几到160位长辈在我们这一个中心上这个多元十几堂的课哈。那我们每一个长辈来会做问卷的评估，第一期的服务跟就是会谈，所以其实我们跟长辈这边的社区民众是非常密切的互动。那大家习惯了这样子的课程，他就会一直上课，一直上课，所以有一些我们这些乐龄长辈就也是跟着我们这样上了5、6年的课，每天两三天来上课，这样你就看着他打声招呼问候话家常，到最后我觉得像有一些志工服务的长辈，我们几乎就已经真的友好到，因为这些长辈也都足以当我妈妈了、甚至阿妈这样子，对，也是友好到我们发展一个很好的友谊的关系。好，那我觉得比较特别是就是我们大概在4、5年前嘛，我们中心办了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个方案，就是所谓高龄模特儿，完美乐龄模特儿的这件事情。我们邀请了一些长辈透过这个所谓企业形象顾问来上培训的课程，告诉他们所谓对翻转所谓外界对老化的一些刻板印象。好，那带领这些长辈去看到所谓什么叫做引领时尚哈、我这个银发族的这个美丽跟自信。那到最后甚至这些长辈们有进棚去拍摄影时装照，然后也有进行这个走秀。那我比较印象深刻是这些长辈们一开始来上课，他们第一直觉就是啊，我一定不行啦，我都几岁了还走秀还模特还棚拍。但是其实透过老师的带领，让他们知道其实所谓的美，你自己定义的美跟一般普世概念上那一些精致漂亮的美其实是不一样的东西，所谓时尚可能都是你由内而外发展出来的，对。那他们透过这样子的培训之后，这些长辈真的在当天成果发表那一天就是非常亮丽的走秀。那其实你现在在那个报章媒体登打相关的关键字，还是可以看到他们当初就是被新闻报道的画面或者是一些片段，对。那我觉得更特别是里面有一个长辈，他后来真的也被那个外面的一些眼镜行的公司或服饰品牌邀请去拍摄这个专业的形象照，就是赚了这个平面模特的费用。那我会觉得他们分享的概念就是，其实他们不是在意有没有酬劳或者有没有曝光，而是他相信自己从一开始完全无法胜任的那个心情，到透过这样子的课程给你一些观念输入，让你的想法改变，到最后你真的勇敢自信的走出来去做走秀这件事情，这个历程对长辈来说，他们的回馈是一方面很难忘，一方面也是对自己很大很有勇气的鼓励。那我觉得这个模特的这个班级，我真的就是印象非常的深刻，因为其实他们当初是有一点害怕，甚至觉得怀疑自己可不可以，到最后的那个成果你会也为他们感动，因为他们的眼神笑容就是非常的自信跟光彩，对。那我们还有像我们现在有祝福咖啡，也是有上线服务的志工长辈，我觉得里面有一个志工姐姐，她也很特别，她其实6年前就因为家里的因素，所谓家里的因素就是说小朋友可能也结婚搬出去住了，那另外一个小孩可能也在国外上班，所以其实家里就只剩下她跟先生，那其实她就是很单纯，每天就是到乐龄教堂，身为一个教友，然后或者是到家里，然后市场买菜，这样子三个定点的就是往返。那其实他本身没有做额外其他社会活动的规划，就也没有到别的地方上课。那有一天他听了我们这个乐龄单位的一个健康促进的讲座，他就鼓起了勇气去跟当时的这个主讲人就是说询问说可不可以来这个乐龄担任志工，什么都好，他想要生活有一点

0: 点改变，因为他那个时候其实身体的状况呢，可能因为这些因素让他压力好大、哦、他有了甲状腺机能亢进要服药，他甚至BMI 指数就只有17-18真的过轻，非常的轻，那也有失眠的议题，所以其实他那个时候身体跟心理的状态其实是他自己都说他想改变。对，那他带着这样子鼓起勇气来询问之后，我们就慢慢跟他讨论到最后，赋予他一些所谓他一开始可以胜任的角色、哦、一开始一些简单的行政、哦、跟长辈也是有一些互动，然后到后来这样子培训当了所谓乐龄祝福咖啡的这个志工。其实光培训这个咖啡厅志工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其实我觉得当志工服务不见得都是开心的，因为人跟人相处，你又是志愿服务，所以难免会有一些受挫的经验、哦、那举例来说，像这个姐姐，她我们一开始光学习那个所谓咖啡机的操作，其实对长辈来说，今天热美式要按哪个键，然后水要加几 cc 的热水，哇，他就手忙脚乱，觉得好紧张好紧张。然后印象很深刻是有一次送餐的时候，因为那个消费者来的太多了，等候的人有一点多、
1: 嗯、
0: 他端着那个美式咖啡的时候，他的手是在抖的、
1: 嗯、
0: 因为他觉得怎么办，现场好多人，他有一点点焦虑。对，但是那是一开始前期，到后来慢慢告诉他，其实我们就是服务怎么样子的一个热忱，然后慢慢的让他享用到这样子的咖啡，他才坦然接受。到现在他可以自己去招呼，就是所谓入内的社区民众，然后甚至也完整的出餐。那在学习所谓拉花的过程，其实拉花也是一件非常难的事、
1: 嗯、
0: 我学了一两年吧，我觉得包括像那个进气的角度或什么，学习新技能这些事情，其实对高龄长辈来说，他除了要有意愿之外，其实他持续的那个能耐才是重点、
1: 嗯、
0: 有些长辈可能来我们这边培训了几次，他觉得真的好难，有压力，他就是觉得说那先休息一阵子，其实我们也都可以接受。只是说我在这个长辈，这个服务6年多的长辈身上，我看到他从不会到后来他坚持不放弃的学会完成，却画出一朵满满祝福，因为我们是祝福咖啡、
1: 嗯，
0: 满满祝福咖啡上面有一朵爱心的拉花的时候，他的笑容真的是你看到他真的发自内心非常的满意。而且你访问他你跟他聊天，他会觉得，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好家在我这6年来有参与所谓乐龄健康活力中心这一切的服务，志工服务，因为如果说他6年前没有勇敢的为自己给自己这个机会的话，他可能现在还是处于一个人生非常低潮，而且无时无刻都在焦虑自己的孙子儿子媳妇的这个过程。对、
1: 嗯、
0: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那边的长辈，每个长辈都有自己的生命故事，可是你要不要给自己机会去做一些改变，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一件事。
1: 是
0: 就是说你有没有那个勇气去突破你熟悉或者是你习以为常的所谓舒适圈。对、
1: 嗯、
0: 那我觉得长辈哈，可能当然会面临到有一些啊新科技，或者是说跟年轻人沟通之间，他觉得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像我们有手机课程，长辈就跟我聊说，他去日本、
1: 嗯、
0: 他看着满桌都是黑黑的 QR code， 他说我语言就已经不通了，你还叫我硬要用手机点餐。他说他真的觉得压力好大、
1: 嗯、是。
0: 对，那如果你是身为这样的长辈，其实如果你没有主动跨出去寻求协助或者找年轻人去帮忙的话，其实你就等于无法限制你跟外界互动的机会。对，所以我觉得身为晚辈，我虽然是社工师在这个乐龄中心，但是我也是别人的就是小孩，也都有阿公阿妈、嗯、对不对？我会觉得身为晚辈哈，对长辈有时候会有误解，那可能是言语上或者你们情境认知上的不同，可是我觉得最大的前提就是你应该要让自己有一个开放的心胸，不要太多刻板或预设，然后先听听对方怎么说，先听他想表达的东西。对，我觉得都给彼此一些机会，或许那个发展或互动会比较良善，一个好的循环。对、
1: 嗯、
0: 因为光长辈这样子还要面对就是日本日语不熟，然后看着满桌他都好饿了、
1: 嗯、
0: 四下无人又没有办法求救，然后我们的长辈也很可爱，他就会说啊，我的小孩都不愿意教我，忙着工作。可是其实你的孩子跟你在同一个屋檐下，
1: 是。
0: 对，我也觉得是蛮可惜，其实大家都很忙，可是当可能彼此有一些需求的时候，如果缓一缓稍微

0: 为给彼此机会的话，或许很多事情都不会有一些累积加成负面的一些经验。
1: 嗯，
0: 对，
1: 是你谈到就是说长辈对于新科技的那种学习哦，
0: 对，
1: 他们要很勇敢的跨出去。
0: 对，
1: 但如果一旦成功跨出去之后，他就会海阔天空了。
0: 对呀，
1: 完全是不一样的。
0: 我觉得应该要把这个应该叫冒险嘛，就是说大家一起陪着长辈去做不一样体验的冒险。有一些长辈退休就会觉得啊，我都退休了，那也没有什么，我学不到啊，我好懒。可是其实社会参与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就是说你越有跟人际或者外面的社会有互动，其实你健康老化的那个方向才会越好。
1: 是，
0: 对，所以应该要让自己鼓励去好奇去看看，抱持这种好像好玩有趣冒险的心情。那我觉得年轻人应该就是陪着长辈一起，对，当然要多体谅在就是晚年的一些限制，就是像生理上的行动上比较可能步伐没那么快呀，那你可能就在跟长辈邀约一起出游的时候要考量到这一点。好，那讲话方面如果长辈可能理解或者真的稍微记忆比较不好，那可能你要放慢你的语速或稍微再提醒暗示一下下。我觉得用一些技巧或方法可以让大家的互动稍微比较好一点点。
1: 是是，好，今天呢为您邀请到的我们这位呢好朋友呢，在如有医保的节目的好朋友呢，他是我们的张博雅社工师哦。他刚才聊了很多呢他跟长辈相处的一些印象啊，还有一些过程哦。博雅，你刚才有谈到就是说你自己跟长辈相处的时候，你觉得长辈有他们的限制，所以我说我们要多体谅他们，然后了解说他们的限制是什么，然后不要先有一个预设立场觉得他们都是会怎样的，先听他们讲，不要急着回答或急着好像插嘴。你刚才有特别谈到这个部分吗？好，
0: 对，
1: 那你跟长辈相处过程当中，长辈会告诉你他们的这种心事吗？他们跟他们的孩子相处的时候，或者他们怎么样怎么样，他们有什么感觉什么，他们会讲吗？
0: 会耶，因为我们其实也要营造一个家的感觉。那当然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或志工都是真诚的在面对来访的社区民众或乐龄的长辈。那我觉得人跟人之间真诚的互动，其实他会觉得他到一个有信任感安全感的地方，他自然而然就会跟你分享自己的烦恼，或者是说他目前生活上遇到的有趣的事，或者是困扰的事情。对，那我曾经印象很深刻，有一个长辈跟我讲完他最近有压力的事情之后，他讲了一句话，他给我的回馈就是说，你们这边真的很特别，我觉得好像是我第二个家。那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对我们一个肯定，就是说至少让来的社区民众他有安全感，而且在这边愿意放下自己最脆弱的一面来跟你谈谈心里面的话。对，
1: 那你观察到或是说你自己和长辈相处，长辈他们比较会跟你聊到的他们跟孩子相处的一些烦恼，或者跟晚辈在一起互动的困难，大概是哪一类型的呢？
0: 我觉得归结出来吼，我觉得大部分都会听到就是他们长辈讲的说台语啦，就是说一龙歪插哇，就是说家里面的晚辈都不理家里的长辈。那我觉得那个理可能是态度上，而不是说完全不理会。对，那我觉得那个就是沟通的误解了，就是说同一个屋檐下，或者是说这个媳妇嫁出女儿嫁出去了，或者儿子在外面成家立业，那个细小到可能回家的频率然后有没有带孙子回来，他们都会很挂念，然后甚至会觉得哎呀，是不是可能媳妇在阻挡啊之类这一种揣摩的情境。对，有一点点太生活上这样子就会比较累一点点。对，
1: 其实我也听过一些长辈在谈啦，就是说虽然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可是孩子早出晚归，
0: 对，
1: 然后讲不上话，虽然住在一起，然后回到家的时候可能也不打招呼啊，就进房间了，然后呢就是好像还是一直在忙他们的事情啦，然后都没有在理爸爸妈妈这样子。好像有些长辈会有这种感觉，你都没有理我，都不理我，可是孩子会觉得说我没有不理你啊。
0: 我觉得这个中间的落差会不会是这个方式，因为我印象很深刻，我们有一个老师他就提到说，其实我们都很羞于用嘴巴直接讲出所谓感谢或感恩的话，那其实老师就有提到啊，那你没有办法直接说，你有没有试着用手写出来表达你观察到你想说的一切。那还有就是其实我们很常都把太多事当做理所当然啊，比如说长辈

0: 就每天为你顺手准备早餐，或者是其实晚上他在等你下班回家，你可能在外面有应酬，你是不是也要打个电话说一下，哎，今天不吃晚餐？就其实这是心意的问题，就是长辈煮了健康的餐食，希望你回来吃。但是其实你只要透过一个电话，他稍微安心，他就可以收拾之后，哎，自己去洗澡休息，他就不会一直挂心这件事。因为曾经有长辈跟我分享，其实他小孩。他大概知道他在外面跟同事加班后来晚餐，可是他碍于那个不想打扰的心情，他就看着手机一直不敢问他，哎，你有没有要回来吃晚餐，就这样一路等到了8点半，从6点多。那如果说小孩子你平常例行是会回家吃饭，其实你当下也可以跟妈妈讲说，哎，我今天不回去吃了。那这个过程长辈其实就不会挂心，
1: 对，
0: 而且他纠结在一种我其实传讯息可能会打扰到他，他或许在加班，可是他不问他又没有办法好好去睡觉。
1: 是，所以其实要做子女的主动一点回报自己的行踪，
0: 对，晚辈啦，对对对
1: 对，主动的回报自己的状况，
0: 对，
1: 然后说其实有的时候这对长辈来讲也是一种安全感，
0: 是没错。
1: 然后说孩子到了上班的地方说，哎，我到办公室了，然后呢，哦，我今天早上比较忙，我都在开会，哦，偶尔就是传个简讯给爸爸妈妈告诉他们说我现在在做什么，
0: 对，
1: 然后呢让父母也了解自己的孩子在忙什么，
0: 对，
1: 然后呢，今天中午国外客户来比较忙，
0: 对，问候一下，
1: 问候一下，然后呢，爸爸妈妈中午吃了没？然后呢，就是下午的时间点呢，就是说要下班了，就说准备要回家了，就类似像这样子的，就是说，其实有时候就即使是报平安而已，
0: 对。
1: 对父母来讲都会觉得很珍贵，
0: 对，非常珍贵。而且我一直觉得就是像我现在是算中生代嘛，就是这个所谓三四十岁这样，我一直觉得为我们怎么样营造创造一个所谓乐龄友善的社会，未来就会是我们这个年代遇到的，就是换位思考，你现在应该要积极的，就是我们这一代的晚辈，你要营造一个这样子的氛围，以后我们就确实会变成这样子的乐龄的长辈啊。
1: 是，
0: 对呀，
1: 哎呀，你讲的太好了。
0: 当然，就是你会期待你老了之后，可能七八十岁，你真的生理有一些限制的时候，你到一个可能我们讲比较严格一点，就是说充满歧视的社会嘛，这真的太不友善了。
1: 是，
0: 对，
1: 没错。你谈到这个乐龄友善，其实这也是我在节目里面很想要去谈的啊。那当然，节目里面是比较聚焦于就是说在关系当中的友善啦。但是其实乐龄友善不光只是人跟人的关系而已，它还包括什么呢？你对这个长辈他的环境硬体环境是否友善，然后呢他的所谓的生活空间是否友善，
0: 对，
1: 他的饮食是否友善，然后他旁边的人是否友善，
0: 对
1: 不对？还有就是说他社区里面是否友善，其实它是很多层面的，哦，
0: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如果呢营造一个让长辈觉得环境很友善的环境的话，等到我们老的时候，我们就会享受这个结果。
0: 对呀，这是需要时间去促成的。而且像现在我们已经高龄社会了，高龄社会其实再过可能2到3年，我们就会迈入超高龄社会，就是说到处满街都是长者。我觉得像设施设备环境人都要跟着有一些调整或改变，对，
1: 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呼吁啊，其实这个节目就是要做给年轻人听的啊，或者是做给这个我们说这个青壮年轻的啊，即使是中年人听我们的节目就会有感觉了，因为中年人已经慢慢要进入到了一个老人的阶段，比较会去思考这些问题了，但是年轻人不会去想。他们可能不会去思考说这个高龄友善的环境或者是对长辈友善这样事情的意义是什么。其实我们整个社会如果都能够有一个对长辈友善的一种文化，对不对？
0: 对，
1: 那它会延续下去的，等到我们这些年轻人 年纪大的时候你就享受这个成果，多好啊。
0: 对呀，这个要营造的。其实现在很多学校都有导入所谓高龄的这个教育的人才，也是不错的概念、嗯、对。只是身为年轻人，尤其是像现在我们办公室的那个工读生，我有感，真的小我一轮以上，我真的好吃惊、嗯、然后他们使用的那一些可能社交平台嘛，其实我已经有一点无法跟上，我都觉得有一点点压力、嗯。

0: 力了。
1: 嗯，
0: 那至于这样的长辈，我就想好奇，如果他回去可能家乡跟自己的阿公阿嬷互动是怎么样子的过程？
2: 是，
0: 嗯，
2: 这些年轻人，更年轻的一些年轻人哦。
0: 嗯、
2: 哦，要怎么样跟长辈互动？因为他们现在都很习惯用这个手机沟通了。
0: 对，所以变成可能真的就是要开放的心胸，试着听长辈去讲些什么，不要太有预设的立场或成见。其实长辈，我觉得每一个长辈都是很有趣的长辈。
2: 是，
0: 那他有一些可能发表出来的负面的或不舒服的，我觉得背后都有一些些原因是可以讨论或谅解的。我觉得应该要踏出第一步，先好奇的去观察或体会了解一下，哎，为什么他会这么做，背后的原因。嗯、
2: 那你在跟长辈沟通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技巧？跟他们讲话的时候，
0: 我觉得跟长辈沟通的技巧，我觉得顺着他们的文化背景，就是说他的本质好，他的宗教，他习惯的语言，他常常跟你谈话的那一些议题，你大概朝着这个方向衍生去发展。我觉得这个大概就是人跟人之间聊天沟通的一种美感嘛，就是说你要抓得到对方的兴趣喜好，
2: 嗯，
0: 顺着他的话讲，然后提问式的，然后好奇让他引导他自发性的讲更多自己的事，我觉得那是很自然而然的东西，因为他相信你，觉得有安全感，他自然就会讲比较多东西。对，嗯，
2: 所以感觉上跟长辈相处，不要浇长辈冷水哈。
0: 哦，当然，长辈这么社会历练这么丰富，又退休了，其实我觉得所谓教导，可能彼此之间都会有一点压力，
2: 因为有时候年轻人没有耐心啊，他会很想要浇冷水，然后就会觉得说你又来了，又讲这个，讲了很多遍了。
0: 对，就可能要给自己多一点的，给彼此多一点机会，或者换不同的方法去做尝试。对，
2: 嗯，
0: 还是必须看到长辈在那个年龄层的一些限制，因为其实我们真的像我觉得我印象很深刻，是我在生小孩的时候住院，那时候剖腹产，我完全不能下床，
2: 嗯，
0: 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所谓身体失能对我的意义是什么，我好惊慌哦。
2: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我第一次知道，原来长辈们，就是我们服务的乐龄长辈们，他们焦虑的所谓啊，我这只腿没有力，或者是说我那个健康检查的指数又红字了，
2: 嗯，
0: 或者是说啊，医生说我要去开刀切除什么样的肿瘤的那一种焦虑的心情，因为以身体健康来说，这是不可控而且不可预期的。对对对，那其实长辈面临这些身体上的改变，其实他就已经很焦虑了，
2: 嗯，
0: 我在那个当下我自己也第一次明显感受到，原来我身体失能不是我自己的那种感受。对，那你看待这样子的长辈，其实他不是只是岁月增长到这个年岁，他背后其实有很多要承受的。对，
2: 是，确实，
0: 对啊。
2: 所以呢，博雅呢，身为社工师哦，你看过太多长辈了
0: 哦，对，
2: 所以你归纳出很多这些长辈们，嗯，他们的可能会碰到的一些软弱哈，哦，
0: 没错，
2: 那他们可能需要被了解的那个部分，所以你对他们有更多的同理心了。
0: 同理啊，可能我这个专业角色好像就需具备这个同理心，对，换位思考一下，
2: 换位思考，
0: 对对。
2: 亲爱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这个永和天主堂乐龄健康活力中心的社工师张博雅聊了很多。博雅在节目当中也给我们做了很多的分享，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对于长辈的这样子一个理解哈，这个部分要怎么样去进行啊？其实我们今天呢，节目时间过得很快，你看一个小时时间很快就要到了哈。那我想要请问一下博雅，就是你觉得哈，在跟长辈相处的这个历程当中，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这些家属说的？因为你是服务这些长辈嘛，你又常常听到这些长辈跟你聊，那你想怎么样去劝去跟这些家里面有长辈的这些年轻人，跟他们说一些什么样的话？
0: 嗯，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那大家要怎么规划自己晚年的生活，是需要一点点智慧。那这个智慧可能周遭就像梁慧姐讲的，就是说家人可能也要帮忙。
2: 是，
0: 我觉得最大的关键就是长辈鼓励他走出来，所谓走出来就是不要只局限

0: 在自己的就是生活圈固定，就是、嗯、哎，我就是在家里看电视，然后买菜、嗯，然后又去附近公园买个什么，这样子有一点点一如以往的生活模式。嗯、我觉得应该要鼓励长辈有更多的社会的参与，去接触不同的人群、不同的体验。
1: 嗯、
0: 那这个东西是需要摒除自己就是以前就有的一些包袱嘛、
1: 嗯，
0: 就是可能有些长辈会觉得。觉得我来上这样子的课，认识其他的人，这样子的社会关系建立对他来说好累，对。然后有些长辈也会觉得说，我上完这样子的课，可能要去做所谓成果发表，或者更广的健康促进、去做讲师，这样子很累。但其实回过头来想，如果你还有能力可以做一点点社会贡献或社会公益，其实是非常棒的事。对，那连带着其实同住的家人或亲友们，其实应该要鼓励身边的长辈不要害怕，然后勇敢的去改变自己的生活，去做一点不一样有趣有趣的新奇的挑战、
1: 嗯、
0: 对。当然这个也是要视自己的能力所及，因为像很多近年来马拉松也很流行啊，对。那如果长辈你如果要参与，可能也要评估自己是不是可以完赛、
1: 嗯、
0: 或者是说事前的一些准备，那这些东西其实是可以透过晚辈跟家人去帮忙看着看着，然后陪伴着，让他所谓圆梦这个概念嘛、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家人的角色也很重要，不然长辈一个人没有鼓励，其实他很容易就回复到以往的早上起床看电视买菜回家，然后日复一日这样、
1: 嗯、
0: 对。有一点点生活上应该可以多一点点不一样的东西。
2: 是的，
0: 对。
2: 是有时候长辈呢，他一开始是不愿意哦，一开始或许孩子们可以陪同一起，
0: 对，
2: 陪着他一起去报名一些课程啦，陪着他去一些机构可能做志工啊，就让孩子带着去，
0: 对，
2: 然后孩子跟着一起，然后慢慢之后孩子就可以慢慢放手了，因为长辈他会慢慢适应那个环境。好、
0: 哦，没错、
2: 嗯、OK，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永和天主堂乐龄健康服务中心的社工哦，我们的张博雅社工所带给我们精彩的内容，非常感谢你。
0: 谢谢梁慧姐。
2: 听众朋友，我是梁慧，如有一宝的节目呢，今天时间也要告个段落了、哦、但在这节目呢的这样子一个尾声的时候，梁慧还真的是有感而发哦。我觉得在我们这样如有一宝的节目当中，我们很希望能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探讨怎么样找到长辈他们的美好的价值啊、哦。那长辈他们活了一辈子，他们人生经验是非常非常的丰富了，如果我们有机会在他们身上去挖宝，能够从他们身上得到一些正面的一些力量，那是多好。而当我们看长辈的眼光，如果我们总是从一个哎呀他们已经老了啦这样眼光去看待他们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看不到他们生命当中的那个美好的价值哦。那同时呢，当我们鼓励我们的长辈更多的能够跨出舒适圈，可以去接触新鲜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的长辈就会成为更可爱的长辈了啊、哦！我想这个是一种正向的循环。当我们长辈是这更可爱的长辈，我们跟他们在一起，我们就更开心了，我们跟他的互动就更好了，那不是吗？所以我希望呢，这样的正面的循环可以不断的循环在我们这个高龄的社会里面了啊，让我们的跨代之间、跨世代之间有美好的关系，同时长辈他们也愿意不断的成长，他们也愿意呢走出自己的这种封闭的世界。我相信这样子不管是对长辈或者是晚辈都是很美好的事情啊。好的，梁慧在节目当中如有一宝要祝福我们听众朋友，祝福您跟您身边的长辈都有美好的相处，也祝福您身边的长辈都是快乐健康的长辈。那我们就下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

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我是淑婉，很开心能有一段时间和听众朋友们在空中一起聊聊身边的人事以及生活还有工作中的复原力。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可能常常会被问到说：“你喜欢什么？你擅长什么？长大以后你想要做什么？”但其实有好多的时候，我们都是在一次次的接触还有尝试当中，我们好像才会慢慢的发现，原来有一些事情自己很喜欢，有一些事情自己愿意花时间去练习，甚至有一天突然的发现，原来这件事情我也做得到。而这样的发现不一定都是自己一个人完成的，有时候是身边的人多给了一次机会，有人愿意陪我们一起去试看看，也可能在我们还不太确定自己的时候，有人先看见了我们身上有一些连自己都还没有发现的地方或者是优势，而这些经验都会成为我们认识自己很重要的过程。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的主题是在一次次的尝试中看见自己的可能，我们邀请到了小雨。小雨她从国小3、4年级的时候就参加善牧基金会嘉义中心的假日客服班，几年的时间里面，小雨也从一个小学生即将进入了国中的阶段。而我们想接着小雨的故事和听众朋友们聊聊，发现自己无限的可能性是一件开心与感恩的事情。这一路上小雨到底经历过了哪些有趣的事情，做过哪些不同的尝试，有没有从中间发现自己的喜欢或者是擅长是什么，而身边又有哪一些人陪着他一起长大，对接下来的生活他又有什么样的期待还有想象。今天我们除了邀请到了可爱的小雨之外呢，还有陪他一起来我们善牧的伙伴，也是我们嘉义区的区主任李敏珊。让我们先欢迎小雨跟敏珊来到我们今天爱的复原力的节目中，我们是不是也请敏珊跟小雨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嘉义的敏珊。
2: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叫小雨。
0: 好，小雨，欢迎你哦，欢迎你来，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次经验哦。然后小雨或许听众朋友看不到他，他其实长得眉清目秀，而且他真的哦，他的口齿是非常的清楚而且条理分明的。那小雨，你现在来到了录音室，我不知道现在你的心情怎么样。
2: 很高兴来到这里，我现在的心情是既紧张又兴奋。
0: 既紧张又兴奋，嗯，你看不出来紧张哎，兴奋哈。刚刚我们在开录之前，可能有跟小雨、跟敏珊一起做了一些我们可能录音室相关的一些设备的一个说明，然后让小雨在我们开始节目的时候可以更顺利，然后他也很可爱的，对于所有的每一件事情，他都充满了好奇，然后学习的去探索。那你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来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2: 我的个性活泼开朗，喜欢听音乐，喜欢跟人聊天，爱运动，羽毛球、排球、篮球我都很喜欢。喜欢骑脚踏车、扯铃、蛇板、直排轮、独轮车，这些我都会。
0: 你会这么多运动哦？排球、扯铃，你刚刚说什么？阿姨老了哈，记性不好。
2: 蛇板
0: ，你都会。
2: 嗯。
0: 那其中你有没有哪一个是你觉得你最喜欢的，或是有兴趣的？
2: 脚踏车。还有排球，
0: 还有排球。那敏珊嘞，他在这么多的，不管是参加活动，或者是在假日的客服班里面，你观察到的小雨，他有哪些可能本来是他可能只是有一点点兴趣，到后来你发现其实他是有这方面的才能。
1: 其实他真的是一个运动很擅长的孩子。那我觉得也发现，在过程。

0: 中那个排球啊，哦，它其实从我们在圣诞节许愿小礼物的时候，它就会许愿排球，它可以传递他想要排球那个意念，然后让真的让那个就是送他礼物的人感动到送他这个真的就是有
1: 你有念力
0: 有，因为他就真的好想要一颗就是正牌的一个排球，但真的会有点贵啦，所以其实真的那时候要花自己的钱去购买会有点心痛这样。对，那小雨还有那个说话，他真的是一个很爱讲话的孩子，对，就是所以那个讲话的部分呢，其实我们就会希望他其实是真的在好好的发挥在他可以去精进的地方，可能不是平常老是讲话插嘴的那一种说话，而是该他发表他的想法意见的时候，他可以好好的去说。对，这个是我觉得在过程中看到小雨很棒的地方。
1: 那小雨，你因为你刚刚说了很多嘛，什么蛇板、直排轮、脚踏车、排球，很多很多很多。那在静态的里面，像刚刚敏山主任他看见了你，就是你在说话方面确实啊，我刚刚也觉得你口齿伶俐。那除了这个，你还没有其他比较静态你觉得自己是向往或者是擅长的静态的东西？
2: 说故事算吗？
1: 算。所以你很会说故事。
2: 对，
1: 你很会说故事。然后
2: 小时国小的时候得过说故事比赛第一名。
1: 这么棒。你的
0: 阿嬤还特别有提到，她说那个是在就是暑假，然后老师就说那个我们要暑假有个暑假作业就是要看故事，然后你开学的时候要说故事，但快开学的阿嬤就发现小雨她没有很认真在背东西，没有背那个故事，但小雨跟阿嬤说哎呦我已经会了，然后真的她到了开学然后去念给老师，然后就发现她把她念得很好，她记忆力都把故事记得好好的，然后老师就推派他去参加了那个
1: 说故
0: 事
1: 比
0: 赛，
1: 对，就说故事比赛第一名。好，那我们等一下让你做一个小小的体验。好，好，那我想要再请教一下小雨，你大概从小三小四就来到了那个假日的客服班嘛，对不对？那你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印象中你觉得其实我以前没有接触过，我好像来到这边才第一次尝试，或者是说你在这个过程中你有没有感觉到哪一些事情是你本来有兴趣渐渐的因为这样子而发现说其实我是有能力做这些事情的？
2: 来到周末活动，我第一次尝试的是毕业典礼时代表毕业生致辞。周末活动不像学校一样，这里没有学校的课业和考试的压力，在这里注重同学的品格教育，可以很多时候练习说话，像是说明游戏规则、运动安全的提醒，有很多老师来陪我们上课，玩桌游、手作、美劳、画画、打球、跳舞，自由发挥表演的空间。来到周末活动，我非常的快乐跟开心，也变得更有自信。
1: 真的，你刚刚提到说就是因为这边你有在这边的过程中可能老师有设计很多的课程，然后你们常常练习说话，所以你有帮忙毕业生自答词，对不对？然后再你提到说有手作啊、跳舞还有品格教育，你觉得这个是你在学校里面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吗？
2: 对，
1: 你有不要说说看你觉得有怎么样的不一样？
2: 就是在这里你就算说错话也没关系
1: 说错话也没关系，
2: 然后
1: 说错话也没关系，其实很重要，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可能有时候跟小朋友，我们其实只是想要让小朋友，或者是我们的比我们年轻，我们只要让他知道说这件事情可能往哪个方向比较好。但有时候我们的一个纠正或者是示范，他会觉得我好像被责备了。所以你刚刚讲这个很重要。好，那敏山，你有发现他来到这边之后有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吗？
0: 我刚刚也顺着刚刚说话这部分啊，因为我发现他其实刚来的时候，其实因为他是从，因为我们很多孩子都是很小就开始参加，但是他是从三四年级嘛，所以他其实刚来的时候很安静，我还没有发觉他有这个璞玉，有没有一颗璞玉还没有发亮，我就发现他蛮安静的然后后面就发现这小孩怎么会越来越吵闹越会说话，然后这样子对，但是我们也开始让他真的就是好好发挥他的才能，是他的班导师发现这个孩子不容易的地方，然后就说你这么会说话，这么爱说话，其实你真的可以好好的培养然后也借此让他有一个平台，就是有一个机会去练习去致辞，那我发现他也真的表现得很好

0: 对，然后也我觉得也透过这个过程发现他真的是那个自信心有那个 up up 这样子、嗯、对
1: 对，所以其实在我们所有的一个不管是对我们孩子的陪伴或者是教育的过程中，其实成绩不是唯一，你看像刚刚

0: 但至少沟通吧。
1: 对，
0: 沟通，你会沟通才有办法解决问题，所以你棒棒。好，你一直在笑，听众朋友都没有办法看到，他真的长得好可爱，而且他长得很帅气哦。好，那小友问你哦，你在你的一个长大的过程中，就是从小时候到现在，你有没有觉得说你有没有一个让你印象很重要的人，你觉得好像对你很重要，你有没有，或者是他有没有做过什么事情，对你说过什么话，让你一直都记得的？
2: 在我心目中最重要的人是我阿嬷。阿嬷很辛苦，在我小 baby 的时候就陪伴我，照顾我长大。阿嬷对我的要求很严格，但是她很爱我，我也很爱我阿嬷。阿嬷教我做人要有诚实，要有礼貌，不要说谎，要有时间观念，不是我们的东西不可以拿，学习要专心，好好的保护自己，不要让阿嬷担心，这样阿嬷就心满意足了。阿嬷是我重要的人，我也是阿嬷心目中最重要的人。
0: 好棒哦，你刚刚讲到好多东西耶，就是你们彼此相爱，然后阿嬷告诉你保护自己很重要，还有守时，阿嬷跟你讲的所有东西你都有好好的放在心里面。
2: 有
0: 哦。那你在像刚刚我只是就问你说，哎，你觉得谁对你最重要？你毫不迟疑就说是阿嬷，吼，对不对？那明山主任呢？你观察到就是当小友来活动啊，或是有参加一些客服班的时候，你觉得在陪伴小友的过程中，你有没有观察到哪些人除了阿嬷之外，这些陪伴对小友来说是很重要，或者是对小友有什么其他的影响？
1: 对，我觉得阿嬷其实真的也是一个不可或缺，但还有另外一位在我们活动中，我觉得对小雨来说是重要的，是他的高年级五六年级的班导师。虽然我们的老师每一个都很重要，但我觉得在五六年级的他对我来说是变化比较大。刚说三四年级他很安静嘛，
0: 对，
1: 五六年级开始有意见有想法的时候，我们的高年级的这个老师他是可以好好的去不是去看到说啊你好吵你怎么那么爱讲话，而是去看到哎、欸、其实你有这个才能哎、欸、你有这个能力其实可以好好发挥的，而且他其实有一个很棒的人格特质，是那个领导者的那个能力。对，所以他很可以去带我们的同侪啊或弟弟妹妹们活动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很棒的是这个老师他去看到他很棒的地方，而老师知道他今天要来这里，老师也很开心，然后甚至也跟他一起在那边就是两个有一些小讨论说啊你要怎么准备你要做什么啊，老师还特别跟我说他一直看到我们小雨的眼睛都在发光这样子。对，所以我就觉得老师的这个欣赏，老师这个在有点像陪力他，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他的生命中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
0: 敏山主任在说的时候你一直笑，那你对这个老师的，你觉得老师在陪伴你的过程中有没有带给你什么？这个高年级的老师，
2: 他带给我，让我说话的时候让我变得更有自信。是比如说在领导的时候有同学他们在吵架嘛，我就会过去帮忙制止。然后打球的时候运动的时候提醒他们运动哪些需要注意，哪些不要做那些动作。
0: 所以你就是一个小小的导护生，或是小班长，或是规则帮忙维护秩序的。对，那你除了你自己发现说你在说话的能力，老师也跟你一起嘛，老师没有因为说你在不管是课堂啊或者是在活动的时候老觉得你话很多而有帮助到你，然后让你知道说其实自己有说话这方面的才能，当不管是敏山主任或者是老师有跟你提到这个时候，你自己的感觉是怎么会觉得我有吗？还是对，其实我就是很会说话，然后我很会沟通，
2: 会觉得我有吗？
0: 那后来你怎么样慢慢觉得对我有？
2: 就是在玩游戏的吧，
0: 玩游戏，
2: 对，
0: 例如，
2: 比如他们在玩鬼抓人，然后就说一些，比如说笑话、押韵的那些，在语言中顺便制止他们不要做那些事情。
0: 所以你就发现说，当有一些场面可能比较混乱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用你说话的能力去沟通，然后大家知道说，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然后现在我们在哪个阶段哦，不是大家这样子好像有一点点不知道状况。你觉得自己有这个能力，然后老师也告诉你你可以，对不对？
2: 对。
0: 然后你去试了以后，你也相信自己可以。
2: 对。
0: 哇，好棒的小雨哦！那敏山嘞，这边对于他的说话这个，你有没有什么要？
1: 我们甚至也因为他这样，所以我们很力邀他在我们这个周末活动，他高年级毕业之后。

0: 我们也力邀他继续留着当我们的小志工。
1: 哇，
0: 那他现在确实也就是在他可能有活动，当然就没办法，但是在他有空之余，他都会回来当我们的小志工的哥哥。然后在这个时这一个小志工的历程里面，我们也希望可以持续的借重他的说话，借重他的领导力，来让我们更感染我们这些弟弟妹妹们成长了。对，我觉得希望把这样一个好的能量，那他一个那么好的一个特质，可以持续的发挥这样子。
1: 好棒，我们谢谢小雨。然后我们在下一段节目之后，我们再回来跟听众朋友们一起聊聊小雨。现在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今天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在一次次的尝试中看见自己的可能，而我们邀请到了小雨，还有我们善牧嘉义区的区主任敏山来到节目当中。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小雨跟我们介绍了他有许多的兴趣，还有他可能在来到我们的客服班的时候渐渐的发现了一些自己所擅长或者自己所喜欢的事情。那当中他刚刚也跟我们分享了说，他记得最比较深刻的一个事情是，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学习的过程中，说说话是没有关系的。然后也发现不管是老师或者是在敏山主任这边发现，其实说话的技巧或者是沟通的方式对小雨来说，好像加强这样子的能力之后可以成为他很重要的一个帮助，甚至是他的能力，对不对小雨？
1: 对。
0: 好，那如果是这样子，那现在我们在这段节目里面，我们要不要来尝试一下，就是我们给你一个五分钟的时间，短短的时间，不用担心，三分钟也可以。好，就是要不要换你当主持人？好，换你当主持人，然后你来访问我。
1: 好啊。
0: 好哦，好，那你要访我什么？我看现在换我紧张了。
1: 大家好，我是广播主持人练习生小雨。我有几个问题想要问主持人。第一题，当初你为什么想要当主持人？当主持人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0: 当初我为什么要想当？你说这个节目吗？哦，其实我的本业不是主持人，对，我在做社会福利工作。然后这个为什么想当主持人？应该说当初我们有这个节目，也是因为很谢谢现在这个我们在录音的这个电台，他看见了我们基金会的服务里面的爱的这个部分，他觉得这是很重要的。然后又刚好跟我们基金会在说复原力是相辅相成，所以他就邀请我们来做了这个爱的复原力的这个节目。然后你说当主持人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我觉得都还好，你就有当主持人的能力啊。第一个当然口条清晰，但你不一定说声音要多好听。再来很重要的一个是专注力，就是你要很认真的去听你访谈的来宾说什么，对，专注力。然后他说的话中你有没有哪些可以截取出来等一下再追问，或者是有哪一个是很有趣的，跟你整个设计整个节目的流程啊，或者是你设计节目的主题里面其实很重要，那你就要想办法让来宾把那个重要的东西说出来，你才会让听众朋友听到，哎，你本来设计这个节目是想让他听到什么。然后专注力，再来就是整合能力，同整你可能要稍微的，就像刚刚我们节目回来的时候，我还要再跟听众朋友们交代一下我们上一段发生什么事情啊，因为不是每个听众朋友他从一开始就听这个节目，所以我们中间如果有停的时候，我们就要告诉他，哎，我们上一段大概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要需要一些整合能力。还有吗，小雨主持人？
1: 这些你刚刚主持人刚才讲的那些条件，有些我有，有些我没有。
0: 你还很年轻，你已经很厉害了。
1: 然后当主持人遇到最困难的是什么？然后主持人是要怎么解决那个困难？
0: 我觉得我很幸运，因为我其实坦白讲，我不是什么正规的电台主持人，我们就是一个基金会，然后我们有这样一个节目可以去说明我们复原力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在我们服务的过程当中。然后我觉得我很幸运，就是你刚刚说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其实我访问的伙伴们都是我们一起工作的伙伴们，他们都很帮忙。那如果最大的困难可能就是譬如说我问 A 他回答 B， 或者是说他可能不太，他太紧张。好，我记得我有次经历，他太紧张，他紧张到，我也跟着紧张起来了。但是节目要继续，所以就只能够一直从他的话里面，本来你可能问他 A， 你发现他在说 B 的时候呢，你先稍微的帮他把他拉回来 A 之后，但是因为他现在在紧张嘛，你让他观察他在紧张，你不能硬要他说 A， 所以从 B 里面去问他。我觉得这最困难，就是我从他 B 里面，他现在讲到 B 去了嘛，那我从 B 里面去问他，再抓回来跟 A 结合。对，就是因为紧张，可能来宾紧张，或者是来宾他有好多好多的东西想跟你分享。对，大概是这样子。
1: 谢谢主持人跟我分享这么多的宝贵经验。
0: 哇，小雨已经完成了他的一个

0: 们来拍拍手。对啊，你很棒哎、欸。对啊，小雨刚刚很谦虚的说，其实他可能哦还很年轻，没有具备这么多的经验。可是其实慢慢的，而且我发现刚因为刚敏珊有主任有跟我们聊说，他很多的经验都是第一次，不管是第一次进录音室，第一次坐高铁。坦白说，你已经很不容易嘞、欸。我第一次也是紧张到想要这机器要怎么碰，而且我还年纪这么大，所以你已经很棒了。好，那我想问问看哦，在刚刚的一个访谈，你访问了我嘛，对不对？那想说，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有你自己的节目，你想要做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1: 我想要做一个让大家听了很开心、很欢乐，然后忘掉烦恼的节目。然后我最想访问的人是胡瓜，因为他是个资深艺人，然后他幽默有趣，想要访问他如何把欢乐带给大家。因为我阿嬷每次看他的节目都笑得很开心。
0: 你在讲的过程中，我发现其实你想要访问胡瓜，可是你的原因是因为阿嬷。坦白讲，你真的跟阿嬷的感情很好，而且你真的很孝顺哎。你的年纪说得出胡瓜，我刚笑原因是这个啦。你对啊，还是说你现在在看到的下面一位？因为下面又讲很多年轻他的 YT 哈。你因为你刚刚讲的说，因为阿嬷很喜欢看他，所以带给你欢乐。那你也想做一个带给人家欢乐的节目？
1: 对。
0: 你有没有试想过大概是长什么样子的一个节目？
1: 跟朋友一起做吧。然后比如说在游戏里面玩到一半突然讲笑话，然后朋友就配合我说哈哈哈哈，就一张笑。
0: 所以你现在说的是不一定是广播，任何的节目有型的，也许你想要带欢乐给别人，然后也像阿嬷可以看到胡瓜那么开心的时候，然后你也想要做这样子一个带欢乐给别人的人。
1: 对，
0: 这不容易耶。这不容易，那你想要成为一个带欢乐给大家的人就对了。
1: 对，
0: 那你现在呢？你在班上啊，或者是在客服班，你也是一个开心果吗？
1: 是，
0: 你会譬如说敏珊主任讲了一个不好笑的笑话，然后你会负责哈哈哈哈哈哈这样子。
1: 我会给他捧场。
0: 那敏珊笑到你，敏珊主任笑到耳机都掉了。
2: 啊、
0: 那敏珊，你观察到的小雨，因为他说他未来他的自己的节目，他想要做一个带欢乐给大家的开心果。
2: 对，
0: 这真的不容易，但你很棒。那你平常观察到的他嘞，是一个欢乐有幽默感，然后凡事都很乐观的孩子嘛？
2: 对，我觉得他我做这节目真的有可能会成功，是因为他确实是一个可以感染、很有感染力的一个人。对，所以像我们活动的时候啊，其实他像刚我们会说他像小领导者嘛。那他在活动的时候，他也是哦，他很常就是会说，那不然我跟你说一个笑话，不然我跟你分享一下我昨天做了什么，然后是好笑的事情这样。对，所以我觉得在透过在生活面的分享，他都可以这么的有趣，这么的生动。那未来在做，对啊，如果你有节目之后就会企划嘛，对，企划之后的东西应该会更精简，然后会更有趣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是蛮可行的，对，也很适合他这样子。
0: 小雨，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聊的，因为藉由你嘛，藉由你有很多的想法什么，我们是在说在一次次的尝试中看见自己的可能，对不对？
1: 对。
0: 那来，你要不要来尝试一下，努力一下，看见自己的可能，而且说错了没关系。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个你觉得有趣的事情，跟听众朋友们分享？
1: 讲笑话可以吗？
0: 可以啊，你觉得有趣的都可以啊。
1: 那我现在讲个笑话好不好？
0: 好啊。
1: 一山还有一山高，后面要接什么？
0: 一山还有一山高，后面要接什么？
1: 萝卜还有萝卜高。
0: 你有下集吗？
1: 然后地瓜被关起来会变成什么？
0: 地瓜被关起来会变什么？你知道答案吗？
2: 我知道，他早上考过，可我又立刻忘记。
0: 我觉得很好笑，一山还有一山高，
1: 萝卜还有
0: 萝
1: 卜
0: 高。
2: 对，
0: 然后地瓜被关起来会变成什么？地瓜、菜瓜什么瓜？什么瓜？
1: 地瓜球，因为它变囚犯了。
0: 哇，你真的还蛮幽默的。来，再一个，
1: 再一个。那如果饭嚼太久会变什么？
0: 饭搅太久，
1: 一直咬一直咬变什么？
2: 粥吗？
0: 就烂掉了。
1: 不是，会变饭太碎，因为你饭搅太久。
0: 不好意思，听众朋友们，耳朵可能被我的笑声会变饭太碎，都蛮好笑。你怎么？你这些东西是你看过以后你就记得？对，还是说
1: 有些是看 YT， 有些是自己编的。
0: 真的？那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个你自己编的？
1: 自己编的。
0: 哇，你真的还蛮有幽默感，而且很有联想力，
2: 记忆力也很好，
0: 记忆力也很好。然后就像刚刚敏珊主任说的，你还很愿意分享。

0: 你的饭太碎，萝卜糕，还有什么地瓜球？我现在记得，我等下出去搞我就忘了，但蛮好笑的哎、
1: 欸。那还有一个更好笑的是我自己编的、嗯，但我不知道会不会有点接近脏话、嗯，稍微接近。
0: 哦、哈哈，试试看。
1: 超过百年的树叫什么？
2: 哦，什么老木吗？
0: 是吗？
1: 超过百年的树叫神木，超过千年的嘞？
0: 百年叫神木，千年叫。
1: 超龄老木，
0: 哦，超龄老木，
1: 这个才说有点接近脏，
0: 没关系，好笑就好，
2: 发音要标准，
0: 对，发音标准就好，
1: 对。
0: 所以你平常在不管是在课补班或在学校的时候，因为刚刚米香主任的分享里面提到说，哎，你可能偶尔大家不敢在做什么活动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忽然说，哎，那我跟你们分享一下就好，哎，跟我们分享一下，
1: 讲个笑话，
0: 对，或者是我跟你们，所以你会有一点点期待说我们整个团体的。气氛是活络的、嗯、当大家彼此在一起的时候是活络的，所以你就很愿意当那个小小的领导者来做开场。
1: 对，
0: 那你刚刚提到说如果你有机会可以做自己的节目，你想做一个带欢乐给大家人，要跟朋友一起做，你现在有这样的朋友跟你有一样的兴趣吗？
1: 有，
0: 是你的小学同学还是在客服班认识
1: 的？他是我的邻居，然后年纪比我小，
0: 真的、嗯、你们两个也太有
1: 兴趣。然后还有一个是现在跟我同样国中，然后同样的年纪，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现在他跟我现在比较少见面，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是从之前一讲完之后就不见了，
0: 是
1: 人就不见，然后就在我附近，在我、嗯、住在我附近，
0: 嗯，
1: 对，就这五个。
0: 所以其实你们聊过，你们有共同兴趣，未来想做这个。米莎，你有没有觉得他或者是说现在这个年纪的孩子其实很少在这么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未来要做什么，而且他还跟朋友不管是邻居啊或者是谁
2: 对
0: 都已经聊过。你怎么看孝宇的这个部分？
2: 嗯，我觉得真的是有点，因为我们小时候其实真的我也是借着这一次的主题，然后有在想我的小时候，当人家问我梦想，问完之后没有人再给我一些资源或给我一些配备，给我告诉我说你要怎么往这个东西前进。对，但我觉得现在孩子可能也借着是3C 或 AI 时代、
0: 嗯、
2: 但是很棒的是他们没有借着这个去可能成瘾啊或者是玩游戏、
0: 嗯嗯、
2: 他们是借着这个来让自己可能更培养自己在追求梦想 的路上去前进、
0: 嗯嗯、
2: 对、
0: 嗯嗯、
2: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能可贵。
0: 嗯、
2: 然后我觉得也很感谢他在身旁这些资源、
0: 嗯、
2: 不管是朋友或老师或跟阿嬷，我觉得都是蛮支持、
0: 嗯、
2: 或老你学校老师也是、
0: 嗯、
2: 我觉得都还蛮支持他的、
0: 嗯嗯、所以其实支持或者是看见你有什么、可以做得很好的地方，对你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对不对？
1: 对，
0: 好哦，我们谢谢小雨，谢谢敏珊这一段跟我们的分享，我们听一段音乐之后再回到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今天和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在一次次的尝试中看见自己的可能，而我们邀请到了山木的敏山还有小雨来到我们节目中。在前两段的节目里面，我们聊到了小雨在客服班里面的种种，以及他发现自己许许多多的兴趣还有擅长的事情，然后同时呢，我们也让小雨体验了当主持人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练习跟有趣。我们也听见了，也其实也发现了小雨他的幽默感，还有他的感染力跟他的分享的一个能力哦。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看见了小雨在很多的事情里面，他跟阿嬷的情感的连接，以及跟阿嬷彼此间的爱是很重的相关连在一起哦。那在这个时候呢，就想要来问问小雨说，在这么多的一个部分里面，你即将要上国中了嘛，对不对？然后你可能也会朝许许多多你喜欢的事情去做，那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对未来的自己说的？
1: 我这个说起来非常的有押韵哦。
0: 好，
1: 说不定如果背熟一点还可以 rap。
0: 好，
1: 继续努力，不要放弃，朝着主播的梦想前进，继续练球技，练习口才，以后也可以朝着这个方向精进。
0: 嗯，真的有点像 rap， 你要不要 rap 一次？
1: 我不会
0: rap。 哎，好，所以你刚刚提到的有两个我听到的哈，就是一个是练习口才，然后往主播的方向前进；一个是练习排球。所以我们刚刚比较少聊到排球，所以其实你也很喜欢打排球。
1: 对，非常喜欢打排球。
0: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自己喜欢打排球？
1: 三年级。
0: 所以就像刚敏山主任讲的，你发现你喜欢什么事情的时候，其实身旁的人都很愿意支持你。
1: 嗯，
0: 那你怎么样去练习打排球，或者是你有没有加入什么校队啊，或者是什么练习的？
1: 之前有加入校队。
0: 好，
1: 现在上国中还要考，然后练习的话就是练习，比如说有墙壁吧，把球丢起来，然后匕首一直打一直打，
0: 嗯嗯，
1: 不然就是把球抛起来，然后一直举球，或者是如果在学校有很大墙壁，然后如果隔壁没有人的话，我就会练习扣球。
0: 所以你都自己自主练习，对对，哇，你真的是一个很就是很棒，而且是一个比较真的是一个比较不同于一般小朋友，因为你很清楚自己的要什么，然后你都会一直往前努力去完成你想要追求的。譬如你说要练口才，你就认真的练，然后最后变成毕业生的致辞的代表。然后我们刚刚也小小的体验了一下怎么主持节目，然后听起来你喜欢打排球，你也会很认真的去练习，因为你觉得那是你自己想要的。
1: 对，
0: 所以你还有没有什么是你现在觉得你还没有纳入你的梦想清单里面？你有什么是你也想要继续在学习或者是有兴趣的？
1: 有一个我同学妈妈跟我讲说，先不要直接一直当主播啦。她跟我讲说，我先去考警察，之后考完警察之后再去来当主播。

0: 然后讲警察都要做什么，然后需要哪些具备能力，然后就分享给大家。
1: 哇，你真的规划好远欸，请问你今年真的才12岁吗？11、12岁吗？
0: 13了。
1: 13，哇，也是不错。那你对当警察有兴趣吗？
0: 嗯，当警察的话就还好。
1: 还好，那但是也是一个例子嘛。他可能要告诉你是说，你可以先有一个经验，然后那个经验里面让你成为题材。对，很棒欸。那明山，你有没有什么？如果对于未来可能即将步入国中，就像你说的，我们的客服班可能未来小雨会回来再当志工嘛？ 对，那你有没有什么要送给小雨的？
2: 我觉得小雨他可以持续的练习这个领导的能力，然后另外还有他刚刚在过程中，哎，我们刚刚其实有听到主持人说到那个。主持人的能力里面有一个是专注，就是要听人说话。那我觉得这也是阿嬷一直在提醒他，就是听人家说话，除了是尊重之外，有时候也是一种真的是好好的去学习的时候是，我其实透过那个专注，我透过的好好听，我就会知道，那在跟自己的生命做一些连接之后，那就会成为自己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其实他在未来除了真的好好的发挥他自己的能力，发挥他自己的才能之外，也可以慢慢的再去增加自己怎么去练习那个专注，因为我觉得也不是专注力不好啦，而是我觉得那个有时候是需要练习的，然后专注完之后练习怎么回应，那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让话题跟我们的谈话其实可以一直堆叠下去的。那我觉得这也是在今天吗，或者是我觉得也是接下来，我觉得是小雨他可以持续的去找方法去练习的。
1: 有听到明山主任的回馈，我觉得很棒欸。一个是他一直看见你有的嘛，他觉得你的领导力可以再更精进。
0: 对，
1: 再来一个他提醒你的是聆听的重要性。我们聆听的重要性就可以，我们当我们认真聆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跟我们自己的生命经验结合，结合完你就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东西，之后你可以回应给别人。那这跟你未来不管你要当主播、当 YT、当什么主持人、警察什么，这都很重要。对，那警察那个朋友的妈妈给你的建议，可能她只觉得你需要一些经验、一些媒材，可是这些东西你都可以自己去探索。
0: 对，
1: 对，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回应刚刚明山主任说的？
0: 刚才主任说的其实都很接近，
1: 很接近。你自觉得自己需要在更努力的地方，
0: 就是比如说有人他们在讲的时候，我就有时候以为他们到一个小段落，我就马上跟他讲说。我怎么样，然后我需要哪些，然后他们就说好，你说的很够了，不需要再讲了，就会有这些幽默的对话，然后会让大家应该也觉得很开心吧。
2: 但是有时
0: 候气氛变很好。
2: 对 对，但是有时候阿妈就会说啊，人家在讲话不要插嘴，阿妈最常讲这个。对，但是就会像他讲，他好多想讲，可是在好好听人家讲，或是怎么样把同一个话题继续讲，这个是小雨他现在其实是需要去再练习，再多练习的。
1: 很棒啊，你都知道啊，对不对？对，你都知道，那慢慢来，慢慢来，而且你真的也才慢慢的进入国中。然后有更多的机会是你必须好好听别人说，你才有办法回应，就刚刚明山主任提醒你的。好，那我想要再问小雨，就是那你在这么多，其实你尝试，你刚刚前面念的，不好意思，那个主持人记忆力不好，就你刚不断的尝试很多东西，你发现你自己有好多的兴趣，好多不同的面向，而且我们也发现其实你不管动静你真的都很棒，你在动的地方啊，排球啊，脚踏车啊，还有蛇板等等，然后你觉得这一些不同自己一直不断探索的面向里面，你对自己的成长经验，你觉得这些东西对你来讲是怎么样的一个存在，或是对你有没有什么帮助？
0: 就像这次来录音啊，来电台录音，然后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难得独特的经验，可以让我学习到更多录制的过程，然后呢知道那个录音梯要怎么弄啊，然后耳麦这些的要怎么弄，然后虽然事前准备要准备草稿那些的会很紧张，但是收获大于这些努力，以后我会记得这个体验的过程。
1: 你就是一个好奇，然后愿意尝试，愿意探索，然后每一件事情对你来讲你都觉得是新的，不会觉得它是困难。你真的棒棒欸，你对啊，因为可能很多人会先把困难放在前面啊，我很害怕我不会啊怎么办，可是你都没有，你就是充满好奇在看着这一切，然后也慢慢的

0: 在回答的，不管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的稿内的问题。好，那敏珊，你觉得这样子的一个不，当然不今天录音的经验了，就是在整个过程中你看到的小雨，那你觉得就像刚刚我们所说的，包含小雨自己都说出来，品格教育好，或者是一些不同的接纳，你觉得这些带给小雨有什么样成长里面什么样的影响？
1: 因为我自己觉得，刚好我们周末活动它有别于学校是在教知识面的，我们其实有很多在生活体验面的，很多才艺方面的一些探索跟体验。那我觉得都会是小雨，其实他在现在这个样子，就是他其实很多方去尝试，愿意去试这个的大胆无畏的精神，我觉得这是他。真的也是不管是他本来可能就是天生赋予他的，或者他很独一无二的特质，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贵的一个宝石啊，你要需要好好的保藏着，这样保存着。对，那因为我觉得这些的体验其实真的都是他的养分，让他其实可以现在他会觉得啊，反正我就去试啊，说错话没关系啊，做错事就不要太夸张的错事啦，不是违法的那种错事。做错一点小错也没关系，我们可以再从错误中去学习，这确实是我们在这些经验里面不断需要不断让孩子知道，他们其实没有关系，我们没有要追求什么叫好，
0: 是
1: 像画画，我们没有说你一定要画得多好，像我们很多孩子一来参加活动的时候他会很难下笔，因为他会告诉我不知道怎么画得好，我们说没关系，就是怎么画都好，对，那就是你，
0: 对
1: 对，所以我们也希望对独特的你，
0: 对，
1: 也希望小雨可以成为独特的他，这样子
0: 很棒。哎，你有没有什么在最后咯，有没有什么想要说说的，或者是对，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想要借都可以，或者是有没有想跟阿妈说什么的，
2: 跟阿妈讲就希望让我多一点时间练习如何当主播。
0: 我相信阿嬷一定会愿意支持你，因为我刚刚听到你说的阿嬷其实很棒，就是不管在生活常规品格什么，阿嬷教你的都不是100分，但是很基本的做人道理跟一些重要的品格，阿嬷真的都有跟你规范的很好。还有没有什么？
2: 没有了，
0: 没有齁。好哦，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小雨跟敏珊来到我们节目之中齁，我们听见了一个孩子，也就是我们小雨，他其实在慢慢认识自己的过程里面，一次又一次新的尝试，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或者是身边有很重要的人在陪伴鼓励还有提醒着，都可能会让我们多认识自己一点，就像小雨一样，也会发现哎，原来这些事情我其实真的都做得到。成长不一定要很快知道说哎，我以后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但是我们可以随着不同的经验慢慢的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自己在意什么，也会更有勇气的去尝试每一件事情。今天小雨你好像真的坐到了麦克风前，对不对？然后你体验了自己一个很感兴趣的事情，未来会怎么样其实也不用急着给自己一个答案，因为我们每一次愿意去尝试，我们就会看见自己很多的可能。也希望听众朋友们或者是每一个正在长大的孩子都有人陪伴，都有机会去尝试，慢慢的找到自己想要走的方向。再一次的谢谢小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再一起发现复原力。

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